0: 你不是还在感冒吗？这么淋雨，身体都不行啊！
1: 刮这么大水，我能不过来吗？我得过来帮你们呀！
0: 这是上海的救命粮，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家底了。
1: 你说吧，就这么点了吗？
0: 这是上海最大的粮库了，全都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万斤，还有救灾要拖出去的，能撑个4到5天，真的不错了。
1: 现在不是每月能从政委配给3000万斤吗？
0: 周边都不同程度遭了灾，恐怕这个月指望不上了。哎，喂，啊，那边还有，喂，那边，快点。

0: 队，
1: 大家别急，别急，
0: 大家往这边走，别急，别急，别急，
1: 大家一定要走啊！别急，别急，啊，别急！
2: 林耀先生，我没拉喇叭。
0: 你要是上课的时候也能来的，这么准时就好了。
3: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
4: 排好队。
5: 孙夫人，
3: 你们都来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5: 孙夫人为百姓奔走，我等理当追随啊。
3: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从这边走。
6: 喂，喂，喂，不行啊，还是没声音啊。抓紧时间，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广播抢修好。
7: 好的，主任，请稍等。主任，您再试一下。
6: 喂，喂，哎，有声音了。喂，市长。嗯。市长。
8: 市长。
7: 市长。
6: 广播抢修好了。
9: 好。
6: 再说，市长，这是我刚赶的稿子。
9: 好。
7: 可以开始了。
10: 上海的全体市民，我是市长陈毅。我们遭受了大风暴，好多地方被水淹到了，房子倒塌，好多地方停了电，吃的、水、药品也面临着短缺，我们上海受灾了。但是请大家记住，新政府会跟大家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会一起走过这一道难关。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很关心我们，从自古就有比天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我在这儿恳请大家，尽可能的让我们身边的老人、妇女、儿童，政府在学校、影院等场馆，有好多的公共场所，都建立了临时的救济点。大家可以去领取食物和衣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有什么困难，可以向身边的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一名战士求救，他们会帮助你们的。我要求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把组织救援工作落到实处，

0: 需要你们的地方，每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每一个受灾的前线，看到你们的身影。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挺过这一场灾难，重建家园，同舟共济，我们行动起来。
1: 这老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就是啊，我也没有看到他。我去看看。
3: 徐伯伯，徐伯伯，哎，爸爸妈妈，快点来！
4: 怎么了？
3: 徐伯伯好像受伤了。
1: 哎呦，跟哪能搞了？哎呦，哎，爸，侬来一面。
2: 来来来来来来，当心当心！
1: 哎呀，哎呀，哎呦，小心小心！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徐伯伯，
1: 慢着慢着慢着，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3: 让他翻过来。

0: 叫什么名字？
1: 鲁世奇。
0: 头上的伤是不是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你哥，我叫陆修远。
0: 我哥？你是我哥？我是你哥，
1: 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你是我哥，快看看，你是我哥。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

0: 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

0: 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

0: 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0: 先要组织力量，把受困的人救出来。不要放弃任何一线生机，不要管物资，先救人。
1: 是。
2: 师长，全市现在大小街道水深一至六尺，市内仅仅只有七座抽水泵苦苦支撑，
0: 把部队的水泵调过来用。
1: 好。
0: 路灯损失了多少？
2: 现在全市路灯大概损失有2万盏，
0: 所有的损失都要计

0: 救灾款项里头。好，回头让宗山一起统计了。
1: 是。
2: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那给你。不要着急。
3: 好，好，好，好。
4: 给我一碗吧。
2: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
4: 给我一碗吧。
2: 那给你。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请大家放心，在救济期间，政府会持续给大家发放救济粮，保证每一个人不挨饿，好有力气重建家园。来，再喝一点，再喝一点。
5: 哎，听说她是市长太太。
6: 市长太太自己失踪了，你们见过吗？是吗？
7: 不，
6: 没见过，
7: 好像没见过。
8: 是市长太太吗？
6: 啊，真的是。
2: 大爷，再喝一点。
8: 谢谢。
2: 大娘，
8: 哎，你这伤太严重了，
2: 快把药箱拿过来。
9: 太太，太太不用。你把这个药送给孩子们吧，
2: 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9: 哎，好，真好看，像我姑娘一样。
2: 我用酒精给你先消下毒，可能会有点疼，您忍着点啊。千万不要沾水了。
9: 好，谢谢你，你真是个活菩萨。
10: 姐姐，你是市长太太吗？
11: 好像在哪儿见过。
5: 好像真的是市长太太。
2: 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相信每一位上海市民都会这么做的。天灾面前，人人都需要互相帮助。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困难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害怕，全上海都是一家人，我们要风雨共度。
12: 我们都是一家人，
13: 一家人，
14: 我们都是一家人。
5: 忍着点，马上就好了。
0: 来，小心！
15: 过严实点，过严实点啊！
0: 怎么回事呢？
16: 我
0: 怎么走了？
16: 里面没厕所。
5: 抬一下，抬一下。
16: 啥？救救我！好疼！
4: 药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很快就到了。
15: 快，把这馒头发了。
0: 曾副市长啊，情况怎么样？
15: 灾民数量太大了，现在有不少人啊突发了疾病，医务人员都出动了，就是急缺药品的。
5: 市长，灾后的疾病防控必须要重视。现在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腹泻、伤寒，都已经出现了。
0: 小陆，通知军管会，让他们调一批军需药品前来支援，另外带一批有盖子的马桶。搭建临时厕所。
17: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是专家，你提建议，我们负责落实。
5: 好，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和食物的干净，必须要大家喝烧开的水，还有食物一定要确保是煮熟的，这些就由我们医护人员来看管和发放。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
0: 好，记下来。灾民有多少？
15: 我初步统计啊，附近的几个安置点大概有30000多人。
18: 陈市长
15: 啊，陈明同志来了。
18: 没想到这么严重，就算千斤压顶，咱们也要负重前行啊。
0: 是的。
15: 还有一个问题啊，整个上海近一半的棚户区都被台风给掀翻了，估计郊区啊有大约20万难民会涌入市区啊。
0: 伤病有多少？
15: 大概有1/3吧。
0: 哪个郊区受灾最严重？
15: 据报告。现在高桥的海棠

0: 冲出了决口，
1: 打20多处，海棠附近的川沙县受灾最严重，淹没了农田27万亩，灾民达16万多人。
2: 海棠怎么会决口那么多？
1: 一是年久失修，再一个国民党之前在郊区啊修战壕太多。对了，万全同志已经带人在高桥紧急的抢险呢。
3: 决口不堵上，洪水过了以后灾民还是无家可归。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1: 好，
4: 大家要照顾好灾民。
5: 包扎好了，尽量不要碰水。
6: 好吧，
5: 谢谢啊。
1: 来，喝点水。
5: 护士啊，你帮我看看。
6: 没什么，你哪不舒服？
5: 你看看我这个伤口快裂开了。哎，我这帮你处理。
4: 谢谢。
3: 我是上海市长陈毅。这一次，我们损失很严重。有些人家没有了，有的亲人也没有了，我跟你们一样很难过。作为市长，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对不起大家。台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现在起我们肩并肩的打一场仗，有问题解决问题。我恳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政府。洪水过后会出现流行性的疾病，大家一定要喝烧开的水，要吃煮熟的东西，保持通风，注意保暖。我们战斗下去，我们就是战士，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上海这么多的人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这一场台风的灾难。
7: 来，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8: 通知到了，
1: 太好了。
7: 陈市长，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已经叫人搬过来了。
3: 李老板，谢谢你啊，谢谢。
7: 不要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3: 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了。
7: 应该的，应该的。
3: 在哪里？分发下去。
7: 都在那边。
9: 军官，
7: 军官，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啊，通通都拿过来了。
6: 赶紧帮着大家发放下去。
7: 好的，我听你的。我不要太辛苦啊。
6: 放心吧。
4: 眼见为实啊，上海的困难与团结我们都看到了，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动啊。
3: 感谢大家对上海的关切，台风是天灾，但对上海是重大的考验。这个时候你们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抗灾，我陈毅记到心里了。陈主任，你先带着大家回去休息一下。
1: 是啊，
4: 走吧。出来一天了，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回去以后再算算家里那本账，也掂一掂心里那杆秤吧。老陈，
3: 谢谢了，
4: 辛苦了。
3: 好，
10: 你放心吧，
3: 你们辛苦。
4: 好，
1: 好，回去吧。
10: 辛苦了。
3: 好，
10: 陈市长辛苦了。
1: 回去早点休息啊。
3: 再见啊。辛
11: 苦，辛苦，市长辛苦。
1: 你们辛苦，
3: 你们辛苦。
1: 好，回去早休息啊。
3: 辛苦了，
10: 辛苦了。
1: 陈市长，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里盯着。
3: 乖事。灾民多，粮食吃紧。小陆，
12: 哎，
3: 从今天开始，政府部门带头，3天的饭5天吃，省下来的捐给灾民。这件事情，你负责监督。
12: 好的，夏主任那边已经开始布置社论了，动员全体居民互帮互助，踊跃捐献。
3: 要调动起全。

0: 全市人民救灾的积极性，曾副师长，我们的损失有多少？这次的灾情损失啊，估计至少得10亿人民币以上啊！抓紧核算，尽快落实具体的数字。明白。好。
1: 石天一同志。
2: 这两天你辛苦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弟弟了。那真是个好消息，太为你高兴了。改天介绍我认识，我请你们俩吃饭。
1: 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3: 休整一下，等一下我们去趟高桥。
2: 师长，我们赶回来了，快来快快快！啊，特批的夜宵啊，热乎乎的稀饭，整一碗。来，小鹿，拿碗来，盛盛盛。
3: 我看，这不是夜宵，这都成了早餐了。哎，
2: 这比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强多了。怎么样？救灾款数字你们商量出来没有？啊。
3: 根据受灾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财政，我估算了一下，这次市政府可能至少要拨款10亿到20亿啊。
2: 嗯，那就20亿。
3: 上海人民雪上加霜，要是有更多，我愿意一下子都给他们。
2: 可是我们没有更多了呀。
3: 这一次呀，真是损失惨重。不应该啊。朱可桢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大风要来了，叫我们要注意。还说这气象台交给文管会，移交以后啊，因为不专业，根本就没有管起来，自己不懂，还不听别人的。现在上海被淹了，教训太大了。
2: 是啊，看来啊，我们的管理思路啊，确实要改一改了。
3: 边学边管，要尽快走上正轨，不能一直是军管会时代。等一下，你让李世英啊，彻底查一下，这气象没有大范围预报是什么原因？好。
2: 那下一步的赈灾工作怎么安排的？啊，下一步啊，重点是要重建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修复工程、救济灾民。此外呢，除了这个完成物资的捐赠、修筑工作，我们打算采取啊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全体市民全力以赴，抗灾自救。
3: 这个方法可以，我同意。另外，宣传的事情，你和夏衍同志再商量一下啊。
2: 好。
3: 全民全力以赴是战胜灾难的关键。是啊。行，你们吃吧。小鹿，我们去一趟高桥。
1: 好。
3: 你们慢慢吃，坐着，坐着。
4: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台海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正常播音的第一天。目前，全市人民都极大的、积极的参与救灾。大家都在积极地发表抱怨、念状告，发表社论，团结起义，战胜洪灾。号召上海全体党政军团结一致，踊跃疏浆，战胜天灾。警备部队率先部署大1万名100级通过市军管会、政府接管委员会率招抗战，闸北两区，赈济灾民2000多人。
0: 每人可以领到
1: 大家把东西捐一捐。

0: 江技大学医学院首席留校的六十名同学，自愿将为援助的口粮尽快，把节省下来的210斤大米捐给灾民。上海医学院实施开展节食运动，将一日三餐改做2粥1饭，并分组携带粮食到徐汇、常熟、
1: 吃口热面条
0: 啊，去慰问灾民。
1: 哎，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吃。
0: 人有心，大灾当头，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自损利益，保全他人的无私忘我，冲出大水，保卫家园的无敌勇气。在危难来临之际，我们居民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给所有受灾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2: 你怎么样了，
3: 小先生？我找到我哥了。
2: 找到哥哥应该很高兴啊。
3: 小泉子没抢救过来，他是因为救我。
2: 小泉子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台风，他是英雄。
3: 他妈妈一个人在家，晚上我想去看看你，不耽误你了，还有好多人等着你去救呢，我一个人能行？
2: 那你一个人好好的。

0: 这一会儿刮台风，一会儿扔炸弹，上海的日子真不容易啊。
1: 这陈主任今天咋还没来？
2: 是啊，不应该哈。这之前陈主任每次都挺准时的，有时候都提前到。今天这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的。
3: 对呀，早来呀。
4: 大家好，我是陈主任的秘书。陈主任派我过来收一下各位手里最新整理的数据。
5: 我们西北先讲。
4: 好，
5: 我们西北主要是畜牧业、农业资料就这些。
4: 还有吗？
1: 我们东北大啊，数据多，为了精准一点，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反正现在是交不了。
2: 啊，
4: 好，
2: 我们倒是可以交一点，但只能是一点，确实还没有全部收集完。啊。
4: 有多少算多少吧。
2: 好的，
4: 大家谁还有？
0: 有，我也不全乎。
4: 没关系，
5: 同志，陈主任啥时候来开会的？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3: 是啊，
0: 他不过来了。
4: 陈主任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家就自己先做个总结，然后再给陈主任汇报吧。
1: 哎，那个同志，我说一下啊，就是你得跟陈主任说一下，这上海遭了天灾，我们菜里那二两肉每天就算了吧，这不吃着也不香啊。
6: 是是是，
2: 这肉就不吃了啊。
0: 不吃了。
7: 先生，打扰您一会儿。
8: 哎，老板娘，
7: 最近这个灾情啊还挺严重的，你们这儿没什么影响吧？
8: 还行，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次受灾虽然严重，但是我们库存密封比较好。而且呢，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这一两天啊，我们就可以开业了。
7: 为什么这么急着就要开业呢？
8: 需求量大呀，这大上海得多少人抽烟啊？
7: 是啊，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很多人还抽烟叶呢。我想跟您打听个事情。
8: 嗯，您说。
7: 如果把你们这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你们乐意吗？
8: 这我们肯定是不愿意。你看，你看，离开了大上海，哪还有这么多人抽烟啊？到时候再把产品再运回来，这一来二去得增加多少开销啊。
7: 说的有道理，不光是你们不乐意，我想政府肯定也不愿意。毕竟烟草历来都是纳税大户，我记得解放之初延续国民政府的120%，后来降到了80%，可是不管怎么调，比别的行业啊也是高多了呀。
8: 您慢点。

0: 行情的呀。啊，你也是做烟草生意的？
1: 哪里哪里，烟我可是真的不懂，但是我想麻烦您个事情。
0: 哎，您
1: 帮我选两包好烟，我送给我的老师。
0: 那就这个吧，老牌子了，这是。
1: 好，那你帮我包起来吧。
0: 哎，好，
1: 谢谢了。

0: 来，
1: 那边签字。大家一会儿停到这儿，我再把所有的捐赠粮往那里边搬啊。
2: 是，
3: 那边。
4: 王国忠，来，
5: 张桂芳。
4: 孟建和，
5: 来，
4: 捐赠粮到了，这是公安局和市政府的捐赠粮，在下先备用着啊。
2: 好，
4: 哎，
0: 先记一下。
2: 对，王礼放，
3: 谢谢啊。
2: 刘文六，
6: 王小芳，啊，
3: 这个是市政府的捐赠名单，
6: 同志们已经捐过两次了，但之前也都太忙，也没赶上。
2: 不好意思啊，这是我捐的。
4: 好，我点一下。谢谢。
3: 王家和，你不会徇私吧？给自己寄多了。
4: 我捐了20万，一分不少。季同志可以作证。
2: 都捐了，你吃什么？
4: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呢。
6: 4万3。
3: 思想够硬的，写入党申请书了吗？还没。
4: 我哪够资格呀？我还想写呢。
7: 4万5。
4: 再等等吧。
7: 刘小花。
4: 哦，你这是89,000元，我给你记上。
3: 谢谢啊。
2: 哎，
3: 刘凯。好同志啊。
7: 2万6，张兰兰。
3: 来，给我一个。

0: 大娘。
1: 十七。
0: 哎，是我。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我扶你。来，慢点。
1: 辛苦你了，
0: 大娘。这还不是我应当应分，我应该做的。
1: 孩子，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大娘。娘，以后就把我当儿子吧。
1: 孩子，快起来，起来。
0: 娘。
1: 孩子，快起来坐着。我给你倒水。哎，
0: 我来，我来。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以后我孝敬你。这钱你收着，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
1: 不，我不能要。
0: 娘，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除非你不想要我这儿子。
1: 好，
0: 娘。
1: 哎，
0: 以后都会好的。
2: 气象没有预报的原因查到了。李世英同志专门去了一趟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的高等教育处，才查明白他们不报天气的原因。根据市军管会的规定啊，为了防止敌特利用公开发布的天气消息进行空袭和破坏活动，报纸不得刊登气象消息。因此啊，像台风警报这类敏感的气象信息都属于机密，不能随意的公之于众。
3: 简直是乱弹琴，这个就是教条主义，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当回事情。这么大的台风，就不知道酌情处理。
2: 是啊，根据调查，当天的《新民报》晚刊确实刊登过一条气象消息，只是放在了不起眼处，这才没有引起广大市民的注意啊。
3: 这天上不光是老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暴风雨。飞机就是丢几颗炸弹，

0: 暴风雨不光是从顶上下来，还从底下翻江倒海的一起来，比老蒋的飞机还要凶。要是早做预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了。当然，要追究责任，先要从我这儿追究起。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1: 这次的台风啊，确实是教训惨痛啊。我看咱们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改革一下天气预报制度？
0: 这个制度必须要改。
2: 不是，上海遭遇大台风，损失不小。不过陈毅他们救灾处置非常有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陈云他们的五大区财经会议恐怕要拖几天了。
3: 不算路上的轰炸，这也算是陈云到上海之后五大区财经会议遇到的第一阻力了。
2: 主席的意思是他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牢骚太盛，房常断，风物常移，放眼量。主席，你这是给他们五大区财经会议的指导思想吗？
3: 也可以这么讲吧。
4: 来，
5: 怎么样？来点，孩子，
4: 找个地方。我要给他吃一个
5: 饼干。
6: 黄夫人，
4: 来，陈主任来了，
6: 我来帮你。
4: 哎，任君啊，陈主任来了。
7: 哎，来，小杜啊，
8: 哎，
7: 来，给他们发。陈主任，我听说财经会不顺利。
6: 也许台风是帮了我们财经会呢。
7: 哎，这个话怎么讲啊？
6: 这些天刚好可以多点时间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多做点调研。
7: 嘿，你是最讲究调研的。那结果怎么样？
6: 我在想一个问题：上海没有了那些冒烟的工厂，那还是上海吗？
7: 哎，你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远东的第一都市，靠的什么？它不仅仅是靠这里的一些资本，还有靠这里的轻工业，主要它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啊，所以他们盯上它，要封锁它，把它变成一座死城了。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看好了，上海终归还是中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你相信吧？
6: 黄老眼光长远，真知灼见。来，我帮您一起。
7: 好，快来，来来来来来。把地面量放放
6: 放，哎，别拿！都准备好了。同志们，情绪不太高啊，家里那本账都算清楚了吗？
9: 陈主任，来，这不是上海遭了台风吗？我这心里看着老难受了，但是东北六个省呢，这统计粮食数据需要时间，我怕耽误上海老百姓吃粮。我们先出这个数，万吨，4000万斤呢。
6: 上海遭遇了台风，需求量上去了，再加个零，还差不多。
9: 哎呀，主任，我没有那么多呀，
6: 带壳粮食就行。
9: 带壳也没那么多呀。
6: 好，想想，你们去呢，算得怎么样？华北区，多试试价啊。老李，
10: 哎，陈主任，
6: 这个数据都加加，看看你们区能不能也加个零出来。
10: 不是，陈主任，我们已经尽力了，根据数据的话，这已经
6: 再想想办法嘛。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民众现在很困难的，不光是灾民，普通市民他也饿着肚子吃不饱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群策群力啊，多想想办法来帮助和支援上海，怎么样？
10: 不是这个我们理解，但是

0: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
1: 陈主任，啥时候能订回去的票了呀？陈主任，
2: 会还没开完就都想回家了，想家了。哎，陈主任，我可敢伤害不上梁氏了，行吧？我只要全都交了，说开会半个星期，现在都快半个月了，我家里还有很多事了，真的。
1: 我骗你啊！
3: 各位代表。
4: 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不好意思，最近上海闹台风，火车票一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那啥时候能订？对呀，
0: 我
4: 会盯紧的。各位代表，稍安勿躁。哎，陈主任，那个你能不能就是让华东区先把那个厂的先签的厂子圈出来？完了我，
5: 大家都别急，啊，前两天大家和我一起。 都参加了救灾，上海的困境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现在真的是很困难，希望各个区都能够伸出援手，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物资能够支援和帮助上海？多想想办法，你们继续开会，继续讨论，我回来以后再总结，都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可行。
0: 这次数据，你再看看。好。你这感冒还没好啊？老毛病了，习惯了。待会儿啊，把这两包烟帮我转交给陈老总。呵，大名鼎鼎的金属牌，这可是好烟呐！哎。
4: 陈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抽烟了？我不会抽烟。调研的时候顺便买回来的，我给毛主席啊也买了两盒。
0: 是吗？好啊。
4: 这些天我走了很多地方去做调研，我发现啊，像卷烟、化妆品这种日常产品，一旦离开上海，它的销路就有很大的问题。而沙场又涉及到机械、动力。 等各方面问题，更不用说重工业了。
0: 陈主任的意思是，工厂是不是就不搬迁了？今天就是讨论，在不迁厂的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帮助上海度过眼下的难关？啊，那样的话，这第一个问题啊，肯定就是吃饭的问题。
4: 根据这些天我的调研结果来看，现在上海的面粉售价比大米要便宜，而且现在吃面的人比过去增长了快一倍。而市场上每天销出去的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另外，市场上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政府每月配给的大米约3000万斤，合到每天是100万斤。
0: 这三者加到一起，大约每天是260万斤。260万斤，这与每天实际所需要的300万斤差了40万斤。如果每天解决40万斤的粮食，困难倒不大，也就是说，即使不迁厂，上海也能够养活所有的人。没错，所以现在我的意见是。 必须在5大区财经会议上重新讨论关于上海迁厂的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的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嘛，不能因为上海目前有困难了，就把工厂搬走，草草了事。况且，想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如果从方便原料供应的角度来说。 纺织厂是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是工厂生产不仅需要有合适的厂房，还需要电力、机械等相关与之配套的企业，这在棉花产地啊，就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条件。

0: 所以我的意见是，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该力争维持生产。我们原来设想的是，把一部分工厂搬离上海，有利于上海的发展。但是，经过实地调研以后，又发现很多情况与实际并不相符，那么是可以改变，而且是应该改变的。
1: 明白。华东财委一定会全力配合中央的决定。如果最终定下来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把上海的担子扛起来。
0: 好。
1: 只是下面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说服几个大区支持这个决定。这次的台风呢，几个区的代表都亲身经历了，也都参与了救援，对上海的困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说他们对支援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但是现在我们自己都决定不搬工厂了，又怎么能让人家心服口服的支援呢？
0: 看来我跟陈老总又到了打配合的时候了。哎，西北区的李长生，他们是老战友，可以让他来。
1: 那当然好了。如果西北区啊不跟着一起要支援，其他几个大区的压力啊就会小很多。如果东北区这个产粮大户再能带头表个态，那其他几个大区的代表也应该不会有意见。
0: 嗯。
2: 市长让我们去劝东北区的高代表不迁厂，心甘情愿地把粮食交出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空手去吧。
3: 刚好随便看看，选个礼物。
2: 我觉得得花小钱办大事。
3: 怎么说？
2: 要不我们先带他到上海转一转，让他感受一下上海和东北地区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切身感受一下大上海的现代文
3: 明。你这想法很好啊，带他到处转转，特别去工厂看看，让他看看上海的独特性，最好把不迁厂的好处全部展示出来。
2: 具体的战术你给部署部署呗。
3: 先选个礼物吧。
4: 慢走。楼上请。
5: 你怎么总不接我电话？
6: 以后庆余在家的时候，能最好不要打电话。
5: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6: 那就等我打给你好了呀。
4: 先生走了。
7: 五大区的会开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6: 台风来之前啊，我搭上了一个东北代表，我学你那招。早早跟他们说过粮食，
7: 开窍了啊！
6: 哎呦，结果倒好啊，这台风一刮，全部乱掉了，人都见不到了呀。
7: 哎，可以问问你那个亲爱的表妹啊？
6: 她，哼，更是铁齿铜牙。哎，倒是有一件事啊，有一些人一直在传。他们说上海的厂子要往外迁，但不知道真假吗？
7: 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做做文章。
6: 哪能做啊？
7: 管他真假，先把风放出去，把水搅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啊。
8: 各位代表，我们华东财委啊，今天特地向陈云主任帮大家请了个假，一来呢是感谢大家这几天帮我们救灾，二是啊，大家平时难得有机会来上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市财委的同志，还有市政府秘书处陆副秘书长，带大家在上海好好的逛一逛。
9: 那个老曾，这数还有好多没合上呢，我不去了，我就跟东北就不去了。
10: 工作，你抓紧核实库存啊！
8: 哎，大家放心，我们啊是代表陈毅市长诚心的招待，所以呢，今天就不谈工作，大家好好放松放松。
11: 哎，陈老宗的表现，你看你们一个个，人家华东西片号一，咱们拱京不如

0: 方妙，坐，
1: 发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家都去吧。来，走吧。
0: 各位代表，夏主任让我安排各位看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电影。这部电影我个人也很喜欢，很好看。
2: 害起我们看电影啊！溜达溜达得了呗，
0: 不看了吧？
1: 来来来，
0: 太贵了。
1: 这个名字好啊，一江春水向东流。
0: 那不刘海里去了吗？刘海里就对了，那就不会淹上海了，是吧？是。
1: 各位代表，请。
3: 走走走，
0: 走吧，看看去吧。啊，
1: 走吧，走走走走，
0: 来。
1: 这电影院真大呀。
4: 各位代表，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陆秘书长，太好看了。
5: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 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
9: 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0: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盐时，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 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盐食、排痰。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护元提肛。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的。 抬起，置于上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上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8: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2: 对。

0: 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呼

原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

0: 同时呢在互助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

0: 最喜欢的动作，
1: 狮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狮吼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

0: 这三个动作都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4: 我们今天毕业了，
15: 毕业快乐！耶！
8: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6: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17: 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
18: 你这不是顶俩，你这能顶好多。
8: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9: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

0: 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我累，我累，我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1: 陆炮长，太好看了。
2: 是，苏凤，你这么好一个女人，命咋这么苦的？
3: 是你
4: 是，
2: 命是真够苦。
5: 那是旧社会，现在不一样了。
0: 没错，新上海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等生产力恢复了，全国会有千千万万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发达。
2: 说得好。
5: 回去啊，我得研究研究这电影，确实好。
0: 我带各位代表再看看上海其他特色吧。
2: 好好好，
0: 那边啊，
2: 走，咱们去看，
0: 就著名的。

0: 陆秘书长。哎，陆秘书长，这唱啥戏呢？
1: 这叫评弹，剧名《白蛇传》。
0: 没听过，管家听不懂啊。
2: 西山行如同

0: 走啊，请你们吃宵夜去。啊，那
1: 多不好意思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光请你吃宵夜，还有礼物送给你呢。咦，
0: 那不行哦。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哎，你们是陈主任和曾三同事派来的说客吧？
1: 不是，你误会了。这个袜子给你试用的，过两天你感受一下，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如实的反馈给我。
0: 别客气了。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看。
0: 你不说说谢谢？啊，忘了谢谢谢谢。你试试，应该不错的。嗯，看这质量就挺好。吃什么呀？
3: 那个我就喜欢吃那个桑葚。
2: 桑葚，
0: 行，我请客。
3: 就那个生煎。
0: 对呀。
3: 愁死了。
4: 这不都是听说的吗？还没有正式通知嘞，你们就别着急了。

0: 米浩宇，过来。
1: 孟老板，
0: 你去帮我告诉大家一下，不要相信千厂的事情，让他安心工作。
1: 嗯，知道了。不过，千厂事情在我们家弄堂里也传得沸沸扬扬的。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要走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西北交不出粮食，在这赶耗着没有啥意义。今天啊，陈主任跟我劈，我走，不劈我也走。
0: 哎，陈老总不是你老战友吗？你不跟人家叙叙旧啊？
1: 你让咱哪油不开提哪油了？人家是陈师长、大师长，能像你个这老战友吗？
0: 这啥话呀？
1: 哎。
2: 这袜子质地好呀，这抹的又软和，质地细密，可比我西北羊毛袜好多了。今天我做，就当跟个送别礼物了啊。那咋？哎呀，这一双你又还礼物了吗？
1: 两位代表都在啊。
3: 啊，老总，
1: 老李，
3: 我正要找你呢。
1: 那个这袜子不行，这袜子不然给我试试，我先走了啊，老总。啊，
4: 两双袜子把你收买了，仨人先。
1: 哎，老李，哎呀，仨都不用说，我今天奏定了，陈主任今天不来，报告我也不大了，大不了挨个处分啊。哎，
4: 老李，就算真的要走，也不必这么着急嘛。这样，晚上呢一起吃个饭，给你践行。哎，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是在怪我这个东道主招待不周，啊。
1: 叠饭，行，叠完我就走。
5: 哎，生煎来喽！哎，杯子给我，哎，
6: 高点小菜，请。哎，谢谢老板。
5: 别客气啊，今天我请客。啊，
1: 谢谢啊。
5: 哎，尝尝。哎，哎，下点醋。
1: 我来。
5: 尝尝。谢谢。高代表，嗯，上次给你的袜子试的怎么样？
1: 嗯，好，那是真好，相当好啊！这穿上，
5: 那好在哪儿了？具体描述一下。
1: 你要具体说，那就是软和、舒服、透气，还不闷脚，
5: 不勒，还不掉呢。
1: 啊，我就想问问，就这么好的袜子，它得多少钱一双？
5: 100万一双。
1: 多少钱？100万？100万还买不着呢。
6: 为啥呢？这是上海最顶尖的山袜厂出的顶级品质货，现在海上封锁了，只能内销，这样平日里抢都抢不到。嗯，这么好的袜子吧，我想给咱们东北的百货公司大量订购点，以后还能不能有了？
1: 这可不好说，厂子不是要搬迁了吗？若搬到棉花产地的话，就没有出口的需要，估计就不会再生产了。确实。 这个出口的东西吧，它只有在上海生产才方便。是啊，而且出口还能给国家赚外汇呢。
4: 外汇要是多了话，我们能进口更多的设备，就能开更多的厂。嗯，
5: 是
1: 啊。这么说，这个上海厂子还不能迁呢？不对。
5: 你们俩是和我在这设圈套呢吧？那你这袜子还要不要了？
1: 要完袜子肯定得要。
5: 其实上海不光有袜子，轻工业也是全国第一。从我们的穿戴，还有平时用的搪瓷缸子、肥皂，那品质都是极好的。只要不迁厂，熬过这一段，还能推陈出新。
1: 懂了，就是支持上海不迁厂。
5: 支持上海恢复生产呗。嗯，
1: 但是跟你说啊，这袜子还不能买，只能换。
6: 你可以拿粮食换。
1: 嗯。你们不愧是陈主任的好徒弟呀、啊。

0: 行，吃。
1: 早听仲红跟我提过你，你第一天来上海的时候，他就说要请你吃饭，我还想着给你准备好礼物，结果就耽搁了。后来台风来了，他几天几夜没合眼，就没顾得上。
0: 嫂子，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啥都知道，我也不想麻烦你们。我也知道你为啥叫我来，不就是救济上海，帮上海解困吗？上海这几天台风，我看在眼里，不用再说，我知道该咋办。嫂子，你给陈老总带个好，我就不打扰了。哎，杨丽，
1: 你这还是嫌我们怠慢了？你等等，再着急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0: 我说个不来嘛，
2: 等陈老总回来再说嘛。坐会儿，喝口水。
0: 哎，谢谢。
1: 给你准备好几天了。
0: 这啥意思啊？
1: 仲红不止跟我说过一次。43年底，他带着警卫员一路向西去延安。一开始还有条小毛驴。后来冰天雪地，啥也骑不了，他又胯有伤，又发炎了，路上遇到了你和几位战友，你们是连拉带拽，连推带背，这一天走了30多里路。到了晚上一看，你的鞋底子早没了，脚也冻伤了。
0: 嫂子，陈老总都记得。
1: 我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将来有条件了，他要给西北部队的战友送几万双布鞋，不再让大家冻脚了。听说你要来，我特意选了一块厚呢子，里面加了羊羔绒，把这鞋底啊纳得厚厚的，就是想要替他谢谢你。
0: 可误会陈老总。我以为他把我这老战友给忘了嘞。
3: 老李啊，陈老总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啊，
4: 怎么样，带你来对了吧？
0: 来对了，来对了。
1: 我去给你们煮面，陈老总马上就回来了。
0: 嫂子，不用了不用了。
2: 老李，坐坐坐坐坐啊。哎呀，张谦同志啊亲自为你下厨，你这待遇啊，
4: 用你们西北话来说，那是美得很。
0: 美得很。
1: 这是我学着做的油泼面，快尝尝。
5: 真香啊啊。
0: 嫂子，早听说你是文工团的台柱子，没想到你还会做个陕西油泼面。
1: 快吃吧，别嫌弃就行。
0: 哎，这就不吃了。
1: 仲红跟我说过，陕西人讲究吃面必吃蒜，仲红经常这么跟我说。
0: 这蒜啊可是油泼面的灵魂，但是吃了以后熏人，今天就不吃了。今天不吃了。
5: 吃吧吃吧。
0: 不吃了不吃了。
1: 你们先吃，我一会儿过来。
6: 唐生。
2: 哎呦，市长回来了。
6: 哎，老老战友，对不住啊，这些天啊
0: 没有
6: 好好的招呼你。快坐快坐
0: 坐。陈老总，你这话说的我更无地自容了。刚才嫂子一说，我觉得我格局小了。你还是把别人放在心尖上那个陈老总。
6: 你是有口福的啊，我在院子里就闻到香味了。
1: 快吃吧，都凉了。
6: 我的，哎，好好好。
5: 张健同志的手艺是真不错啊。啊，
0: 嫂子美得很。
6: 哎呀，
1: 那就多吃点。
6: 没想到你还会做这油泼面啊。
5: 好吃啊。
6: 其实呢，这个市长呢，就是个工作，也是为革命为百姓。我是生怕干不好，让人说我把上海给耽误了。
0: 谁敢说？这几天我看在眼里，如果谁说，我第一个反对。不过上海太好了，工厂多，工人素质也高，资本家也爱国，咱们共产党不就是工农的队伍吗？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最

0: 险境的生产的，伤害就是最先进的。嗯，
1: 讲得好，
2: 长生同志这话说得好啊。有广大工人阶级带着大上海啊，上海啊一定还能往前奔，嗯，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啊。嗯，这上海的工厂到底是迁还是不迁的好呢？
0: 我觉得不迁。旧中国那么畸形的经济环境下，上海都能发展起来，不管是在日本鬼子还是在国民党，都把这看得特别重，说明上海是一块宝地。工厂如果迁了，那上海还能叫上海吗？
1: 你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头了。你刚才说我把人放在心尖上这个话我也认，我还要跟你讲句心里话，我不想看到工厂迁，我想看到他们冒烟。
2: 没错，
3: 上海最好的就是纺织，你看这做鞋的布好不好？
0: 嫂子，我刚看了呀，美得很啊。
2: 老李啊，给我们一年的时间，等到明年啊，上海肯定能够缓过来，到时候啊我们第一个支援你们西北，怎么样？
1: 我先给你10000双鞋子。
0: 这可是陈老总说的啊，我当真了。老总，你说的准能成。
3: 一定成。
0: 好好，
3: 快吃面吧。
0: 叠面叠面，美得很啊，美得很，美得很。
4: 原定一周的会怕是要开3周啊。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看来没那么容易啊。
5: 各区都有困难，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统一思想了，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实地调研，
6: 大家都坚信上海是个好地方。
5: 目前因为上海还没有恢复生产，运进来的东西多，运往外地的工业品少，这种局面会随着生产的恢复而转变。
4: 放手去做，记住，你是代表中央，代表我去上海的。
5: 主席，请放心吧。

0: 来来来，都请坐吧。那个，我先表个态啊。之前陈主任提到的20万吨带壳粮食援助上海，我们东北区克服困难，可以做到。当然，最好是分批运输。
1: 我西北也表个态，我西北虽然没有粮食，但是用棉花呀。我们给上海纺织业提供棉花。
2: 就等同于为解放全国提供军需物资嘛，也同样是贡献嘛，对不对嘛？啊，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我想引用陈运主任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会议时提出的方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按照这个方针来说呀，全国支援上海。
3: 就是支援上海的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的分配。以前是我不懂经济，很狭隘。这个我们华中区啊，准备跟华东区协力修复交通，增加运力，解决现在铁路存在的徐行、错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设备不够的问题，解决内河存在的民用运力小、速度慢。
4: 成本高的问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初步计划是沪汉两地，首先共同解决内河的问题，然后再由华东财委牵头共同维修铁路，怎么样，曾副市长？
5: 好，谢谢各位对上海的支持，我们华东财委啊，也不能只画圆不念经啊。 我们也确立了目标，在保证开工的前提下，月税收至少翻一番，也就是从目前的45亿提高到90亿。如果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打算动员纱厂，改纺细纱为粗纱，粗纱对原。

0: 原料和工艺的要求低，出品率高，剩下的边角料呢还可以纺织军毯，省下的棉纱还可以多织点粗壁机，这些呀都是老百姓需要的。同时我们也保证以后每个月棉纱的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如果做不到以上两点，我曾山主动罢官。
1: 说得好。
2: 曾山同志，这一次是破釜沉舟啊，打仗是需要这样的胆识魄力，抓经济搞生产同样也需要。我建议啊，你们华东财委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交通。全国的铁路有2万多公里，东北就有1万多公里，将东北的铁路连到华北，再设法走陆路也好水路也好，只有将全国的路都连通了，才能真正的实现物资跟贸易的自由流通。
0: 对，我们全听中财委的安排，
3: 听陈主任的。
2: 好，那我接着下任务了。目前东北华北跟华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也就是说上海啊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听说东北区向上海订购了袜子。
0: 订了。
2: 哎，华北区你们也有钱，你们也向上海订购2万双袜子，怎么样？
4: 行。
2: 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呢。当然了，东北还有华中回去以后也别闲着，马上就要准备起来，让上海用卖袜子的钱到常熟一带收早稻，如果早稻收购的不理想的话，就需要你们来帮忙了，需要东北跟华中地区集中调来1.2亿斤粮食，9到10月份分批准时运到。
3: 哎，陈主任，
5: 那个你得了，你可别跟陈主任讨价还价了，否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个儿。
3: 不是你这话说
6: 我们分析啊，如果不是北平方面走漏的消息，应该就是潜伏的特务、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保密局啊，最喜欢在各部门安插人，田副局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7: 李局长分析的对，虽然有很多同志知道陈云主任要来，但是具体的时间和专列的信息，基本上只有秘书处和财经组的几位同志知道。那我们排除掉在革命队伍中的老同志，剩下的没几位同志了。
8: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了。
9: 协助当时你说了吗？
8: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
7: 我一直有一个怀疑，
10: 说
7: 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下结论。
10: 没有真凭实据不行，我们共产党不干子虚乌有的事儿。只是现在财经会接近尾声，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在上海多待几天，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这心里一直悬着。
7: 我有一个办法。
11: 陈主任，同志们，来来来，尝尝我从天津带的虾酱。用天津话说啊，那叫倍儿香。
12: 能多香吗？
11: 哎，你问问。
13: 咋这么臭的？哎，你不要让呗。
11: 哎，你别看他闻着臭，他吃起来香。哎，陈主任，你尝尝。
2: 好，我尝尝。
11: 多来点。
2: 好好好，谢谢啊。
11: 不谢，曾副市长，你也尝尝啊。
0: 哎，我也来点。哎，
2: 天津的北塘虾酱是特色，未来应该批量生产，销往全国
11: 啊。是啊。哎，
13: 陈主任，
12: 哎呀，这是我陕西的油泼辣子，美得很啊，大家也尝一尝呀。哎，
0: 我也有啊，我也带，我也带，我也带。
11: 干啥呀？干啥呀？这是。
0: 来，你看看这个东北大酱，无含波子嘛酱。来来，尝一下我们家乡的特产。
12: 你这才叫香啊！哎呀，
0: 哎呀，好嘛，一个陕西的油泼辣子啊，一个东北大酱，还有武汉的白芝麻酱， 原来各位。

0: 喂，都带着秘密武器啊？怎么着，陈主任，他们是怕我们上海人不管饱啊？是不是？
1: 有这意思啊？
2: 这上海正丰硕，我们主要怕吃太多了，曾主任心疼坏了。
1: 这话说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3: 我说两句啊，面对封锁，咱们必须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嗯，当然了，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
1: 嗯，对。
3: 香港那边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封后，南边即可有条通路。随着广州解放，海上的军事主动权收回，咱们解封的压力不就慢慢缓解了？
0: 是啊。
4: 对。北方也能通，天津能通，大连也能通，满洲里也能通。
0: 是啊，
3: 没错。不过之前呢，咱们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比如纺织品，我们可以发动中纺和私纺一起来想办法，各展所长，出些运力。平汉线一定要先修起来。
0: 没问题，这些啊由我们华东局负责解决。
3: 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啊。哎，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嗯。哎呀，可是咱们这个米饭就着这么些酱，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啊？
5: 那可不是嘛，
3: 要是有点面条就好了。
1: 对呀，
0: 有面条，我去安排啊，大家稍等。
1: 啊，没用啊，
0: 有面条，有面。
1: 是，
6: 太棒了，
1: 同志们，这个油泼辣子拼
0: 命。张师傅，补上一盆面条，端上来。
3: 好嘞。哎，辣椒给我来点。
7: 哎，来，陈主任，
1: 你尝尝这个。
3: 哎，好。曾副市长，上海跟外侨联系多，有些东西能不能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可以不赚钱，甚至亏点钱也可以啊。
8: 哎，陈主任，为啥要赔钱呀？
3: 因为出口价格不是我们来定，它取决于国外的市场。我想啊，只要财力许可，我们可以从农村收购一些出口物资，啊，这样可以维持农村的经济，农民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4: 是。
8: 哎，陈主任，啊，那咱们能不能管控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
3: 长远看，可以通过贸易来保护国内生产，但还需要些时间来制定和落实措施。
8: 那等嘛。
3: 哎，面来了，
1: 面来了，
0: 来，
9: 第一行，第一行，
1: 快啊！
0: 来，
1: 你
0: 们
3: 先
0: 来，
3: 都有，都
0: 有，
3: 来，
0: 没有，有，哎，都有了，
1: 都有。
3: 这面条好了，吃什么酱，自己来办。
1: 陈主任，我们听中央的，请中央统一调配，
4: 地方服从中央。
3: 好。那咱们吃面，我跟你们说啊，在北方有喜事才吃面。咱们今天呢，就用这碗面来庆祝五大区财经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1: 对，
0: 好，好，
1: 好，吃面。
7: 一人要配油泼辣子，这个。
10: 金德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
11: 我们不顺路吧？
10: 顺路，我去邮局，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是关于潜伏在市政府的敌特分子吗？边走边说。
11: 方家和同志，
12: 在。
11: 来，你来一下。把门关一下。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
12: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11: 陈云同志周日会在金山饭店宴请上海的资本家，这关系到中央和上海资本家的关系。鉴于陈云同志的安全问题，知道人很少，我想你跟我一起

0: 随心服务，我连党员都不是啊！
1: 只要你个人有这个意愿，这就是重点考察。
0: 明白。
1: 工作去吧，记住了，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
0: 好，我一定好好表现。

0: 季主任好。季主任，您周日打算干什么呀？
1: 周日，周日陈云同志在杏花楼请客。小杜，
2: 季主任，
1: 来。周日陈云同志在红房子请客。
2: 好，我送文件。
3: 给你的部门交代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辉中饭店请客吃饭。小李，
4: 哎，罗参谋，
3: 周日陈云同志在辉中饭店请客吃饭，
4: 是
3: 通知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功德林。
4: 是。
5: 几个重点要排查的人，消息我们已经放出去了。就看这条鱼上不上钩。
6: 我安排了便衣盯梢他们几个。啊，你们俩在工作中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以免打草惊蛇。
5: 是不是派人保护一下金南银同志？毕竟是一个女同志，万一被敌特盯上了，会很危险。
7: 陆副秘书长，
8: 我也是经历过多次战斗洗礼的人。
7: 别忘了，上次劝降刘昌义还是我唱主角，你跑龙套。
5: 没有吧？要不是我当时反应机敏，就被敌特拆穿了，就不是掉几根头发，而是掉脑袋的事情了。能拎得清啊？
6: 好了好了，别吵了。陆同志，你来保护季同志不就好吗？
7: 不用，谢谢。你保护好你自己吧。
5: 真不用啊？

0: 这会议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工厂不搬了。另外呢，各区统一协调，来解决如何确保上海供应的问题。东北区呢已表态，服从中财委的调配，准备拿出20万吨的粮食支援上海。另外，今年秋天啊，要从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斤到8亿斤的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而华北、华东、华中，要确保今年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
1: 嗯，
0: 把这个棉纱呀，全部集中，交由中央来统一掌握。
1: 上海要克服自身的困难，减薪和精简节约。

0: 三个人的番五个人吃，开源节流，共度难关。是啊，陈师长。开了这么多天的会了，各区的代表们。 也给我们的财经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与想法，也对支援上海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感到很欣慰啊！大家也请记住，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的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各解放区、各区县市间要实行贸易自由。
1: 所以，要废除一切政障关卡等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
2: 重点排查的对象，这几天都很正常。明天就是星期天了，要是还没有人露馅，你们要及时通知那些人，宴会取消。
1: 难道特务不在这名单里？
2: 也许在更大的圈子，也许是北平走漏的消息。
3: 方家和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4: 你还是怀疑方家和？
2: 从书里的确行动开始，我就在想这个人一定在我们周围。直到捐款那天，我算明白了。你们想想啊，解放才几个月，上海的生活又这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饿肚子，可是方家和从来没有因为钱而抱怨过。
4: 可是他一个人，他本来生活也没什么负担啊。
2: 那他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 而且他以前又是旧政府工作的人，没有成家，没有立业，甚至不和人来往，这点不奇怪吗？
4: 这是性格使然。
2: 行，就算你说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成立。那一个性格内向又不跟人来往的人，不成家不立业，总得存点养老钱吧？一个月的工资啊，不少了。说捐就捐了。
4: 不成家不立业捐款，这代表他善良啊！你思想一定要这么传统吗？
1: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不传统的，济南银同志。
4: 这只能说明，也许他不缺钱，也许他心里内疚，要么见微有志。听你们这么一说，也许有道理吧。
1: 方家和，嘉宾，会吗？
5: 让一让，让一让啊！

0: 陈云同志去金门饭店的消息，只有你和纪南音知道。怎么，还想抵赖啊？啊！
1: 早知道是纪啊，我不是党员，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接待工作交给我呢？
0: 我们终于见面了，嘉宾。我可不想以这种方式见面。你真的是嘉宾吗？你说我是，我就是了。特工嘛，不配拥有名分的。你给我老实点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说说吧，说说你的任务。你们不都看到了？我负责把贵政府的情报送出去。
0: 你是不是行动策划者？
1: 是。
0: 你又送情报，又策划行动，够忙的啊。说说吧，你都策划过什么行动？
2: 第一个就是市政府挂牌的暗杀。
3: 陈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
4: 陈云同志哪一天到？
5: 3天后。
3: 我们的行动就定在明天早上开始前。
6: 明天警备旅的同志们会全力配合。
7: 干什么的？
8: 财经组派宋资料，魏晨来接一下。
9: 你说的这些。
10: 只是获取情报的过程。我问的是具体的行动。我不会供述其他人的，你们可以杀了我。看来迪特就在我们身边很近的地方，真是灯下黑呀。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
11: 他是不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最高人物？嘉宾，他说的很少，而且不一定是真话。根据我们现在的线索，如果他是嘉宾的话，那么情报就是传给行动队指挥行动的；如果他不是嘉宾，那么这个情报就是传给他的上线。不管他是不是，盯紧这个书店，如果有人来取情报，抓起来审了就知道了。
12: 我们的人还没撤。市政府内部特务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至少我们不用担心陈云同志的安全了。是，开会。好。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3: 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
15: 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 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

0: 疑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0: FI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

0: 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

0: 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5: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

0: 越挣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面对面创未来，
3: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10: 这位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3: 一路走来有艰辛，
10: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11: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3: 有感动，
10: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3: 更有传承，
12: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落叶归根的根。
13: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3: 5月4日创业面对面，
9: 劳动者们祝你们5.1劳动节快乐。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冬藤补水了，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补水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冬藤补水了，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90-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90-7969，4000-6090-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林老板，这家弄啊，每次家宴都这么丰盛。
1: 哎，吃吧吃吧，
2: 来，
3: 我不喝酒。
2: 陆秀远同志，我看你蹭饭是蹭上瘾了吧？每次我们家宴你都在哈。
3: 那没办法，金南银同志，谁让我跟你们全家都是好朋友呢？
1: 哎，对，说的没错，动筷子动筷子啊！
4: 来，
1: 歇一会儿吧。
4: 好，
1: 南银啊，嗯，我听说五大区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厂子也不用签了。还有什么重大政策没有啊？
2: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知道是谁在散播谣言，说上海要把厂子给清空的？
1: 还有这事情啊，我不晓得的呀。
2: 你看，每次你都问我政策，到你真的要该有点行动力的时候，一点都不积极。嗯，
4: 秉良这一次啊，还真的有行动呢。
1: 有，
4: 他跟一个东北区的代表见了好多次呢，是不是？
1: 偶遇，偶遇，
3: 偶遇。林老板，你不会跟东北区的代表高伟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吧？
1: 没有。哇，能搞了？
3: 有的搞。
4: 对了，南音，我们医院啊给舅家的医生发了两张电影票，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拿去看吧。
2: 我最近也太忙了，你给英子吧。
4: 你这么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手底下突然少了个人，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
4: 少了谁啊？怎么会少一个人呢？
3: 我那位同事啊，家里有事儿。
4: 你们的工作我也不太懂。哎，秉良，你陪他们俩先喝点，我去厨房再看看啊。
1: 够了吧？
5: 对啊，够了。
4: 哎，你们先吃，
5: 我要坐下来
4: 看一
5: 下吧。
4: 啊，你们先吃。
1: 他辛苦了呀。
2: 哎，你说这也太贤惠了。
0: 哦，来，林老板。
1: 哎呀，客气嘛啦，喝一点。南英啊，多学一学。哦，
2: 这我可学不来的。
0: 对，您扶好把，
6: 要倒要倒，
0: 点地滑啊，慢一点。
6: 不对，
0: 慢一点，慢，不着急，不着急。
6: 不行，好，还是要倒啊。
0: 扶好把，
6: 扶好吗？
0: 地滑啊。
6: 对了，谁呀？赵局长。
7: 陈市长，陈市长。
6: 闹海去了噻。
7: 哎呀，可不是嘛，高强。
6: 我还有别的任务要给你布置呢，你可别骂我，给你加压我。哎
7: 呀，陈市长，你这说在哪里话呀？说实话。国民党那会儿啊，我想做点实事都做不了。你不要看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心里边高兴啊。真是啊，你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8: 是这样的，那个五大区的财经会议上啊，陈明同志呢已经下达了部署，恢复铁路运输，

0: 是保障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前提。啊，对。当前呢，首先要恢复蚌埠至浦口这一段，力争啊开行16至18对列车，并保持煤七、粮三、军用二。怎么样？你看这有没有问题啊？
1: 哦，你看这人员。 材料、时间，哎呀，不瞒二位市长说，真的是有困难。啊，但是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啊，我看到咱们解放军、共产党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方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办法总比困难多。曾副市长，16队，16队。
2: 多则2个月，少则1个月，我保证通车，行不行啊？哎呀，
0: 那样就太好了。<笑>
2: 赵局长的专业技能和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 就是啊，
0: 这件事啊，不能全压在你身上。
2: 不，我能完成任务。
1: 铁路局的局长黄一峰跟你一起。
2: 哦，
0: 对了，说到这个运输啊，其实呢，水运要比陆运啊，节省很多成本。
2: 对，只可惜呢，这个秦生红秦老板啊，据我们的了解，一直没有回上海的迹象啊。荣老板和季参谋的表哥，跟秦老板有联系，让他们给通融一下，是吧？跟他说，上海非常需要秦老板，他有什么顾虑、什么困难，提出来。
0: 好啊，这个回头我去安排。
4: 荣老板，曾副市长来了。
0: 荣老板，曾副市长，你好，你好，来，快请坐。
4: 啊，荣老板，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0: 哎，自己想点事情。
4: 那让我来猜猜，你想的什么？是不是在想工厂搬迁的事儿啊？
0: 曾副市长，如果你们真的有所决议的话，能不能尽快通知我？我也好有所准备啊。
4: 我今天来呢，正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儿呢。这次五大区的财经会议啊，一致认为上海如果没有了工业，就不是真正的上海了。所以呢，最后决定，上海的工厂，尤其是纱厂，不外迁。
0: 真的不迁了？
4: 真的。
0: 可是，如果不迁厂的话，这个原料、动力还有销路，
4: 荣老板的担心啊，政府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这次呢，不光是你的企业，相信啊，整个上海的困难都会在全国的帮助下逐步得到解决的。只不过呢，我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未来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啊，对了，我在财经会议上。
0: 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证上海啊，棉纱的月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所以啊，我还要仰仗荣老板呢。
4: 哎呦，曾副市长，放心，这些包在我身上啊。那个，我再去拿个被子，我们喝一杯。
0: 哦，不了，谢谢。回头啊，我还得去别的工厂去转转。
4: 哦，
0: 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荣老板，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4: 给谁？
0: 秦生红，秦老板，五大区的代表走了，但是这事儿还得抓紧时间落实啊。
4: 是啊，
0: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啊。哎呀，好，贾主任，现在啊，全市大街店运动啊，已经开始了。虽然各区呢，支援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但我们今后啊。 可得更省着点用了。
2: 是啊，是啊。哎呀，吃上了。来，
5: 行，不用了。
2: 市长，
5: 坐。
6: 哎，
5: 郭立同志，你好啊，
6: 你好，
5: 好久不见，
6: 坐坐。

0: 那待遇还算不错的。以前最省时的方法，就是骑自行车。
1: 那你应该让我来给你当老师，我最会骑车了。
2: 来，你来，来，你行不行？
1: 废话。喝，拿着。
2: 把好龙头。
1: 眼睛望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
2: 看前边啊。
1: 对。然后龙头，龙把手，跟着眼睛走，来看向前方。
2: 来来来。
1: 慢点，看向前方，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对对对，
2: 稳住，龙头稳住。哎，对了，很好，
3: 好，好，好，好。哎，
1: 龙头跟着眼睛走。哎，要到，
2: 要到。哎，骑着了，骑着了啊！
1: 来，转弯，转弯。好好好。哎，来，再来一次。
2: 再来，再来。
1: 来，把住龙头。
2: 好。
1: 来，望向前方。
2: 看向前方。
1: 对，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 慢慢的，
2: 好，
1: 对对对，龙头跟着眼睛走。啊，
2: 对了对了，
1: 对对，可以加速，
2: 好，
1: 慢慢的，
2: 好，
1: 加速，我扶着你的没事，对，
2: 加速，
1: 加速，
2: 对了对了，好，加速，好，骑上了骑了，
1: 加速，
2: 停下，停下，哎，怎么停？怎么停嘞？

0: 哎，夏主任，天气这么热，你怎么把电风扇给关了？
1: 同志们啊，办一切事情啊，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节约闹革命嘛。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啊，已经做了明文规定了，这个电风扇啊，一天不超过5次，每次开呢不超过10分钟。咱们呢是机关单位，不出外勤，咱们就每天开不超过3次，好不好？
0: 好，我呀，还从这个供给股啊领了一些文具，供给股的同志们啊，给我们做了5000个信封，他们亲手制作的，但是呢，这个信封呢，要限制发放，每个人呢一周只能领一个，还有啊，我们的这个公文纸啊也不再发放了，用以前剩下的空白公文，还有一些铅笔，一会儿发一下啊。 这个铅笔的好处呢，就是写了字迹以后能够用橡皮擦擦掉。我们以后办公的时候啊，尽量的酌情多用铅笔啊，来，帮我来拿一下。

0: 李大夫，你怎么来了？陆秘书，我找您有点事儿。
1: 这边请。
0: 好，我去给你倒杯水。李大夫，你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现在台风灾害刚过，又是夏季，特别容易滋生传染病。
1: 我这里有一个药方，是我再三优化过的，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推广给市民。你的工作可想在我们前头了，
0: 谢谢你。不客气，这也是我的职责。
1: 我听季参谋说，你是浏阳的博士，没想到你还懂得中医。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它只要能治病救人，那就是真理。
2: 就现在这传染病是不是很严重啊？对。
0: 因为现在是夏季，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一旦有人感染，就会发生大面积的传播。
1: 我看这上面都是中药，你能帮我讲讲吗？
0: 你看啊，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药方，我想着这样市民抓起来方便，又能达到预防的效果。你看这个金银花，它可以疏散风热；还有这个板蓝根，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都主要针对的是瘟疫热毒之症。
1: 这些中药呢，大家生活中会熟悉。哎，南音，
0: 你怎么没跟我表哥一起来啊？哎呀，我跟你表哥还没结婚呢，没必要出双入对的。哦，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先走了。陆秘书，这个药方我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尽快的喝起来。
1: 好。
0: 嗯，我走了，南音。
3: 季参谋，太好了，有了这些药方。
4: 在李大夫心里，陆秘书能够代表全上海市民，这分量很重啊。

0: 秘书，下班了。
1: 下班了。金丹英同志，金丹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
2: 不顺路。
3: 哎，药方子的事情我听说了，人家李大夫有未婚夫，你要注意保持距离。
1: 李大夫真是来送传染病药方，你也不信啊？
3: 我是善意的提醒，季专家，你好好品一下。有没有醋味儿？
1: 有吗？
3: 自己想嘛。哼，扶着，走。
0: 阿佳，侬快安慰哦，我们清理厂好不容易开工，我可不想迟到。
4: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啊。
0: 好困哎啊。
4: 嗯。
0: 哎，阿佳，他们现在说，今天开始上海可以坐公交车了。公交车全部改烧煤，后面挂个大烟囱，突突突突突冒烟，老好不像啊！
4: 燃油靠进口烧不起的，所以公交公司的技术人员才想起这个办法。
0: 嗯，
4: 让公交车可以烧煤，给你带上啊。
0: 咚咚咚咚
4: 哦，看一下，好吧，好看吗？
0: 好看，
4: 走吧，
0: 我跑了啊。
4: 嗯，好。
0: 饭
5: 不饱了，慢点慢点，把饭盒拿上。哎，
6: 跟你讲，现在政府啊，说要节俭，
4: 哦，
6: 各个厂子都闹着减薪，你可别头脑一发热，听他们的，把自己的工资都减没了。
4: 爸爸，都这么久了，你应该了解的，荣老板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原料告急，燃料用一点少一点，我们都是看得到的。工厂能开工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对了，我听星光那一厂的小姐妹说，他们厂有1000多人主动要求降薪，要与资方共度难关呢。
6: 嗯，只要老板不坑咱，咱就跟他一条心啊。
4: 爸，你说的真好，
6: 拿着，
4: 我记住了。
6: 你妹妹的啊，跟上她，赶快给她。
0: 阿佳，哎，来了。
4: 看了看，这里开了。哎，这怎么停电了呀？
7: 活儿都放下，停电了，今天休息。来，走，回去。
4: 看来分区停电也保证不了了，咱们先走吧。
0: 姐妹们，咱们先走吧。
8: 回去吧，
0: 走吧，我们先走吧。
8: 走吧，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走。走吧，走吧。
9: 大门，
10: 关大门！
9: 好，关着，
11: 关上，
12: 快关门！
4: 怎么又停电了？不知道啊。
10: 把东西带出去。
4: 哎，
10: 快快快，关好！
13: 来来来来，开我电了。
10: 关门！哎，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啊！我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啊！来来来，我皮肤挺嫩的。
0: 你干什么？耍流氓！
10: 我干什么？

0: 肯定偷厂子里的东西。
1: 血口喷人！
0: 血口喷人！你如果没偷，就让我仔仔细细的检查检查。啊，别动，别动！
1: 你，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我们工人翻身了，不受你欺负了。
0: 你反了你！啊，我告诉你们，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也是穷工人。
1: 兄弟们，

0: 哎呀，别跑，小心摔着，慢点啊。你是不是跟陈老总吵架了？
1: 我哪敢跟他吵架呀，一场误会。
0: 我就说嘛，陈老总可是出了名的耙耳朵，谅他也不敢。
1: 我听说纱厂女工因为超生制跟荣家闹劳资纠纷，站在女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女工的。在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还要每天遭遇搜身的侮辱，实在是没有道理。
0: 这上海的市长啊，真是难当，陈老总啊，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后来他也认错了，说自己脾气太急躁了。
0: 我们家老邓就说啊，在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向陈老总多学习。
1: 哪有啊，这邓政委啊脾气可好呢。我看呀，仲宏应该向邓政委学习。
0: 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谦让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普通女性承受力还是强很多嘛。
1: 那倒是。
2: At Mal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own. At Mal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own.
3: 你又学上俄语了，讲的什么意思呢？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好吗？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啊。
1: 荣毅仁这大名鼎鼎的老板请你吃饭做客，不会是鸿门宴吧？
3: 是家宴，要携夫人一起。你什么意思？
1: 这等大事我自然是听你的安排，
3: 只是这个时候请客吃饭。
1: 是啊，眼下全上海都在厉行节俭，恐怕……
3: 来上海交朋友，跟朋友一起，可以的。
4: 我听说前几天，身心的女工把荣公馆都给围起来了。
3: 解放两个月了，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复工复产，但是原料跟销售受阻，加上还有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要争取权益，再加上天灾，说他们不难我是不信。
5: 毛主席之前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这顿饭吃好了也有利于统战工作。
6: 陈市长啊，看来这顿饭背后的含义不简单呀。
3: 我觉得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放大，不要只顾到眼前。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还怕了资本家了？这顿饭我带头去，你们不怕的就跟着我来。
4: 好吧，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市长，我应该义不容辞啊。
1: 荣林大姐，快来帮我看看。嗯。我去荣家吃饭，到底穿哪件衣服合适呀？
0: 这市长夫人去资本家家里做客，可有学问了。要是穿得太日常了，就显得不够庄重。要穿太隆重呢，又把气氛搞压抑了。哎，要不穿

0: 旗袍吧，你身材好，穿旗袍好看。
1: 有道理，周副主席说过，在外事活动中，女性应该以旗袍为主。虽然我们不是参加外事活动，那也算是官方社交呀。
0: 旗袍啊，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你身材好，穿的肯定好看，这颜色也好看，哎，料子也不错，试试吧。
1: 这件旗袍还是41年的时候做的，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穿了。
0: 哟，这领子怎么破了？
2: 这扣子也掉了。
0: 要不我们一会儿出去转转，找块差不多的料子，赶紧找师傅做个。
1: 也不用那么麻烦吧，找个裁缝啊修一修，哪不合适再改一下。
0: 那旗袍可不好改了，得找个手艺好的师傅。
1: 也不能太贵了。我知道找谁了。
3: 这家裁缝店是开在自己家里，师傅是一位老师傅，而且还是烈属。
1: 我就知道找你推荐准没错。
3: 就这家。

0: 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一个巨大的市场啊！
3: 我记得家父曾经说过，过度的依赖进出口是受制于人，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要讨好美国人，采取了降低汇率的政策，致使美国的进口棉的价格低于国产棉。这么一做，不但伤害了棉农的利益，更加使我们纺织业的原料过分依赖于进口，这一畸形现象的产生。他们现在这么一封，反而让我们上海的产业转型有了更多的机会。
2: 没错，
4: 对头啊！
3: 来，沈市长，尝尝这枇杷。
2: 哦，很新鲜啊！
4: 这个好，好新鲜。我的家乡也产枇杂果，
3: 是吧？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听说您最爱吃枇杷果了。
2: 哎，谁呀？
3: 哎，其实啊，香港的秦生红老板，我跟他一直是有联络的。啊，他是船业界的大亨。我在想，如果他能回来的话，对于我们物资进出口贸易是有大的好处的。
2: 我们当然希望秦老板能够尽快的回来了，但是目前不知道秦老板是不是还在犹豫啊？
3: 据我所知，他是很想回来的，但是他还没有跟新政府打过交道啊。
4: 嗯，我看呢，我们要派一个人去一趟香港，把新政府的政策、新上海的局面给秦老板好好的讲一下。
5: 那去香港的人选呢？
4: 我心里头有数。罗老板，明年秦老板肯定会在你家里吃你产的枇杷果。
3: 好，陈市长，我一定好好种这棵果树，明年一定让这果子结得更大更甜。
4: 要得。
6: 各位领导，蔡宇贝奇，请各位领导一步吧。
3: 啊，来吧。
4: 吃饭，吃饭
3: 吧。
2: 好，
3: 请吧，请吧。
4: 拿着。
3: 好，拿着。
7: 市长，您找我？
4: 我有个好差事要交给你。
7: 谢谢市长信任。
4: 你听着，你代表市政府，代表我，去一趟香港，见到秦生红秦老板，务必要劝他回到上海。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不是你一个人去。林炳良是秦老板的合伙人，他跟你一道去，把握更大一些。
7: 我一定好好团结，争取早日请秦老板回到上海。
8: 这次秦老板能不能回上海，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发展，政府非常的重视。
2: 来，喝茶喝茶。这个秦老板嘛，倒是经常打电话、发电报回来询问上海的情况，说明他心里也是蛮想回来的。只是共产党啊，我党的政策我不是很掌握，我怕我谈不好的呀。
8: 这点你放心，我党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政府会派一个政治素质过硬、对政策比较了解、而且口才好的人陪着你一起。
9: 南英姐，这个人说的就是你啊。
8: 是陆副秘书长。
2: 要我跟他一起去啊？
8: 啊，
2: 帮帮忙好了。那我还不如天天听你跟青如教育呢。
9: 哥，你这思想有问题，小心入不了党。
2: 嗯，你也取笑我是不啦？
9: 哦，好好好，我不说了，我现在回去列个购物清单，到时候你去香港帮我采购一些救济物资和药品，现在福利基金会正缺着呢。那个，宋先生一直很发愁的。
2: 可可呀，这天天的，我让你们三个女人来回指挥的呀。
8: 那怎么了？你去不去？去不去？
2: 去去去去去！
8: 就这么说定了？
2: 能不能换个人陪我一起啊？
8: 这上面给的任务你要听政府的呀。
10: 杨老板管理有方啊，身心沙场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已经走在前头了。
11: 这次荣老板带了个好头啊，率先废除了超生制，现在由于刚解放，很多工厂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开工不足，工资难。

0: 发放，所以造成劳资纠纷频发，光是六七月份就发生了2000多起。不过现在很多资方都借鉴了申鑫的做法，积极的在解决这个矛盾。
1: 看来陈毅市长去荣公馆吃了一餐饭，吃了一餐饭就解决了2000多起纠纷。哎呀，这个工作效率不要太高。
0: 是啊，劳资矛盾就如纸里包火，纸是包不住火的，只有找到火的根源，把它扑灭，否则这火会越烧越旺的啊。
2: 工友们，工友们，大家觉得这样暗不暗？影响工作吗？
3: 不影响。
2: 现在是大节俭时期，咱们大家克服一下，给政府和厂子节约点电，好吗？
4: 好。
5: 很忙呀，他们。你看这儿。
1: 阿宇。
2: 荣老板，曾副市长。工友们，曾副市长来了，大家欢迎一下。
3: 欢迎。
0: 大家不要停下手里的活，继续工作吧。我们啊，看看就走啊。
6: 哎，李浩宇，
5: 捡这么多鱼头干什么？
2: 荣老板，这个鱼头也能用来纺纱的，就是麻烦一点，但是质量并不差。如果将这些鱼头利用好了，积少成多，一个月也能省出500-600磅的原料。
7: 这么多哦，
6: 这个连我都不知道，看来以后得向工人好好学习啊。
2: 没有没有。
5: 你们看那边他们在做什么
2: 啊？你们来看。
1: 来啊，这个我晓得，这个是不是为了浆砂用的来调这个浆啊？
2: 是，这是浆砂用的。荣老板，我们是在做实验，原来浆砂啊用的都是面粉，现在呢我们想少用，甚至不用面粉，要是成功的话，一个月也能省出900包的面粉。哦，嘿嘿，
1: 这个蛮好的啊。好，
0: 这个办法呀值得大力推广啊。嘿，如果所有的工厂都能够把边角废料利用起来，那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啊。
5: 了不起啊。嘿嘿，申鑫的工人，上海的工人，他们身上藏着无限的潜能，值得学习，值得赞扬啊。
0: 是啊，
2: 谢谢领导。荣老板，那我去干活了。
6: 去吧。啊，哎，我们往那儿。
1: 好，
6: 王老，走，一边。哎，王老，
1: 好好。
8: 听到这些呢，让我想起了30年前在法国打工的经历。那个工厂大得很呢，老板比上海的凶，还雇了好多的厂警，对每一个工人下班的时候从头到脚仔细的搜查。
0: 哦，原来法国也有超神制啊。
8: 有，上海就是照搬国外的。他们那个过细的劲头啊，身上是连一根针都藏不住。结果呢，零件材料还是大的，工厂赚了钱，跟工人没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打？
1: 那夏衍当年不是写过一篇《包身工》吗？哎呀，那讲的就是30年代的老上海，这个工人的现在这个待遇问题是个问题啊，要关注啊，比如他们的休息时间呢，还有放假的制度等等，要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
9: 这也可能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对吧？
8: 对吧？现在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了主人，他们晓得了工厂搞得好，国家才能富强，他们的待遇才能改善，进入劳资两利的良性循环。
0: 我要请夏衍同志啊再写篇文章，把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有陈市长的现实做法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工厂来借鉴啊。
1: 对。好，
5: 谢谢啊。来一份份啊。
10: 好，各位领导都在呢。我回来复命的，我表哥同意了，愿意跟着陆峰秘书长去香港劝说秦老板。
1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香港也有很多头。小陆，你一定要把秦老板平安的带回来，责任重大。
12: 我一定完成任务。走之前。

0: 我想让公安的同志们帮我再特训一下。到了香港，做事要多动脑子。
1: 我会见机行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小路既不懂英语，也不会讲粤语，恐怕去了之后，在交流上会遇到不小的障碍啊。
2: 这临时抱佛脚可来不及。不过，我表哥会一些英语，也懂些经济，能够顶上半瓶醋，帮上忙。
1: 哎呦，这半瓶醋可不行啊。
2: 他们此行责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看这样吧，要不然让小季同志也跟着一块儿去，正好可以给这个小路做个翻译兼助手吧。我看行，当初你们两个搭档劝降刘长义，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我给他当助手？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工作完成，既参谋干政，双重保险。我看行，
3: 要得。
2: 老陆，让你去香港，是因为你政治过硬，要记住。我明白。这一趟去香港，有没有信心吗？
4: 您放心，我一定把秦老板带回来。
2: 我说的不是这个，一起出差，好好的机会嘛。
4: 刚才不会是大家都商量好的吧？
2: 你想得美哦！刚才纯属是工作考量，但工作之外，你可以顺便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吗？
4: 用了好多种办法，没效果。
2: 马上出差了，啊！你好好想一下，他到底需要什么？吃穿用度啊，衣食住行啊。
5: 张大姐觉得徐师傅手艺怎么样？
2: 把似的很浓。

0: 好巧啊，
1: 最近总是能偶遇你啊。
0: 缘分啊，这次去香港还请你多多关照。
1: 你的政治素质比我强，办事也比我妥帖。陈局长说的对，谁主谁副不重要，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0: 这次还是你唱主角，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哟，
1: 怎么了？
0: 哟，郭永健急事儿刚想起来，我得去办。
1: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恒丰里的徐裁缝，他儿子是个烈士，家里就一个老人，我得帮他去修窗户。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行，走。
1: 走。
0: 徐师傅
2: 啊，
0: 好了，
2: 好，来，过来，过来，过来，请给坐。
0: 荷叶锈了，
2: 过来，请给坐。
0: 不用了，我这手脏。
2: 哦哦，我去大公司。
1: 哎，不用了，您在这儿，我去就行了。
2: 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能坐吗？
2: 啊，侬讲是伊啊？
0: 嗯。
2: 哎呦，搿么侬人家又勿是大姑娘呀？我现在问，火眼金睛看到过的人啊，尺寸在了我脑子里向啊。
0: 是吧？全靠侬了，
2: 哎，不客气。
3: 陆公子啊，你车子怎么了？
4: 啊，没什么。提醒自己，
5: 环境真不错，
4: 响应政府节俭的号召，
5: 真好。
4: 有几次啊，我有急事，还忍不住要去摸车，后来一想，轮子都卸了，
3: 太烦了，算了。真有你的，
4: 来来来，坐一会儿，喝口茶。徐老板。
6: 吴老板，
3: 哎，哟，吴厂长，
4: 吴厂长，哎，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吴老板，
4: 哎，坐坐坐，
3: 弄好弄好，
6: 弄好弄好，弄好，哎，哈哈，
4: 吴厂长，你不是去东北考察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是啊，这不刚回来吗？我听说你在组织这个工商联合会，我来找你商量个事情啊。
4: 来来来，喝茶喝茶。
6: 那个吴老板，
4: 嗯，
6: 我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4: 这个政府刚定下来，

0: 和企业共克时间的政策，吴厂长怎么这个时候想要迁厂？
1: 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觉着东北更适合生产煎饼。
0: 一会儿，我陪你去趟市政府，咱们跟陈市长好好聊聊。
2: 好嘞，太好了呀！
3: 谢谢总老板，
0: 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好，
3: 谢谢谢谢。
4: 董老板，吴厂长，有什么事情呢？来，喝茶喝茶。
0: 哎，
1: 谢谢陈市长，谢谢。
0: 这个，陈市长，我们俩冒昧前来，是因为吴厂长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听一听政府的建议。
4: 什么事情？讲吧。
1: 陈市长，是这样，我呢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4: 你要迁厂？好。
1: 是，我前一阵呢参加了这个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这不去不知道，这一去眼界立马开阔了。您就拿哈尔滨来说，背靠着大小兴安岭，那里的椴木、杉木这些生产铅笔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而且那儿气候又干燥，利于生产储存，简直就是铅笔业的理想场址。再加上哈尔滨解放时间长，人民币不但打开了局面，而且币值非常稳定，这对于建设新厂大大有利。
4: 这个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原本决定不迁厂，是为了上海的大局，但现在的情况呢，在封锁的条件下，迁厂能帮助上海疏散一部分人口，缓解压力，是大好事啊。
0: 可是这财经会议的决议是不迁厂，所以吴老板只能来求政府特使特办。我呢，也确实是有点拖大，就算是工商联的这一个公务吧。
4: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1: 是这样啊，东北的厂房选址还有资金方面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一下。
4: 嗯，
1: 还有就是原厂旧址需要政府代为看管。开始搬迁的时候呢，机器设备要先运过去，安装调试好以后呢，大批的工人再过去，所以这个设备跟人员是两次运力。
4: 好，你先去选定厂址，有需要的我亲自出面帮你协调，其余的事情我们一条一条的办。
1: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工人，我怕说服不了大家，最长北上。
4: 政府呢有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到时候呢，让他们帮你一起想办法。
1: 那可太好了，那我先谢谢陈市长。如果到时候有不愿意离开的工人，恐怕还要政府想办法安置啊。
4: 哦，这个是当然的。
1: 那行，那别的也没什么了，咱们就不耽误市长，咱们告辞吧。
0: 好，
1: 哎，
0: 谢谢市长，
1: 市长告辞。
4: 啊，
5: 谢谢你啊，
6: 慢走。
5: 王一两块，捐一天工资，帮助上海共度难关。
7: 哎，香烟。
8: 同志，这是我们码头工人一起捐的。哎，
9: 这么多钱，
10: 谢谢。
11: 哎，您核实一下，如果钱数没问题的话，您在上面签个字或者摁个手印也行
8: 啊。
1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8: 好了，
11: 同志，同志，你怎么就在上面写了个十七啊？这十七也不是名字，像个代号。要是这样，你在上面摁个手印。
8: 我姓陆，他们都叫我陆十七。那要不然我把姓也给您写上。
11: 好啊。陆
13: 十七啊，十七，不是先生我说你，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着实有点不像话呢。
8: 贾先生，我不是不会写，是我哥前两天才告诉我那两个字是什么，我过两天就学。
13: 不用过两天，你现在跟我说是哪两个字，我立马就教你。
8: 啊，我哥说是市农工商的市，奇花瑶草的奇。
13: 陆世奇。
8: 嗯，
13: 是个好名字，

0: 陆世奇，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名字。卡先生，你就是来教我写字的？啊，
1: 同志，我的捐款。谢谢你，小仙，也谢谢你，陆世奇。
0: 再见，再见，谢谢你们啊！陆世奇，你可要记住，这是我。先生，我对你可是有赐名之恩呢。
2: 谢谢小先生。对了，明天他有空，我介绍我哥给你认识。
0: 可以啊，顺便再请我吃个饭。
3: 谢谢，到前面先坐。
0: 交了你这么多字，学费嘛，我总是要收一收的。
2: 好，我的。
4: 啊，谢谢。
2: 楠楠。
4: 搿只钱包漂亮伐？
2: 太好看了。相信纪干部肯定也喜欢的。侬啊，快点拿伊送过去。
4: 还没想好怎么送呢，总不能在单位送吧？
2: 你就不能把它约出来吗？
4: 会不会太刻意了？
2: 阿拉上海人讲起来啊，侬就是只戆督啊，你就不能找一个？ 不刻意的办法，啊！哎，阿弟，
5: 谢谢你，徐叔。
2: 哎，不客气。
5: 再会，
2: 再会。

0: 世奇。
1: 哎，哥，
0: 找我啊？
1: 我等你呢。
0: 什么事啊？
1: 这两天你有事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我们识字班的小先生，人特别好。
0: 正好，我有一个同事想介绍给你认识。有一点啊，这饭得我请客。
1: 行，
0: 嗯，
1: 走了，哥，你先忙吧。

0: 季思萌，一会儿下班是想请我们吃个饭，
1: 怎么突然请吃饭啊？
2: 他说给我们两个人践行。好啊，刚好跟石溪聊聊码头还有秦老板的事情。那下班了我等你。嗯。
0: 哎，小先生，
2: 好，
0: 不是说好我请客吗？
2: 这怎么改到这儿来野餐了？现在提倡大节俭，想要号召东东。哦哦，你先帮我拿着。大节俭，那这个就放这上吧。
0: 放上面，而且你看，这里风景多好呀，在这里野餐，这叫浪漫。啊？什么漫？Romantic。啊？浪漫呀。 改天教你，不懂了吧？Romantic。Romantic。
3: 这些都是你做的？嗯。要不要尝尝呀？
2: 你这拿的什么呀？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给你弟的礼物，对吧？秘密。哼。小先生，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绿豆桂花糕，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吃一个，哇，好漂亮啊！我舍不得吃了，太漂亮了。吃一个。
2: 世杰，怎么定在这儿了？你搞什么名堂啊？
0: 哥，英子，表姐。小先生说这个地方风景好，那个词儿叫浪漫。<笑>没想到原来陆干部是你哥呀，你哥的同事是我表姐。 早知道我们就去家里吃饭了。
4: 那我们兄弟俩就得去你家蹭饭了。
3: 你蹭饭蹭的还少啊？坐吧。
2: 哎哥，
3: 坐吧。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3: 是给你的礼物。
2: 啊？送我的礼物？嗯

0: 哟，那我得看。
1: 您
0: 送我的礼物，我得看看。
2: 给我，别打开啊！
0: 这是我的礼物，这是我。哟，
3: 不错呀，您这送我的什么呀？你这不像是送我的礼物啊。
4: 这是旗袍。
3: 哦，那是不是送给小先生的呀？你试试。
4: 陆干部怎么能送我旗袍呢？
3: 你看看，
4: 真好看，但这不是我的尺寸啊。
2: 小心点，别弄坏了啊。
3: 那是送给谁的呀？
4: 哦，我知道了，是送给表姐的。
5: 不是送给我的，
4: 是送给你
5: 的。这不是送给我的，
4: 肯定是给你的，我又不能穿。
3: 真漂亮。
4: 我们去江边走走。
3: 好，哥，那我们去江边走走啊。
4: 你们好好聊，旗袍真好看，做工也好，好漂亮呀，好喜欢，好羡慕。
2: 这不要去香港了吗？上次咱们俩执行任务，我觉得你穿旗袍特好看，所以给你做了一件，主要是为了工作需要啊。
5: 不用，我自己有旗袍，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2: 你的是你的，这是我送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只有你能穿得进去。
6: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啊？
2: 你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5: 我知道了，肯定是徐彩凤做的。
2: 女人啊，要是太聪明了。
5: 太聪明了怎么样？
2: 好，非常好，哪儿都好。
5: 谢谢啊。
7: 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是要宣布三件喜事。第一呢，是政府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工商联。从此以后啊，工人有工会，资方有工商联，大家不再各自为政。那第二呢，是黄老打算来创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培训工人，提高生产效率。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林老板要远赴香港，去劝说秦老板回来，恢复水陆交通，盘活上海经济。
8: 好啊。
7: 那接下来我们一件一件说啊，先请黄老为大家说一下他的职业培训体系的构想。
8: 我讲了。那说起这件事情嘛，还是受到身心工人们的启发。那个自从把超生制度废除以后啊，工人们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那现在又提出要技术进步，这就是因果关系。为什么？你们想一想，那么工人的技能提高了，他就有了成就感，他有了成就感，是不是他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搞培训的意义所在。
9: 工友们，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
10: 来了，
9: 大家都过来，来来来。
11: 这是这个月咱们工厂的产量单，咱们这个月产量比上一个月增长了17.8%。5.1%，姐妹们，我们做到了，废除超生制，工厂不但没有被偷空，反倒还降低了成本，这就是我们工人当家做主的好处。
12: 南英，你们这一趟路上可要多注意安全。哎，你这旗袍可挺好看的，在哪儿做的？
6: 恒丰里。
12: 下次带我也去啊。
6: 这是陆同志送的出差礼

0: 他自己挑的。
1: 陆秘书，可以啊，眼光不错啊。
2: 学裁缝手艺好。
3: 英子啊，啊，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有什么事找你亲姑姐商量。
1: 知道了。
3: 离这个小赤裸远一点。
4: 我哪里是小赤裸了？
3: 你离我妹妹远一点。
1: 好了，
3: 走了啊。
4: 姐哥，一路平安。
1: 一路保重啊，
5: 表姐再见，陆秘书再见。
3: 回去吧，
4: 一路平安。
6: 你好，你们是？
2: 你好，请问秦先生在家吗？
6: 先生不在，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特意来拜访秦先生。
5: 哦，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6: 你跟秦先生联系过没有啊？
3: 我联系了呀。
6: 那，
3: 哦，也许是因为咱们联系了，所以他不在的。
2: 就你明白了。那行，我们再等等。
5: 好。
3: 哎哎哎，等等，是这样好吧？我啊，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住在这个旅店，秦老板回来让他打给我，好不啦？
5: 好的，
3: 谢谢啊，
2: 谢谢。
3: 我一会来拜访，堵门口。

0: 领导，我这次跟哈尔滨方面谈得非常的顺利，我同哈尔滨企业公司总经理杨柱民商定的方案是由哈方出资60%，并提供厂房、谋划业务，标准铅笔厂呢出资40%，提供机器，负责技术，成立一个新的机器铅笔厂。
1: 好啊，吴厂长很有商业眼光啊。两家企业合作，不但省去了厂房费用，合拢了资金，还正好的发挥了本土优势，一举两得呀。
2: 不止不止，铅厂东北啊，为上海疏散了人口，还为东北啊引入新企业，一举四得。
1: 我们要谢谢吴厂长啊，在你的带动下，现在环球内衣厂还有景福山袜制造厂也打算搬到天津去，这正好又疏散了不少上海的人口啊。
0: 做生意嘛，要因势利导，灵活求生的。
1: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尽管提出来，马上为你解决。
0: 我呢，计划在2星期内完成机器的拆卸跟装箱，希望政府能支持一辆专列，把机器先运到哈尔滨去。
1: 赵局长，
2: 啊，
1: 那就请铁路局王一峰局长帮着解决一下嘛。
2: 总副市长，最近呢，我跟黄局长一起主持了爆破线通车，你不知道有多难。国民党是3天2头来轰炸，炸坏了不少机车，所以现在的铁路运力非常紧张。
1: 这个我了解。你不是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吗？
2: 总副市长，主要是我们把设备运到东北，空着回来，这太浪费了。
1: 不会空着回来。现在啊，东北的大米是我们最需要的，这趟车可以拉着设备去，运着粮食回啊，不正好物尽其用吗？
2: 那就好，那就好。我算了一下，那个铅笔厂的设备好像不大，
0: 不大不大。
2: 那么一节30吨的篷车，应该够吧？
0: 够了，够了。
1: 够不够用啊？还是等铅笔厂把设备拆卸打包完毕之后，实地去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2: 对对
1: 啊。
2: 对对。
1: 另外，吴厂长，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啊，看你能不能把这次动迁工人的经验也传授给其他一些工厂。
0: 哎呀，总副市长，不瞒您说，我呢也动员了好几次了，可是报名随厂北迁的工人寥寥无几，正所谓故土难离嘛，更何况还是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去呢。
1: 这个我就请夏主任来帮忙吧，他的点子多啊，让他想想办法，把这次所有要动迁的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一次解决。
0: 这可太好了！
1: 哎，喝茶。
0: 好好好。
3: 阿兰，剪头发啦？
4: 是的呀，
3: 好
4: 好看
3: 看
4: 吧？
3: 好了啊，真好看。
4: 哎呀，剪头发了呀？
3: 是的
4: 真
3: 呀。
4: 好看啊。

0: 哟，你们都在呀？阿姨好，阿姨好，快坐坐下。
1: 妈，我们厂要搬到哈尔滨去了。
0: 哈尔滨呢？那是不是比舟山远呀？
2: 妈，哈尔滨在中国的大北边，坐火车的话大概要4天4夜的时间。
0: 哟，这么远啊！
1: 而且那边很冷，你们要是去的话，要做好心理准备。
3: 他们不去，就我们厂去哈尔滨。
0: 我们环球那一厂要迁到天津去，
4: 我们厂也是去天津。
5: 那孩子们，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6: 我们也不晓得呀，那地方那么远，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有什么事情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7: 就是个，哎。
8: 哎，我听说天津的水都是咸的，喝下去不解渴。
9: 那不会的，照你这么说啊，天津人还不都渴死了？<笑>
10: 我能理解你们。 你们现在啊，是心里没底。大家都担心，如果搬过去那边，厂子到底能不能有起色？万一去了，比上海赚的还少，日子还苦，该怎么办？对吧？
11: 对呀，
12: 得几载也无港资料，留在上海，最好也就是像现在这样了，半死不活的。啥？你晓得上海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封锁啊？
13: 那明天动员大会，你们去不去的呀？对啊，搬迁工厂的老板们聚在一起开动员大会，也不晓得要讲什么。那
14: 外边说大，还不是老三套，千厂意义重大，随厂北上光荣，劳资互利，前途光明。
13: 这人还挺多的啊，
15: 来，您来看一下。
13: 谢谢。
15: 两位，看一下。
16: 这写的是
17: 好像啊。
16: 来来来来。
18: 尝尝俺们这个河南烩面啊！一颗响，
19: 这是什么饺子？
20: 你看我这个八卦阵怎么样？
21: 我觉得老厉害了，我完全没想到。你看，这是北方的饺子，
22: 东北人过年才能吃。
23: 河南的烩面。
24: 来尝尝。
25: 哎，
26: 我尝一下。
19: 夏主任，您是怎么想到的，让各地的战士讲自己家乡的事儿？我觉得这太厉害了。
27: 再加上广播、文艺汇演，让我们这些人都觉得特别的亲切。我觉得这次动员会应该会比你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28: 全靠大家支持啊！你们粮食总公司不是也把米啊、油啊、面啊全贡献出来了吗？
29: 夏主任，您不要再说这些事儿了。您再说这些事儿，我心脏病就该犯了。
27: 这就叫做大局观。好像。
30: 曾副市长，哎呀，
31: 好像搞得很热闹啊，效果不错。来来，同志，尝尝俺们这边酸菜啊，尝一尝。
30: 酸菜，
31: 对，东北的，
30: 东北的。
31: 哦，
30: 嗯，这什么味儿啊？东北的，嗯。
32: 好啊，这边我就这样。
33: 咋样，小妹妹？我们东北的大酸菜好吃吧？
32: 酸。
33: 好像馊特了。
32: 哎，不是馊了，那肯定是他这冤酸菜没激到位，在我们东北，这酸菜至少激半个月起。
33: 是吗？
32: 而且啊，这酸菜得炖上一锅大粉条的时候啊，
33: 对对对，
32: 在我们那儿坐在火炕上热乎乎的，看着外面那鹅毛大雪，吃一口老下饭了，是吧？
33: 是啊。雪真能有鹅毛这么大？
31: 对啊。
32: 到了三九天，那大雪比鹅毛还大呢。哦，
33: 那能堆雪人吗？ 那小孩玩去了，我们那儿冰雕、雪雕、雕龙、雕凤、雕哥哥，还有一只小狗、小兔子。那太简单了，
34: 冰雕肯定老好看。嗯嗯，我想去看看。
35: 对呀，
33: 去啊，去了，到时候跟我说，去我们家串门，我们东北人都可热情了。
35: 好，
33: 那你们吃，吃吃吃，不打扰你们了啊。
36: 给我一张表，
37: 我也想要张表，
38: 是怎么？
39: 我也要签一下。
40: 来，我给你看一下。
41: 让一让，
42: 让一下。
43: 曾副市长，吴厂长，嗯，我们去了，住哪里啊？
44: 去了会给你们安排宿舍，保证比上海的亭子间宽敞。
43: 不错，那吴厂长，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跟着工厂去天津，那工资怎么发呀？是发原薪吗？
44: 是这样啊，只要是上海去的工友，保证发原薪，而且满薪。
43: 满薪。
44: 对。
43: <笑>
44: 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想问的，尽管提出来，市政府啊一定会帮助大家来协调和解决的。 啊，尽管问。
43: 曾副市长，我有个问题的，像我这样的情况呢，我全家都在上海，阿拉爸爸身体也不好，万一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我是说万一。

0: 那厂里能放我回来吗？我能请假吗？
1: 曾副市长，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2: 好啊，
1: 李世杰。
0: 嗯，
1: 只要是正当的理由，不但给假，而且还报销路费。
0: 那我不会被解雇。
1: 不会的。
2: 啊，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
0: 好。
3: 同志们，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4: 对。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

0: 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6: 孙猴脑仰，
0: 两手同时外展。

0: 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

0: 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3: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4: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1: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5: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6: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7: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6: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8: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9: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呢，
10: 就叫小少去当厂长。
1: 一路走来有艰辛，
10: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11: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1: 有感动，
10: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1: 更有传承，
12: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挪威归根的根。
13: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1: 5月4日创业面对面，
14: 劳动者们，祝你们5一劳动节快乐。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2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21: 这怎么办？
2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

0: 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
5: 正月轻松。
4: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无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
1: 好，好，好，同志们，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2: 对。
3: 大家应该都知道，上海的工厂能够开工，是靠从全国各地调运来的原料。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粮食、棉纱以及燃煤，也是靠其他几个解放区的大力支持，还有上海各界大节俭的成果。所以呢，我们这几家工厂的北迁，既可以帮助上海有效地疏散人口、缓解压力，又能够很好地就地取材、扩大销路啊。
4: 大家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光靠我们市政府，更要靠全上海、全中国的人民共同的努力。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样啊？蛮好的呀。妈，侬吃累了吧？你站起来，我来帮你洗衣服。
1: 哎呦，不用不用，
0: 起来呀！当心腰哦。
1: 哎，
0: 我的小囡，今天怎么懂事起来了呀？哎，
1: 是我以前太不懂事了，老就要跟侬个阿爸顶嘴。

0: 不要生我的气啊！这孩子，妈哪有那么小气啊？还有，啊，半个月，懂么东西疼？你叫他不要老是拿些什么止痛药、硬敷硬敷过去，这种病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听到吧？
1: 思琪，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要去哈尔滨啊？

0: 妈，我的小囡囡长大了。什么？字都签了？你这孩子，你跟谁商量了？
1: 不是，厂里条件蛮好的呀，哎，包吃还包住。再讲。我想去哈尔滨看冰灯。
0: 那是大东北，看冰灯了，一不小心给你冻成冰棍了。
1: 可我穿多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哎，他们那边睡的是那个叫火炕，火炕好吧，很暖和的。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说一句，十句话等着我，你还护着他呢？说说他呀。
2: 姥姥，哎呦，你发什么火的呀？
1: 就是嘛，
3: 你说怎么办呢？你的腰上不了工，楠楠的工厂再搬走。我们家喝西北风的呀。
1: 阿爸，你就让我去嘛，好不啦？
0: 哦，好，去去去。
1: 哎，做啥了呢？
0: 去吧去吧，去东北吧。回头等我死了，坟头的草长这么高了，你还没有赶回来呢。
3: 哎呦，呸呸呸！你这是说什么晦气的话呀？
4: 下着雨呢，要不你先回酒店休息，我在这儿等。秦先生要是愿意见我们，再回去叫你。
5: 这是我的工作。你说都一个礼拜了，是不是秦先生根本就不想跟我们回去？
4: 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他要不想跟我们回去，早就拒绝我。
5: 你说他在考验我们？
4: 没有跟我们打过交道，出点难题也是人之常情。
5: 哼，陈市长说让你到香港以后多动脑，你还真做到了。
4: 我脑子又没有瓦块。你好。
6: 你好。二位老爷恭候你们多时了，请进。老爷，客人来了。
5: 秦老板。
7: 哎呀，南音，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坐，
4: 谢谢。
7: 坐。南音啊，我跟你父亲过去是生意场上的老相识。以后你可以叫我叔叔，有事打电话。何必大老远跑来香港？
5: 秦叔叔，这次不是我来见您，我是代表中共上海市财经委员会来见秦生红秦老板的。这是我的同事陆秘书。
4: 你好，秦老板。
7: 没想到昔日可爱的小姑娘，如今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就
5: 不可爱了吗？
7: 可爱，依然可爱。只不过比过去多了些英气。
5: 谢谢秦叔叔。
7: 哎，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5: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茶贵喝茶，咖啡贵喝咖啡呗。
7: 好，上茶。
5: 秦叔叔最近还好吗？
7: 哎，还好。
5: 我们也是好久没见了。谢谢，秦叔叔。秦老板，我们都知道您是爽利之人，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相信你也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新政府想邀请您回到上海，与各位民族企业家一起成立工商联，共襄盛举。
7: 不瞒你们说，我一直没有间断与上海各界的联系，政府与银元投机商短兵相接，后来又打赢一轮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这些我都知道。荣毅仁率先废除超绅制，正在筹建上海工商联，这个我也知道。眼下政府正想尽一切办法

0: 促进生产，让厂子冒烟，让百姓吃上饭，贵党对上海的治理有目共睹。哎，你们专程来找我，不会是光谈上海工商联的事情吧？
1: 金老板，我们这次来，恰恰不谈上海。
0: 愿闻其详。
1: 我们谈的是全中国。您觉得，我们共产党解放全中国？
0: 还需要多久？
1: 上海之后，贵军在长沙、福州相继告捷，按如此趋势，用不了两年，甚至一年便可一举拿下全国。您看来很关心时事嘛？解放的进程确实不断的推进，华北、东北、华中地区的解放区已经连成了一片，就像您所预见的，用不了多久。 全国将必然解放。蒋介石现在搞海上封锁，您的起条国际航线几近崩溃，但是呢，内河航运现在潜力巨大。最重要的是，全国的工人、农民生产热情高涨，企业主动搬迁。现在的新中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难道您不想回去亲眼看看新中国的盛况？
0: 参与到上海经济的复兴中来吗？没想到你们专程来找我，不是跟我谈经济，反而跟我谈起军事来了啊！
1: 我也只是照葫芦画瓢。上海刚刚召开了财经会议，执行主任说，要想解决目前全国的财政经济困难，就要取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2: 秦叔叔，秦老板，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新中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再像前几十年一样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了，也不会再有从上腐烂到下，国民党官僚家族垄断的利益纠葛，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新时代。我父亲总说。
3: 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他很快也会回到上海的。没想到啊，你们两个呀，一个晓之以理，一个动之以情，把我给架在这儿了。
2: 秦叔叔，这是荣毅仁荣老板和陈毅陈市长。 给您的亲笔信，还有这个，您的船票。

0: 你们倒是说说话呀，走是不走啊？
1: 秦老板不走，我们不会走的。
0: 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0: 那个人这一个小时之内来来回回好几趟呢。看到了。那我们要不要报警？可以报警的话，他自己就报了。他们肯定是威胁了秦老板，只要他不跟我们接触，应该不会有危险。警察对于没有形成事实的威胁，也是无能为力的。
1: 江湖的事情江湖管，杜月笙是不是在香港？怎么能联络到他？那我就给我爸打个电话。
0: 好。
1: 秦老板说了，他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你们那天到底劝服他没有啊？
2: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用你管。他去给谁打电话？他爸爸。啊？我们此行是代表上海市政府，邀请在港的工商界朋友共同返回上海，为新中国、新上海的建设共同出力。知道您身体抱恙，我们特地来探望您。
1: 谢谢二位的好意，谢谢。哎呀，我自从到了香港，就一直在这养病，也听闻了不少你们在上海重振工商业这些个举措，敬佩，敬佩。啊，对了，秦老板的事情，按照你们的纪律和政策。
0: 解决了，就是跟着你们的那几个人。谢谢杜先生。小事情。杜先生，啊，难道你就不想回上海吗？想啊。是啊，这里毕竟是客居之地，回到上海，对您的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2: 您不想德兴馆的草头圈子？哦呦，难得你知道我的心头好啊！啊，哎呀，上海滩、杜公馆还有十六铺码头，那是我发迹的地方，能不想吗？杜先生，我们就想借此机会，诚意的邀请您一同返乡。
1: 是啊，我们可以一起回上海啊！我要讲的是想归想，但是现在被病痛缠身，怕是等不到回去的那一天了。二位，我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能讲吗？
3: 请讲。好，
1: 你们知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呢。如果二位能见到的话，一定替我带上一句话：既然留下了，就不能袖手旁观。新上海建设，我希望他们两个要全力以赴。这句话是我讲的，啊。
2: 我们一定代为转告。谢谢，谢谢，没有别的了。
1: 小东在吗？
4: 东皇，
2: 你好，杜夫人。
4: 二位幸会了。
1: 替我送客人。好。
2: 这边请。
1: 再见，杜先生。
0: 再见，
1: 杜先生，
0: 希望还能够在上海见到您。
1: 戴安，
0: 你保重身体。

0: 秦先生，杜先生在这呢。
1: 好。秦先生，去上海也好，香港并非久留之地，也不安全。我过来送你，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在这儿。那帮小瘪三不敢乱动的，他们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
2: 真没想到秦某有一天会被围在国共两党和杜先生之间。
0: 这更能代表您的重要性啊。
3: 杜先生，您的情谊我们一定会还的。
1: 不用还，记下来就好。
0: 我记得杜先生说过一句话，人这辈子呀，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今天我们吃了两碗，人面和情面。
1: 对，说得好。你的父亲和我虽然没有交情，但是都是在上海做生意嘛，这点面子也是应该给的。
0: 谢谢您，
2: 杜先生，栋黄，你们多多保重。我期待着在上海与你们相见。
1: 好。
2: 哦，还有一事，我回到上海先恢复生产，关于账目之事请再宽限数日。
1: 不用记在心上，小事情。
4: 各位保证，保证。
0: 再见，杜先生。
3: 再见。

0: 你挪一挪呀！
1: 祖萨拉，
2: 孩子明天就要走了，你也不帮帮忙！哎呀，四姐啊，明天就要动身了，快来看看东西全了没有啊？
0: 嘛，干什么嘛？我怎么拿得下嘛？
2: 傻孩子啊，你懂什么呀？ 俗话说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现在觉得东西多，用的时候还嫌少的啦。
1: 你看一二三四，我怎么拿得下嘛？

0: 我表，城里管吃管住，车票也是厂里付的。跟那钞票啊，我根本用不上啊。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不要，这些钱给阿爸看病用啊。你这孩子，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2: 妈妈心里就已经很难受了，你要是再不多带点钱啊，我这心里都……哎呀，哎呀，哎，本来想
0: 怎么了？
2: 干点活，这下
0: 不要乱动。
2: 不行，
0: 先坐下。
2: 不行，不行，
0: 不行啦！
2: 不行，
0: 要么去医院吧。
2: 不去，
0: 啊，
2: 花那个冤枉钱。
0: 这怎么是冤枉钱呢？ 那都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了？我死了算了，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没有不要你啊！
3: 哎呀，你不要再添乱了呀！
0: 你要刚一了吗？爸爸，爸爸，这里痛吧？
1: 哎呀，不要管
0: 这里啊！
2: 好痛啊，好痛！
0: 有没有药膏？

0: 吧，走吧，让我死了算了。
1: 哎呦，阿爸，
2: 请进。
3: 陈师长，标准钱币厂的吴厂长有事求见。
4: 陈师长，
2: 哦，有事了？
4: 哎，是我找您有点急事。
2: 来，坐坐坐。
4: 好好好。陈师长，您坐。陈师长，我这出了点紧急状况，明天我们厂的职工就要北上哈尔滨了。可就这两天呢，陆续有人反悔，光今天一天就有50多人打退堂鼓。哎呀，我现在是进退两难呐。如果按照原计划出发，到了哈尔滨人手不够，也还是不能开工。可如果要是不走，这过两天说不定一个干缺的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
3: 是啊，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啊，标准铅笔厂还存在一个违约的问题，再加上投进去的资金、拉过去的机器设备都不好处理啊。
4: 是。
2: 打仗呢，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再拖下去呢，工人们不愿北上的情绪就会一传十，十传百。那个时候呢，就算有人想跟你到东北去，也不能安下心来工作。这个事情呢，要速战速决，明天之前。要尽最大的努力劝服工人们北上。
4: 师长啊，您说的这话在理，可现在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说动大家呢？
2: 这个事情上，要让工人不能想成是劳资对立，应该是劳资并立。眼下呢，可以先跟工人们讲好，第一年算是适应期，一年过后愿意留下工作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可以返回上海。
4: 对，这的也不失为一个法子。那好，那我现在连夜去劝说，能劝说多少算多少。师长，我先走了。
3: 我送送你。
4: 哎，好。

0: 这么晚谁呀？哎呦，我去看看。是谁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哎，没事没事啊。于师姐，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儿，我特地过来看看。哦，
1: 是他爸爸，腰上的伤啊又复发了。嗯，哎呀，
0: 是这样子的，吴厂长，就是我这个腰啊，一天比一天严重。
2: 我知道自己啊，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就怕我们家囡囡一走，我这辈子就再见不到她了。
3: 阿爸，
2: 阿哥呀，没有那么严重。这生了病呢，就去医院。师姐在我厂里做工，她家里有事情，我不会坐视不理的呀。
0: 是，哎呀，
2: 那。
3: 这些钱你拿着，啊，
2: 这是干什么？拿着，一定要收下。哎，不行不行，这钱不能。哎，你收起来，拿着。哎，那根本不要再跟我了，我了做啥了？啊，囡囡
3: 的老板来看我们一下。
2: 哦，你好，你好，
3: 邻居老徐。
2: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囡囡有可能不去哈尔滨了。
3: 谁说他不是？哎，
2: 大哥，
3: 收起来，收起来。
2: 资方跟工人的关系不是仁义走茶就凉。
3: 那是唇齿相依。你就拿这回去的工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年的适应期。如果不愿意的话呢，可以回来。啊，回来我还要帮着找工作的呀。就是家里这个情况，
1: 我走的不安心。
3: 我明白，师姐。你呢，好好照顾你爸爸。等你爸爸病好了，你要是想来哈尔滨，还可以来的。不来也没关系啊。有事情还是可以找我的呀。
1: 谢谢厂长。
3: 哎，我在这儿代表厂里，感谢你这两年对厂里的付出，啊！
1: 谢谢厂长。
3: 那咱们后会有期。
1: 哎，
3: 我还要去拜访其他几十位职工。
1: 哦，
3: 各位留步啊！
2: 留步，留步，留步。
3: 这
0: 坐会儿吧。
3: 哎，走了，走了。
2: 谢谢
0: 厂
2: 长。
0: 哎呦，
1: 好人呐，
0: 真不容易呀。

Papa.

0: 走就走啊。
1: 老巷口
0: 和姐姐妈妈说了吗？
2: 没有。
1: 斑驳的光影
0: 女儿大了，留不住了。
2: 是
1: 我听着，
2: 对不起。
0: 我一早上到陶伯伯那里给你买的生煎，要不迟一点再做好了。
1: 长长的路啊，
2: 我来，
0: 我来，
1: 悄悄
0: 回望。来，那就到
2: 了。爸，我来。你不是腰不好吗？
0: 爸爸是骗你的，爸爸腰还是老样子。
2: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我走。
0: 我们家囡囡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嘴馋。小的时候，爸爸还能给囡囡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后来，爸爸腰受伤了，工作没了，再加上禁烟圈满天的飞，就再也没给囡囡买好吃的了。你不怪爸爸吧？
2: 这不能怪你，我也晓得了。你很忙。为了让我和姐姐少受点委屈，尽尽了全力了。我们长大了，我现在赚钱了，换我来保护你们，好吧？
0: 长大了，懂事了，爸爸想通，该让我们囡囡飞走了。
2: 不是，我会回来的，爸。
0: 好了，不说这些了，生煎都凉了，快吃一个，快吃，快吃。
2: 那我吃了。
0: 从小你就喜欢吃的呀。
1: 蓦然间回首，
2: 爸爸，
0: 哎，
2: 像小冬瓜一样，与我也可好吧？
1: 我听着，
0: 还是小孩子。晚风悠悠，奶奶，吃口生煎好不好啊？
1: 当时的
0: 来吃一个。哎，小心小心，有烫有烫啊，有烫！哎呦，你看，吃饱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高高兴兴的走，好不好？好奶奶，不哭了，大姑娘了，让人看见会笑话的。
3: 师姐。我们来送你，
0: 小伙伴来了吧？
2: 放心，
4: 我们来送你。我们过几天要去天津了，
2: 照顾好自己。
0: 你看，这么大了还哭，你是？
3: 师姐，
2: 妈，姐，
4: 送给你，我给你戴上。到了那边，第一时间先写信给家里报个平安。
5: 吴厂长，吴老板，你好，你怎么还亲自来了？朋友们，吴老板来给咱们送行来了，欢迎。
6: 朋友们，今天我代表工商联来给大家送行，祝大家在新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呢，我也替陈市长给大家传个话，解放日报已经把我

0: 我们标准铅笔厂铅厂的事情立为了标杆，证明这条路不但能走，而且完全是走得通的。陈市长非常支持，大家谢谢陈市长，谢谢荣老板，
1: 谢谢陈市长，
0: 祝大家一切顺利，啊，一路顺风。
2: 谢谢荣老板，好了，大家上车吧。
3: 荣老板，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一路顺风。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再见，再见。不哭了，上车。
3: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拜了。
5: 走了，
4: 谢谢啊，谢谢，
3: 再会啊，
4: 哎，再会，
3: 老板，再会，
0: 再会，
4: 再会，
5: 照顾好妈妈，你在天津照顾好自己，
6: 要是有困难就给家里发电报，爸爸妈妈会去哈尔滨看你的，
5: 爸爸小心小心，
6: 妈妈
5: 小心啊，
6: 照顾好自己啊。
0: 陈市长，
7: 秦老板，可算是把你盼回来了。
8: 陈市长如此礼遇，秦某惭愧啊。今后为新政府马首是瞻，以报答您的厚爱。
7: 我们共谋发展。黄老先生呢，最近在帮着上海工商界组建联合会。你回来了，工商联才能真正的代表上海的产业界。
9: 回回回，
8: 黄老先生。辛苦，
9: 应该的，应该的。
8: 荣老板，后生可畏，以后多多交流。
7: 行。
8: 陈市长，我知道您是个大实干家，我呢也不说空话。我这次回来啊，带回了上千万的外汇，还有跟随我多年的船工和技术人员。上海的船业，我一定要搞起来。
7: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先把煤运进来，进口的石油进不来，现在上海一切全靠煤了。
8: 现在上海发电也是用煤？
7: 还不是呢。
10: 啊，金先生，杨树浦发电厂一直用的是美国公司的锅炉，我们的技术人员多次与美方交涉，要求改造锅炉，但是他们拒不配合，更不愿意交出图纸啊。
8: 哎呀，这很麻烦呀。
7: 先不急，明天我们去看一下再说。
10: 好好好，
7: 来，
10: 金妈，
7: 行
10: 请。
11: 我不知道今天你要用车，这样车子你来用，赶紧上车。
12: 哎，这车还是您用吧。
11: 没关系，我可以想别的办法啊。
12: 是这个车，
11: 哎呀，就这么定了，快上去。
12: 您客气了。
7: 好了，两位副市长都要用车啊。哎呀，车不够分了。
11: 是啊，我不知道今天汉宁也用车，这差点不闹了误会吗？
7: 只留了一辆公车，有时候会撞，所以说你们两个赶快像我一样啊，学骑自行车嘛。
11: 哎，好你个陈市长。阿年，咱俩就别争了，你不是要赶时间吗？赶紧上车吧。啊，
13: 那我听您的，我先走了。
11: 好，
13: 好，谢谢，
11: 再见。
14: 我们还不走吗？
7: 等一下，翻译还没有来。
14: 您亲自请了翻译，谁这么大面子让市长等？
7: 走。
14: 哎，
5: 好。陈市长，不好意思让你等我。
7: 走了。
5: 走吧。

0: 你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怎么还懂得锅炉方面的技术？我中学的时候啊，我爸爸给一家公司进口锅炉，当时就拉我去做翻译。中学的时候不懂专业术语，给人家瞎翻译。
1: 看来你们父女俩情感很好嘛？
2: 嗯。
3: 哎，
2: 陆同志，
3: 你都没有介绍过你的父母啊？
2: 小陆，哎，请季同志看一场电影吧。 好好讲一下你的革命经历。
3: 不用看电影，我也能猜到，陆同志的家庭肯定是充满革命氛围的。你看他遇到大事临危不惧，机智灵活，这一看就是遗传吧。
2: 哎呀，季参谋对

0: 小鹿的评价不低哦，小鹿，评价一下季参谋。
1: 晋南英同志，好，非常好，哪儿都好。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2: 我在习惯当着别人面夸别人，您给我点时间。哎，晋南英同志，我们还是讲一讲怎么从烧油的锅炉就变成了烧煤的了呢？
1: 那玩意儿，烧油锅炉改为烧煤，这完全就是创新，而且我听说现在发电厂还是美国人在管理。
2: 中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连图纸都没有。
3: 那我看现在的公交公车已经从烧油的锅炉改成烧煤的了。
2: 锅炉的体量不一样，储气量不一样。即便是原理一样，但要真实践起来，那当然是发电厂要复杂的多呀。
3: 这个杨树浦发电厂是外汇的大户，每年要消耗到600万美元。我们拿租中蚕丝换的那条外汇，花起来好心疼。
2: 杨树浦发电厂啊，用的都是美国电力公司的一些锅炉，燃油的占4%，烧煤的才4%。
3: 看来外国人并没有把核心技术交给我们，掉头来吸走我们的外汇。嗯。这次上海如果能突破动力问题，不再依赖国外的燃油发电，而是用我们国内的煤做燃料，那会是中国工业史上。
4: 重要的一笔了，
5: 金南英同志，改天还得向你仔细学习一下，请你吃个饭。嗯，可以啊。现在我们需要这个点的数据。不可以的。
4: 不可以？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公司规定，不可以的。 什么不可以啊？当初怎么说的？
5: 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数据和图纸。不可能，我刚刚说了，这是我们的 trade secret， 不可以给你们的。哦，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知道目的，你们来做什么的？你们要这个图纸，但是我们不能给这个图纸，因为是一个 trade secret。
4: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机密，现在我们需要数据。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那前几天有一个高维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 ，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6: 等等，别换台，开抢了，开抢了！凝脂枸杞原浆免费试喝2盒活动，马上开抢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真的是送2盒免费试喝。没错，只要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拨打屏幕电话，就可以免费试喝2盒来自西域大漠的仙草堂凝脂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来自西域大漠的皇家贡品，超级滋补枸杞。 当西域大漠的野生枸杞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灵芝完美融合，并依托破壁技术破解灵芝吸收难题，使得营养充足。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滴滴营养，滋润身体，吃一样补3样。枸杞富含天然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营养眼睛细胞的好东西。
7: 灵芝枸杞原浆是中老年的滋补佳品，眼睛不好的您可一定要试一试，精力体力差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看，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购买，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今天啊，你喝了吗？每天早一袋，开开心心整天，睡前啊喝一袋，晚上睡得舒服。
8: 企业啊，少了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当然要买给老伴儿喝哟。
9: 喝得酸酸甜甜的，真的太好喝了，对眼睛好，对睡眠好，早晚来一支，精神不掉队。
10: 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
1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又美味。
6: 我跟老公天天喝，现在气色好了，睡眠也好，眼睛也看清了。小小一袋姜，健康天天扛。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无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

0: 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九毛九。对，您没听错，九毛九抢先体验新草堂零食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宁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拿出来交换，对方都不为所动呢。
2: 其实啊，这个宝贝就是咱们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是大家确确实实喜欢它，需要它。
1: 哇，那它肯定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吧？
2: 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拿原料来说吧，首先用到来自于西域大漠野生枸杞。
1: 哎，那为什么要用到西域大漠的枸杞呢？
2: 枸杞能够征服并适应干旱少雨、环境恶劣的大漠，并成为大漠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所以啊，才享有皇家贡品的殊荣。在《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记载，并列为上品。再者呢，就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五色灵芝的加入。灵芝啊，本身也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神农本草经》曾经这样记载灵芝：益心气，增智慧。这就赋予了灵芝枸杞原浆更多神秘的色彩。
1: 皇家贡品大漠野生枸杞与人间仙草五色灵芝完美融合，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从此诞生。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9毛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都好。
4: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5: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6: 这呀，就得按时喝，每天呀喝2袋，身体不虚，睡得好，少起夜。
0: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且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

0: 同时使得营养充足，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不受其他事情打扰。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你也在喝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啊？
4: 啊，对啊，这个1天2袋，早上1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1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3: 我身边的不少老同志也在喝，没想到你们医生也在喝呀。
4: 对啊，要喝，并且还要趁早喝。
5: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1: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晚上睡得舒服，早起精神还好。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毛。对，您没听错，9.9毛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收到货后发现电话打得太值了，比之前买的其他滋补品保健品都要划算。
0: 是的，没错啊，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1盒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5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1年只能采摘1次，您说值不值？
1: 那值啊，肯定值啊。
0: 您想想，这1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超级滋补身体，一红一黑，滋补翻倍，您说值不值？
1: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0: 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1: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毛。对，您没听错，9.9毛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药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购就是赚到，都在疯狂抢购，抢先体验。
6: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7: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

0: 不起。今天呀、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1: 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2: 一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呀、啊，营养翻倍。
3: 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正在被疯抢，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别闲着，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5: 要想身体好，灵芝枸杞不可少。甄选灵芝配枸杞，原浆滋补更给力。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有枸杞有灵芝，真的值得一喝。
6: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无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无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7: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都好。
0: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
4: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8: 这呀，就得按时喝，每天呀喝2袋，身体不虚，睡得好，少起夜。
6: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9: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充足。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不受其他事情打扰。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0: 你也在喝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啊？
8: 啊，对呀、啊，这个一天2袋，早上一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一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7: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糖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5: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糖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晚上睡得舒服，早起精神还好。
6: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无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

0: 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收到货后发现电话打得太值了，比之前买的其他滋补品、保健品都要划算。
2: 是的，没错啊。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五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1: 那值啊，肯定值啊。
2: 您想想，这一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超级滋补身体，一红一黑，滋补翻倍，您说值不值？
1: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2: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
3: 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
2: 您说值不值？
1: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药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购就是赚购，都在疯狂抢购，抢先体验。
4: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5: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6: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7: 每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啊，营养翻倍。
1: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正在被疯抢，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别闲着，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9: 要想身体好，灵芝枸杞不可少，甄选灵芝配枸杞，原浆滋补更给力。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有枸杞有灵芝，真的值得一盒。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3: 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那前几天有一个高维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
1: ，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2: 杰克先生，既然所有的数据和图纸。 我们拿不到，那好，你这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承诺，我们中方有权利改造燃油锅炉，美方不予干涉。
0: 那你们给我承诺书，一切后果政府可以承担。
3: 徐参谋，
4: 到。

0: 可以给他写，出了什么问题，找我。啊，那就这样。哎呀，抱歉来晚了。哎呦，欢迎欢迎。哎，这位是陆修远，陆副秘书长。哦，
1: 陆秘书长好。
0: 来来来，坐下说。
1: 哎，你请坐，请坐。 看着满大街的公交车已经换成烧煤的了，早就想您请教了。这也是我们几个人瞎琢磨的。这个移动锅炉啊，无非就是要解决储气和排渣两个问题，储气量足够，才能够燃烧，排渣通畅，才能够保持得久。所以呢，我们就把炉子改成了夹层式，就像是这样。上层我们增加了一个水箱。 然后通一根管子到下面，高温的水蒸气在上面，冷却以后留下来跟空气混合，这样储气的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排渣嘛，炉底层高热减低，水分可以松散煤渣，排渣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0: 哎，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
2: 哎，
0: 既简便又实用。
2: 嗯，师傅，可是您那毕竟是小锅炉，跟咱们大锅炉不一样啊。
0: 咱们这发电的锅炉有制粉、除尘、排烟三大系统，哪个环节错一点都不行。这些呢，是我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在我学徒的时候呢，我就把有用的东西全都记在上面，家里呢还有记事本，咱们就从这些资料入手，一定能够返回出图纸，摸清所有的运作规律。看看，
2: 这能行吗？
3: 能行，技术革命也是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前所未有。我们中国的革命，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小米夹步枪照样可以打败洋枪大炮。
2: 没错，师傅，我能把这个拿回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了，大家群策群力，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3: 哎，各位师傅，我有一个建议啊。我刚才来我们厂房的时候。
0: 看到我们厂房离黄浦江边不远，
3: 那我们能不能修一条从黄浦江直接到厂房的运煤栈道？这样我们的生产效率会不会得以提高？
0: 陆秘书长眼光真是锐利啊，想到我们前边去了。
3: 那行，那我现在就回去，抓紧就办。
0: 实在是感谢。
3: 谢谢。
1: 秘书长，您不吃了，走。
3: 不了不了，你们吃。
0: 哎哎，来来来，边吃边聊啊。
1: 吃，
0: 来来来，吃。

0: 师傅，您303也没合眼了，让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不出结果我心里不踏实。
0: 师傅，你慢点。
2: 哎。

0: 师傅慢点。怎么样，师傅？
1: 喂，呀，这个盲杆是不行的，我们的维持线是不好吗？
0: 杰克，维持现状就是想让我们中国人养人鼻息吗？我们也想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在世界上看到中国制造，以此为荣。
1: 但是这个盲杆是毁掉整个的设备，你们中国人。
0: 杰克，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赌什么？
0: 如果说我们自己把锅炉改造成功了，你就要来到庆功宴上，如果失败了，任由你处置。
1: 好啊，那你没成功，你当少工，
2: 为你的错误负责。
0: 一言为定。
1: 那给你3个月的时间。
0: 不，1个月，只要1个月。
1: 这个人真的愚昧无知。
3: 不要管他，我们继续调试。

0: 小吴，
1: 哎，
0: 去把那阀门打开。
1: 好嘞，
0: 注意安全。
1: 好。
0: 再开点，开，好了。小吴，赶快关上，关上。

0: 上次是制粉工艺不过关，这次是除尘系统有问题，这么一遍一遍的试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了？
1: 孩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知道什么是比一次次的失败更可怕的事情吗？就是没有了机会。我毕业的时候到了美国人的工厂，他们根本就不教你什么东西，苦的、累的、脏的、顶雷的活全我们去做，稍微做错一点，轻则挨骂，重则就是挨打。把那些国外淘汰的技术设备拉到中国来，让我们去试车。看见没有，这个就上次试过，多亏我发现的早啊，要不然我就去见了他们所谓的上帝了。
0: 太可恶了。
1: 孩子，不是人家可恶，是咱们太弱了。你弱了，别人就欺负你。现在好了，解放了，咱们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给自己干点活，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了？好了，干活。
2: 对，师傅。
3: 师傅，
2: 来，快送师傅回去休息。哎，
3: 好。
1: 哎，不要不要不要，
2: 什么不用？从开始改造的第一天到现在，你好好睡过一觉吗？接下来又是新的一轮试算和改造，您这样根本撑不过去。
1: 好了，我自己就能回去，别再浪费人手了，你们好好干活。听话。
2: 来，咱们好好干活，再检查一遍。
4: 好。
5: 乌渣，乌渣。如果说把水分子放里边搅动，考虑被动压力。
6: 哎，被动压力！哎呀呀，我怎么没早考虑到啊？哎，
7: 没事吧？没事吧，师傅？
6: 我没事。
8: 怎么回事啊？汽车不长眼睛啊！
6: 哎呀，师傅，对不起啊，对不起。
8: 下次注意点。
6: 好好好，好嘞。
7: 来，我帮你。来。
6: 对不起啊，小伙子，我现在有点急事，我先走。明天你去杨树浦找我，我一定好好谢谢你。哈。
7: 好。哟，
6: 坏了。
7: 慢点啊。
2: 哎，师傅。
6: 哎呀，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来来，过来。这儿，把这儿标注一下。这儿，只要一改进，咱们呀，成了。
9: 好，好，好，好，
6: 好！哎呀，太好了。
10: 师长，一个好消息。刚才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们打过电话说，他们已经突破了锅炉技术改造的瓶颈，很快就能正式试车了。
11: 太好了！
10: 而且我们现在煤储备量丰富，用煤发电，大山海就不用再停工了。
11: 老蒋休想掐到我们的脖子。
10: 市长，那个总工程师杨工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体力不支。
11: 哦，你代表市政府去慰问一下。
10: 我这就去。

0: 师傅，陆干部来了。
1: 呀，
0: 陆连长，
1: 您辛苦了，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陈师长，跟你让我来看看您，他让我跟您说啊，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
2: 谢谢陈师长，我记在心里了。不过我就是想让美国人看一看，
1: 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中国人做的比他们更好。
0: 这十几天，大家已经创造了奇迹。陆干部，您不知道，师傅这几天一个整觉都没睡过，天天只吃一顿饭。
1: 这厂里不是在抢修从荒木江通向车间的栈道吗？师傅说工人们干活得吃饱，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他们。
0: 就你小子多嘴！
1: 杨师傅，这可不行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来，吃一个。您要不吃的话，我可要向陈师长汇报了啊！
0: 好，我吃，我吃。
1: 真是感受到了新政府对咱工人的关心呐！
0: 陈师长说了，这锅炉改造只是一个起点，你们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陈师长话我记在心里了。我在这杨树浦啊工作了20多年，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了是这里的主人。

0: 今天有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把你高兴成这样！杨树浦发电厂完成了动力改造，我们现在用的电已经是用煤发的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完成了动力设备的技术改造，只用了19天时间。你说？
1: 是不是创造了奇迹？嗯，
2: 杨树浦发电厂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上海工业的希望。嗯，
3: 您请坐吧。
2: 哎，有劳了。<笑>
1: 哎呀，陈主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啊，坐坐坐。
2: 打扰了，任之劳。
1: 哎，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日来有个难题，要跟您请教。哦呦，瞎讲，什么难题能难倒你啊？
2: 我想，在上海发行公债。哦，
1: 发行公债，嗯，你这个出发点是蛮好的，既不增加税收，也不增发货币，最重要的是，财政上还能起到杠杆的作用。 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时机恐怕不行。那我讲给你听啊，上面呢有轰炸，对吧？下面有封锁，那么中间还有投机商们的这种环境，开工都不容易啊，哪里有钱去买公债啊？恐怕实业家们要对新政府抱怨的呀，你晓得吧？
2: 这段时间。 我跑了很多地方做调研，调研结果来看，也发现很多问题，币值不稳。你看，资本家去买了公债，就害怕通货膨胀啊。现在开工不久，若是抽出资金来购买公债，势必会缩减生产投资。所以这个事情，怎么想，都难以两全。
1: 我晓得，慢慢来。 五大区统一了思想，上海内部成立了工商联筹备会，那各个工厂为了配合全国的生产，产业进行了改造，这好的局面，新的局面。

0: 刚刚开始啊，不要急，啊，
1: 好，
0: 好吧，
1: 不急，慢慢来。
0: 哎，还整齐一点啊。
1: 好，
2: 小吴，
0: 哎，
2: 今天我们吃饭一共请多少工友们？
0: 大概60多个。
2: 这顿火锅委屈大家了，没有肉也没有油，这些青菜、小米和辣椒都是粮食公司的干部亲手种的。
0: 不委屈，市长请我们吃火锅，那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再说，火锅寓意多好啊，它意味着我们新中国的工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3: 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请市长和杨工他们。
0: 把酒都倒上啊！
4: 好嘞，哥，好嘞。
0: 我也得去请个人。
5: 市长，
6: 来，同志们，这第一杯酒，我们先敬总工程师杨工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你们的专业和敬业为上海解决了最棘手的能源问题，这是将要载入中国工业史的一笔。我敬你们，来，喝！
7: 喝！
8: 陈市长，今天的成果不是个人谁的，也不是我们厂子的胜利，是共产党相信群众、依赖工人的结果。来，我们大家敬陈市长！
7: 谢谢陈市长，
6: 谢谢你们了。
0: 师傅，别忘了您和杰克先生打的赌。
9: 别忘了，你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8: 刷子可不止两把，我们中国人有千千万万把。是我们起步晚了些，不过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超过你们的。
9: 我服了。
8: 那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们中国人的白酒，先干为敬。
9: 来吧，
6: 我们赔一个。
7: 好，
6: 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宣布一下，等我们的电厂运转正常以后，市政府决定要派一批技术骨干到苏联系统的学习。
8: 太好了，陈市长，这帮年轻人各有特长，如果说系统的学习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的。
6: 杨工，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他们的领路人。小伙子们，举杯，希望你们像雏鹰一样脱鳞换羽，为新中国插上工业的翅膀。干杯！
7: 干杯！

0: 父，谢谢你。
1: Welcome.
2: 刘一刀，刘一刀 ，for 8 to 10 years, all the problems in China will be solved. The Chinese are not even afraid of death. Will they b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yet? The Chinese are not afraid of anything. China will succeed in the end.
3: 夫人，
4: 你愿意去北平吗？
5: 我愿意。
4: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的决定。
6: 现在是北平最好的季节，初秋将至，孙夫人可以欣赏一下北平秋天的壮阔。
5: 该谢谢的是我，谢谢你们的等待。不过我有几个要求和你们商量一下。
4: 您请讲。
5: 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我愿意访问张治中个人，向刘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更不要有人到车站去迎接我。
4: 这前两条吧不难办，第三条我倒是有一些顾虑。您的好友何香凝、沈君如、张兰都在北平，他们知道您要去北平，一定会去迎接的。妥当起见，您看可否由恩来来拟定一个名单，您来选择迎接的人选。
5: 这样也好。
6: 到北平的火车要走2天1夜，你到底是病的，旅途辛劳，周副主席呢特意叮嘱要安排好行程。
5: 有劳陈师长费心了。
4: 恩来呀，已经在北平为您安排好了住处，他说和您现在这所院子很像，
5: 代我向他问好。
4: 好的。
7: 你们都慢点啊，我去那边去。来，谢晴。
8: 竹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
9: 封锁时期啊，请邓大姐吃顿饭不容易，既然咱没有像样的菜，那就得把菜做得像个样。
8: 瞧你这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9: 哎，来了。
6: 张倩来了，邓大姐来了。
10: 邓大姐来了。
11: 哎呀，你挺个肚子不好好休息，拿刀做什么呀？
10: 我做菜呢。哎，
11: 邓大姐快请坐吧。
6: 屋里头，来来来。来，大姐坐。哎，大姐坐。
10: 哎呀，邓大姐路上辛苦了吧。
11: 来来来，
6: 你快歇一歇。
11: 慢点啊，
6: 你们几个一会儿讲一会儿话啊，我去做一道菜。
11: 你别太忙活了啊，我就吃顿家常饭。恩来知道你亲自下厨啊，估计会惊掉下巴的。
6: 你们三位是为新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做了重大贡献的革命同志，我去做一道菜啊，周副主席在北平听到了他会放心的，一下就好啊。
11: 哎，千万别弄太多啊。
6: 知道。
11: 我们张倩同志啊可是管家有方啊。
10: 您可不知道我们的陈老总可是在党内出了名的耙耳朵。
8: 邓大姐、竹林姐，你俩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10: 喝点水。
11: 好好好。
7: 在这里停车停车，就这儿，就在这儿。哎，夏冬！
12: 哎呦，阿丹呐！哎，周老板，白杨啊，你们怎么来了？
13: 正想找你，我们想拜访一下邓超同志，
12: 是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事情，对不对？
13: 你看他什么都知道。你说的太对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想创作一些庆祝新中国成立的作品，想听听邓大姐的意见。
12: 邓大姐不在这儿，她去陈市长家了。
13: 哦。那走吧，我们走。
12: 哎哎，你们都要去啊？
13: 对啊，我们都要去啊。
12: 哟，那陈市长家的饭恐怕是不够吃了。
13: 这点你放心，周老板早就想好了，在金门饭店订好了饭菜，一会儿就送过去。
12: 有备而来。
13: 是啊，
12: 刚刚
13: 你跟我没关系吧？你跟我去。
12: 我去不了，一大摊的事儿呢，你们去吧。
13: 真的？那。

0: 我们去了啊。
1: 好好，
0: 走吧，走。
2: 那我们走了，夏主任。
3: 走了，
0: 来上车。走了，
1: 好好。
4: 饭好喽，吃饭了。
3: 邓大姐，咱们吃饭去吧，走。哎，
0: 陈市长，
4: 周老板，
5: 来客人了。
0: 哎呦，大姐好。
4: 周老板，你们怎么来了？
6: 大姐好，
7: 打扰了，陈市长。
5: 这是，
3: 周老板，这怎么行啊？
8: 我们几个呀，赶着饭点登门，而且都空着肚子，要是不带点饭菜啊，还不把市长家的米缸给吃空了。
0: 早就听说陈市长在家里摆过辣椒宴，给小平同志送行。
4: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行行行，
3: 大姐好，
8: 来
4: 来来。之前呢，为了庆祝上海解放，还有欧利夫道歉，他们在街头进行了路演，有不小的轰动啊。
5: 真遗憾呐，没能欣赏到诸位艺术家的表演。临行上海前，恩来专门交代我，代表他来上海看望大家。
0: 周副主席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在新疆盛世才的牢狱里了。
5: 四年前，阿丹九死一生，被救回重庆时。第二天我们就见面了。
0: 是。
5: 这次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恩来期待大家在新政协会议上建言献策，也期待在北平欣赏你们的表演。
4: 新中国的历史需要文化界同仁共同书写。来，我们举杯，祝福新中国文化事业大放异彩。
3: 来。干杯，
8: 来
4: 干杯，
3: 干杯。
9: 下午3:30到达北平的酒店，这样子我们全组人员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是的，好，再见。
10: 陆秘书，陆秘书。
9: 怎么了？
10: 宋先生真的要去北平啊？
9: 对啊。
10: 那真是大喜事儿，行程的时间、地点、列车的安排，你都安排好了，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差错。
9: 没错，所以不管多晚，我都给交到管处长那儿审阅。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列车到达南京后。我想停靠一天。
10: 你是计划留出来宋先生去祭拜孙先生的时间？
9: 对。
10: 你还挺细心周到的。
9: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不止这些。
10: 不过我赞成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你可先把行程计划出来，然后让管处长和陈市长来审批。
9: 你这是算什么呢？
10: 我这是逐步落实财经会议的各项决定，确定增发新货币的基数。
9: 这是大事儿啊。
10: 嗯。
9: 喝口水，好好做，我不打扰你了。
10: 谢谢。
9: 不客气。
5: 张倩。听说你在学习俄语，还准备学习英语。
11: 新中国成立后，肯定少不了外事活动。我希望可以为新中国形象的树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学得慢，还需要一些时间。
5: 可以请教卓林，北大的高材生，样样都行。
11: 卓林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马上就要开国大典了，想想都特别激动，真希望10月1日快些到来。
5: 大家的心情都一样，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600多位代表都将准时参加。
11: 把周副主席给忙坏了吧？
5: 他呀，从来不怕忙，只是有许多的困难，我们新中国还不能彻底解决，得一步一步来。就像这次接送代表的车辆不足，恩来就很挠头。他总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生产自己的汽车就好了。
12: 邓大姐，来吃花生，我好了。
0: 陈市长，
4: 啊，
0: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呢？

0: 查封的官僚资产的明细，查这个干什么呀？
1: 找汽车，
0: 找汽车，做什么用啊？
1: 有大用了，找我有事儿。
0: 啊，是这样。这些啊，是之前军管会清查官僚资本时一些工厂啊历届政策不到位，以为个人财产啊也会没收，所以呢，他们就把生产的资金转移到几十个账户里面进行隐匿，但是没想到啊。 这些账户又因为参与了银元炒作和囤积居奇，都被封冻了。
1: 怎么，想要回去前，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了？
0: 目前呢，许多工厂啊都在革新技术，发展生产。这些被查封的企业呢，也想盘活经营。他们在权衡之下，向财经组啊递交了检讨书，并说明了情况，希望我们啊把冻结的资金归还给他们。
1: 办事都砸自己的脚。
0: 我看了一下这些检讨书呢，写的倒是情真意切，却有悔改的决心，所以啊，特来请示一下，该怎么处理。
1: 现阶段呢，我们是要发展生产，可以调查清楚以后，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可以解冻账户，让他们啊回去好好的生产。
0: 明白。啊，对了，陈明同志啊。
1: 这几天就要回北平了，您走之前，我们得去见见他呀。
0: 哦，
1: 现在就去。
0: 哎，不急，你还没说呢。召集
1: 车到底干什么用啊？
0: 开国大典啊，接送代表的车辆不够用，周副主席急得睡不着觉。我查一下我们收缴的物资里头有没有可以支援一下的汽车，送到北平去解一下周副主席的燃眉之急。
1: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
0: 车是这样，你干嘛不早说呀？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啊！<笑>
1: 看看吧，一共10辆，全是一些没上过路的新车。咋会有这么多车呢？
0: 有些是旧政府留下的，还有些啊是华东局收缴的战时物资，临时存放在这儿的。
1: 华东局的物资，借用借用啊，多借几辆。
0: 小陆，把我那辆车清洗干净、检修好，也一起放入这一间仓库。
2: 市长，这可不行啊！市政府本来就搞精简节约，大家合用一辆车，如果那辆车再入库的话，您出行会不方便啊？
0: 哪来那么多饭呢？我说咋做就咋做。
1: 哦，
0: 哎，我说陈市长，你这是在为难小陆，也是为难我呀。咱们市政府这么大个机构，需要紧急通知加急处理的事情很多，没有汽车怎么办啊？
1: 再说了，就算加上你那辆，估计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 好好好，
0: 我那一辆留着啊，但是呢，政府其他的不用的车让我一起带走。哼，你真是见鱼就撒网啊！哎呀，这个事儿，哎，容我想一想，咱们再做决定。
1: 有什么好想的吗？爽快一点。
0: 我的市长同志啊，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该怎么分配啊，这件事情啊，咱们回头再说啊，哎。
3: 时间不早了，我得去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啊，赶紧去见陈明同志啊！
4: 曾副市长，这件事情你早晚得决定，不要逃避。
3: 来，何成，上海的经济工作我已经安排妥当，西南战事筹备在即，我这个大掌柜就要回北平了。有一个情况。 在我走之前，要和你们交个底。为了保证军事行动对财政的需求，也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收购棉花和农副产品，在暂不发行公债的条件下，我思量再三，也和党中央做了细致的沟通。增发货币必须要尽快地提上日程。这样一来，随着各解放区之间关税取消、联购启动，会使得通货继续。 物价上涨。等一下，陈主任，自从我们接管了上海以后啊，我们的干部啊，对这个物价上涨四个字极为敏感。你现在又提出来这话，这回账怕不是一点半点喽。不会少，具体的涨势需要各区。 随时向中财委来汇报。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控制呢？上海的这些名流资本家们，他们对市场波动可是极为敏感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家都要稳住局面。
1: 我听尹超说了火车上的安排，以及中途停靠的地点。谢谢你为我留出在南京停留一天的时间。
2: 妄自做出的决定了，还请先生不要怪罪哦。
1: 自中山先生北平离世，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伤心之地。而今终于北上，我自当向他陈说：新中国日趋向好。 这也是他一生的夙愿，我应当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虽说一路上千里迢迢，但是有尹超的陪同，想必也是一次不错的旅程。你们都很忙，赶快回吧。
3: 邓大姐、宋先生，你们先行一步，我们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到北平和你们相聚。
1: 再见。
3: 一路平安。
4: 仲宏，北平见。

0: 京山东等地停留，我还建议您早些动身。
1: 开国大典在即，政务组的人要来上海筹备庆祝活动，安保工作要提前做好。
2: 您放心，已经布置了，保证万无一失。
0: 不过最近啊，很反常，除了查获几部电台、几宗假币案之外，潜伏在上海的敌特，没有什么大动作。
3: 陈诚准备在厦门登陆，被我们打回了海上。蒋介石呢，忙着他日薄西山的战事，估计是暂时呢顾不上这些喽啰。但是，我们每一次的庆祝活动，他们可是从来没有缺席过。
4: 明白。

0: 恩来，
1: 一路辛苦了。多亏颖超的照顾，
0: 休息的还好吧？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
1: 这屋里居住还习惯吧？和我在上海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尤其是这花瓶里边。
0: 这束麦穗儿，恩来，是你特意放的吧？这也是深受您的启发呀，麒麟先生。您还记得，1942年在重庆，我们大家在你家里给即将返回延安的董老送行，我印象特别深。桌上的花瓶里没有摆放鲜花，而是摆了两束。 颗粒饱满的农民朋友送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金灿灿的。大家都赞美说，像金子一样。你却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丰衣足食。
1: 就不会饿肚子了。您的这番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啊。
0: 恩来啊，你很有心呐。
1: 说起麦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国旗国徽的征集、筛选和设计，他们设计的国徽初稿。 总是不满意，觉得缺乏新中国新气象的这种东西。我就把你摆麦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了，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
2: 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2: 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
4: 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
6: 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 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盐食、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

0: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

0: 行。嗯嗯。
1: 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嗯，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嗯，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4: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

0: 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

0: 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劳动创造幸福，精心守护健康。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万健现场解读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弘扬卫生健康系统劳模精神。
13: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3: 聆听医者初心，感受榜样力量。本期节目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的杰出劳模代表，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赵强院长、天津市胸科医院江南主任亲情讲述，全市医者仁心，分享从医感悟。
14: 别人对你有需求，这是我们的价值存在。
15: 每一步操作呢，不单是关系到病人的存亡，而且后面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5月2号教育频道，5月3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0: 面对面创未来，
2: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16: 天卫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2: 一路走来有艰辛，
16: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17: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2: 有感动，
16: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2: 更有传承，
18: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挪威归根的根。
19: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2: 5月4日创业面对面，
0: 劳动者们祝你们5一劳动节快乐。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3: 东鹏补水了，
2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5: 这不可能，
2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3: 补水了，
24: 快速补充电解质。
23: 东鹏补水了。

0: 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这个麦穗加的好啊，设计小组的同志们提出，把麦穗和稻穗都加进去，这样一来啊，南北农民朋友就都包括进去了。你们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0: 好，
2: 来，
0: 请坐吧。请，麒麟先生，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拟定的共同纲领草案确定的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徽，既有代表工人阶级的齿轮，也有代表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五星，也有代表我们农民朋友的麦穗和稻穗，这样。 就充分体现了国会的代表性。我今天来，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他非常关心你的身体，等你恢复以后，希望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总之一句话，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

0: 努力奋斗吧。
1: 嗯，我进来之后看到了麦穗儿，我就懂了你们的苦。不过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很多事情我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的提议我会考虑。
0: 太好了，等你身体恢复以后，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而工作，那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2: 您过誉了。
0: 秦林先生，你刚到北平，我工作很忙，回头让小超陪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吗？
1: 好啊。
3: 他都离开上海，你不知道？
4: 当初
3: 其当初
4: 学生不敢
3: 就可以弥补你的过失吗？
4: 需要做什么请校长明示，其有在所不辞。
3: 通知周志柔，必要时展开轰炸。
4: 父亲，
3: 不必再说。

0: 哎呦，来了！
1: 才来呀？今天医院做了两台手术，来的有点晚，不好意思啊。
2: 饿了吧？
3: 馒头都冷掉了。
0: 这个一定好。
2: 孟凡，
4: 再来一盘生煎。
2: 哦，
4: 还两盘，
2: 给英子也带一份回去。
1: 那英啊，
2: 没有啊。陆皮可以啊，你要多跟青竹学一学呀。青竹只要做好事的，总能想到英子。你是个表姐，怎么只顾自己的呀？
4: 哎呀。
1: 我又没有你这么好的哥哥，能找到这么好的嫂子。哎呀，我可是只能过好自己，要不然我的饭都没得吃。哎呦，哎呀，
4: 罗秘书，侬听到了吧？指望不上。
2: 你指望我什么呀？
1: 我可什么都不敢指望。
4: 哎，
1: 对了，听说政府要发新货币了，是真的吧？
4: 你想扩张啊？
1: 可以考虑。各居民区里弄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安全意识。陆秘书啊，侬不要嫌我讲话不好听啊！这人民政府到了上海，这流寇盗贼怎么多起来了呀？这马上要举行国庆游行活动，安全吧？安全。
2: 来，你的杯子。啊，谢谢老板。上一份一份带走。
1: 你说说你，你就不能盼点好啊？
2: 我是盼好的呀。哎，聊到这个好字，我有一个好上加好的想法。嗯，
1: 我们可以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结婚啊！
2: 你看你呀，表哥。啊。
1: 你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你这么一惊一乍的，你让我们青竹姐，所以我都消化不良了。
4: 奶奶还是你懂我。唐突了，唐突了。
1: 丁老板，啊，
5: 再接再厉。快吃，快吃。吃饱了没有？
4: 吃饱了。
6: 你都瘦了，那要不我把英子这份也吃了？先生，
4: 青竹啊，要不要两盒烟？刚才我有些唐突了，顺便让该有的都有。其实你说的也是对的。行，就到那去吧。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结婚呢，是很有意义。
1: 能答应了？
4: 可你有没有想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很多个有意义的日子，第一个元旦，第一个春节。 还有第一个春天，我们有的是最好的时间。
1: 我得等好久啊。
4: 哎呦，一切都会来得很快。

0: 怪的。
1: 我就吃你这一套。
2: 今天同志，新中国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我认为我们也能迈一大步，突破一下同志关系。
0: 我想吃糖。哪一种好吃啊？你给我来点吧。
2: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3: 你着什么急啊？
2: 哎，这位女同志，请你把手放开。
3: 再送你一块这个啊。别啊，你撞疼我了。
2: 疼啊，等我们这儿有大夫。李大夫，这有病人帮看一下，先把手松开。哎，李大夫，你给他看一下。
3: 什么事？小子，
1: 来好，来好。
0: 不愧是跟陈市长见过世面啊，我们的同志碰见巫女多少都会闹点笑话，反应还挺快。
2: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还有很多。
0: 吃糖，
3: 谢谢。
1: 来。
2: 谢谢，我不吃。
3: 走啊。
1: 罗秘书，行事上好，再加把劲。
2: 巫女馆。
1: 我是在帮你啊。
4: 秦老板。啊。
5: 秦老板，来来来，走，
1: 进去，进去说。
5: 来来来，
1: 秦老板，请。
5: 好好。
1: 还是故乡的水都好，茶香纯正。自香港回来之后，忙得我是脚打后脑勺，难得像今天这样偷得浮生半日闲，与荣老板一起品碗好茶。
5: 哎，秦老板公馆里有的是好茶，何必再来贪我荣公馆的呢？
1: 哎呀，年轻人不要干小气好了。我呀，确实不是为一碗茶来的。前几天陈云主任开会说，让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共度难关，维持主要产业和主要生产。按他们的理念，你我都是人民，只是与其他的人民有所不同。
5: 秦老板，请直说。
1: 目前上海外有封锁，内缺物资，你说这个难关多久能过去？
5: 这个财经会议召开以后啊，全国各地都在支援上海，我相信很快就会度过这个难关。
1: 我呀，找人算了一笔账，自1948年至今，物价翻了15倍，也就是说，自共产党执掌上海以来，虽数度采取经济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如此下去，恐怕比国民政府时期还要早。
5: 想要把国民党留下来烂摊子治理好，确实是需要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远远到不了秦老板忧虑的地步吧。
1: 如此最好，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政府提出共度难关，我们可否向银行申请一些贷款？
5: 我们？
1: 对，工商联的同仁们。
5: 哦，原来今天秦老板是以讨茶为名来当说客的。哎呀，但是这个普通贷款我们自己不是都可以办理吗？
1: 他们的账户被封在银行，虽说已经递交了陈情书，但政府迟迟没有回音。他们想请荣老板去说和说和。
2: 陈市长，这么多车开过来了，怎么跟曾副市长说？
6: 你去说。
2: 我说什么呀？
6: 你就跟他说汽车需要检修，所以呢，才把他们集中到这儿了。
2: 哦，市长，要不要想别的办法？

0: 另别的解放区，能有开到北平的汽车呢？上海都没有车，其他的解放区哪儿来的车？
1: 要不我们买车？
0: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哦。走，找曾副市长。
2: 曾副市长，
3: 哦，陈市长，哎，荣老板来了。曾市长，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们再讲事情啊？
3: 谈的事儿。
2: 哦，
0: 这个样子，我借用曾副市长一分钟，马上还回来。
2: 好，好，好，你们先来，我给你讲个事情啊。
3: 什么事儿这么急呀？
1: 稍安勿躁，大事大事，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中央买几辆车？
2: 呀，我们刚上交完税款啊，财政上没这笔预算呢。我还正为这个事情着急呢。要不这样。
4: 给市政府啊留下两辆其余的车呀，先运到北平去。
1: 真的？嗯，
2: 小陆，你通知一下车队的同志啊，把所有的车集中到一个仓库里，抓紧进行清洗和检修。
1: 已经集中好了，谢谢曾副市长啊。走了，小陆，赶快检修。
3: 好你个陈老总，动作够快的呀。嗯。
1: 啊，曾副市长，
3: 啊，
1: 为什么突然？
3: 要把车子都运到北平去啊！啊，这是工作的需要啊，
1: 是为开国大典做准备吧？哎，
3: 你很难想象吧？我们竟然连接送代表们的汽车都凑不够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团结各行业，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众志成城，大力的发展民族工业，为新中国的建设开创一个好的局面。
2: 两位市长高瞻远瞩，我们上海工商界还为了点钱的事情来叨扰，
3: 艺人真的觉得很惭愧。话不能这么说啊，其实呢，你们大家的难处我们都理解，啊，陈市长已经说了，会尽快把封冻的账户交还给大家。嗯，另外呢，由于现在战争尚未结束，交通运输尚未恢复，为了稳定金融，调剂市场的供求。
2: 我们下一步啊，会增发货币，所以将来在贷款方面会给大家一个有利的支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大家拿到资金以后，务必专心经营。
3: 您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期许传达给工商界的同仁们。谢谢。
2: 还有，啊，你说。
1: 啊，没什么。
5: 喝茶。
6: 哎，好。
7: 抓紧弄好。哎，把车开到车站装车。
8: 好嘞，市长。
5: 市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到北平啊？
6: 哎呀，最多再过一个星期，我们也该上路了。清理干净。
8: 好嘞。
7: 怎么还为演讲的事情发愁呢？
1: 对呀。
7: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8: 接管上海大会小会，你做了多少次演讲了？
1: 哎，
7: 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想啊，讲些什么呢？这些老师和学生才愿意听，才想听。政策方向他们都懂，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情他们也有。就讲讲你自己吧。
1: 我有什么好讲的？
7: 可以讲讲我们部队度过了什么磨难。
1: 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上海的？这些年付出了多少牺牲？那些鲜血与战火的锤炼，他们都是从报纸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的。对呀，可以讲一下我们部队的艰辛、战争的残酷，我们怎么到上海的过程，我们未来想干些什么。 这个可以讲给他们。对，这一下呢，让我想起了主席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才是新中国的希望。

0: 周叔夫妇真是大手笔啊，足足12辆车子。卓如啊，自小乖巧听话，生活也极为节俭。倒是这个小哈童，从小被老哈童夫妇给宠坏了，要星星摘星星，要月亮给月亮。小哈童这么喜欢车子？咦，不是欢喜啥车子，他是只要看上了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啊，买回来就往那一丢，也不管了。
1: 对了，我底薪能用9。怎么办？诚然，这些汽车摆在这里会白费掉。卓如和你为了物尽其用，也愿意捐出来。但我觉得啊，陈市长可不一定会要。
2: 好，上去吧。

0: 大家请坐。同学们好，我是陈毅。
1: 陈
0: 毅好。哦，震耳欲聋啊，年轻人，朝气蓬勃，好，真的好。1924年、1925年，我在北平念书，上了中法大学。有时候呢，也去北大旁听。我是旁听生，今天的同学们是复旦、同济、交大的正规生，你们高我一等啊。那个时候呢，我也做过演讲，给青年朋友们演讲，恼火得很。当时呢，李大钊同志正在台上演讲，我在后边等着，底下听众多得很。他一讲完，我马上就跳上台开始讲。过了几分钟，底下的听众纷纷都走了，我赶快讲完就跳下台来。你学问不够，讲得不好，又没什么名气，人家肯定是不爱听了。昨天晚上呢，我一想到今天这个演讲，我心里头啊紧张惨了。
2: 陈司长，你不要紧张，想说啥子就说啥子嘛。
0: 哦，这儿还有我的老乡哦，那我就不紧张了。同学们，近百年来，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经过25000里长征，南方3年游击战争，进行了抗日战争，赶走了日本侵略军，经过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部队，推翻了国内的反动统治政权，一个崭新、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了。你们心头高兴不高兴呢？
3: 高兴，
0: 我也骄傲自豪。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
3: 28年，
0: 浴血奋战，浴血坚持，仗我们打，祖国的建设要靠你们去搞，
3: 义不容辞。
0: 我要为你们的决心、你们的热情、你们心怀国家的思想鼓掌。仗打赢了，我们为人民群众换来了安定，建设好了，我们就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踏实安心的日子。这个才是我们革命数十年的根本初衷。当年赣南的3年游击战争是最困难艰苦的日子，

0: 越南在森林、山洞、昼伏夜出、风餐露宿，敌人围剿、搜山、烧山，用种种手段想消灭我。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离开了人民群众，不知道群众所想的、所要的，不为人民谋福利，去搞私利，我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
1: 渡江战役中，
0: 一天之内，我人民解放军几十万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你们从新闻报纸上可能也看到了，感觉是不是很轻松？其实呢，很难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头大多是北方人，不懂水性，上了船战斗，看到水脑壳就发昏，一上跳板腿就软，怎么办？练习上船下船，上翻下翻。我们还学会了把木板呢做成三角形，中间掏空，套到腰杆这儿，再在上身堆上稻草，一下水就浮起来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同学们好有见识。但是我们第二、第三野战舰一个游泳圈都没有，我们还是渡过了长江。开国大典马上要在北平举行，但是到现在呢，我们接送代表的汽车都还没凑齐。同学们，造汽车、造轮船、造军舰、造飞机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曾市长，我要是在年轻十岁，今天坐在台底下，天天演讲，恐怕我孤掌骨的比他们还热烈。这一市长讲得好，讲得太好了，肺腑之言啊，感动感动啊！
1: 在年轻的学生面前，我是不敢有半句的浮华之语。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我到时候也得以学生的心态听一下黄老的高见。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2: 这个新中国的发展啊，就需要大量的像荣先生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啊！哎，荣先生年少时候的故事，你晓得吧？
0: 什么事呢？哎呀，
3: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0: 哎，
2: 我讲给你听啊，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
0: 哦
2: 啊，结果这个老师呢提出像他这样的学生要另设教学方案，啊，那时候这个他一气之下不读了，改读历史系了。
0: <笑>有魄力啊！啊，当年呢，敢离开，现在敢留下。荣先生的所谓，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这样的朋友我也喜欢。
3: 陈市长，那都是年轻七十而已。
0: 哎，对了，今天我除了特地来听您的演讲之外，还有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呢？
0: 哎，走。
3: 太好了，
0: 市长。
3: 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你比我还高兴呢、啊。
3: 这些车闲着也是闲着，就跟市长去北平吧。
0: 我们先要讲好，这个是借，开国大典结束以后，我完璧归赵。
3: 哎，不用还。
0: 哎，这可不行，一下子能借这么多车给我们用，已经是深情厚谊了。
3: 没有粮食找你捐，没有车子再找你捐，那政府成什么了？
4: 陈市长，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头等的大事，能为这样的大事做出贡献，是我们荣家的荣幸。再说，为了解放上海，解放新中国，这么多人人自死，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荣家区区几台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0: 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开国大典是什么呀？嗯，我也不清楚，但是爸爸妈妈们都为开国大典而高兴。你们
2: 在讲什么呢？我们也有祝愿，也要得到北平。
3: 什么祝愿？说一下。我希望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团圆。
4: 我希望世界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
5: 新中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好好读书了。
2: 说得好。
6: 那我走了，
7: 多保重。
2: 再见，
8: 一路平安。

0: 南音，
1: 怎么今天有时间？
0: 卫生局给我们医院发了个通知，让我们都去参加全市大游行。医院就给我们放了两个小时的假，让我们去准备准备。哎，小心。
1: 才两个小时？
0: 够了。哎，我想去永安百货公司看看。
1: 好啊。后来我回上海之后，不是什么南北市场啊，就是工厂、弄堂，我都没去逛过百货公司。
2: 自媒体技能真高呀，倒学会人家买花了。
3: 是，
4: 这花不是我买的。
5: 走，看吧。
2: 那哪里来的？
4: 我帮花店老板干活，他答应送我几枝花，我就选了这个。
2: 那你为什么会选玫瑰啊？
4: 这是玫瑰啊。嗯。哦，没有，我就是在码头上看见好多女孩捧着这样的花，就特别高兴。
2: 挺高兴的。
4: 那就行。
0: 走，
1: 来，
0: 走。
1: 来，
0: 就看你给不给机会。
6: 话里有话呀。
0: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听说这两个人相处久了，心理和情感就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假。
6: 那你跟我表哥相处这么久，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0: 哎，你，其实啊，我也想在举国同庆的时候跟他举行婚礼。
6: 那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0: 有些事你们都不了解，他最近啊资金紧张，压力又大，他对我的情谊我比谁都知道。我现在一旦答应他的求婚，他肯定会大摆宴席，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我是不想他为了一时的高兴，之后再去面对更大的压力和麻烦。嗯，
6: 表哥找到你还真挺有福气的。
0: 你表哥有你这么优秀的表妹更有福气。咦，
7: 周副主席，这个算不算惊喜呢？
8: 真是个大惊喜。陈老总，哪儿来的这么多车呀？
7: 这个是上海献给新中国的第一份礼物，整整40辆。
8: 好啊，陈老总，你来北平好几天了，神神秘秘的整了这么多车。
9: 周副主席，陈市长指示我们和开国大典干部们对车辆进行了一一检修，确保开国大典正常使用。
8: 真是一个大惊喜啊。陈老总，你替我解决了大问题了。我马上通知开国大典车队筹备处，让他们来接车。
7: 小陆，你留下来交接。
9: 是。
7: 周副主席，走慢点嘛，我还想趁这个时间跟你聊下天。
8: 现在不行啊，我要去见黄老先生，和他好好聊聊天。
7: 跟黄老聊天？
8: 是啊。当中央决定请黄仁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你是知道的，他早就说过一生不为官，这个工作怕是不好做呀。
7: 出任副总理，那黄老要留在北平了。
8: 对，
7: 上海又少一个好顾问。但是我同意中央的决定，黄老在经济教育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留在中央是惠及全国的事。
8: 不愧是陈老总啊，始终有大局观念啊。对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很快会举行，毛主席昨天还跟我说起你亲自去寻找黄金武的事，他很感动。奠基仪式

0: 结束以后，主席要亲自见你。是。快走吧，不能让老先生等我们呀。请。周公啊，很抱歉，你是晓得，我这个人呢是不会去做官的。 所以，你今天这个邀请，我恐怕要拒绝了。对不起啊！哎，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黄仁老一定会拒绝我的。不过，我有几句话不吐不快，请讲。 您早就说过，一不做官，二不敛财。是你不愿意在旧政府做事，为旧政府做官。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你是不是人民？你是不是新中国的一份子啊？
1: 当然是啊。
0: 那好啊，你就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吧。在新政府任职和旧政府不一样。哎呀，主公啊，我这一生当中说服过很多人，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服我的。
1: 这我知道，
0: 你晓得的啊。但是今天。
1: 哎呀，你都回到祖国，共商国事，您就在这里，没有道理不参加新政府的工作吧？黄仁老啊，政治协商会议上，我们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去唱呢？是这个道理。
0: 黄仁老，你谦虚了。我们好，周公，我想，我要是今天不答应你这个差事，你是不肯罢休的，对吧？
1: 哎，那是一定的。
0: 好，我答应你，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出力，为人民服务。好啊。
1: 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呀！来，以茶代酒，敬黄仁老一杯。你这个美髯公啊！对了，还有一件事。
0: 哦，
1: 今天晚上就要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了，您一定要参加。
2: 这段时间，你忙我也忙，哎，一直没抽出时间单独聊一聊。来来，哎，其实啊，大家都很清楚，上海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上海这块骨头呢，硬是硬了点，但不至于割掉牙齿。还是那句老话。
1: 建设自己的城市困难多一点，问题多了一些，正常，我们解决它，克服它。中央充分肯定你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工作中的表现，尤其是你团结各阶层朋友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2: 我们以礼相待嘛。
1: 我听黄老先生说啊，你来北平之前。 在复旦大学做了演讲，从游击战、新四军，再到渡江战役，大受欢迎啊！大学是国之重器，让年轻学生们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他们才。

0: 能够更加奋发图强，为国效力。
1: 复旦、同济、交大，是我们解放上海过程中最重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和上海的进步人士，才实现了我们打进去他们赢出来的积极的局面。
0: 希望早一点实现全国解放，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1: 全国解放就是时间的问题吗？
0: 我们在海军、空军方面都不占优势，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处于战备状态。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封锁会变本加厉，上海的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我们长征的时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封锁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自强。
0: 有志者事竟成啊。

0: 嗯，师傅，手艺真是不错。
1: 老总，您还不知道吧？这位老师傅是毛主席特意给您安排的。真的？真的。谢谢你啊！开国大典能为首长们理发是老朽的荣幸啊。老总，
0: 嗯，老总，
1: 赶紧换新军装吧，还有很多人等着排队呢。
0: 好，好，好，你忙，你先忙啊。
1: 哎，首长您慢走。
2: 精神，嗯，哎呀，这么好的料子做的军装，在苏联的时候穿过，回国之后就没得机会喽。
0: 这一套以后不是可以常穿的吗？
2: 哎，解放大西南已经箭在弦上，开国大典之后，少不了要到战场上走动啊，我可舍不得穿上它去。
0: 要得，我回去也先收起来。
2: 庆祝大西南顺利解放的时候再穿起来。
3: 等一头。
4: 那二位首长，你们要都不穿新军装的话，我穿完也得收起来。
0: 你是要收起来吗？等结婚的时候再穿。
3: 那可有的等。<笑>
0: 我和陈老总拍个合影。
3: 陈老总，
0: 来来来，请来。
3: 好嘞。
4: 来，预备。
3: 好嘞，
0: 老陆，
3: 嗯，
0: 你也来一张。
5: 来嘛，行，那行，小陈，哎，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笑>
3: 好嘞，好嘞，
6: 谢谢啊。好，那我们走吧，
5: 走。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堵胀，今天市场价696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8: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

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

0: 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

0: 上。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

0: 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11: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12: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1: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3: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4: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5: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4: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6: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7: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8: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9: 罚款是10。

0: 32000元。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3: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4: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5: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6: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1: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7: 我们今天毕业了，
8: 毕业快乐，耶！
1: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9: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10: 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
11: 你这不是顶俩，你这能顶好多。
1: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游，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来，预备。好嘞，
1: 小鹿，你也来一个。来嘛。
2: 行。哎，行。
1: 小陈，
0: 哎，
1: 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0: 好嘞。好嘞，
3: 谢谢啊。
2: 好好，
1: 那我们走吧。
2: 走。
4: 庆祝新中国成立，姐妹们，新中国成立了，这是咱们身心沙场送给新中国最好的节日礼物。
5: 可以，
6: 来这边来，
0: 好好好，站，哎。

0: 来，快点过去，来，请摄影机。
1: 来，
0: 我们忙个地，妈咪的，妈咪的。
1: 好。行吗？
0: 哎，我们忙咪去。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哎，老师
1: 啊，
0: 这个调调是不是咱们看过那个抗日救亡歌曲，叫做《风云儿女》？是不是？我一听到这个调调，我就心跳加速，我热血澎湃。
2: 老米也会说成语了，热血澎湃。
0: 笑死了，
3: 说的
0: 就是澎湃了。
4: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呀，已经被选定为代国歌了，全国人民都要会唱的。
0: 哎哎哎

0: 这边，哎，哎呀，走的我累死掉了。
1: 您去哪儿了？我们跟着游行的队伍多走了一会儿。
0: 哎呀，不要太热闹啊！
2: 哎，哥，我们今天吃的可是生煎，大日子嘛，举国欢庆，一定要吃点好的。
0: 说的对。哎，
3: 生煎来喽！来，
1: 谢谢老板。
0: 哎，不客气啊，这几位啊，经常来光顾我的生意啊。

0: 今天啊是个大日子哦，所有生煎包我请。
1: 谢谢老板，
2: 谢谢。哎，
0: 快吃，
1: 吃。谢谢。哎，南英姐，
3: 嗯，
1: 你既然这么想姑父的话，香港都去了，你去一趟新加坡也行吧。傻丫头，现在上海都封锁着，上次去香港就九死一生的回来的，去新加坡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我怎么没有想到？
4: 云子啊，您现在心里只想什么？
5: 只想那个福利基金会，
4: 还有这个小赤龙。
0: 那我哪有小赤龙啊？
1: 我还知道你讨厌。
4: 喏，他都跟你学坏了呀。
0: 他是我先生，是我在跟他学。
4: 云子啊，你叫他什么？
0: 识字。
4: 识字？
0: 嗯。
4: 白日梦三个字错过写呀、啊。
0: 你
4: 写来看看，
1: 赶紧吃吧。南英姐，你不会也是跟姑父闹别扭才离家出走的吧？
2: 你以为我是你啊？我可比你乖得很。
4: 这话倒是真的。
2: 当年我爸送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眼看我回来工作都这么久了，也没时间见见我爸，在他身边尽尽孝。每次呢我们发电报都是为了工作，不过我爸说了，他最期待的就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举国欢庆的那一刻。
1: 哎，南英，你现在在上海工作，一时半会也去不了新加坡，你可以让你父亲到上海来跟你团聚啊。
6: 姐，
2: 嗯，
6: 你妈妈呢？
2: 我妈走得早，生我的时候南辰走了。
6: 嗯，
4: 吃你的饭了。
6: 不好意思啊姐，我来。
2: 没事儿。哎，新中国都成立了，来我们举杯
3: 庆祝一下吧。
4: 哎呦，
1: 来，
4: 说的对对啊，
2: 为了新中国，
6: 为了新中国，
1: 干杯。
7: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看，这些就是永乐年间朱棣建造，那边就是前门了。我跟你说啊，这北平城跟咱们上海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创作。
8: 画得真好，
9: 陆秘书。
10: 哎，二位艺术家。你们是从国庆宴会上来吧？
8: 是啊，阿丹呀，今天小喝了两杯。
7: 今天是百年不遇的好日子，小酌小酌。
10: 那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
7: 我们要去往美好的明天。
8: 哎，我们那天去拜访邓大姐的时候，你不在呀。
10: 陈市长说那天你们聊得很开心，而且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熊熊的烈火。可惜没有相机，不然就能把它拍下来。我就听着陈市长当天的描述，凭我自己的想象把它画了出来，画的不是很好。
8: 那还要画的可真不错。我们那天呀、啊、聊起了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我们都想在这个新时代下创作出有新的精神气息的文艺作品。
10: 是吗？
8: 嗯，
7: 当然了，就要往这儿挖，往深里挖。我现在就想把我的心抛出来给你们看。
10: 那正好，二位艺术家，我有些想法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请坐。
8: 坐
7: 坐坐坐。哎呀，你也坐你也坐。
8: 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11: 我呢是从战斗中长大的，
10: 不太懂得文艺创作，可是最近啊我在解放区和代表们看了一场电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
8: 什么？看什么电影啊？
10: 您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8: 您喜欢，那我可太开心了，多提宝贵意见。
10: 意见谈不上，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部电影了。通过这部电影，我终于理解到毛主席说过的，我们手上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拿着枪的部队，一支是文化部队。我们浴血奋战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牺牲，如果把他们的故事都写出来，你们演出来，那我每一次的纪念，每一次的祝福才更有意义。
8: 是，
7: 说得太好了，陆秘书。毛主席还说了，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一定要无条件的、全心全意、长期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要到火。

0: 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洞当中去。
1: 陆秘书，不瞒你说，其实上一次拜访完邓大姐和市长之后啊，我和阿丹初步有了创作方向。今天见了您，我们又有了更具体的思路。回去啊，我就让夏野先等等。
2: 让他等着，陆秘书多好的素材库啊！
1: 二位艺术家，谢谢你们。
3: 好了，走，快回去跟我们好好说说。
4: 是，跟我们好好说说，也让我们多点素材。
5: 陈毅那些人也陆续返回上海，你可以行动了。
6: 局座，那这样的话，北平行动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5: 总裁钦点，让你亲自去上海。
6: 什么时候？
5: 即刻。经费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只要这件事办妥，保密局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6: 局座，利人不才，利人止不在此。利人只想杀陈毅，更想杀田国立。
5: 对田国立，我一直半信半疑，所以没敢对他委以大任。果然他是共党安插进来的，和钱壮飞、李克农、熊向辉都是一路货色。
6: 局座，总裁就没想过在党内情报系统进行一次清洗？
5: 都有计划和安排。退守台湾，总裁有各种痛定思痛的手段。我知道你因为数次行动都被田国立破坏，心存愤恨。不过你要切记，你回上海是执行任务，不是去了结你个人私恨。
6: 是。
7: 截止八月底，关内货币发行数额已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一共增加了25倍，而物价上涨了15倍。预计8到12月份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约10万亿元。除八月份已经发行的2000亿元以外，还需再发约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货币发行数额要增加2倍，而截止9月份，货币增发已经达到了8100亿元。
8: 各地区的灾情如何了？
9: 很严重，南方水灾，大部分庄稼全收；北方虫灾，减产严重；西北又起了鼠疫。
8: 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了。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等全国的物资数量统计好以后，必须立刻启动回收货币、紧缩银根的计划，防止投机商们恶性竞争啊！明白了吗？
10: 是，
8: 去吧。
11: 陈主任，
8: 哎，陈市长，
11: 知道你忙，长话短说，曾副市长给我来了电报，你估计的对，
8: 上海那边的物价起来了。
11: 嗯，
8: 我们找周总理和黄副总理，以后的经济布局一定要把上海纳入最核心的位置。
11: 哦，什么意思？
8: 你看，上海是咱们的经济中心，靠近苏锡常，水运、陆运都方便。发展经济，交通是最关键的。
12: 陈主任，
8: 哎，
11: 总理，
8: 总理
12: 市长也在，黄副总理来看看大家。
13: 哎，

0: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接连遭遇自然灾害，现在各地的物资都严重短缺。你们在解决全国物价之前，要先解决救灾的问题。
1: 灾情的消息传得很快啊，各地物价都在大幅的上涨。来，坐。从秋收到来年夏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可财政赤字呢，仍然在加大。我们九月份又增发了货币，物价跳跃有很大的可能性啊。
2: 我今天来也是说这个事情。
3: 上海嘛，现在这20万的投机分子，他们是不会安生的。
2: 曾副市长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开始囤积居奇，恶炒物价。
0: 新中国刚刚成立，灾情、灾民、物价，哪一项处理不好，都会危及我们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这件事很重要，也很紧急。
3: 是啊，这上海现在是全国的秤砣。陈毅市长，你这身上的担子的确是很重很重。这样，我再去叮嘱叮嘱荣毅人，盛碧华他们，尽可能的让各个方面都帮帮忙。
2: 多谢啊，
3: 应该的。
0: 陈毅啊，上海的物价一定要稳住，切不可让物价上涨过快，否则其他地区的物价就不可控了，恐怕会引起恐慌。你们要吸取七月份各地区受上海影响的经验教训。
2: 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马上安排回上海。
4: 大家都看这儿啊，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大姐，这还有几张底片，要不我们到那边再照几张。
5: 孩子们，跟妈妈到那边再照几张照片。
2: 好，去吧。
6: 来，
7: 走，
5: 来，
6: 走。
4: 来，
2: 好，去吧。
8: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主席的意思是你。
2: 我在北京的时候，陈云主任跟我谈过话，他建议我把上海的经济和工业搞起来。光是人民币增发这摊子事儿，就够我忙的了。
8: 大西南解放以后啊，有可能有效缓解华东地区的压力。
2: 所以说呢，上海的是关键时候，还得要麻烦你。
9: 这哪来的？
10: 我给孩子们做的。
9: 你这去了重庆啊，我们家那几个小馋猫可是要少吃好多好东西，这个留给最小的吃。哎，
10: 现在啊都提倡民主，都让我和这小的吃了，委屈你们我可不干。这次一分开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说不定再见面的时候孩子们都成了大姑娘大小伙子了。
9: 还真是舍不得。我跟你说个秘密，昨天晚上那几个小娃凑在一起互相写留言呢。
10: 这段时间孩子们感情处得真是好，一会儿把这罐头高高兴兴的一吃，以后啊回想起来都是这香甜的罐头味。
9: 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心思就是巧，怪不得邓政委走到哪都离不开你呢。
10: 这次去西南啊，他不想带我们的，是我呀威逼利诱跟他说死也要死在一起。
9: 那邓政委不还是怕你吗？你还总说程老总是耙耳朵，我看啊邓政委也算一个。
10: 那挺好的。哎，我一直有个疑问，你是怎么看上程老总的？
9: 我是被他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所吸引，而且每次跟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亲身见证了他和同志们都拥有火一样的革命热情，让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而且啊，程老总还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写得特别好。
10: 那确实。哎，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到老邓的时候还真没看上他。
9: 那现在怎么就步步不离呢？
10: 日久生情呗。有时候啊，挺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0: 不光是老邓和陈老总，
1: 还有千千万万的将士们，想着他们出生入死，坚韧不拔，有的时候就觉得要紧随他们的脚步，共同进步。
0: 是啊，
1: 分好了，让孩子们过来吃吧。
2: 孩子们，有好吃的，快过来。
3: 这一千块钱的新钞票总量没看到过啊，搿会不会是假币啊？
4: 老徐啊，这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啊。不是，哎，你说这市政府好端端的发行什么新人民币啊？
3: 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4: 为啥？
3: 物价上涨，那晓得吧？一些些废旧币，一些些发新钞，再打击人员，哎，升米值。
4: 你们说的这些，说的我脑袋都糊涂了。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你们说的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直接关系？
5: 钞票不是铜的嘞！
3: 那，听到个句闲话呢，面孔拉下来，像苦瓜一样嘞。
4: 完了！为了能开工挣钱啊，姑娘都送到东北去了，这下可好，挣的钱不值钱了。
6: 来，老乡，给我吧。来，我这钱。
7: 孩子，你怎么样了？
6: 这边来坐吧。
7: 那你给我背吧，
6: 我来。
7: 大爷，没事了吧？好点了吧？
6: 怎么样？没事吧？
2: 谢谢。
7: 大娘，
2: 嫂子，
7: 没事吧？
8: 小心！大爷，没事吧？大爷，使劲！
7: 说来说去，还是原料紧缺。新货币发行之后，原来扩大的生产规模，现在又不得不减产，甚至是停产。
9: 把靠国外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转化为靠国内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的方针，一时难以落实。
10: 华北、华中多地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欠收。这个事情我在北平就知道了。五湖完美的稻子，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这显然是投机商合力所为。他们是想搞南北呼应。
11: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啊，目前的情况啊，我们已经掌握了。中财委和华东财委也针对全国的形势，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下一步啊，我们会在催促东北方面把调配的物资尽快的南运。
12: 孙师长，区老板有急事找你。
10: 请他进来。
13: 陈师长，你可得帮帮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10: 坐，秦老板。
14: 秦老板，
7: 来，秦老板。
15: 您说您的原料一出新加坡港口就爆炸了。
16: 新加坡港口的航线一直是我父亲在负责，
15: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13: 有人在船上装了炸弹，船毁了，机器和新材料都掉进了海里。我已经收到电报，怎么市政府还没有消息？
10: 还没有。
13: 为了这批货，我特意向银行借了6亿的贷款，现在

1: 别说生产，即使复工，我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所以，无论两位市长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希望能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2: 您放心，秦老板，政府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困难。
1: 谢谢。
3: 来了。

0: 放心了吧，先把饭吃了。谢谢。哎，你从北京回来，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开国大典热闹吗？非常热。
1: 我现在一想起来，都热血沸腾。我把它画下来了，你看看。

0: 喂，好的，好的，再见。
1: 怎么了？
0: 公务局局长赵祖康打来的，
2: 他们会帮秦生红解决困难。
1: 太好了，
0: 送给我吧。
1: 吃饭吧。
3: 喂，罗部长，好，是潘副市长，
4: 中央专线，罗瑞卿部长，
3: 罗部长，
5: 最新情报，台湾保密局行动队长潘立仁携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即将赴沪，责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布控调查，缉捕潘立仁，确保陈毅市长及市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安全。
3: 是。怎么了？
6: 潘立仁回上海了，迅速调拨人员，加强陈毅市长外出安全警卫。
3: 是。
6: 马上召集社会处的干部开个会。
3: 好，
6: 我去趟市长家里，马上回来。
3: 好。
7: 通知所有人到局里开会。
8: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9: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0: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1: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

0: 体呀、啊、太极拳呢、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
0: 嗯，
1: 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

0: 至于颠顶，
1: 嗯，
0: 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1: 嗯嗯，
0: 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
1: 嗯，
0: 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嗯，
0: 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
1: 嗯，
0: 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
1: 嗯，
0: 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
1: 嗯，
0: 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
1: 嗯，
0: 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

0: 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

0: 平时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96，4006609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地丸，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地丸，
3: 马上好多了。
4: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地丸，
4: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地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特别节目呢，也是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推出的大医说五一特别节目，致敬医者仁心，共筑健康中国。
6: 白衣为甲，人心为灯，坚守为泽，匠心为魂。他们用一生的深耕与付出，守护着一方百姓的生命安康，
7: 劳动创造美好，坚守守护安康。在这个致敬劳动者、礼赞奋斗者的节日当中，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最可爱、最可敬的生命守护者身上。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主题短片，我们共同致敬我们每一位生命守护者。来看大屏幕。
8: 有一种坚守扎根一线，穿越岁月漫长；有一种担当以心为灯，守护生命安康。他们是手术刀下与死神博弈的勇者，是推拿手法中传递温暖的仁者，是政策引领下守护全民健康的践行者。一袭白衣承载初心使命，一双妙手撑起生命希望。从晨光微曦到星光璀璨，从临床一线到科研前沿，他们以坚守诠释着劳模精神，以专业践行着医者仁心，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赞歌。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我们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同样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用你们的辛苦付出为我们唱响的生命赞歌。
6: 是的，在那些与病魔抗争的战场上，在那些日夜

0: 守护健康的日夜里，他们用专业与坚守照亮了无数生命的希望。
1: 我们本期特别节目呢，也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众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当中呢，我们精选的8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来到我们大姨说的舞台，我们共同的展医者风采，同样我们讲述医务工作者的人心故事，我们感受医务工作者的奉献。我们特别节目呢分3期播出，我们将逐一走进我们这些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来听他们的心声，我们来感受我们医者和患者的感人故事。
2: 今天做客节目的3位嘉宾，他们在守护健康的道路上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矢志奋斗，未有穷期。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医者仁心，什么是大爱无疆。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万健副主任，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赵强院长，天津市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江南主任，有请三位。
3: 劳动守护健康，奉献书写未来，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悟，更是我们广大医务者的心声。在此呢，祝愿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五一节快乐。
4: 用一双手守一颗心，为百姓筋骨健康尽一份力，这是中医人的本分与职责。
5: 39年上万台心脏外科手术，每一次心跳的延续，都是心外科医生最朴实的劳动成果。
1: 谢谢我们3位专家的这样一个朴实的话语哈，也从不同的角度来更好来向我们诠释本期节目的主题。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专门安排了献花环节，这束束鲜花呢，不仅表达了我们对3位医者前辈最诚挚的敬意，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的医者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也邀请我们青年的医务工作者代表，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代表，一起移步到舞台中间。好，鲜花送给自己的老师。
6: 在此，我代表广大观众向医务工作者送上五一祝福，感谢你们对健康的守护，将健康送到千家万户。
7: 老师，以您为榜样，学习您的仁心与坚守，精研医技，做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手下有活的中医人。
8: 作为一名年轻的医务工作者，感恩有您这样一位优秀的领路人和前辈，在此由衷的道一声，主任您辛苦了。
1: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我们特别节目现场也感受到我们的代代传承的一个力量，同样也感受到我们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青年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回馈的一个热情以及回馈的一个感谢。欢迎万主任哈，因为我们既然是在五一劳动节，我们也向我们所有的劳动者致敬，也向我们的医务工作者致敬。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呢，我们推崇这样一个劳模精神，还有劳模精神的一个引领作用，我想这其中的内涵是什么呢？
3: 我们卫生系统的这个劳模精神呢，应该说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应该说这16个字啊，不仅是我们卫生行业的精神旗帜，更是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呢践行初心的价值坐标。我们广大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呢，以生命呢护佑生命，以担当呢诠释担当，将这一精神呢融入了血脉，成为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精神丰碑。
1: 特别感谢万主任那个寄语啊，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呢，在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这样一个规划带领下呢，我们更好的来践行着医者的初心，更好的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医者有温度，中医有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篇章，杏林春暖，人心几世。
9: 30余年躬耕杏林，他独创的按揉里筋剥身手法，一双巧手成骨纳心，他善用中医良方破解骨

0: 关节顽疾，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赵强。
1: 掌声有请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赵强院长登场。
2: 欢迎赵院长，用您的这样一个坚守，诠释着我们中医的这样一个初心，诠释着我们中医药文化的一个魅力哈。那其实我们在这特别想问赵院长，这一路下来让您不断前行的初心使命是什么呢？
3: 回顾工作这么多年，真的我觉得就两个词，第一个是信任，第二个是责任。我经历过一个患者，这患者是个老者，当时应该是75岁左右。因为当时呢，我本身从事这个推拿专业嘛，因为年轻，当时可能是手法不当。我当时给他做完治疗以后，老先生可能回家躺两天起不来，然后到医院来，老先生讲一句话，我是真的我铭记一生，我相信你，啊，你继续给我治。他讲你只有说经历我这样的，你才能够提高。所以当时真的特别特别感动，我想这是患者的信任，这是无价的。
2: 就是有了患者的一个信任，我们有了医务工作者不断前行的一个不竭的一个动力哈。
4: 我们觉得师与徒也好，教与学也好，还是患者与医生也好，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相互成就。嗯，所以我想在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来到我们现场，一位呢是承载了您的初心和医术的您的传承人，还有一位呢是铭记您的仁心和感恩之情的您的患者。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2: 这位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代表。
3: 慢一点。
2: 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
3: 谢谢王姨。
5: 今天五一前夕，我代表全家3代患者向我们最敬爱的赵院长献上这束鲜花。赵院长您辛苦了。
6: 老师您辛苦了。
4: 好，
1: 阿姨您家里3代人都是赵院长都治疗过是
5: 吗？我妈100岁。哎呦，
2: 3代人呐，
5: 我们30年前就认识了，96年或者97年，我儿子呢考大学期间呢，他就忽然犯颈椎
3: 高三
5: 最紧的时候，儿子一开始头晕上不了课了。后来呢，赵院知道孩子上高三呢，就跟孩子说，中午赵院不休息，给孩子那个扎针治疗。当时孩子有一个疗程吧，大概得2个星期。就好了，没影响考学，也没影响升学。我就觉得呢，赵院长呢哈，不仅医术高，医德好，特别有担当，而且呢哈，赵院长呢哈，为患者的就是早晨晚上加班。
3: 记者啊，这个主持人包括王姨，真的，你看我们现在跟患者称呼都是王姨、张姨，
2: 就像家人一样。
3: 赵伯伯，对吧？我们都是这种。就是说真的现在到后来就成什么成亲人了。你看王姨有时候有什么事儿打电话，你甭管是什么问题，就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他不信你他会给你打电话。
2: 对，
3: 还有一个，你作为一个医生能被别人对你有需求，这是我们的价值存在。
2: 医患之间的患者对医务工作者的这个信任，它不单单是我只是相信两个字，它更来自于我们医务工作者精湛的医术。从阿姨一上场，她就是眼圈泛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赵院也是婆娑了双眼。其实我们说到情感，其实很多有是幸福的眼泪，其实有很多也是温暖的泪水。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份爱、这份坚持、这份温暖，我们能延续得更久。这也是我们传承的魅力。
4: 在这样的一个长久的教与学的过程当中，在工作和生活交替过程当中，有哪些事情让你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6: 就是大概在2021年的一个冬天，那个时候呢，大概晚上7点多，老师门诊才结束，忽然在门口就来了一个大概70-80岁的一个阿姨吧，她就进来就说，哎，能不能再给我看看腰？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门诊结束接近2个小时了，就是正常应该5点左右结束。 这时候老师呢没有任何的犹豫，马上把白大褂重新披上，认真的给这位大娘，远道而来的大娘认真的诊治。我就觉得老师给我们这么多年来最无价的财富凝练成三个点，那就是精湛的术、仁爱的心和传承的愿。而我们作为学生给老师最好的回报，也是将这份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继续的延续下去。我也想借今天这个特别的机会向老师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1: 哦，说得真好。
2: 真的，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它是需要传承的。
1: 没错，
2: 那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专家我们身体力行的这样一个言传身教。
1: 感谢您那时候这么多年的信任与支持。
5: 是，以后还信任。
4: 感谢，祝您健康。
3: 慢点，您看点台阶。
0: 医者仁心是数十年如一日对生命的守护，医者传承是薪火相传的初心更续，致敬每一位健康守护者。
2: 你看刚才我们这个环节真是让我们都特别感动，因为说到和患者的关系啊，说到医者的这样一个坚守以及传承。像刚才我们这位患者阿姨也说，孩子最早也是因为颈椎病，真的现在好像颈椎病了无论是年轻人呢还是中年老年人都会得。我想问一下赵院，为什么现在颈椎病的这个患者在不断的增多呢？
3: 其实啊，这个从发病率逐渐提升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颈椎病其实它本身属于一个什么呢，退行性改变的一个疾病，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有个老化，所以现在很多老年病现在都成为临床的主流，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老年社会，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我们都感觉我们看手机看长了或者歪在那儿，就觉得颈肩部不舒服，眼睛发花啊，有重影，这些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1: 那平时有没有一些简单快捷的方法能够甄别出自己的颈椎到底有没有问题？您教教我们。
3: 其实咱们说颈椎病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在颈部觉得不舒服，发紧发板，尤其是在这个颈肩部和这个后背的上部这块觉得发紧发板，这就是一个早期的预兆了。还有呢，就是说总是有轻微的，你隔三差五我总是有点小落枕啊，它反复的一周可能一次，或者或者是连续的这样，这个我们就应该注意了，
1: 提高警惕了。
3: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可能在长时间低头之后，我可能一抬头，哎，有一些就跟坐船一样，它有一种晕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睡醒觉一睁眼有手指尖的有一点麻酥酥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就这些所有的不同的表现，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颈椎有可能要出问题了。
4: 如果觉得我这颈椎确实不舒服，确实有问题，那么这个我在家中，就是不去，在去医院之前，我自己有没有方法可以缓解一下，甚至可以给他自己解决了，有没有这可能？
3: 有，
4: 有哈，那你说一下。
3: 因为这个在初期啊，我们现在工作节奏都非常快。可能也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我可能没有时间立刻去医院，我可能在家里就这点感觉不舒服。第一，把你手底下活放下，可能是长时间的，我可能是一个姿势玩手机玩长了，最简单的停止，然后自己可以什么呢，比如冲个热水澡，就是在颈肩部让它放松。还有一个动起来啊，
2: 活动起来，运动起来，
3: 活动起来，出汗。对，然后再注意保暖，有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2: 我们如果能做到早期的预防、早期的发现，及时来调整一下，就可以减少颈椎病的一个发生了，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好的，也谢谢赵院长。接下来我们进入的环节是心声守护，匠心筑梦。他用39年的光阴，在上万次心跳之间寻找生命的通道。他是微创时代的领航者，成功完成天津市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他是2024年最美医生，202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就是天津市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江南。

0: 欢迎江主任。
1: 江主任，
2: 江主任是最美医生，也是我们全国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江主任从医快40年了，所以在这我想请问一下江主任哈，支撑您一路走过来最大的信念是什么呢？
3: 支撑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呢，我觉得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多的呢就是一种敬畏，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病人的对我们的信任。因为每一步操作呢，不单是关系到这个病人的存亡，而且后面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所以说这个我们只能是更加努力认真的工作，不辜负病人跟家属的托付。
0: 在主任经历这么多手术当中啊，一定会让您有记忆犹新的，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哪一台手术让您到现在每每提起来还难忘？
3: 这个实际上呢，在我人这个39年的这个从医路程当中呢，有一位患者是我终生难忘的。因为这个病人呢，他是30多岁，因为风湿性这个心脏瓣膜病，那个年代只能做了当时的一个全麻的这个2.5间扩张的一个手术。他在40多岁的时候又来到了我们医院，第二次手术呢是我们给他做了这个2.5间置换。他66岁的时候，他的3.5间又出问题了，给他做了3.5间的置换，手术效果非常好。然后呢他又经历了可能大概有20年，他的主动脉瓣又出问题了。这次来呢他78岁79岁，非常的虚弱，而且呢心率也非常的慢。正常人我们心率都是60到100次，他当时心率只有30多次，就是几乎就到生命的快到这个尽头那种感觉。后来我又给他做了第4次手术，现在崔大爷非常好。
0: 我在想这个患者应该是主任啊，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走向成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2: 对，
0: 也是我们医学技术不断飞速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2: 是的，
3: 你说的太对。
2: 的确，您看江主任这个工作，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其实是在刀尖上起舞。我们如何用我们的这个手术刀，我们挽救一个又一个的一个患者的生命，我们赋予患者新生。那这其中呢，辛苦、压力，只有我们医务工作者自己知晓。
4: 医者的精神需要弘扬，但是医者他的学术、他的技术更需要传承。
0: 没错，
4: 今天呢，您的学术传承人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要向您表达敬意，有请。
2: 好，掌声欢迎。我们的精湛的医术是需要传承和发展创新的。
5: 老师辛苦了，五一节快乐。
2: 好，我们想问一下，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的现场，说到一个学术传承嘛，那你从你的老师的身上，学习到的，给你印象最深的、感受最大的是什么呢？
5: 我是06年来胸科医院，这个也是我在江主任身边工作的第20年，可以说我的手术的很多技巧是江主任手把手的教会了我。我觉得所谓胆子越来越小，其实也就是源于对于外科、对于生命的这种敬畏。我觉得这份敬畏之心吧，可能就是江主任这么多年告诫我想让我能够体会到的事情。
2: 因为心脏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如何守护心脏的健康呢？
3: 你平时呢，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要自己注意观察自己，比如说你劳累或者剧烈的活动之后出现一些心慌啊、憋气啊或者疼的症状的时候，大概率是心脏给你提前一个预警，就是你可能会有问题。这种时候呢，你需要到专科的医院进行一个专科的检查。你比如瓣膜病，你可以做一个心脏彩超，它可以发现你心脏4个不同的瓣膜会有没有问题，你还得需要找大夫，然后去给你，他根据心脏的结构变化、反流量的大小、狭窄的程度，他会告诉你，你可以观察

0: 中医传承到心灵呵护的技艺创新，我们看到了天津医者乃至全国医者的医者仁心和精湛医术的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我们共同携手共筑健康中国。
1: 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再次有请我们天津卫健委的万健副主任，有请赵强院长和江南主任分别用一句话为大家送上健康寄语。
2: 健康是幸福的基石，预防是最好的良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共筑全民健康基石。
3: 用双手守护筋骨安康，用传承点亮中医之光，愿天下苍生无痛。
4: 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守护病人的每一次心跳，用我们的创新为病人开启新的生命通道。
0: 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岗位上的医务工作者道一声衷心的感谢，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谢谢你们。
5: 致敬医者仁心，共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五一假期，本市多个重点工程建设不打烊，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抢抓黄金期加紧施工，发力二季度。
0: 和平区开展赤峰道中心花园片区更新改造，推动一批临街商铺换新升级，丰富消费业态，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这个假期，本市多处单位大院开放，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区。
0: 盘出新活力，今天跟随记者走进人民公园城苑，漫步水榭楼台间，感受江南院落好风光。
2: 五一假期，古文化街传统民俗表演再上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以实干诠释劳动精神，这个五一假期，天津一批重点项目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重大工程早竣工早见效，发力二季度。
3: 在117项目建设现场，主塔楼、商业连廊、精品商业区、总部办公楼等多个关键作业区同时推进，抢抓施工黄金期。假期里每天有超过4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随着项目各个作业面全面展开，现场管理机制也在优化升级。从上个月开始，项目建设指挥部设置了主塔楼、北塔楼等五个重点工作区，每个区明确负责人，结合自身施工特点，科学调配资源。
4: 在这个前提下呢，各个工区的这个劳动力需求、资源需求能够第一时间的被响应，充分的去落实，也是保证高效的去推进。
3: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施工作业，眼下34层、177米高的北塔楼正在进行高空作业。按照计划，本月要完成12层的钢结构施工。塔吊上安装了风力监测系统，监测实时风速，发送给作业人员进行提示。项目还成立了15人的安全巡护队。昨天下午2点，最大风力一度达到6级，严守安全底线，高空作业停工了1个多小时，风力降低后恢复施工。
5: 每天由专人负责对现场

0: 上地下不定期的巡查，发现隐患，然后召开反馈会，当天的问题不过夜，当天整改完成。
1: 除了奋战在一线的工人，项目技术团队同样坚守在岗位，继续细化施工方案。就拿主塔楼来说，五一假期后将启动上部菱形结构的吊装。这个假期，设计总工程师王伟每天都要带领团队爬上塔冠，对已经安装好的构件进行三维扫描，为下一步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0: 在这个600米的高空，那么在拼装过程中，我们要在现场进行三维的扫描，进行一个测量负荷，分析判断它这个偏差有多少，下一步施工精度应该达到多少。施工过程中是不断的进行误差的纠偏和消除。
1: 在加速工程建设的同时，施工方做好生活保障。这个假期，随着气温升高，结合施工人员需求，工地新投用了一座餐厅，调整了菜品。
2: 这生活区理发的也有啊，保障得很好。
1: 这个假期，京滨铁路也在加紧施工。中铁14局京滨铁路五标隧道全长7.5公里，距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5公里左右。项目建成通车后，从北京城市副中心出发到天津机场，全程只需要半个小时。今天，隧道完成了近5000块电缆槽的施工作业，用于收纳通信、电力、信号等各类管线。以往需要几十人的团队，但记者发现，整个隧道只有20多名工人在岗作业。现在，电缆槽先在工厂集中预制，再由眼前这台机器人拼装，效率提升了3倍，精度也更高。
3: 我们8个小时可以进行一个60块到80块左右的一个拼装速度，一天能达到160米的一个施工进度，这个进度是非常可观的。
1: 严守节假日安全生产底线，工人每天进入隧道作业前都会开展班前安全教育，在隧道洞口同步开展气体浓度检测，排查密闭空间作业风险，每个焊接作业点位都配备消防器材，严格执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的安全规范。
4: 针对京滨铁路下川机场电缆槽预制拼装等风险呢，施工单位制定专项的防控预案，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确保假期期间施工的安全平稳有序。
1: 这个假期，在中交二工局承建的京津唐高速改扩建五轻段项目，70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现场，正在进行路基施工。在混凝土浇筑中，需要用到7台龙门吊搬运，作业高度超过了6米。施工单位成立了专职的安全应急小组，根据这2天的风力情况，随时调整作业安排。同时使用假轨器固定所有的龙门吊，防止因风力过大造成移动。
5: 大风天气结束以后，安全作业环境再重新进行一个现场的检查，满足要求了以后进行正常的施工作业。
6: 这个五一假期，和平区通过城市更新为老建筑融入新业态，一批临街商铺换新亮相。今天跟随记者开启一场城市漫步，从金街到中心公园，再到赤峰道，看一看沿街又多了哪些新场景。
1: 假期前3天，百年金街热度持续攀升，5月1号约50万客流，2号接近60万。作为金街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恒隆广场和天河城赶在五一假期前集中换新消费场景，推出10多家新店，涵盖珠宝首饰、时尚服装、特色餐饮等品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金街多了一条新的客流动线，不少游客走到大铜钱路口后，顺着人流右拐，走向赤峰道和中心公园方向。
7: 在金街商圈呢，除了滨江道和和平路两条主街，实际上在我们其他的后街区域，比如像我们的中心花园片区，大家可以体验到这个金派的建筑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的韵味。
1: 而赤峰道中心花园片区也是今年和平区重点更新的区域。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今年初完成盘活的李吉甫旧宅，这座始建于1918年的老建筑，沿街围墙被全部拆除，旧宅院落内部的步道也整体显露出来，与中心花园连成一片，成为一条步行街。以往院子里的房屋也通过盘活变身临街一间间小店铺，新增文创、香氛等消费业态，这片百年洋楼真正融入了街区。
8: 从这条路一进来，就很容易的进到这个中心花园，而且将来这条路做完以后呢，尹总这儿有想法，整个打造成一条步行街，加上一些外摆。
1: 盘活的李吉甫旧宅一张门票68元，假期里这里也推出多种限定产品以及新体验，像这款非遗技艺传承了上百年，原本只计划艺术展出，看到这里每天能迎来近1000名游客，传承人也增加了以展代售的新模式。
9: 各种各样的作品呢，

0: 力气创造的
1: 咖啡，好喝。
0: 然后装修风格非常有创造，增加了艺术和那种感觉。
2: 紧挨着李吉府旧宅的赤峰道，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这条不足2公里的街道两旁，既有瓷房子等热门景点，也有不少沿街商铺。今年五一期间，位于赤峰道与新华路交口的中原1926朝阳楼商业体也正式开业了。百年中原公司将这幢历史建筑盘活，引入贵顺斋、祥德斋等中华老字号和多个原创文创品牌。
3: 生意还是挺火爆的。
4: 怎么个火爆法？
3: 从我们订单都开出来的，平均1到2分钟一单。
2: 通过场景、业态等不断换新，今年五一假期，和平区将金街客流进一步向周边后街引流。整个五一假期，金街总客流量预计将超过250万人次，80%商家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半。
5: 在整个这个金街这个区域内，年旅游和消费的人群呢，有1.几亿的人次。那么这么泼天的流量，它是要产生更多的这个有效驻留时间和有效消费数据的。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文商旅的消费场景给大家面试。
6: 假期里，本市多家机关单位大院变身暖心驿站，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区域。
2: 假期里，五大道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市民游客做好保障，包括和平区财政局、和平区委党校、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88家机关单位向社会开放公厕，其中五大道区域38家，在小程序和管家就可以搜索到位置。和平区停车管理办公室距离民园广场只有不到500米，假期里他们就打开大门，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10点开放卫生间，并专门安排了物业保洁人员值班。同时，为了缓解景区周边停车位紧张，市委政法委也主动开放位于大理道的内部停车场。假期前，工作人员施划了31个停车泊位，并规划进出通道，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这几天，每天都有几十辆车辆进出，绝大部分都是外地游客。
7: 我们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统计，实时的在门口有一个提示牌进行更新，展示空余车位还有多少。
8: 好几个引导员，我看的都挺负责的，也挺感动的，真的，我们很惊喜，能感觉到对咱们这个旅游区的这个保障很好。
9: 今天本市突迎降雨，各部门加强保障。
2: 今天中午开始，本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及雷阵雨，局地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在民园广场，由于降雨大风来得突然，工作人员立即引导大家在连廊下避雨，沿街商户也开放门前区域，为过往群众提供临时避雨场所。在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避雨的游客挤满了大厦的大堂，环卫部门全员在岗开展推水作业，快速恢复道路整洁。公安交管部门也立即启动雨天应急勤务，维持现场秩序，同时加密重点路口、易积水路段的警力值守。
10: 针对倒掉的护栏还有发生的事故，我们也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尽快的恢复交通。
9: 不出天津，去哪儿感受江南风光？盘出新活力，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位于人民公园的城苑。
11: 大家好，我是老张，从小啊就在人民公园跟前长大的，对这人民公园犄角旮旯我就明白极了。退休以后呢，每天早晨来遛遛鸟啊，听听唱戏的。最近呢有个新的爱好，苏式早茶，换换我这个天津味的老胃口。
2: 张大爷跟老伴儿吃早茶的地方就在人民公园南门附近的城苑，院子4000来平米，今年1月刚开业，主打苏式茶点。2000年之前，这里是一处动物园，老天津人都叫它白虎园。后来动物搬走了，这儿就闲了下来，直到城苑出现，张大爷他们这些住在附近的老居民才重新走进这里，品美食，赏美景。
11: 你要透这玻璃往外看，不是人民公园，真的跟到江南的感觉。
12: 哎，
13: 来，请。
2: 43岁的徐尔康是城苑的老板兼主理人。2016年决定创业的时候，他就盯上了天津的文旅市场，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唐苑，五大道上唯一的中式传统宅院。这个五一从早上开门就全部客满，唐苑赚了钱，团队更有信心。于是徐尔康决定继续参与城苑盘活。
13: 25年的时候，
12: 正好河西区呢要重点的盘活人民公园，一共是十一

0: 载体空间做整体的盘活，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吧，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吧。
1: 人民公园的前身榕园始建于1863年，是金门盐商仿照江南园林建的私家花园。徐尔康要盘活的是上世纪50年代建起的老虎园，2000年后搬入了动物园就闲置了。4000多平方米的面积怎么改？徐尔康定下了目标，恢复这里最初的江南园林景观。团队多次远赴苏州等地考察，运用借景、藏景、对景等古法造园技艺进行改造。整片区域共有4处老建筑，设计师通过修旧如旧，从外檐、台匾、窗扇、地砖到瓦片，全都按照江南园林风格进行修缮。水系穿区域而过，相对分散的格局成就了现在廊亭水系迂回婉转，湖景古树交融呼应的趣味。
0: 为什么叫城院？这名字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呢是三点水一个灯嘛，就是登高望水，从字形上给它做的解释。还有一个城呢，本身就是纯净贴近自然的一个含义。
1: 在公园里头又挨着地铁5号线，城院嵌入城市漫游路线，节假日最高峰入园人次将近1万。
2: 看一下今天的咱们的营业额。
0: 今天是从这儿，就截止到现在3万多，等于还没有加上晚餐的营收。
3: 就这个项目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建筑分散到这个园区的各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在那儿唱歌呀、表演呀，在水边喝茶。其实这种行为，你看那个大爷就唱起来了吧，
0: 很放松。
1: 与江南园林风格相呼应，城院还将举办古筝、评弹、读书会等活动，丰富游客体验。
4: 也可以坐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可以放松，然后再用现在的方式去看古建筑、古历史，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5: 这个五一假期，古文化街上新了民俗表演。
1: 上午10点，古文化街宫前广场表演开始，一共10头狮子，高杆舞狮腾空而起，醉狮憨态可掬，吸引不少驻足围观的游客。为了保障安全，专门设置了围栏。欢腾民俗艺术团在这里表演已经3-4年了。今年五一，他们带来了规模最大的舞狮队伍，20多名成员，不仅有老人，还有新组成的少年队，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
6: 今天人好多，让大家看到这个醒狮就感到很开心。我觉得这个能展现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1: 今年五一，古文化街在宫前广场共安排了14场非遗花卉展演，除了天津本土传统的高跷、舞狮、舞龙，还邀请了来自河北省的民俗表演登台，让游客领略京津冀传统文化的韵味。
7: 你这把我家乡的山，喝一口家乡的酒，你看一看，酒喝下手三岔口。
1: 来天津游玩，大多游客都会选择听一场相声。而在古文化街就集中了12家相声茶馆，这个假期各家纷纷上新。坐落在宫南大街的这家茶馆特别安排了讲述天津地标与城市变化的快板《天塔玄云》作为开场，每场都有超过150名观众，常常连舞台两侧都坐满了人。今年店里还新修缮了前台，考虑到游客出行携带特产和行李不便，开辟出暂存服务区。假期前3天，古文化街每天吸引游客超过20万人次。
8: 第一次感觉相声还能这么有趣，
9: 天津挺不错的，
8: 很
9: 有历史，很
8: 有魅力。
9: 然后也
10: 随着天气转暖，盘山景区迎来大批游客。
11: 盘山有精灵，砸中图个好福气。这个假期来盘山，不仅能看山，还能在10多个打卡点位参与互动。像在这里，如果砸中了精灵，就能去兑换奖券，最后赢得盘山文创等礼品。
1: 金陵祈福，诗韵飞花，书圣赐福。在盘山入圣山门广场，每隔5米就设置了一个互动点位，游客可以跟着专业演员学唱戏，体验传统戏法。盐山步道也有卖货郎、花神等角色互动。假期前3天，累计发放互动奖券近10万张，进一步丰富游玩体验。盘山还邀请了天津评剧院团队，根据乾隆巡游盘山的历史编排10景剧目，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3点半，每半小时1场。在新山门广场上演。今年盘山还联合网络平台推出了98元年卡，全年不限次数入园。假期前3天，盘山景区日均游客超4万人次，观光索道满负荷运转，每小时输送1000多名游客。 为了确保安全，索道控制运行速度，增派志愿者在排队入口和上车点进行人流疏导。
10: 漫游京津冀，五一假期三地景区瞄准年轻人喜好，纷纷推出体验式消费新业态，咱们一起去看看。
12: 如果说这个五一有一种货币比钱还好使，那一定是我手里的这张片酬。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欢乐谷，您可以跟着上百个角色扮演者呢进行互动，赢了就可以得一张，集齐十张就能换礼物。
1: 抓住年轻人喜欢体验式消费的趋势，今年北京欢乐谷全新上线社交货币玩法，在六个主题区域，每隔30米就是有一个互动点位，大家一起互动做游戏，赢积分换礼物。同时，园区还升级了甜心飞饼等一些刺激的游乐项目，花车巡游也集合了年轻人喜爱的卡通人物角色，假期日均客流量接近4万人。
12: 玩完了北京欢乐谷，现在享受一下慢生活。这个五一假期，京津冀游玩上新了星光烟照专列，从北京出发，途经天津西，再到吴桥，一张车票串联起三地。下了火车，再坐不到10分钟的大巴车，我们就来到了五一刚刚开放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您走进园子呢，就不再是游客，而是吴桥的杂技学徒，魔术杂技随时可以互动体验。
1: 除了保留经典的杂技演绎之外，欢乐城新增大型高空水漂流、海盗船等水上游乐设施，开园前预售门票超过了25万张，假期里每天游客超过2万人，其中1/3来自北京、天津。
12: 那我现在呢就回到了天津，这里是方特旅游度假区，为了吸引游客呢，这里全新打造了闯入熊出没世界主题活动，不仅还原了动画片的场景，而且还推出了全天的演绎。那今天呢是熊二的生日，我们一起祝他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 不少年轻人也特意前来为角色庆生。园区还推出了以熊二为造型的爆米花桶，69.9元和89.9元两种尺寸。这个假期，方特日均客流量达到近2万人次。
10: 昨晚，京津两地曲艺名家齐聚金门。
1: 这场演出是天津与北京两大曲艺团首次联合打造的花场专场。花场指的是汇集多种曲艺项目的同台演出。京韵大鼓演员冯新蕊、相声演员何云伟、李菁等曲艺界的知名演员带来了快板、河南坠子等北方曲艺作品。其中，天津市曲艺团国家级非遗梅花大鼓名家吉威压轴献唱了《钗头凤》。未来，两地曲艺团将联合创作并常态化演出。本月17号，这些节目还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14: 北京、天津，这两个地方的曲艺应该说走动是最频繁的。日后逢年过节，包括重大的节点、节日，我们可能都会在一起了。
15: 我们是知道这个演出两地名家，然后让我们觉得就是眼前一亮，然后让我们这次亲身感受就是哇，就是很震撼，不虚此行。
5: 五一假期，凭一张足球赛门票到滨海新区其他景区景点，还能额外享受不少优惠。
1: 五一假期首日，滨海新区泰达足球场迎来金门虎主场赛事，吸引超过32000名球迷入场观赛。新区文旅部门推出赛事票根享优惠活动，持金门虎主场纸质或电子票根，在新区8个景区、6家酒店享受免预约或是门票折扣优惠。像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290元的门票，凭借核销后的球票票根，7日内直接打5折。很多铁杆球迷也趁着假期全家出动，感受球场气氛的同时，在新区玩2天。
16: 海博馆票是非常难约的，票根经济的活动，我觉得会吸引更多的球迷在滨海新区这边转一转，去吃个饭、旅个游什么的。
1: 不仅是景区，距离球场附近约3公里的京都茂天津滨海店也加入到票根活动中。在现有的国补滨海新区消费券基础上叠加优惠，使更多人走进卖场。
17: 它是和国补不冲突的，这个比赛日结束带来的日均客流基本上能带到100左右。
5: 京秦高速白涧服务区完成改造，投入使用。
1: 白涧服务区位于蓟州区西部，与北京平谷、河北廊坊交界，是北京游客去往蓟州秦皇岛旅游的重要补给站。今年3月开始改造，把食品销售、饮品销售区域扩大1倍。五一假期，白涧服务区日均车流量达1.3万辆次，比平日增长2倍以上。 为应对客流高峰，疏导停车充电、加油等岗位人手增加了一

0: 今天，第十三届天津国际设计周在益丰区开幕。
1: 本届设计周邀请了80多位意大利、法国的设计师和国内100余名专业人士参加，结合意大利风情区等改造案例，探讨城市更新与经济联动发展的新思路。设计周还推出特色展览，圣心艺术中心的随意生活展展出了10位意大利设计师的经典座椅作品，云贵会馆则推出16世纪欧洲建筑大师帕拉蒂奥的设计理念展。
2: 会邀请到我们的意大利的知名设计师，然后来到益丰区为我们讲解每个作品背后的故事。
3: 2026天津国际汽车交易会举行。
1: 本届交易会上，50多个国内外主流品牌展出近1000款车型，纯电车占到了60%以上。在车展上订车，不仅可以享受国家以旧换新最高20000元的补贴，厂家还有近万元的优惠和礼品赠送。假期前3天，共吸引超13万观众，预订车辆超过3000台。
3: 来看一组简讯。
1: 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的系列演出在滨湖剧院上演，由院团中青年演员带来罗成托照、昭君出塞等经典剧目，后续还将前往北京、上海等地开展院庆巡演。天津群艺馆5.1期间举行系列惠民演出，戏曲专场上专业演员与小戏迷同台演出《贵妃醉酒》《野猪林》等经典，并在国家公共文化云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青少年棒球联赛天津赛区在津南开赛，3天时间里，全国50支队伍分5个年龄组将开展136场角逐，各组冠军将参加全国总决赛。
3: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您也可以通过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扬起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3: 我们今天毕业了，
4: 毕业快乐，耶！
2: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5: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6: 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
7: 你这不是顶俩，你这能顶好多。
2: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开始，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截止到下午三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2毫米，最大降雨量12.1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余阳仓上屯。降雨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东部沿海局部站点观测到12级大风。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西南风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8到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将继续逗留我市，白天风力呢在3到4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5到16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气温相差不大，夜间则会略偏低一些。预计5号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29度附近，夜间转为阴天。6号阴转多云，7号天空转晴，气温有所波动，全天在25到15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2到25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2到25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1: 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

0: 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赶赴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

0: 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4: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5: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6: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5: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7: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

0: 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 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

0: 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

0: 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可是叶夫同意啊，叶说他是后妈，非得风风光光的给他办一下，怕人家说三道四。这为这事儿就差这勾就呛起来了，两个人就差点翻了脸。我这潘叔，我觉得你不对，那天亮结婚这是大事，该办得办呀。
1: 是啊，
2: 我认为嫂子说的有道理。
0: 嗯，
2: 该讲的排场一定得讲，是不是？
0: 对，得体面了。
2: 排场谁都想讲，可是现在怎么讲？
0: 那。 怎么讲？是不是没钱？玉环，把钱拿出来。
2: 对，我没事，杨大夫，你站这儿。那
0: 不是钱的事儿。
1: 那怎么了？
2: 前两天这个叶把那个存款给我拿出来，这么一落，我一看吓我一跳。能开个百货公司，不缺钱。
0: 唐师傅，这牛吹的大了点儿。
2: 不，那你
1: 大了是吧？
2: 这家人大点儿，实际情况是这样，咱现在有钱，就是买不着东西啊，没票啊，你这买个火柴都要票。
0: 那就这样，我出个主意，那就每家出点东西，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对呀，凑凑呗。
1: 哎呀，我儿子结婚让全院的人出东西，我这不好说呀，我这脸也你往哪放啊？
0: 什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告诉你啊，唐师傅。
2: 你儿子娶的是工程师大院的老师，那是给咱们工人大院长脸的事儿。我告诉
0: 你，得办体面了。
2: 是，这事你就交给我，不用你出面，行吗？行，就这么定了。你不用说了，就这么定。
1: 你说
2: 行，就这么定了，
0: 他是师傅，
2: 我来给大伙说。
1: 这事替我办了，你这啊，
2: 我就谢了。
1: 哎，
0: 再坐会儿吧。
2: 不坐。
1: 啊，
2: 跟嫂子说，放心啊。
1: 好。

0: 天亮结婚了，太好了！这不定的时机。
1: 那我们俩出点什么主意？
0: 你是天亮的师傅，我就不客气了。实话实说，
1: 您说。
0: 本来呢，我是这么想的。这个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简简单单办一下就行。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说呀，堵你嘴了。天亮要结婚了，咱们怎么表示啊？
1: 随便。
0: 我想多出点。随便。到时候他们在院里摆酒席。 每家出两个菜，咱们出个什么呀？随你便。我想了一下，咱们就出一个拔丝地瓜吧，我觉得挺好吃的，还挺实惠的。那你想个别的吧。我想什么呀？啊，乔芳草，
2: 要不这么着得了。
0: 我给他们做两道天鲜美味，啊，一个红焖天鹅臂，再来一个干煸王八壳，配上主食大米干看，你看行吗？金松，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我姐没有，你说都在一个大院住着，你犯得上吗？好意思吗？我还不好意思了，啊？
2: 那我问你，他们好意思吗？啊？
0: 合起伙来骗我，拿驴屎担子蘸着黄米面子当鸡蛋糕卖给我，拿我当猴耍是吧？啊！我跟你说，乔芳草，别跟我提结婚，我这心里还好受点。提结婚，我心里就犯恶心。
2: 你说打了盆说盆的事，打了碗说碗的事，你说你冲他们撒什么气呀？
0: 你还是男人吗你？
2: 啊！我还不是男人了？那我问你，乔芳草，这样的气有几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0: 你找出来我看看，
2: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怎么认识你这么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啊？
3: 你可劲儿骂，这日子没法过。
2: 哦，你还没法过了？行，那咱就不过了，不过了。
0: 行，
2: 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
0: 让你哭，你还是笑，就这么不听话。嗯，

0: 进来。
1: 哎，你把衣服拿去晾了。好像芳草和劲松又吵架了，我去看看吧。
2: 哎，没什么好看的。
1: 哎，是我去看看吧啊，你先晾上啊，去吧。抖开了，抖开了啊。芳草，芳草，哟，劲松，怎么又喝上了呢你？这弄得满地都是的，
3: 他今儿气儿有点不顺，
1: 气儿不顺。爹，你气儿不顺，冲老婆孩子撒呀你？啊，张劲松，有本事上外边冲去，在家里耍横算怎么回事啊？我就瞧不起这样的人，缺档次没教养。我告诉你啊，你好歹上过大学，你有点风度好不好？
4: 哎，杨玉华，我问你。我跟乔王老师跟你有关系吗？你管得着吗？
1: 你
4: 还风度？什么叫风？我风来差不多。我就是一流氓，我是一地痞流氓，你管得了我吗？
1: 玉华，你回去吧，他一会儿就好。哎，这，哎，锦松，这风草没有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呢，你。
4: 啊，怎么样？
1: 王八蛋，他今天酒喝多了，你就让他闹腾吧，一会儿他就好了。你先回去。哎，凭什么呀？他想闹就闹啊？啊，想闹就闹呀？我去。行，乔芳草，你愿意当软柿子让他捏，那你就让他捏啊！我不管了。
2: 他们俩是吵架吧？
1: 别提了，这锅碗瓢盆砸了一地都是。
2: 为什么？
1: 我问谁谁都不说，这张劲松喝得装疯卖傻的，这乔芳草呢倒好，一个劲儿的袒护他。说什么他在外边受了气。哎，你说一大老爷们儿，你受了气你上外边撒去啊，冲老婆撒什么呀？哎，郑海，你说芳草这是怎么了？以前风风火火的一大姑娘，怎么嫁给了张劲松变了个人，跟小绵羊似的呀？哎呀，气死我了。行了，咱别管他们的事儿了，他们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劲松，咱别在这儿拉了，有事回家说行吗？
1: 小芳草，你个垂死鬼丧人，丧把星，你还管得了我龙生凤养的了？今天我就要拉我妻子你！
0: 不是劲松，这人都睡着了，你在这儿拉不合适。
1: 怎么就不合适？这么敞亮的事，这么好的月亮，我给大家拉一个催眠曲，咱。

0: 根本就不合适了。
1: 静松，
2: 静松，里边跟
1: 静松，静松，
3: 你犯什么病了？抽什么风呢？
1: 你这是怎么了啊？这平时对媳妇儿都服服帖帖的，怎么喝两二两猫尿就变驴子了啊？
2: 回家吧。
1: 你让大伙儿都说说，芳草这么顺毛抹撒你，他就是有错，你也不该这么对待他，是吧？
4: 真是。
1: 好了好了，别拉了，快回家。
3: 回家吧，
0: 回去。
1: 吵什么吵？
0: 我怎么了？我杀人放火耍流氓了吗？没有吧？我张劲松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我拉个胡椒，我碍你什么事儿了，罗大车？
3: 别给你脸，你不要脸！
0: 我就不要脸了，今天
3: 你
0: 我怎么了？
3: 你跟我爸嚷什么？
0: 我怎么了，罗大车？
5: 张劲松，你疯了是吧？你回去。
0: 怎么的？你们还要合起伙来欺负人啊？我今天就要在这儿拉，玉皇大帝都管不着我。
5: 哎呀，
0: 劲松，
5: 你是不是中了邪了？
6: 咱们是不是烧个纸给他念叨念叨？
1: 没用。你看我的，张劲松，我把你这个没出息的臭小子，我让你跟我耍驴，你等着，你看我不打死你了！
6: 那，
1: 对你打死，你看我不打死你！
4: 回家吧，你都生气了！
3: 别闹了，
5: 别松手，别拦着，你惯吧啊，惯出一身的毛病来了，管不了了是不是？狗东西的，打他，没人管他，我看了，
1: 你打他，你给我打他！
0: 怎么的啊？全都出来了是吧？怎么还有一家不出来啊？做什么缩头乌龟啊你们？我告诉你们，全家都出来我都不怕。你们一个一个人五人六的，以为自己什么好东西？你们就是这么卖破烂的。
3: 行了，你以为管不了你了是不是？来人，把他绑起来，扔到风坑里行饮酒。来，带走，
0: 爷爷，
3: 带走。
5: 你们松手，你们松手，他是我家人。
7: 老爷爷，我求你了，他酒喝多了，我们有事自己回家说就行了。

0: 肩膀还那么疼啊？
1: 哎呀，轻松多了。我方才都迷糊过去了，您说你一个人叨叨咕咕咕说些什么呢？
0: 我是说手打鼻子眼前过，谁的眼睛能瞒过去，我的可瞒不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子达芳草进大院，你瞧他走道的那个范儿，他看男人的那个眼神，我就觉着呀，他不像个黄花闺女。你再看他对小海的那个耐心烦儿，亲儿子又能怎么样呢？我看呀，小海这孩子不像是捡的，是芳草亲生的，说不定劲松啊才知道不让抢啊。
1: 哎，我说啊，你这话可不能出去这乱讲啊。
0: 哎呦，还有你嘱咐
1: 你，这
0: 要说呢，芳草这孩子也是个好孩子，劲松也不是那混不讲理的主，你说他们两个人已经走到一起了，那说什么也不能把他们再拆散了呀。
1: 那倒是，可你说这孩子是芳草亲生的，能和谁的呢？嗯，
0: 你看不出来呀？
1: 看不出来。
0: 我说出个人来，能吓死你。
1: 谁呀？
0: 郑海。
1: 你这胡说八道呢啊！你这是……芳草第一次进大院已经有孩子了，那和郑海是第一次见面呢。怎么可能呢？你说你这事儿有什么根据啊？
0: 我哪有什么根据呀？不过我从郑海的眼睛里看出了故事，手打鼻子眼前过，早晚水落石出。
1: 老天爷呀，这个事儿可真不能让你说对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我去车间了。天亮，我问个事儿。
1: 你说。
0: 你小姨这两天老是跟这个张劲松闹矛盾，是不是因为那个事儿？是。劲松最近一直问小姨那人是谁，小姨死活都不说，为这事儿。 小姨受的苦都没法说了。不能去，你要去了，这事更糟，不但帮不了小姨，连小海都得搭进去，更别说你了。
1: 造的什么孽？

0: 哥们儿，停车！下来！
1: 我认识你吗？
0: 我认识你就行啊。听说你是画画的，啊，
1: 有事儿吗？
0: 这有本画册，想不想看？放车！

0: 想要吗？我要了，多少钱？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粮票，10斤粮票。10斤？你可真敢要！现在这年月，谁家有富裕粮食？哎哎哎，大哥，别着急，你着什么急呀你？知道先锋饭店吗？
1: 知道。
0: 那馄饨怎么卖？
1: 你给人钱和粮票，人家给你馄饨票、凭票换馄饨，
0: 这咱们就有招了吗？听说你画什么像什么，10张馄饨票换他，干不干？
1: 10张馄饨票，那你让我去给你买10张馄饨票？
0: 你画什么像什么？你给我画，有人等着呢，要还是不要？ 不行不行，你这饭法，咱不怕什么呀？这馄饨片是我拿去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怕什么呀？一句话，干不干？10张，对，10张。
1: 行，我干了。
0: 好，3天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票。 换册，我等你。
2: 一言为定。我回来了。今天小海在好爷爷家睡。

0: 在画什么呀？嗯，
1: 没什么，画着玩的。
2: 哎，
0: 先锋饭店的馄饨票，先锋饭店馄饨票，你这是犯法的。
1: 那你跟那个野男睡一个被窝就不犯法了？你不也照样做了吗？有什么资格教训？

0: 你别去！你让人知道了是要蹲大牢的。
1: 乔芳草，我蹲大牢，我乐意，我乐意，我巴不得蹲几年大牢，离你远远的。
0: 你就那么恨我？
1: 我就这么恨你。
0: 你就这么容不下我？
1: 乔芳草，你就这句话说对了，我就是容不下你。哎，你干嘛不去死啊？啊，你要是去死了，我敲锣打鼓放鞭炮。 你要不要试试？你现在就去，去呀！
0: 不要脸。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乔芳草的心里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过错给他所钟爱的工人大院抹黑，他更不想看到因为自己的过错让张劲松沉沦下去。他不想再坚持了，他要解脱，他要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惩罚自己。他想，也许这样会让张劲松好受一些，也许这样会让陆振海、自己的姐姐、姐夫以及所有的知情人都不再为他担忧，不再沉重。乔芳草在想，如果通过自己的死能够换回来张劲松往日的那种快乐和他的良知，乔芳草将会死而无憾了。他希望张劲松能够原谅他的过错，他由衷地感谢张劲松曾经给他和儿子小海带来的那些往日温暖。

你干什么？你这是怎么这么傻呀？啊！干什么？你这是？我不死了！说什么瞎话你？快走！快走！

0: 芳草，我老婆怎么了？
1: 啊？你把衣服换好，我在外面等你。
0: 哎，陆正海。

我是小海的父亲，张劲松。我告诉你，自从你跟方草结婚以后，我就打心眼里真心的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到老，幸福的走下去。可是没想到，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张劲松，不管你心里有多少怨气，你尽管冲我来。 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是个爷们儿，你从今以后，你要对方舱好一点。你来吧。

望着眼前这个曾经让他迷恋过的女人，张劲松爱恨交加。可是此时的他心里突然明白，他离不开这个善良的女人，他需要这个女人陪他一起走到天荒地老。

0: 哪儿啊？怎么摔的呀？摔哪儿了？啊！
1: 就摔台湾沟里。
0: 掉沟里了？任海，来把头抬起来。头晕不晕啊？啊？恶心吗？想吐吗？
1: 没有。
0: 我先给你处理一下，咱们还是去医院吧啊！
1: 哎呀，不用。
0: 什么不用啊？你别老撑着，万一出现了颅内出血、压迫脑神经，那就晚了。
2: 我这个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啊，忍着点儿，必须得消毒。你这万一感染了，可了不得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怎么摔成这样啊？
3: 爸，爸，老子出事儿！妈，妈，妈，
2: 你们来了！
3: 什么大事儿？
4: 什么大事儿？
3: 那王八蛋张劲松。 把我小姨往死里逼，结果师傅看不下去了，就去找他算账了，俩人打起来了。我师傅头被张劲松都给开了。
4: 什么时候啊？
3: 哎哎，妈，你干嘛去了？
2: 想听清楚，
3: 什么时候啊？
4: 昨天。
3: 你刚才说什么？你小姨怎么了？她怎么把你小姨往死里逼了？
2: 这我也不太清楚。
3: 什么不太清楚啊？你小姨现在怎么样啊？
2: 这么大，你学话，你的学不明白。你跟你妈好好说，别着急。
4: 你小姨现在怎么样？怎么了？你小姨到底怎么了？
3: 小姨现在没事儿，就是昨天她去自杀，被师傅给救了。

0: 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做。没事，大海退潮了，安妮教室都现了原形了。起码我现在知道该朝谁使劲了。别为难他，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是不是真的跟他断了？你为什么还不相信我呢？
1: 我怎么相信你？那你给儿子起名叫小海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如果你觉得这名起得不好，咱可以换。
1: 不用换，这样才有意思嘛。

0: 你在看什么呢？
1: 我问你，你写的那些东西都是你心里话吗？
0: 啊。
1: 你真的不恨我？
0: 不恨。
1: 真的希望我好好活着？真的认为我才华横溢？真的相信我有一天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0: 我相信。
1: 不早了，睡吧。
2: 吃错药了，
0: 他怎么就……哟，玉环，你看，说曹操，曹操到了。
3: 说我呢？曹操，武大郎还差不多。
0: 有你这么仪表堂堂的武大郎吗？
3: 拉倒吧。
2: 行了，行了，行了，小黄先忙着吧。啊，
0: 哎，好，你们俩。
3: 嗯。杨大夫，头疼，开两片止疼片吧。
4: 头疼。你折腾吧，你折腾就不疼了。哎，我说你跟芳草那点事儿也差不多了吧？啊，
3: 就算休战了吧，打累了，过几天再说。

0: 几天再说，多大事儿啊！你们俩究竟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1: 小海不是他捡的，是他跟别的野男生的。
0: 你糊涂了吧你？净说瞎话。
1: 我能拿这种事情跟你说瞎话吗？
0: 真的？
1: 我倒希望是假的。
0: 哎呦！哎，那是跟谁的？是让人给糟蹋了，还是跟人有私情啊？
1: 他不说，打死都不说。
0: 所以你就过不去了，是不是？
1: 哎，这事儿放你身上，你能过得去吗？
0: 那你怎么办呀？事儿已经出了，还想离婚呢？
1: 离没离婚，我还没想好。我现在一看见他，我这心里就跟堵了一团草一样难受。我怎么就这么倒霉？上大学吧，画个人体画，被打成流氓。那行，我不画了，我结婚。结果以为找了朵鲜花，其实是朵毒草。我就想不明白了，杨大夫，你说，刘海粟画人体，徐悲鸿他也画人体，他们就是艺术家，为什么我画就是流氓呢？
0: 锦松，你呀，早晚会成大艺术家的，我相信你啊，但是你得坚持。就你说的，什么刘海粟呀、徐悲鸿啊，人家都是坚持啊，人家能成为艺术家，贵在坚持啊。让人打击打击，你就趴下了，你没出息你。别说我看不起你，人体画怎么了？那是艺术，那叫美。哎，对了，我最喜欢的那些艺术家，什么罗丹，还有达芬奇。还有那个米什么罗，
1: 米开朗基罗，
0: 对，米开朗基罗，你看看人家画的艺术作品，那是受到了世人的尊重的大艺术家啊。对了，还有那个 David，
1: 那个叫思想者，
0: 思想者，那这个呢？就那个找一胳膊那个，
1: 维纳斯，
0: 对，维纳斯，都是我喜欢的艺术家。可崇拜了，
1: 维纳斯是作品，
0: 那不是艺术家的作品吗？对不对？我真的我都特别崇拜这些人，唉，人体画真的是太美了。哎呀，只是没有人给我画，阿拉现在老好了。
1: 你说的挺热闹，我要给你画，你敢吗？
0: 啊！那有什么不敢的？真是的，金松，今儿话说到这儿了啊，你敢画，我就敢当。我要抓住我青春的尾巴。
1: 你敢，我不敢，不敢再当流氓了。
0: 哎哎，张金松，必须画。我告诉你，时间和地点你来定，我等你通知，听见没？这药一天一片，记住了啊。

0: 干嘛呢？这还
1: 腿有点痒。
0: 哎，别动！
1: 怎么了？
0: 别动！别动！来来。郑海，这腿有点浮肿啊。
1: 怎么会没有？这哪是肿啊？
0: 哎呀，你别动！真的是，郑海，你要注意了。你必须加强营养，听到了吗？我跟你说啊，以后六二工程发了吃的。

0: 你别再往家里带了，工作量这么大，你不把身子骨养好怎么行啊？
1: 我没事儿，我身体多棒啊！关键是你，你得把营养跟上啊。
2: 真好，就知道疼老婆，嫁给你是我的福气。
1: 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啊，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家里你看幸不幸福，主要看这女主人公的脸。如果这个女主人公整天脸上挂着笑容，然后油光水滑的，那就证明他们家一定幸福。所以，为了咱们家的形象，你得保持好营养，啊！
2: 真的？
1: 当然。
2: 行，我一定好好保养，把你的门面给你撑足了，放心吧。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0: 我们今天毕业了，
11: 毕业快乐！耶！
9: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2: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13: 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
14: 你这不是顶俩，你这能顶好多。
9: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5: 面对面创未来，
9: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16: 这位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9: 一路走来有艰辛，
16: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17: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9: 有感动，
16: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9: 更有传承，
18: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挪威归根的根。
19: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9: 五月四日，创业面对面，
15: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9: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

0: 人生。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怎么又是你仨呀？不道歉，到不到？别以为你姐厉害啊！你把姐给我叫来，让你到。
1: 姐来了，姐来了，又来了！
2: 哎呦，小海哥哥！哎呀！
1: 哎，瞧我这儿子多聪明，这常睫毛大眼睛。哎，你们说实话啊，我儿子这眼睛长得像不像庞学勤？
3: 谁叫庞学勤呢？
1: 庞学勤，哎呀，郭强啊，回去。刘婶问谁是庞学勤？啊，
4: 对，
1: 电影《大明星》啊，《家有风云》看过吧？啊，常一场的，
3: 像，
2: 有一点印象，
1: 是不是？哎呦，陆师傅回来了。哎。 我这正夸我儿子长得俊呢，跟我长得越来越像。来，儿子，这个是你大爷，叫。
5: 大爷。
1: 哎，小孩，嘿嘿，真乖儿子。我是谁呀？
5: 爸爸。
1: 嗯，爸爸好不好？
5: 爸爸好。
1: 哎，乖儿子，来，咱们坐在你大爷的自行车上。哎，
5: 这个自行车是你大爷的，说
1: 你大爷的。
6: 你大爷的！哎，哈哈哈哈哈哈！这小孩子聪明，嘿，
1: 哎，罗师傅，你说你们家爷们儿粑粑都不见卖，我们家小海啊，尿的尿都是宝贝儿，千金难买。
6: 劲松，你就吹吧，
1: 这怎么是吹呢？ 我们家小海的尿那是一味药材啊！
6: 是啊，
7: 那可不。
1: 跟你们说啊，
6: 师傅，先下啊。
1: 叫小海哥哥。
7: 好，
1: 小海哥哥。回来了。爸爸
6: 了。
1: 哎，儿子，叫爷们儿弟弟。哎，我这儿子，
7: 你傻。
1: 行了，儿子，咱回家了啊！妈妈把饭做好了，咱们回家吃饭了。走了，儿子。
8: 我说，哎，老婆子。嗯

0: 用车点味儿都没有，啊！哎呦，看起来这大院的人呐，可都不知实情呢。你说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他们这明枪暗道的干下去，早晚得出大事儿。哎，我看咱得给他降降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可人家没撕破脸，咱咋好意思说呢？
0: 哎呀，死马当活马治嘛！我就琢磨着这个事儿啊，得你出面了。女人说话他们爱听，你这个奶奶辈的说话他们更得听啊！我就把劲松叫来，你好好劝劝。
1: 嗯，那好，你去叫吧。
0: 对。
2: 今天晚上整俩硬菜，我心情好，喝点酒，而且今天来灵感了，晚上我要画画。
1: 嗯。
2: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干嘛？我拿花刺弄他，你心疼了是吧？
3: 没有。
2: 那你怎么了？
3: 没事。郝爷爷。
0: 哎。
2: 郝爷。
0: 哎，金松。
2: 哎，
0: 吃饭了没有？
2: 还没做呢。
0: 那就放早先做啊，到我家去。老太婆跟你说点事儿
2: 哦，行，
0: 嗯，好，小孩走，哎，一二一，一二一，
1: 锦松啊，你是奶奶看着从小长大的啊，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在奶奶心里，你是个仁义孩。那就讲个仁义的故事给你听。老年间啊，在山东平度乡下有户贫苦人家，老两口就一个宝贝姑娘叫秀姑。那一年遭大旱，老两口得了重病，离开了人世。16岁的秀姑啊，卖身窑子给爹娘下了葬。秀姑在窑子里头受了多少苦啊，哎呀，我就不细说了。到了这个27、28岁，秀姑得了重病，奄奄一息。老鸨子看她榨不出油水了，就把她扔到了荒郊野外，也是她命不该死，被人救。后来就流落到一个城市，靠捡破烂为生，还认识了一个有手艺的工人。这个工人啊，看秀姑无依无靠，就经常的接济她，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感情。男的不知道秀姑的身世，提出成亲，秀姑觉着自己配不上他，就不好说出真正的原因，就说自己是个很脏很脏的人，是百般拒绝。男的说，别看你是拾破烂的，在我眼里啊，你是最干净的，死活要娶。秀姑撒谎说，我找人家给我算过命，人家说了，说我这命里没孩子。男的说，只要有你，咱们两个人相依为伴一辈子，我就知足了。架不住软磨硬泡，两个有情人到底结婚了。新婚初夜，有过来人经验的秀姑瞒过了男人，两个人平平和和的就过开了日子，一过就是好多年。终于有一天，一个当年的嫖客认出了姑娘，很快邻邻居居都知道了秀姑的身世，后来男人也知道。你说说，一个男人在这个时候遭受的打击该有多大呀。啊，男人躺在炕上3天3夜不吃不喝，俩眼一眨不眨，直盯盯地望着天棚。

0: 弄了一张票，跳舞去。哎，郑海，别生气了，我明儿带你好好检查一下啊。
1: 不是，师傅怎么了？还得检查？
0: 他说他有点不舒服。
1: 不是杨大夫，这就不是说你了。师傅既然不舒服，你就别去跳舞了，你在家好好照顾照顾他呀。嗯，
0: 我走了，我来不及了啊。天亮，你替我好好陪一下你师傅啊。
1: 不是，杨大夫，杨大夫，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哎，天亮，什么事儿？
1: 哦，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啊，厂子里，哎哎，师傅，没事吧？哎，
2: 没事。嘿，这腿不听使唤。
1: 不，师傅，你这腿怎么都肿成这样了？
2: 啊，没事。
1: 你别没事了，我送你去医院去。哎，
2: 不用不用。
1: 哎呀，什么不用啊？你腿都肿成这样，
2: 明天再说。
1: 别，不能等明天，都肿成这样了。别，上车。
2: 不，
1: 你刚才
2: 我能走能
1: 你走不了，赶紧。哎，都肿成这样了，你还不去医院？这杨大夫真够呛。
3: 大夫，
1: 怎么样？
3: 那基本上可以确定了，他得的是急性的肾盂肾炎，挺严重的。你们带他去做一个尿检吧。
2: 走吧，肾盂肾炎没事，走。
1: 你
3: 还要回去啊？你不要命了？赶紧办理住院手续。
4: 还要住院啊？
3: 对呀、
4: 啊。有那么严重啊？
3: 是的，到现在才来看大夫，要是转成慢性的可就麻烦了。你们赶紧去带他做个尿检吧。
4: 哎，好，你谢谢您，大夫。
2: 什么做尿检？怎么了？没事。
1: 师傅，这不
4: 需要住
2: 院。什么情况？
1: 赶紧
2: 去吧，
1: 赶紧。
2: 不需要做。哎呦喂！
1: 哎，小姨，
4: 天亮，你回去吧，我来照顾陆师傅。
1: 小姨，还是你回去吧，我在这照顾师傅。
2: 哎，凤草，你回去吧，还有小海呢。
4: 没事儿，小海还有奶奶管着呢。天亮回去吧，啊，你在这儿半天了。
1: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2: 行，要么你回去吧。
1: 我先回去，师傅啊。
4: 嗯，
1: 我走了。
2: 回去看看小海啊。
1: 哎。

0: 罗师傅，
1: 谁呀？哎，
0: 我要劲松。
1: 哥，劲松啊？
0: 放早在您家吗？没有啊。上哪儿去了？找了就这一圈了。
1: 那行，您歇着吧。
0: 哎，在这儿。
1: 好。

芳草，芳草，芳草，乔芳草。

0: 郑海，郑海，小心点儿，我回来了。
1: 上哪儿去了？这是。

0: 天亮，天亮，师傅在你家吗？
1: 师傅住院了。
0: 哎，住院了？不会吧？他什么病啊？
1: 急性肾盂肾炎。
0: 那谁在医院里照顾他呀？
1: 我小姨。

0: 这病啊，来得快，治疗及时啊，没有问题。不要胡思乱想，安心住院。
1: 这点小病还住院了？
0: 一会儿给你打针的。
2: 大夫好。吃吗？
1: 哎，你怎么买水果了？我不吃，拿回去给小海。
2: 给你买的你就吃，客气啥的。

0: 待会儿就给小海
1: 打针了。
2: 三号床打针。
3: 大夫，咱能商量一下吗？能不能不打吊瓶？我吃药行吗？
2: 听你的还是听大夫的？
3: 哎呀，我长这么大没打过吊瓶，我害怕打针。
4: 大夫让你打你就打吧。
3: 我不是害怕吗？
4: 你在医院得听大夫的。
5: 郑海，郑海，
6: 老曹。
7: 哎，玉环，
6: 徒弟的话都不听啊。
5: 来，我来。
6: 大夫，我也是医生。
5: 来，把手给我。
4: 玉环，那你来了，我先走了啊。
5: 啊，行。哎，哎，芳草啊，来，把这个水果带回去，给小海吃。
4: 哎，不不不，这个水果是我给师傅买的，你就让他吃吧。
6: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可他现在需要营养，就让他吃吧。
6: 拿着，我们家郑海不爱吃水果。快，天不早了，走吧。啊，路上小心啊。
4: 哎，那我就先走了啊。
6: 哎，
4: 师傅你好好注意身体啊。
3: 哎，

0: 我忘跟你说了，咱爷们会说话了，他今天见了我还叫我爸，会叫爸爸了。
1: 真的
0: 啊？
1: 真的？
0: 真的。
1: 你看我说什么？我说爷们儿不是哑巴吗？哎呀，太好了，我回来看看去。爷们儿，哎呀，爷们儿，
2: 高兴成这样，至于吗？
3: 睡觉吧，啊，睡觉，走。
2: 快点，你们先走。
3: 你先看我这合格不合格？
4: 哦，打竹板，听我说。工人大院工人多，
5: 哎呀，我这写的什么呀？工人大院本来就工人多嘛。
3: 你这后边还有呢，你看，老唐家生了两个儿，哎，老罗家闺女整六个，柳运金，真不赖，一男一女俩宝贝。

0: 重点还是在这一块上。
1: 对。

0: 怎么样？的确变形，后果怎么样？
1: 大周变形会造成整个机组的报废。
2: 你傻呀你！啊！还有你，你的眼睛是肚脐子，这么大人看不见。
0: 厂长，他突然跑出来，我怕出人命，所以我……高厂长，别发火了，赶紧开会研究一下，弄出一个解决方案吧。
2: 情况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很震惊，怎么办？有没有补救办法？没办法，没有配件，
3: 耽误了国防建设，谁来负责任？我们马上立案侦查，查明是否原因，是谁的责任，严整不贷。
2: 高厂长，
3: 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马上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才行。大家集思广益，开动脑筋，看看，都发表一下意见。

1: 说话呀！你们在那儿卡巴跟眼睛装死鱼呢？
0: 我有个想法。
1: 说。
0: 我们能不能自己动手把大柱直过来？
1: 谁有这个技术？
2: 厂长，我跟我师傅学过掷大轴，可是掷这么大的大轴我没干过呀。
3: 都是轴，可以试试吗？
2: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再说了，我这技术是跟我师傅郝爷学的。我看啊，要掷这根大轴啊，还是最好把郝爷请出来。

0: 好师傅，有没有把握？嗯，早先的时候啊，我看别人干过这个活，我没捞着下手。
1: 死马当活马医，您大胆的干，出了事儿我担着。
0: 高厂长，我想咱们先成立一个抢救小组，让郝师傅和罗师傅参加。
2: 吴参谋，
0: 能否考虑一下乔叔呢？对，乔芳草同志也算一个。我想把三位师傅先集中起来，今天就住进军人招待所，一边调养，一边研究。

0: 抢救方案，您感觉怎么样？
1: 行啊，时间不等人吗？就这么定了吧。
2: 好。
3: 哎，快点，老六。
4: 干什么？这是
5: 啊！别！
6: 哎，老师，
7: 老师，
6: 怎么着？
0: 三位师傅，你们把家里简单安排一下，要快，回头我来接你们。
1: 好，
8: 好，好，
9: 好嘞，
1: 好嘞，好嘞，好，
3: 到我那坐一会儿了，走吧。
0: 不了，不了，不了。哎，
3: 好了，好了。

0: 你乐啥？你乐得我心里发毛。
1: 那我以前乐你怎么不发毛？芳草，我都已经承认错误了，那已经痛改前非了，就得原谅我，是不是？
0: 季总，我得走好几天呢，你到时候自己做饭自己吃啊。
1: 你这次是不是真的住军人招待所？
0: 啊。
1: 哎，真的就只有你们三个人吗？
0: 哎。
1: 老婆，你真棒，真为你骄傲。你呢，安安心心的工作。家里有我，不用操心，别辜负领导的信任啊！
0: 嗯，你到时候睡觉的时候啊，别让邪风给吹着了，关好窗户。你看那年柳师傅让邪风吹着了，这脸啊半天都正不过来。啊，还有吃饭，饭也不能吃凉的，到时候把胃给弄坏了。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0: 这边去。诸位，今天司令员陪大家来共进晚餐，我们欢迎。
1: 老哥，快点坐坐坐。
0: 司令员，这是郝师傅。
2: 哎，郝师傅你好。
0: 这位是罗师傅。
2: 罗师傅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这位是乔师傅。
2: 乔师傅，
4: 社长
2: 年轻。
0: 好，他们三位都是临河电厂的技术大拿，老中青三代，是直轴杠这方面的专家。
2: 好啊。都是您和店长的大工匠啊，坐，
3: 好，
2: 坐坐坐。这个酒不多，三瓶茅台，今天咱们全喝掉啊。我就这点家底儿。零二工程啊，出现点意外，上级啊对这个非常重视。我们要不计代价的进行弥补。
5: 啊，请首长放心吧。啊，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2: 我相信你们会想出好的办法。来，干杯！
0: 哎，吴三，坐。哎，司令员，我就不坐了吧。
2: 坐。
3: 是。
2: 倒上酒。这个吴参谋的歌还是唱的不错的，怎么样？给大家助助兴，来一首吧。
4: 吴参谋，唱一首。吴参
2: 谋，大家欢迎。
0: 我给大家唱一首陕北民歌吧。
2: 好。

0: 什么？大轴变形了？
1: 是啊。
0: 你怎么知道？哎呀，
1: 厂里都传开了。
0: 这大轴变形了。

0: 没有替换的设备，这机器就完蛋了。
1: 不过你别着急，听说郝爷爷已经去了，吴参谋、方草、吴师傅全部都请去研究办法去了。
0: 郝爷爷去了？
1: 嗯。
0: 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郑海，你又不懂治大肿，你去又能怎么样啊？
0: 我去看看，快！
1: 等会儿，打完点滴，打完这瓶点滴，我陪你去，行吗？
0: 快点，你快点！
1: 哎呀，你不用死了。

0: 好，紧一点，紧一点，
1: 再紧点，
0: 松手，别松手啊，紧住他。
1: 哎，紧点，紧点啊。师傅，你看一看，基本到位了。
0: 喂，
2: 师傅，
1: 我这心里还是没底儿，脑子有点发懵，
0: 真是完蛋了啊！这大鱼大肉都白吃了啊！你不行，责任我干。
1: 哎，别，哎、师傅，还是我干吧。等等。
0: 小孩不在家休息，你来干什么呢？
3: 老爷，这根大轴直接关系到我们02工程的成败啊，您有十足的把握吗？
0: 我们三个人呢都琢磨三天了，问题不大。
3: 那这大轴的详细资料您都研究过了？
0: 研究什么呢？我只能凭我自己这点老经验啊。
3: 老爷，不是我信不过你，我也知道这门手艺是您的看家本领，您以前也织过这个大轴，但是像这么大的轴您以前可没织过。老爷，老经验可是靠不住的，万一失败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你说的对啊，可这些我都想过，可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大轴杠是外国进口的，退回原厂维修那是不可能的啊。咱们自己又没有设备，那只能华山一条路了，冒一次风险吧。啊，咱们是为了02工程不爬窝呀，啊，别的顾不上了。
3: 老爷，厂长，军代表，解放军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直大轴不能失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行。我建议啊，暂时停下来，仔细分析论证，然后再做出详细的修订方案。
4: 厂长，这样周期就多了。
5: 咱们厂资料室有这方面资料吗？
6: 有，但都是俄文的。
5: 那赶快组织人翻呢。
3: 好，我来吧。你说呢？
5: 那这样，修复工作先暂停。
7: 你有这把握吗？
3: 现在有了这些数据和资料，没问题。
7: 这会儿啊，你这在哪儿学的？
3: 老爷，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啊，碰到过这种问题。嗯，
4: 陆师傅，事关重大，失败了怎么办？
3: 你放心吧，没问题，我可以立下军令状。
4: 好。
7: 嗯，那看起来振儿手里真是握有金刚钻啊，我看行。
5: 那就这样吧，郑海同志，赶快拿出个方案来，方案一定，立即实施。

0: 啊。
1: 哟，景东啊，
2: 哎，柳师傅，
1: 宅酒呢？
2: 啊，
1: 这是要吃什么呀？
2: 包饺子。
1: 不年不节的吃什么饺子呀？
2: 芳草不是要回来了吗？有功之臣呢，不敢怠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完全合格。
1: 高厂长，完全合格，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化学生物学专业的，
4: 纺织学专业的，
5: 法学专业的，
6: 我是学视觉传达的。
7: 之前和伙伴们准备大学生广告艺术节的时候，我们一起熬夜剪视频打磨脚本，最后我们的作品也获得了奖。
3: 我在当时备战六级的时候，从早上学到晚上，我记得一回中午点了外卖，但是我都忘了吃了，直到图书馆闭馆之后，我才想起来我的外卖还挂在我的自行车上。
8: 每个礼拜都要挑出五天去跑3公里，去锻炼我自己。最终呢，我也在校运会得到了学校30名的成绩吧。
7: 我毕业后想从事宠物行业的有关工作。
3: 对我当时的化学老师也非常的喜欢和敬佩，所以我就是想当一名化学老师。
8: 我理想的第一份工作是心理咨询师，能够为他们疏解排难。
9: 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一些同事，在有爱的环境里面共同成长。
5: 相信在未来，如果我真的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也会感到很开心很幸福。
8: 希望你能够继续热爱着你的生活。
6: 我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7: 请你继续保持初心，找到热爱，
3: 愿自己落子无悔。
5: 加油，你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你自己。
10: 今天三位应届毕业生走上舞台，当专业与兴趣碰撞，梦想与现实交织，他们将如何选择？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上微博关注天津卫视，参与官方互动，赢取众多惊喜好礼。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时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职业规划导师王恒老师，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欢迎佳英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面试者的面试关键词。当梦想遇到现实，不得不向前看。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谢梦娜，22岁，成都文理学院法学专业，本科学历。
1: 我是想找一份助理、带货主播，还有外贸业务员的工作，谢谢。
0: 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们啊。
2: 学法学的？
1: 哎，对。
2: 大几啊？
1: 刚毕业。
2: 怎么想到学法学呢？
1: 其实我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因为当时我的亲戚受到了一些委屈，然后不知道怎么去维权。
2: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立下了一个心愿，
1: 对，
2: 一个志向，要学法。
1: 嗯。
2: 你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会用所学的知识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吗？
1: 会用。就比如说之前我在外卖平台买一个汉堡，然后收回来发现与实际的大小小了一圈，然后我当时就先跟客服协调沟通，给我退掉。他说不行，我们有规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给他列了几个法律条款呀，然后协调沟通下来，他觉得我说的有理有据，最后既退了款又赔偿了我一些损失。
3: 那您是如何去识别这个他这个广告法的一些基本条款，然后你怎么去选择最后去完整的链条呢？
1: 先说我是怎么发现这个汉堡它是会小一圈，因为我平时是经常点这家汉堡，我原本以为只是它降价，结果收到实物之后才发现它小了很多。
0: 不是，我先说两件事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就要反思了。今天在谢梦娜同学从到我们台里来参与录制到上场前，有没有哪些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要及时得到小谢同学的原谅。我从你上场到现在没有什么说的不得体或者损害到你权益和权利，有辱你人格，有损你尊严的事情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如果有的话，我希望我们台上发声，台上解决哈。这个网络流行语嘛，表情包里狗头保命。第二，我给你出一笔路费，你去良师益味吃一吃呗。你要能够挑出他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帮助我们企业，
3: 帮助我们成长。
0: 对对对啊。那你这个法学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的，那你现在想转到带货主播？
1: 对。
0: 还有什么
1: 助理呀、啊、然后外贸业务之类的、嗯、
0: 为什么呢要转到这些岗位呢？
1: 其实也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吧，我现在就想赚钱。
0: 为什么？
1: 我爸失业了，然后我妈妈的话工资比较微薄。
4: 小谢，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家庭对你的期许？
1: 其实我
0: 给所有曾经经历过苦难的人鼓励和掌声好吗？不哭了啊。这个戴西总说的对，你长得像妈妈多一点啊，我相信你的这段经历会成为你今天面试当中的一个特质，但是最终能不能面试成功还要靠你的能力和潜力。你在日常消费当中，你用法律的知识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假设你入职以后，消费者向你提出，你的这款产品跟我收到的实物不相符，他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他自己的权益，请问你将如何面对？
1: 就
0: 这样吧，你就是当年那家汉堡店的直播间的主播。现在有一个叫王梦娜的人跟你说，我买了你家的汉堡，我觉得大小跟你宣传的不一致，我要投诉。你如何在直播间里应对？
1: 我会说，我们这款汉堡呢，虽然你看它的大小是缩了一点的，但是它缩在筋啊，它里面肉菜蛋奶都是非常的足量。

0: 竹标的。
1: 等会儿，汉堡里边还有奶？
0: 沙拉酱。
1: 好，你继续，我没吃过。
0: 嗯，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和我私信解决，我现在就可以为您。
1: 啊不，我为什么要私信解决？你私信解决就是试图掩盖我要反映的问题。
0: 这个虽然它的大小不一样，但是呢它
1: 好，你承认了。
0: 但是我们这个是缩小版的精酿套餐，虽然大小不一样，但它克重是一样的。
1: 那你直接在宣传当中为什么不写你是精华款？那你这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怎么办？
0: 让我想一想。
1: 你给我一个说法。
0: 您看啊，我们这个套餐都是不一样的，它肯定是会有
1: 点区别的。我不看套餐，我就看套餐里的汉堡。
0: 那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个套餐呢，请您试吃一下。但是直播间说请他试吃好像也不太好。
1: 不要帮他啊。要不你下播吧。
0: 不能下播。
1: 不能下播啊？你还要坚持是吧？或者你主播离开直播间一会儿
0: 也行，就说
1: 真离开。
0: 不行，但弹幕万一炸了怎么办？
1: 炸呗，
0: 要解决。
1: 解决，对呀，你学法的呀。
0: 但是一般人这样说好像就……
1: 哎，你在侮辱我。
0: 没，要不然这样吧，宝宝，您看我们能不能
1: 叫什么？
0: 先生。
2: 啊，叫宝宝好，
3: 宝宝
2: 叫宝宝是对的，是心都碎了。
3: 叫宝宝他就不要求你赔偿了。
1: 他刚才叫我宝宝，那没有问题了。这个汉堡就这么大吧，我认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孟娜，不难为你了啊。来，既然你有意向企业，而且是我们今天台上有两家做这个行业的企业家，
2: 我也想说，孟娜，我也是做珠宝的，不要只盯着那边。
1: 来，我们先请二位姐姐给你分享一下。就如果你想做珠宝行业，在直播间里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的建议？
3: 我首先我很庆幸我们直播间没有这样的宝宝，因为我们是珠宝首饰嘛。首先你并不知道客户拿到手的那件商品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用户说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先说，我们希望拿到这个你买到的这个商品，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后台去分析一下你这个情况怎么造成。当然刚才讲的这些宝宝呀，然后好言相待呀，表达品牌的诚意都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要代表品牌承认任何用户提到的问题。
2: 孟娜，因为我们不太涉及到线上，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大概率首先会安抚客户的情绪，另外呢就是你们会有一些专家团队，就是在彩色宝石领域已经是非常非常权威了，所以你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安抚情绪，再加专业的人士去解决专业的问题就好了。
0: 学到了。
2: 我们要不让他卖珠宝吧，就是比如说他卖我这套在你的直播间，然后你来评判一下。
3: 那你这样吧，因为我们的品牌呢，它是一个轻奢的珠宝，我们日常卖的都是银镀金的这样的标品，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个这样的高定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那你把这个新项目推给我们的用户，
2: 就我戴的这一套
0: 哦，
2: 对，它是有点传承意义的。它这个是世界五大名贵宝石排第一位的红宝石，鸽血红，非常稀少，产地是缅甸。然后我脖子上这条价格是500万加。
1: 等会儿多少钱？
2: 500万加。
1: 在直播间门口，我属于这样。我走了，我就不进了啊。
2: 你要过来看一下吗？
0: 可能需要一下。
1: 来吧，来到台上吧。来，有请。来，王倩作为展示的模特站到中间，然后孟娜，现在你就是何必珠宝的主播，准备一下，开始。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主播孟娜，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款新的产品，是一款高定款项。红色的宝石镶嵌在这个钻上哈，它非常的耀眼，就您穿一身黑色都能体现出您的华丽贵气。
4: 哎，你们何必珠宝直播间怎么改风格了呢？以前不都是轻奢吗？
0: 我们平时呢虽然是轻奢的嘛，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了一款定制款项，可能会更凸显大家的需求，就是你们可以专属为你们的风格而定制。
4: 哎呀，定制好贵呀。
0: 我们虽然定制贵哈，但是我们的货有所值，货有所价，定制才能凸显您的华丽。平时的一些珠宝的话，可能您不是那么满意，虽然我们的目标群体
4: 我挺满意何必珠宝的呀，那你怎么又给我推其他的款呢？它跟何必珠宝有什么关联吗？
0: 何必珠宝

0: 好，它是我们的轻奢的群体，因为它我们平时的话嘛，我们是走轻奢的风，因为是想为广大的消费群体所喜爱，因为。
1: 哦哟，广大的消费群体消费不起哦。
2: 没有，我喜欢这款，这款什么价位啊？
0: 这款的话，我们现在以10000元的价格起拍。
2: 是跟模特戴的一模一样是吗？那我要下单，
1: 啊、我出20000、嗯。
3: 它原价是多少？
4: 不用了，哎，我们就到这儿吧。我给你
1: 4万，
4: 我给你4万，我给你4万，你把王倩脖子上这一套给我，
5: 我出5万把人带上。
4: 然后我原地我就从非你莫属，我就辞职了。
1: 我这一年白干了，全赔在这一单了。
4: 来，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孟娜啊，也感谢一下王倩，谢谢王倩，先回到座位上啊。来，我们请两位出题的姐姐给你点评一下吧。来，王倩先说。
6: 是这样的，孟娜，我还悄悄地跟你说了一句话，我说红宝石，我都没用话筒，就是你看我刚才总共跟你介绍了几个点，你只听到了钻石、缅甸红宝石、宝石之王，你通通没有说，肯定是不太 OK 的。
3: 最核心的犯的错误肯定是信息的错误，这个是真的是任何一个直播间都不被允许的。因为今天我们说了，我们日常卖的是标品的珠宝，可是谁说25到35的女性就不可以戴真正的贵价的宝石呢？所以你应该找一个点，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自己梦想的第一件高珠的珠宝，它应该是什么？然后你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你的直播间的用户觉得，哎，对哦，我真的需要。然后当我需要的时候，我首先考虑这个缅甸的鸽血红。那为什么要选择缅甸鸽血红？这是一个创造需求的一个过程。
7: 你有报司法考试吗？
0: 我是报了的，当时差了10分，
7: 就没有考过，是不是？
0: 对，
7: 我其实是觉得有点可惜。
4: 我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哈，不得不向前看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都要面对。但是你为了追求你的梦想，实现你的目标，你做出了哪些努力？我们先不考虑你适不适合做珠宝的带货主播，你要说你毕业之前一个法考的相关证书和资质都没有考下来，首先讲这个是不让人满意的。
0: 说实话，我其实是喜欢法学，但是我可能也要去探索一下我适合哪一行业，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是算比较迷茫的状态，因为刚应届毕业生嘛，不知道哪一行可以去试探一下。
2: 所以你有点自相矛盾，孩子，每个行业都可以有法务部，而且如果以法学为背景，你还有很多相关的岗位可以选，但是你是完全脱离了这个岗位，你跟我说你很热爱，这件事是自相矛盾的。
4: 这样吧，雅云老师刚才说了自相矛盾，我们来看看你在情商上的表现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来，同事故意把难搞的顾客推给你，你拒绝还是接手后找机会沟通？
0: 就是如果是他难搞的范畴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的话，我会先把顾客给接待好，让顾客先满意，接下来再跟同事沟通，就说你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得拎清。
2: 坦白说，我在你的回答当中，我个人觉得缺少职场经验，他没有反映出你的面对冲突的处理态度。那假设啊，同事是故意把一个难搞的客户推给你，你去再事后找他沟通也没有意义。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你是进攻力很强，你还想做一些销售类的岗位，这个故意其实也对你是一个机会，本来就难搞，而且别人搞不定，那我搞定了是我的本事，没搞定也是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事儿。那我要选择的是什么？我的经验，如果这个客户很复杂，我的上级能不能支持我，然后他在难搞的背景当中，也许虽然他故意给我，但是我要收取一些信息，能知道这个客户的特点，就能看到你的思维缜密性，是解决问题。至于要不要跟这个同事沟通，我觉得不重要。
4: 我最后再问你一下啊，如果一会儿人家给你提供你意向岗位之外的职位，你考虑吗？
0: 考虑。
4: 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
0: 最低的吗？
4: 这个6000要更改吗？
0: 更改吧，4000加。
4: 那么你的工作地点浙江省以外考虑吗？
0: 也考虑吧，我觉得多一份机会也是好的。
4: 全国都可以哈。
0: 嗯，
4: 好的，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谢孟娜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姑娘，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那 地珠宝给你的岗位是助理主播，然后4000的底薪加提成。我们的电波的主播一般一个月能拿到10000多。
4: 地点
3: 啊，北京
5: 乖乖宠物医院。在运营部呢，给你一个新媒体的工作啊，负责我们线上的视频号啊的运维啊拍摄。工资呢5000加，在天津。
6: 孟娜您好，地彩呢是一家从事高端珠宝定制的公司哈。那我给你的岗位呢，先从销售助理开始，也是需要学习哈。那底薪是3000加，然后地点呢是在天津。
4: 来，姑娘，考虑一下，3家企业你只能保留2家，灭掉一盏灯，有请。好，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来，王倩。
6: 孟娜，因为有相同的经历嘛，是吧？然后呢，所以呢，我是给你抛了橄榄枝。我想在这强调一点呢，就是说我虽然底薪给你低，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珠宝价格是上不封顶的，所以它的提成也是非常可观的。
4: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0: 老师，这个销售助理的岗位是线下的，对吧？
6: 对，我们是以线下为主。
3: 我们是一个就是定位在新中市的一个这样子的轻奢的一个珠宝品牌。那给你的岗位是助理主播，可能会在一些非黄金时段可以让你先试播一下，那可能日常你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辅助工作，然后给到的这个底薪4000加，如果你上播的话会有提成。
0: 北京的话包住宿那些吗？
3: 这个我们珠宝行业是不包住宿的。
4: 好，孟娜，考虑一下，何必珠宝、地彩珠宝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何必珠宝吧。
4: 祝贺戴琪总，感谢王倩，去吧姑娘，跟企业家握个手吧。
8: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谢谢老师，
4: 祝贺你面试成功哈。
0: 好，
4: 希望你在何必珠宝一切顺利，再见。
0: 去选这家珠宝，我觉得它在北京那边，我个人觉得能更好的锻炼我为人处事的态度。同时呢，我也觉得这家珠宝企业它是一家非常好的企业，给我的带来的成长的空间更大一点。
4: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速度与态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求职者追求什么样的速度，又有着什么样的态度。张文熙，25岁，宁波诺丁汉大学翻译专业，硕士学历。
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张文熙，来自于宁波诺丁汉大学翻译专业。今天我的求职意向是能找到一个教师或者媒体宣传的实习工作。
4: 你的关键词叫速度与态度，你觉得在人的成长当中，速度重要还是态度重要？
9: 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态度，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速度很快的人。在我考研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和我说过一句话，叫赢是一种长期主义。
4: 那你当时就有了考研的想法吗？
9: 应该可以说我的考研的想法是因为我做大创项目叫核心素养视角下美育融合儿童英语教学的创新实践研究，用我们现在一种很流行的话叫优

0: 研究，用我们现在一种很流行的话叫优绩主义培养出来的孩子，哪怕我小时候成绩不好，我爸妈还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不断让我从这个机构上课那个机构上课，那时候可能评价的方式很单一，你这个孩子好不好，你这个学生好不好，就是你的成绩好不好。但是我做的大创项目呢，我希望评价是更加多元的，可以通过核心素养的方式来评价一个学生，例如他是否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学习意识、他的学习方法，我认为这些都比我们可以量化的结果要更加重要。
1: 那来找这个实习岗位，你想做什么样方向的教师岗位？
0: 我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去冲破固有的观念，然后并且可以勇敢地面对机会和挑战。
1: 你这段话是 AI 给你写的吗？
0: 当然不是，这是我一直就是会和自己说，然后何时都要以好奇心去面对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开始。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优绩主义啊，你怎么理解优绩主义？
0: 社会总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包括我们的考试呀，我们的求学呀，总有第一名也总有最后一名，但是我们要时刻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要我们努力地做自己，自己跟自己比，然后不断地超越自己，做到自己理想中的那个自己，我认为这就是你自己的优绩主义。
1: 那你在做这个辅导机构的老师的时候，优绩主义这个词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教学和你对学生的培养？
0: 确实是影响到我了，因为机构嘛，机构要看成果的，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一定要培养出让孩子成绩提高，这才是你所在的为机构能带来的价值之一。然后我和一个学生，那个学生他是一个成绩不太好，并且他不喜欢英语，他讨厌英语，他跟我说他在家的时候一个小时十个单词都背不下来，然后我就带他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过，并且用那种滚轮的方式。
1: 那你觉得从育人的角度来讲，速度重要还是态度重要？
0: 我还是觉得态度更重要，因为作为老师，教育叫用一朵云去推动一朵云，我们做的是助力，而不是去把完全的把这个孩子去塑造。学习还是课堂，我们应该把主体还给学生。我有时候和我妈妈会聊到一个话题，什么样的人才是优秀的人呢？我妈妈就说，可能小时候我们认为你学习好，我们就满意就开心，但是现在他希望我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的身体，并且每天开开心心的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其实人的这种想法，包括育人的想法，也都是在随着时代的推移、年龄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
2: 你刚开始上台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个机器人，我甚至怀疑你每句话都是提前背好的。
1: 所以我刚才问的，我说那话是 AI 给他写的吗？
2: 对，你就完全是机器人逻辑。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当你回答即兴问题的时候，你是有独立思考的。那延续这个事，我问你个即兴问题，你如何看待 AI 对教育的带来的改变和冲击？你是怎么思考的？
0: 我上学期正好学了一门课叫做科技英语翻译，开始我觉得这课特别烦，这些中文我都看不太明白的东西，我该用怎么英文学呢？后来老师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AI 不是来替代我们的，它会成为我们好的帮手。就像在我们的教育中，有了 AI 技术，我们可以让孩子的多媒体视觉变得更加的具体形象化，并且帮助老师提供更多的教学方法。
2: 完了，这个问题又都让你痛苦了，又有点像机器人回答。把这个问题升个维，如果 AI 一定会替代90%以上我们老师教学生的传统知识，那你认为你怎么去教孩子在这个时代赢得未来？
0: 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可以赢得未来的一定是，又回到我们刚才主持人老师的问题了，态度。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有你自己要坚持的东西。可能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我特别像个机器人，有的同学也会经常和我说，他说觉得你有时候有点滴水不漏，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机械化的去做这个做那个，可能是也会因为一些考试呀，经常去做题呀，在我心中总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了这种思想之后会更机械。
2: 你说特别对啊，我对你的这段分享的评论感受就是，你永远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绕回到你擅长的问题上，最后用你的标准答案 再给所有人解答一遍，所有都是这套循环。但我给个小建

0: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想看到教师，就是你从事这个岗位给孩子带来的创造力的可能性。
1: 因为做教育本身是激发孩子学习的主动欲望，尤其是好奇心背后才会有创造力。就是那您在做这种标准化教学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去引导孩子把这部分的兴趣激发出来？
2: 嗯，老师，对于您的问题，我的回答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标化的答案，但是、
3: AI 的开头来了啊。
2: 我做了一个大创项目，叫做核心素养视角下美育融合儿童英语教学创新实践研究。我所用的美育教学，把美育和英语做这种复合性人才的培养的这种方式，我认为是有创新点的。首先呢，我的美育融合的是一些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例如苗绣啊，还有我们的踏染呢、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最喜欢上的永远是什么美术课呀、音乐课呀、体育课呀，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喜欢、他们能接触的方式来做这个研究。
0: 大老师，我可以拆解他的算法了。他的算法分四步，他所有答题逻辑是一套 AI 系统。第一步，确认问题，表达观点，我是什么样的。第二步，讲一个自己的故事。第三个，把这套案例背后的方法论做一个总结。第四个，升华，一二三四，你每个问题都是这样。
3: 还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这件事儿啊，你找的这个教师岗，是哪个方向的？翻译？
2: 英语老师。
3: 英语老师有翻译的这个内容吗？
2: 我们的翻译，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翻译课程体系中，我们不只会学翻译。
3: 停，我要点一下那个停止啊！你告诉我，你今天来找的英语教师是翻译方向的，还是线下教学方向的？
2: 线下教学方向的。
3: 一些影视作品科幻题材的，就担心将来啊 AI 像人。其实我一点不担心，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不是说你啊，但是也是因为你而引发，我害怕现在人像 AI。
0: 所以我们想在你身上看到的事情是，我们如何提高教育孩子的创造性。
2: 虽然大家老师可能就有点机械感，有点 AI， 但实际我是一个相当跳脱的孩子。在我高考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大家不理解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每天大概12点多，我写完作业学完习之后看电影，然后练习写影评，然后通过自学去参加了天津市的影视统考，然后当时考的是编导专业，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从小就是非常坚定的喜欢做，喜欢看电视，喜欢看影视，喜欢做这一行。包括现在的短剧行业，我还特别印象清楚的是，我看的第一部短剧叫做《我在80年代当后妈》，之后有什么《裴总他总想富平子贵》。
3: 你想表达的是看的短剧，你要把它翻译过来。
2: 我有过这种想法，因为短剧出海，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3: 你就把刚才这个裴总他总想富平子贵
4: 翻译一下，
3: 用英语给我们翻译一下。在这之前，来，各位拿出你们的手机，请求大模型给你们把这句中文翻译成英文。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求职者啊，文熙，你的翻译是什么？
2: 我的翻译是 Fall in wonderful love with boss Pei。
3: 你慢点，我英语比较好，我怕他们接受不了。
2: Fall in wonderful love with boss Pei。
3: 回来后期上字幕吧，你听懂了吗，后期老师？我觉得你专八的水平应该没问题哈。你们说说你们的大模型给你们输出的是什么？
5: 我放出来我的好吧。
6: Mr. Pei is always hoping to gain glory and status through his son's achievements。
3: 这个我大概听懂了，就是按照中文的这个语序，对吧？这不行，这个不信达雅啊。
4: 他给了我7-8个答案，比我加一个附加条件，我说这是一个短剧的名字，然后他要出海到英文国家。
3: 会用、
4: 然后他第一个给了2个相对直译的版本，保留原意，但是他说这种对欧美观众来说不太像一个剧的名字。然后又给了我2个，说这是短剧平台常见的表达，并且说适合哪2个海外出海的短剧平台。第3个又给了更短剧风格更抓人的2个名字，最后说如果你的剧情是霸总家孩子的那种，这样更容易爆。他给了一个最简单的翻译，叫做 My Song My Reads。
1: 他还有很多什么甜宠轻松霸气爽文搞笑沙雕，就是翻译出来的就是都不同版本，
3: 都是有条件的。
1: 对，
3: 我们此刻啊在现场恐怕没法就 求职者和我们企业家使用的大模型给出的这些英译做一个权威的评判。但是我想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人有手机，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里都会有大模型，那你面对他们使用的大模型，你作为活人，你怎么战胜这些 AI？
2: AI 一定没有我懂，没有我懂大家的想法，因为包括我身边都是跟我同龄的女孩子嘛，经常我会听他们讨论一些今天最近又出了一个什么什么短剧啊，这个点短剧吸引我的点在哪？
0: 很明显你刚才找的不是优势，我挑战你一下，你刚才说你和你的小姐妹同学会讨论最新的短剧，你一天能讨论几部啊？
2: 当然没有 AI 多了， AI 大数据放上去可以放100部。
0: 是的，所以这种案例数据没法支撑你的观点啊。你觉得还有哪个点是你更容易打败 AI 或者 AI 不容易替代的地方？
2: 针对老师的问题，因为我前一阵嘛，我在跟同学聊天的时候，
0: 讲一个故事。
2: 对，我这个非常不 AI 的故事，非常非常不 AI。然后我就跟他提到了，哎，最近有一个女明星，然后我说我给你模仿一段她吧。
3: 你模仿完了以后，结论是什么？
2: 说明的就是，其实，在我们人去看一个电视剧的
0: 方法论，
2: 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物角色，我们会觉得他这个角色让我们直接表现的是他出圈了。当时他的出品公司恒星引力在业内没有很大的名气，但是通过苍兰诀、通过小兰花、东方青苍这个角色的出圈，让整个公司扩大了他的价值。
0: 所以接下来价值观升华？
2: 不是，不会升华。其实我们人是能判断出来，通过这一个个成功的案例， AI 可能会特别机械， AI 会给你生成这样一段话，如果我是 AI 我会这样说。
5: AI 不是这么说的， AI 就是跟你刚表现是一样的，完美印证了 AI 的那个逻辑。
3: 人是一定有价值的，我们一定要借助这些工具去提升生产效率，但如果单纯的就在翻译的角度，你说你能赢技术，我觉得远志输入一个指令会给出七八条，而你可能只能给出两三条。我们一定要思考如何跑赢技术，这就是你活人要去做的事情。
4: 因为我们现在公司就在做短剧出海，当然我们主要出海的区域就是东南亚，基本上都是 AI 加人教，这个活人往往没有选你这个翻译专业的。比如说我们出海到泰国的短剧，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他同时又在泰国专门做中国小说出海到泰国的一个译者，他给我们做人教，那翻译的绝对是非常非常地道的。因为你出海有一个很重要的本土化的方法论，就是你的内容要足够的 local。 你现在学习的这些基础技能，说实话 AI 真的都能做到，并且比你做得好。你如果在这个技能基础之上，你说哎，我对英国哪怕只是一个小的区域某一个群体我非常的了解他们的文化，你才能找到今天起码我们目前还要用人教那个部分的人的工作提供给你。
3: 所以回到你今天想找英语老师，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要跟我们展示？
2: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懂学生的内心，尤其是一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的内心。
7: 那我觉得我们那还不如现场试一试啊。
8: 我来扮演我女儿，因为她平时就这么跟我犟嘴的，就是你作为老师你怎么弄她，我回去学学。
3: 你愿意接受蓝总的这个邀请吗？
8: 我12岁啊，我12岁。
2: 好
3: 好，
8: 老师干嘛呢？
2: 当然是给您，当然是来给你教英语的呀，宝宝。
8: 我知道啊，我没带书包。
2: 没带书包没关系，老师这有教材还有 iPad。 啊，
8: 行啊，弄吧
2: 弄吧。好，那我们先把第一单元的单词和老师读一下。第一个单词 abandon 抛弃，来读一下吧。
8: 什么
2: abandon？
8: 老师你平时看小马宝莉吗？
2: 小马宝莉我知道呀，我知道你们还抽卡呢。如果你把这些单词背下来之后，我相信你的运势就能增加，直接能抽到你最想要的 SR。
8: 我跟你说我今天抽到了 SR 卡了，不好。
2: 有什么？
8: 我妈不让我玩了都。
2: 那咱们下课之后老师陪你玩玩，老师帮你和妈妈沟通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8: 那你现在给我妈打电话。
2: 那我们先上完课呀，毕竟我尊重你，你尊重我，我的工作呢？
8: 那你说要给我弄卡的啊？
2: 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宝宝，这都不是事儿。我们把这个组单词背完。
8: 电话说要打电话，妈妈，老师说话不算话。
3: 差不多了啊。首先呢，蓝总其实没难为你啊。再一个，我想说你也没放开。如果要是在一个教室里头，他花钱付费一对一，你教他女儿，你跟我说实话，你会这样吗？
2: 会，因为我
3: 也会这样。
2: 是的，我有一个学生，

0: 上着上着
1: 讲故事了啊，
0: 我们两个坐在那儿，我就这么给他对着题，他正常的写一秒钟，他在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的前提下他跳起来了，他跳起来去找他的滑板，开始站在那跟我说，老师好玩吗？但是我觉得这种孩子有一个特点，
1: 升华了啊，
0: 特别聪明。因为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说这个教育工作呀，包括在我学教育学的过程中，它会分为几种类型的学生。
1: 错，教育是有教而无类。
0: 是的，
1: 因为人人都不一样。
0: 我说的这个类型老师可能是他们不同的性格呀，不同的脾气秉性啊。
2: 往好了说，是你呈现了一个作为面试求职的一个基本素养，但除此之外，你的这个过度的 AI 化，真的老师我认为应该是最有人味的那个部分，这一定是最有人味的职业之一。
1: 除了英语老师之外，你还有什么岗位感兴趣且具备技能？
0: 一些短剧行业的实习工作，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学习。
3: 你说你想做短剧行业，你想做短剧行业哪个工种？
0: 之前是比较喜欢会在番茄上连载一些小说，然后
3: 想当编剧，
0: 就是会在大家知道很多短剧都是由番茄小说所改编的，我想说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发掘到更好的 IP， 做这个 IP 的发掘，因为现在很多都不是原创剧本嘛，都是需要一个改编的过程。
3: 所以你想当制片人？
0: 就是做这些发掘
3: 呀。请你直接回答我，你要做什么工种？
0: 发掘改编。
4: 但我觉得你真的有点被带跑偏了，因为我原来写过一些东西，然后我要去做那个工作，那你把你的专业你的优势放在哪儿了呢？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冷静下来，要不然你就做老师，做一个很有活人感的有经验的老师，要不然你可以来短剧行业，但是就发挥你翻译的优势嘛。
1: 再跟你确认一下，来找的是教师实习岗，工作地点是空白，哪里优先？
0: 我大概的一个范围就是江浙沪地区还有京津冀地区。
1: 其他考虑吗？
0: 比如说比较近的高铁能两三个小时到达的我也会考虑。
1: 好，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张文熙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那我提供的这个工作岗位就是我们的翻译实习生吧，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出海项目的实习生啊。然后工作的地点是在厦门，提供的实习薪资是150一天。
1: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0: 我没有问题了，我对老师非常的，刚才通过老师对我的
1: 文熙不用输出了，知道你要表示感谢。
4: 收到，
1: 都收到。好，接下来你考虑一下，选择冠生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张文熙，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怪声文化。
1: 祝贺张文熙，也祝贺杜远志。也希望你能够在怪声文化学到更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老师。我没有想到，我开始会以为我只是来打个酱油的，然后很开心有老师会愿意给我这么一个实习的机会，让我不断的输入，然后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经历，学习到更多更新的东西，拓展以后的事业发展前景。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10年工作经验的应届生，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有10年工作经验的应届生走上舞台。马明冉，21岁，河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学历。
5: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企业家老板们好，我叫马明冉，今年21岁，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目前大四在读。今天我想来寻找的是新媒体和编导专业的工作。我的就业宣言是：马年教小马。

0: 一个能顶俩，谢谢大家。
1: 你才21，可是你这关键词10年工作经验，你11岁就职场人了，
2: 甚至更早一点，就是说我在接触互联网，然后并且能从中赚起些费用的时候，是从小学开始的。哇哦，当时有一个非常火的视频平台，然后就是拍这个旅行的视频，还挺稀奇的，然后给了我很多的鼓励。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旅游的过程、生活的经历，然后也得到了一些很多大家的喜欢。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经营了自己的账号，一直到
1: 影响、改变甚至造就了一代人。所以你这个工作经验不是我们认为的上班工作经验，是吧？
2: 是的，比较的自由。
1: 在校期间成绩很优秀，拿过1等奖学金。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啊？你现在是实习吗？
2: 我想来找正式岗位，因为我已经大四了。
1: 有没有带来什么作品？
2: 有一些数据还有画面展现在我的 PPT 里面。那我之前除了互联网的经历之外，主要还负责过大概4个领域的工作。
1: 咱先说一句哈，就是你入职以后啊，这个做 PPT 的这个版面的美感还是希望要培养的啊。马年找小马，一个顶过俩，完了都是这些，尤其是中间这个有点像任天堂这个很古早的像素风，你这个排版也是很抽象的吗？
2: 这个感觉能表现出我思维的跳脱性。
1: 行吧，好。这下边是你的个人标签。
2: 是的。
1: 戏剧制作人、内容导演、宣传策划、 AIGC 执行，完了呢，这几个字儿跟前面那个图案还都对得不齐，确实挺抽象的啊，确实挺抽象的。好，下一页。
2: 这是我的一个目录，然后分别代表了4个板块。
1: 忘情了，没命了，走马上任，飞马行空，立马成功，一马当先。好，下一页。
2: 这是我相关的一些实习的经历。
1: 你这个经历的第二行，你在某互联网企业的直播事业部做内容导演，是吧？
2: 是的。在这里呢，我工作最长的一段实习经历，不仅做过一些咱们直播事业部的工作，然后还负责了该企业的年度盛典的这种直播的整流程的一个跟进。然后从项目的提出到落地，舞台的搭建到主播演员的排练，我都是有参与进去的，然后并且负责了其中整个的宣传板块还有这个节目执行板块。
3: 你主要负责的是宣传的这个板块是吗？
2: 对，宣传和制作我都是主要负责人。
3: 主要负责人，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它可能年度盛典其实是可以提到一个公司级的层面来去做的。那你是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年度盛典的这么一个项目中，我们有多少的宣传经费，你知道吗？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公司它的年度盛典的管理团队加上我总共是4个人，然后我是从招标计划一直到这个方案提出，还有最后执行，包括找第三方团队，以及具体的一些方案的提出制作，是我主要来负责的。所以
4: 招标计划，你是这个甲方公司还是乙方提报？
3: 是甲方公司，
2: 我是甲方，
4: 对了，落地执行。
2: 是的，
4: 4个人能做，没问题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是你去做，你是甲方，
5: 你得说说4个人分工，你在里边充当什么角色？
2: 我是负责的是方案提出，因为可以提前提一点，就是这个公司的年度盛典整个宣传方案是全部由 AIGC 制作的，然后这个方案是我首先提出并且最终执行落地的。然后按照以往来说，这一部分都是由真人拍摄，并且呢要通过再一次的向乙方公司招标来进行完成，但是我省略了这个步骤，并且呢也是为公司省了一大笔的预算在里边。
1: 懂了。
2: 对，
1: 是，就说白了，今天我们在职场上培养造就你，就是加速照应。

0: 是他们的灭亡。看见了吗？这就是把你推向火坑的那一代人啊。
1: 还好还好，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代。就他这，他刚才干这活特别理解。他其实不是最后出方案那个人，但是他是写招标需求的。
0: 所谓的具体执行，就是开会告诉你你要写一个东西，他就负责去写这个了，然后给到你们下边这些乙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2: 而且我觉得其实他非常非常优秀，他可以用 AI， 可能说我们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做到，但他现在借助 AI 工具确实能做到。他
3: 一个人能顶一个团队了，他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他 slogan 叫什么？新年招小马，
4: 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
0: 一个能顶俩。
2: 对，
0: 你这不是顶俩，你这能顶好多啊。
2: 好，这我觉得你很棒，
1: 就是因为你今天主要说的是你擅长 AIGC 对吧？
4: 对
1: 吧？然后你会使用 AI 工具，然后并且生成东西。那么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内容，你写的还是 AI 写的
4: ？AI 帮我写底儿，我锦上添花。
1: 明白。
0: 你告诉我们一下，这个 AI 是哪个？我们以后就不用了。
1: 对，大佬，你改到我的点了。
0: 视频播放22.5万，然后中间一黑格，旁边还探出来一黑条。我就在想，那画的是个菜刀吗？我也没看懂啊，太抽象了，而且标题也不押韵，也不合辙。
4: 这就是 AI 始终超越不到人类的这一点，
5: 就是我喜欢这个风格。我觉得这个抽象的很棒，我真的就愿意看这种傻乎乎的东西。
1: 明白。
2: 但是我觉得他态度有问题，他连改都没改。
5: 不用改，这多好啊！我就喜欢这样，
2: 改都没改，
5: 低级了，我就觉得他老了。
1: 因为他要干的是一个活动的内容，
5: 可是活动的没有问题啊，
1: 他有标准规范的。
5: 有什么规范呢？他就是00后的，就今天我在
1: 求职了吗？
5: 我这儿有这种岗位啊，他有人愿意看这种东西啊。
0: 你们两个的争执就在于他现在这种比较自由化的、比较随性的展现，
5: 我很喜欢。
0: 像小叶就觉得说缺乏一些你认为应该有的一些格式上的规范。
1: 对，我觉得还是要严谨。
4: 其实这个我本人是比较散漫凌乱的人，但是在真正的工作中，我也是
0: 更散漫凌乱。
4: 我也是能严谨到把一个打印机干报废的人。
0: 好，下一杯 ，AIGC 概念片啊，话剧融合、音乐制作啊，这些都是你干的吗？或者你会做是吧？
4: 这些都是我干的，包括图，然后包括我在那个直播公司里边具体干的事情。
0: OK， 下一张。
4: 依旧很灵活。
0: 执行制作。
4: 是的。我是其中制作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然后这是我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剧组一起合作的一项戏剧，然后目前呢获得了。也包括咱们天津本地的青年戏剧节的入围，然后也是，截止到目前也是在全国进行过多次的演出了。
0: 我请教一下，岗位介绍最后一句话是在后台和排练室时间最久的职位。你在后台和排练室待时间这么久，你快乐吗？
4: 我快乐。
0: 你会觉得烦和累吗？
4: 不会，因为我从小学开始我就在搞戏剧这一块，我已经习惯了，并且我真的觉得在后台和在排练室或者说在舞台，不论在哪里，只要我感觉我是和戏剧在一起的，我就非常的幸福。我觉得这是我的爱，我有自己拿到它。
0: 笑容不会骗人，感觉到你是真快乐。下一张。
4: 这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包括大学签约的小说公司，其中我自己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最高最高全部的浏览量是100万。
0: 那自己写的？
4: 对，我自己写的。
0: 纯原创。来下一张。
4: 炫耀一下我家的猫，就是很可爱。
0: 对，00后啊，领教了啊。好，下一张。
4: 没了。
6: 不错。
0: 我想问问他，不是前头讲的他有4个章节吗？怎么到第3个章节猫那儿就没了呢？
6: 那个 ending 也算一个章节。
4: ending
6: 也算一个章节。
4: 最后一个是。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他的印象哈，他的资料就是真的，你看完之后作为主持人我是挺欢乐的，就是你看着看着会笑。
1: 确实，
0: 他在跟我们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很久没有从我们的求职者身上收获到这么饱满而正向的能量和快乐了。

0: 今天一见面，真的觉得是一匹快乐小马哈。PPT， 咱该批评还得批评，
1: 是，
0: 甭管你是什么时代，得让你知道，以后，无论是工作当中工作用，还是个人发展当中个人用，你做好一个 PPT 和面试材料，咱们该怎么做，有哪些规定要求，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吧？来，雅韵。
2: 哎，明然你好。因为其实从职业化素养来看，办公室的软件是汇报也好，或者是你展示自我素质也好，首先它是个认真的态度，字号啊，对齐啊，这是个认真的角度。然后美学美感搭配，这是你的才华，你要把两项都展示出来。然后刚才在两位企业家，一个是认为不够好，另外一位非常欣赏。我个人觉得在职场里面，就是你的资料是看你述职汇报对象是谁，那以用户需要为导向。
3: 我给小马解释一下哈，我和叶总这边呢，他的甲方是 B 和 G， 我们的甲方是 C， 就是是年轻的 Z 时代的 to C 的那个部分，他们不是很在意，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在意，但是他的客户在意。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我能接受他这样，因为我要的是流量，我的客户都是不在意这些的人，但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要求。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姑娘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是一个客服，遇到用户要求赔偿超出规定，你怎么解释你们的规则，又体现出对客户的人文关怀？
1: 这个其实我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剧组的客服，我遇到的用户就是演员老师们，包括剧务老师们、场务老师们，他们遇到了困难，比如说那我这个来不了，或者说你给我的这个薪水不足以让我干这些，我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会先去同理他们，然后我再去提出解决方案，因为人都是感性的。然后如果我只站在制度的角度去想啊，我给你什么方案，我其实应该怎么做的话，那其实我作为客服我也能被 AI 顶替掉了，我没必要站在这里。那所以说我一般都会跟语言老师说，哎，我也很气这件事儿呀，老师你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那咱俩都气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去干这件事情，那我们一起去干，我给你的方案就是我要做这个，你同意我做这个吗？如果你同意，我帮你去干。他如果同意，那么这件事情就解决了。而且一般情况下，我没有遇到不同意我的。
4: 我非常喜欢他，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个标准答案。他这个逻辑很清晰：第一，我认可你的需求，认可你的感受；第二，我们建立共同目标，就咱俩一块儿干什么。比如说你们做一个剧，那把这个剧做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那么我们盘一下手里的资源，如何能够做好？我在现有资源底下，我如何能够帮助你？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在制度之外，不影响底线，但是你能为他做的事情。
0: 那万一要影响底线了呢？
4: 那当然，他没有说要挑战底线呀。
0: 你看，小叶是这样。他要求赔偿又超出规定，所谓规定肯定是底线啊。
4: 对，
0: 你赔他100，他现在跟你要1000、10000，
4: 对，
0: 那你这个就是超出底线了。
2: 现在考的是他对这道题的理解，他怎么回答，他跳跃出这个题，讲了一个他过往情景，这是一个事实。然后他那个过往的情景是他过往解决方案的思路，大家可能买单了，
4: 买单了。
2: 但这道本身的题目他就压根没回答呀。而且他的这个边界他也没讲出来呀。
5: 我同意雅韵这个事，他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共情，他解决了一半。一般我们共情非常好，我给你打50分，但是结果是公司要求你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这事儿你看我们一起干它，我们一起怎么样，这叫有一个替代方案，我们现在在什么原则下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你今天来找实习岗对吧？
1: 是的。
0: 你未来对于甲方和乙方有没有倾向？
1: 我更期望留在的是甲方公司。
0: 你想入职一家什么样的甲方公司？你对这个公司的产品业务有哪些要求和期待？
1: 首先我个人是一个具有创造力并且也能有实干能力的人，所以说我希望我能入职实习，并且如果以后有荣幸可以就职的公司，也是能够让我发挥出我的创造力还有我的实干性， 然后我是一匹千里马，也希望能够有伯乐可以选择我，然后我们俩一起驾驾驾，然后走得更远更长。

0: 更好。
1: 你要不要最后再说说你对哪些行业或者赛道感兴趣？
0: 那我就是希望能够跟喜欢玩的人打交道。
1: 那行了，喜欢玩的人，
2: 销售接受吗？
0: 销售的话，我是可以的，因为线上直播的行业已经
1: 差着行似的啊，慢慢学吧。
0: 哎，好嘞。
1: 那你的期望实习地点写的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0: 不考虑。
1: 不考虑。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马明蕊面试表现做选择。对。哎呀，祝贺你姑娘，还剩下四盏灯。
0: 最后有四盏灯为我留下的时候，我非常的惊喜，因为中间确实我的 PPT 的展示，或者说我个人的性格都是比较的个性，或者说有不足的。我没想到刘老师愿意能给我这么多机会。对，
1: 进入到了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地彩珠宝呢是一家从事高端珠宝私人定制的。首先我很喜欢你哈，快乐小马，我觉得你可以让团队啊客户都会很快乐。那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珠宝的销售加新媒体，然后底薪呢就4000+。
3: 小马，你也看得出来我对你的喜欢，对吧？但是喜欢归喜欢，岗位归岗位。墨星文化呢，我们是主要是传播墨家文化的，我们有短剧、慢剧、 AI 智能体。这个岗位呢我非常明确，也是现在我的确是缺的，这个叫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同时呢最主要的方向是 AI 动漫的那个，我可以给你一个单独的账号，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我们也有一定的粉丝量和基础，我会对你进行粉丝量包括浏览量的考核。当然呢这个基础薪资就是你的实习工资，现在目前来讲我们都是4000+。地点的话是北京和济南，你得两边跑，因为你得大约了解一下我们墨客驿站的那个主营地方的大约的情况，后面的时候就可以在北京。
1: 好，
4: 天上到家是一个做家庭服务的一个平台，希望你从事的工作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同时呢帮助我们去做年轻的服务者的招募。那么薪酬是每天200块钱，同时有项目奖金，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5: 小马你好，我是映宇宙集团。当然你也知道我们的线下的产品有这个映客直播，所以我给到你的岗位呢是我们的这个活动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啊，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
1: 好，小马留下两个岗位，灭掉另外两盏灯，3、2、1请出发吧。
0: 祝你马到成功，跟策马奔腾。啊，为什么面掉天鹅到家和鹰宇宙？首先我个人比较跳脱，然后也更喜欢一些更新潮的或者说是更值得我去探索的玩法。或许我就不太适合在大厂然后与制度打交道，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是对两位老师对我信任的负责。
1: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3: 小马你好，我们是墨星文化，我这个岗位呢是通过 AI 动漫的方式去运营我们的墨客驿站一些小的账号，当然我会给你基础流量，后面的时候呢底薪加上你的对你的粉丝量的考核、阅读量的考核以及基础收益的考核，等于是底薪是4000加提成。对，你可以创作这个故事，也可以创作小的剧，以及一些小的你的思维，只要你能吸引你的目标客户群体就可以了。
0: 了解了解。
2: 你好小马，那地彩呢是一家从事高端珠宝私人定制，我们是一线品牌的供货商，也跟一线的拍卖品牌有合作。然后呢你说你喜欢好玩的东西，那其实珠宝是非常好玩和有意思的，而且它有很大的历史背景。那我给你的工作呢是新媒体销售，那底薪是4000+，但是呢你未来可能会赚到很多很多钱，就是玩着赚钱，地点是在天津。
1: 好，马明蕊，地彩，墨行，2选1，或者都拒绝，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你的选择是
0: 我想要选蓝院长。
1: 祝贺蓝总，感谢王倩总，去吧。

0: 最后选择了兰苑，也是因为让我觉得，哎，他好像也是一个能跟我玩到一块的人。在 AIGC 上，那我确实我的技术是可以得到发展的。它不仅是要有工作上让我觉得，哎，我可以玩得爽，然后除此之外，我也要给公司能够带来一些什么，那我的技术就可以为它带来相应的价值。
1: 祝贺你求职成功哈！但是不管你在哪儿，希望你都能做那个快马加鞭、不虚扬鞭自奋蹄的人。再次祝贺你求职成功，再见。
0: 我希望我能够一直保持对于专业还有对于我工作的热爱。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
1: 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上微博关注天津卫视，参与官方互动，赢取众多惊喜好礼。我们都曾年轻过，包括此刻正在看节目的您，也许正在年轻。人的一生会走过很多的十字路口，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会很难，包括很难选。但其实人生有这样12个字：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但无惧风雨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心态。希望所有的青年求职者，包括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能够穿过风雨，走向成功的黎明。
2: 朋特饮，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面对面创未来，
6: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7: 县委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6: 一路走来有艰辛，
7: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8: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6: 有感动，
7: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6: 更有传承，
9: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芦苇归根的根。
10: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6: 5月4日，创业面对面，
1: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干就完了，那就不要猜了，我们也干就完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思雨，21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专业。
1: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思雨，我的 MBTI 是 ENTJ， 我是2016年的应届毕业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项目经理的实习 offer。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听说你准备了一个 PPT 要介绍自己。
1: 哦，对的，我准备了 PPT。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学的是经济学嘛，我的绩点是3.83，英语4.6级，计算机2级都是过了的，因为学习比较好，我拿了奖学金。除此之外，我还考了会计证、审计证、演出经纪人以及阿里巴巴国际站操盘官的证书。我大学期间是从零到一开发过一款小程序的，并且这个程序是获了奖的，而且他去申请大创已经完成了结项，并且是省级的。通过这个项目，我去参加了一些青创培训。除了开发软件之外，我还有过剧情策划的经历。我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是我的一个电热毯的广告。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呢，我积累了比较多的

0: 求职经验，我把我的经验总结成了一本求职宝典啊，以上就是我的经历，各位可以看一下。
1: 比较有特色，自己开场做了一个 PPT 哈。
0: 啊，对。
1: 关键词就是干就完了。
0: 啊，对。
1: 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提到有一个短视频是你个人最满意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中间非常曲折。嗯。我是经济学的嘛，有一位新传的同学和我一起去做这个，我们觉得电热毯这个品比较好，我们就选了电热毯。
1: 你是哪里人？
0: 我是重庆的。
1: 你们在重庆做电热毯？好创意啊。
0: 我们在广东念书，但是我是重庆人，我小时候比我热得快。
1: 哎，对，我也特别好奇，重庆人在广东念书，然后想做一个电热毯的产品，是什么让你有了这样的想法？
0: 因为我们南方其实除了川渝地区是没有暖气的。嗯。那我们过冬怎么办？又比较湿冷，然后我们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电热毯。
1: 就是你来源于生活当中的启发。
0: 对对对，我和新传的那位同学最开始想法也是比较简单，想象一下外面是冰天雪地，里面就是很温馨的一盏光，然后我们就是说去躺在电热毯上面。但是话说回来，做这个景比较贵啊，就是外面要下雪，还要有一个房子，还有一个人，然后就在那拉扯，拉扯完了，我们就说能不能用 AI 做，然后不知道是我们技术不行，还是我们找的模型不行，然后我们一直都做不出效果来。
1: 还有 AI 做不出来的效果？
0: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去玩 AI 的，而且 AI 迭代的特别快。嗯。然后中间它的曲折在哪呢？就是那位新传的同学，他回消息的速度就越来越慢。
1: 为啥呀？
0: 因为他觉得看不到什么希望呀，然后我呢，我就不想放弃掉，然后我就一直在那琢磨，我就弄了好几天，然后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说通过小鸡，就是说一个鸡蛋变成小鸡孵出来破壳的那个过程展现它的温暖。
1: 然后你新传的同学后来回复的速度有加快吗？
0: 拍那个瞬间也很难的，而且我们还有 DDL， 他听了这个也觉得异想天开，就像您现在的表情一样。
1: 购买机做一个假蛋壳，然后你把盖儿一开，小鸡就出来了。
0: 我DDL不允许，琢磨了很久，然后又灵光一现，我自己去扮演那个鸡，然后我买了个假蛋，我自己做了。
1: 等，不是你等会儿，你刚才是说要拍小鸡的破壳那一刻，
0: 对对对，
1: 来体现产品的温暖，
0: 对，
1: 能够孕育新生命。
0: 对，
1: 但是你们有 DDL， 就是有最后的期限要求，你就去扮演那个小鸡。
0: 我扮演了那只大鸡，就是就有戏剧性。
1: 你到底是母鸡还是小鸡？你现在讲的这个我母鸡啊。你最后这视频做出来了吗？
0: 做出来了。
1: 做出来了。今天带来了吗？
0: 带来了。
1: 我们一睹为快，来一起看一下。
2: Hot or freeze bird。

0: A few moments later.
1: 都是我，手是我，这也是我。
2: 来吧，我们首先以掌声表示慰问啊，也是蛮辛苦的，一人分饰多角，
3: 整体给用户，非常轻松诙谐的 feel， 很好的展示了自己的一个脑洞，
1: 嗯，
3: 没有更好的去结合用户去看视频的一个脑洞。
2: 十分满分打几分？
3: 我觉得能够有8分。就任何的一个短视频的话呢，前3秒首先我们要先下一个钩子。
1: 嗯，
3: 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3: 或者说用户想要看你去表达什么？其实把鸡换成是真鸡，然后在鸡上面去下一些装扮类的一个功夫，整体的话呢，就能得到一个飞跃吧。
4: 我觉得可能只能给打5分
2: 哦，
4: 因为这是一个广告片，广告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记住产品，但很遗憾的是，我记住了鸡蛋和那只特别奇怪的鸡，而且在一开场是一个草坪上出现了一个鸡蛋，我实在没有办法跟电热毯进行联想，所以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广告片的话，脑洞确实有，但是不合格，不及格。
5: 不管你是广告也好，种草也好，怎么样也好，作为一个看起来有点剧情的东西，你还是要有点剧情的。这个鸡孵蛋它是一个自然行为，它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如果在鸡孵蛋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外在的挑战，比如说特别寒冷，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或者它掉毛了或者怎么样的，它才需要借助电热毯才能突出这个电热毯的作用。
1: 嗯，
5: 就是你没有突出这个产品的作用。
3: 我觉得海波老师的发言是有98.5分的，因为有一点无语。

0: 其实我觉得思雨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不会去起标题。然后海波老师的进步空间呢只有1.5分，就是海波老师点评的进步空间。
1: 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出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一定要有3秒的钩子。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夸张的标题呢？对吧？当我真的看多了这样的视频，吸引这样的注意力之后，我不会去关注它。要么我把故事讲明白，要么我把产品讲明白，不是为了吸引人而单纯的去吸引人。
0: 刚刚海波老师的发言是值1.5分的，
2: 但我觉得这1.5分都不该给啊，这一段简直就是0分发言，既凸显了他对于互联网的无知，又凸显了他对于用户的傲慢。
3: 他连勾都不懒得勾人家了。
2: 对的，海波老师说的是情怀，是梦想，是应然的世界。但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进入职场，你要去理解那个实然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改变用户的习惯。用户们已经习惯在3秒之内，如果我没有看到一个点的话，我就要划走了。不要去听海波老师这种，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和这个粉丝数，他说什么都有人听，他说这对，但是你没有，所以你就是要遵循用户的习惯。他想要什么时候要这个信息点，你就给他信息点，他想要什么时候有剖析的内涵，你就给他内涵，因为这是我对所有年轻人给的建议。那么回到你刚才这个作品里面，我觉得创意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你，故事也很好，但是你抛出点的时机和你的讲述过程不对。我们都说戏剧的核心是冲突，对吧？你可以上来就放一个母鸡在那儿发愁啊，我的蛋孵不出来呀、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给环境，就是比如说南方没有暖气呀、啊，然后哪儿哪儿不好
4: 踩的，比方说它是个二次元 IP 为主的，那我就想看那个短剧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输入的提示词，直到它最后输成一个成品的，这个东西对市场是有用的。所以我建议的是，你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明确你用户的痛点，对这个市场做充分的需求的尽调，用 PMF 的方法去倒推你要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其实是 2C 市场会更大，因为今年是 Agent 的元年，就会涌现出一波的这种就是在 Agent 赛道当中能够跑出来独角兽和黑马。我觉得 AI 加短剧绝对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你要明确你用户的画像到底是什么。人工智能领域其实你还是需要和一些专门做软件和算法大模型的这些工程师组成一个 team， 然后你们再去创业，一定要拿融资，不要烧自己的钱。
5: 他求职的是项目经理，那如果他在这段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他能够胜任一个项目经理的能力，那他这段讲述就是 OK 的。
6: 那我们不妨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他项目经理的？
3: 可以
5: 可以，
3: 我同意。
6: 第一个问题属于基础知识，第二个问题属于实操啊。你在做项目经理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项目经理有个非常重要的三角形，你需要去主控的3个要素是什么？
7: 首先是人员，就是说我要拆解我这个项目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其次就是资源，就是说除了有人，我还要有资源，我才能干成一个项目。以及第3个，我认为是计划，怎么样把人员和资源协调起来，然后去达成我的目标。
6: 这个问题能够说明你做过一些项目统筹工作，但是你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和学习过项目管理知识。因为在项目管理中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三角形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位的，就是时间、成本和范围。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人员也好啊，资源也好，都归属在成本里。第二个我再问你，我给你一个实操场景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项目经理，你承担了一个项目，现在你这个项目一期马上要交付验收，客户验收完就可以给你回款了。他突然提出了新的一点需求，你该怎么处理？
7: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老师刚刚您说的，就是成本。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成本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不高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这能不能算是一点我们维护给客户维护关系的那种成本费。如果这样考虑，我帮他做了又何妨？但是如果成本很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算，那我们肯定不能说客户叫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就是只要我的沟通技巧和那个理由之类的到位，我相信客户会理解的，毕竟将心比心嘛。
6: 好，你这个回答如果1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到6到7分，也就是可以及格，因为你毕竟还在在校大学生。就是能够看出，第一，你学习能力很强，刚才我一讲完成本，你立马会想到这个上面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第二，你会去考虑我去和客户沟通，并且分场景的去考虑，成本小，哎。

0: 我维护客户关系成本大，我就需要去跟客户怎么样的沟通，这也很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有一个可以当项目经理的潜质，然后加以学习是可培养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职场情商课这个环节表现如何，请听题。领导要求加班但没有合理的理由，你如何表达异议？
2: 首先我会分析一下，他领导要求加班，我们加班的原因，他为什么会要求我加班。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经理，现在假设如果我的项目计划考虑的非常周全，就不会加班。然后如果还是要求加班，那我首先会考虑我自己的问题，找原因，然后到底是说那个工作安排上的不合理，还是进度上，然后我去提炼出经验。如果就是说团队确实已经很累了，然后我跟领导就是说咨询一通，然后提出补救措施之后，再提出能不能说先歇一歇，然后我们通过以下一二三多少种途径，我们会把进度再赶上，去求得领导的理解，同时让同事们也有喘息的机会。
1: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3: 对呀、啊，越听越晕呐、啊，
4: 我也听着越来越晕。
1: 但是态度挺好的，
3: 那不是
1: 人家没有表达异议。
2: 但是我觉得加班很正常啊。
1: 哎。很好啊，你也可以大大方方就说，就我认为没有合理的理由让我加班，我也觉得很正常，这就是你的看法喽。
2: 那我平时经常加班干活，我自己。

0: 再接着往下说，如果对你呢？
1: 那没有意义啊，就这样，我肯定能学到东西。
0: 好，如果是对你的团队呢？
1: 那我肯定会为他们据理力争，因为那是我的团队。
0: 好，所以回到你今天面试到这儿，我希望你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在项目经理这个岗位上，你更侧重于哪个方向或者哪个领域？
1: 我更侧重于传媒领域。
0: 传媒也是项目经理吗？
1: 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思雨同学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注意，他要找的是一个项目助理的实习岗位，北京和杭州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0: 别考虑，就全国皆可呗。
1: 对。
0: 好的，有请企业家做选择。祝贺你思雨，还剩下三盏灯，成功进入到了我们面试的最后一轮。谈钱不伤感情。
2: 思雨你好，我们是冠声文化，就是传媒领域的一家公司，当然我们主要做的是有声的泛娱乐出品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公司更多的业务呢，就是和你特别感兴趣的传媒打交道的。那这里面主要包括的是影视、游戏、动漫、广播剧、有声书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内容。那我呢给到你的是我们北京总部市场部的项目经理的实习岗位，每天是120块钱。
3: 思雨你好，眼神科技呢是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确实，因为你毕竟留了 AI 和传媒，我还是给你留一下灯。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喜欢你身上这种00后的小朋友很难能可贵的冲劲、干劲和拼劲。我给你留的岗是我们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因为你的那些很好的创意点子，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传统的科技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但是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啊，薪资是120元每天。
1: 好的，谢谢。
4: 发瑞传媒呢是一家集美妆、主播孵化、还有视频剪辑、还有包括短视频拍摄行业里面的整体的 SOP 的梳理。工作岗位是实习岗，实习岗的话呢是副播、运营或剪辑，给到你的月薪的话呢是3000加。
1: 嗯。
4: 工作地点在广州。
1: 嗯。
0: 两家传媒企业，一家高科技企业，三盏灯保留两盏，要灭掉一盏。思雨请出发。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2: 思雨，我这边冠声文化北京总部提供给你的市场部的这个项目经理，就是能够把控好这个项目能不能如期的交付，能不能如期的让甲方给我们付款，以及最后对于整个的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复盘，所以这就是我们项目经理主要做的事情。我们给到的实习薪资就是120块钱每天，在北京。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过了3年之后，他的职业发展如何？
2: 我们公司的这些项目经理其实再往上发展的话，就是做整个市场部某一个具体细分赛道的总监级，比如说就专门是有声领域的，或者就是游戏领域的，基本是这样的一个通道，但是可能都用不了3年的时间。如果你能在某一个领域快速的积累很多的供应商的资源，然后能够组织公司内部的生产，同时你和甲方能够很好的沟通，能够把这个需求匹配得上，那可能很快你就可以担任整个这一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总监。
1: 好的，谢谢老师。
3: 思雨你好，眼神科技是一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做的是多模态的视觉识别领域啊。然后我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负责我们整个公司对外的这个新媒体平台的这个采编播一体化的这个工作，会有需要比较有强的这个创意和执行能力。除了这个新媒体运营外，可能还有一些像活动运营啊，然后有一些设计啊，然后等等线上线下呀，所以你可以干的事情应该会比较多。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然后薪资是120元每天。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李思雨考虑一下，冠声文化、眼神科技，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5: 补水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
5: 东鹏补水了。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冠声文化、眼神科技，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1: 冠声文化。
0: 祝贺杜远志，感谢王舒淇。去吧，姑娘，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1: 为什么要选择冠声文化？因为冠声文化的那位负责人让我感觉到了他的真诚，那个求职路径说得特别清晰。但相对而言，我感觉新媒体运营他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干的东西比较杂。冠声文化他就说他就是做传媒领域的声优，他本身就自己就符合这个画像，就非常聚焦。
0: 感谢你思雨，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各位。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

0: 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 真要是看。

0: 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

0: 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 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 看不清药瓶的

0: 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 真要是看。

0: 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开始，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截止到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2毫米，最大降雨量12.1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余阳仓上屯。降雨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东部沿海局部站点观测到12级大风。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西南风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8到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将继续逗留我市。白天风力呢在3到4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5到16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气温相差不大，夜间则会略偏低一些。预计5号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29度附近，夜间转为阴天。6号阴转多云，7号天空转晴，气温有所波动，全天在25到15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2到25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2到25度；武汉海面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南风5到6级。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2: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2: 期望和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

0: 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型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个百分点，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

0: 哎，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10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2个月呢10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啊规上工业的增速啊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2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个百分点，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啊，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10个大省啊，前2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啊，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啊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4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万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3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质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 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啊，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9: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10: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11: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10: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12: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1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1: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13: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技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

0: 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1: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2: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3: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4: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5: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1: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0: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实务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7: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

0: 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神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1: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3: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面对面创未来，
1: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2: 天伟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1: 一路走来有艰辛，
2: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3: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1: 有感动，
2: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1: 更有传承，
4: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落叶归根的根。
5: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1: 5月4日，创业面对面，
0: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看来，这还是一场持久战呢。哥，您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小子坏了好心情。您要真不高兴，我现在就开车找他去，我撞死他。从此以后，这个家园再也不会翻车，好不好？
1: 你以为把他撞死了，国内警察就不会派别人来了吗？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那笑一下。 笑笑笑笑笑笑！哥是这样的，您今天顺利的通过了这个听证会，从此以后您就是个有绿卡的人，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儿。哥，来。
0: 哎呀，都说美国人难打交道，可我感觉拿到绿卡也没那么麻烦。
2: 唐红啊，你来美国也这么多年了，这绿色的小卡片，你也该琢磨琢磨了。
3: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兄弟啊。这么多年了，你为哥做的事儿，哥心里都清楚。你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

0: 周局、杨副局，这次赴美追逃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也要做出检讨，我们确实低估了王柏林的能量。
1: 也就是说，王柏林已经拿绿卡了，
0: 恐怕已成定局。
2: 这次去美国，我们还见到了唐红，他和王柏林在一起。这些情况我们都向刘处做了汇报。
3: 那刘处怎么说？
2: 刘处还是希望我们先以王柏林为主，摸清王柏林的资产情况，力图掐断他在国内的经济来源，以此来遏制他在国外的活动。
1: 别说这个，王柏林一旦拿到了美国的永居权，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把他缉拿归案呢？
0: 现在关于王柏林的案子，我们是这么想的。各个击破，断其爪牙，切断其经济来源，积极展开国际合作，将其逼到穷途末路，最后把他逼回来。至于具体情况，我们经侦队会讨论制定。
4: 王柏林在国外时间待得越久，缉拿归案的难度就越来越大。其实这六年来啊，我们在这个王柏林的身上花了太多的警力跟财力。啊，你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啊，不要让部里跟局里认为这个案子是个黑洞。
0: 明白。
4: 还有啊，现在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啊，犯罪的手法是层出不穷的。我们经侦队的人手是有限，你们要打好配合，啊，不要只盯着王柏林这一个案子。
5: 是。
4: 哎，小姐，你后面有什么安排吗？
5: 根据刘处的安排，我暂时还是留在北疆，继续协助下队跟进王柏林的案子。
4: 好啊，那咱们就等他们下一步的方案呗。
6: 那就到这儿。

0: 虽然在美国我们暂时奈何不得王柏林，不过没关系，他在国内一定还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过去我们怕打草惊蛇，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主动引蛇出洞。雷子，
1: 哎，杨哥，
0: 你去一趟香港，取得香港警方的支持，要求他们继续冻结王柏林相关的香港账户，并且查一查有没有其他的账户可能和他有关联。
2: 另外，还要严密观察他老婆白洁的账户动向，只要有大笔的资金往来，马上报告。
3: 是。
2: 佳琪，你负责调查新高科过去高管的活动，看他们有谁重入证券市场，他们的股票和其他的金融产品有没有异动。如果有，和王柏林有没有联系？助手，你自己选。
4: 陈志远，他对股票市场比较熟悉。
5: 没问题。
2: 振铎，你和我再查一查克瑞和新高科留下来的账目。
6: 是。
2: 好了。 大家干活吧。
7: 是。

0: 你找谁呀？
1: 请问，小慧在家吗？
0: 你是谁呀？
1: 我是郝小强。
0: 郝小强？你还敢来我们家呀？想打死你！你把我闺女害惨了，你毁了她的事业，毁了她的生活。
2: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谁是谁？
0: 郝小强！
3: 郝小强，你还能到这儿来？
1: 叔阿姨，对不起，我知道是我对不住小辉，但是你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
3: 我们小辉当初是多么好一个姑娘啊！现在他好不容易走回正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再见到他。你不走，坐，不要再来了。

0: 海清，有些事儿咱们得聊聊。
1: 您先坐会儿啊，马上就完了。快赢了！
0: 别玩了，这把能赢的。别玩吧，这都什么时候了？这上面有钱呢。
1: 银监局要来查咱们了。
0: 不是，
1: 查咱们怎么这么突然呢？
0: 昨天范旭中无意中听到的，猎狐庄案组要堵截王柏林在国内的所有资金源头。
1: 银监局会去各家银行审查，很快就会到咱们。
2: 不是，那您赶快想想办法，找个人往后拖一拖呀。
0: 我往后拖，那是银监局，我往后拖。
1: 你从行里支出的钱，是不是收回来了？
0: 啊，不是，
1: 这跟这也没什么关系。
2: 你说呀，那钱到底去哪儿了？
1: 哎呀，
0: 我不是手气不太好吗？我是输了一点，我就拿那个钱呢，补上那个值钱的。
1: 赵海清啊！
2: 你这脑袋是摆设！
1: 你说这些年，你因为赌博前前后后，你输了多少钱？
0: 不是，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杀了我有用吗？
1: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哎，行长，你记不记得王柏林当时走的时候给咱们这儿留了2亿？
0: 你打住！
1: 别动这心思，
0: 王柏林是什么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趁着现在和他妈妈都在美国，你动了他的钱，他能放过咱们？
1: 哼，那我不知道了，应该怎么办？
0: 这几年你没少捞钱，不是在美国、欧洲都买了房吗？
1: 要不你先把房子卖了，窟窿堵庄再说。
2: 我卖房子？这么短时间我怎么卖房子？你在中国卖一个试试，更别提国外了。行长，我看实在不行，咱俩只能是跑了。

0: 你疯了吧！啊，你再他妈胡说！别说你没那么想过，要不然你让嫂子他们出国。
1: 这娄子也不是我一个人捅的，我哪次从银行之前没给你，你拒绝过吗？啊，你没有这钱，嫂子怎么能生活那么好？
0: 咱们要走这一步，那就成了逃犯了。逃犯就逃犯，吃的好喝的好就行。再说了，那王柏林呢？公安通缉的要犯去美国六年了，出什么事了？要不然咱们也去美国，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好的方法了。
2: 王柏林的钱还留在咱们这儿。 咱们要走了，银监局来查，一查一个准儿，肯定会全部没收。咱们怎么交代？
0: 王柏林那边，我跟他联系，我争取把这2亿给他转出去。然后我探探他的底，到底他能给咱们多少钱？咱们去美国得用啊。
3: 季承，你看看，喜欢吗？谢老师，这鞋子太好看了。等你穿小了，你再告诉我，我再给你买新的啊。谢谢你，谢老师，你真好。不客气，换上吧。谢谢你，谢老师。玩去吧。嗯。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 还是那么喜欢孩子。哦，刚才那个是我们班的贫困生，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那天看他上体育课的时候，一边跑一边哭，原来是鞋太小了，夹脚，就给他买双新的换上。好久不见了，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我工作一直特别忙。 但最近出差特别巧，在美国看到瑞瑞了，就想着回国也来看看你。钱瑞从小就喜欢你这个姐姐，这次见到你肯定挺开心的吧？瑞瑞现在一直跟王柏林一家在一起生活。师姐，6年前我就跟你说过。 钱老师从厂里集资的钱都通过万马会转到了王柏林手里，而王柏林根本没买股票，他把钱老师骗了。钱老师的死是王柏林一手造成的。那时候我一直给你发邮件、发短信，你怎么都不回我，我一直以为你在美国呢，原来你早就回来了。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呀？你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把瑞瑞接回来的。
4: 你想多了，佳琪。我其实也想过，要不要把钱瑞带回国来，跟我一起生活。可是我在美国看到他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我不想破坏他的生活。其实。 当时我知道了真相以后，我也想质问王柏林，我也恨他。可是，他对我儿子是真的好，这个大家都看得见，钱瑞自己也能感受得到。难道你就一直让钱瑞生活在王柏林身边吗？瑞瑞现在长大了，他自己有能力明辨是非，你越晚告诉他，这对他伤害越大。
3: 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真相呢？他现在在美国的生活我给不了他，我把钱瑞带回来，带回国，在我身边，那耽误的是他的前途啊。师姐，王柏林犯了法，我们一定会将他抓捕回国的。 那钱瑞迟早都会知道，那时候你又怎么跟他解释王柏林跟他父亲之前的事呢？
1: 佳琪，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疼爱钱瑞，我求你，就看在孩子的父亲已经走了的份上，你们跟王柏林之间的事能不能不要牵扯到钱瑞？

0: 恭喜！
1: Cheers！
2: 哎呀，祝贺祝贺祝贺瑞瑞啊，得了个什么什么
1: MVP
2: MVP， 我差点说成了 VIP。
3: 跟我一样，刚才我听了之后也觉得是 VIP。来，祝贺你啊，瑞瑞！
1: 谢谢王叔，
4: 祝贺祝贺。
2: 哎，赶紧尝尝我做的这个红烧肉啊！我做了一下午呢，
0: 是吗？
2: 尝尝好不好吃？
1: 谢谢阿姨。
4: 哎，别客气。来，
1: 王叔、白阿姨，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是。
5: 说什么事儿？
1: 学校不是放假了吗？
5: 嗯，
1: 我想趁这个假期，回北疆看看我妈。
5: 怎么突然想起回北疆了？
0: 嗯，
5: 是你自己想回去，还是你妈妈那边有什么事儿啊？
1: 嗯。主要是我也好久没回去了嘛，然后这次正赶上学校要选大学了，我妈也想让我回去，因为这事儿得跟她商量一下。
0: 嗯，
5: 瑞瑞啊，
1: 啊，
5: 你还是没回答叔叔的话，到底是你想回去，还是你妈妈让你回去啊？
1: 主要还是我妈想我了吧。
2: 玻璃，你这话问的，你这孩子出来都这么多年了，他妈不得想死他了？那回去看看也是应该的，对吧？你回去啊。
1: 好，
0: 大妈，我跟清儿哥商量好了，我跟他一块儿回去。
5: 不行。
0: 哎，不是，这怎么就不行了？这回北疆就是去玩嘛。再说了，北疆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怎么着也得回去看看呀。
1: 是啊，王叔，你就让他跟我一起回去看看吧，挺好的。
5: 我说了不行。
2: 你这干嘛呀？你这把孩子都吓着了。瑞瑞，你不知道啊，这艾琳老早就跟我说了，说暑假想要去欧洲玩。我这把这攻略都已经做好了，好多酒店都已经付了钱了，好贵的，这钱都不能退的。
1: 艾琳，白阿姨把攻略都做好，酒店都订完了，你假期就跟她一起去欧洲玩玩吧。等我回来，有空你带我去欧洲。你给我当导游好不好？
5: 对啊，艾琳，你们现在都是大孩子了，以后都会有各自的生活，不要总黏在一起，快吃吧。
2: 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瑞瑞，你该回国回国，然后艾琳跟我去欧洲，就这么说好了啊。不改了，
1: 嗯，
2: 赶紧吃饭吧，都忙活了一下午了，菜都凉了，快快快，多吃点儿，
6: 我去找过肖荣了，他不肯帮忙。你说如果我们能争取到肖荣和钱瑞，那我们就能实时掌握王柏林的情况。
7: 虽然肖荣口口声声说不想影响孩子在美国的前途，但我总觉得把孩子放在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恶魔身边，哪个母亲会放心？所以很有可能是王柏林将钱瑞放在身边作为某种要挟。无论如何，孩子的安全是第一位，我们再从别的地方突破吧。
6: 王柏林在美国要打通各种关系肯定得花不少钱，那就是个无底洞。而且他当初逃得急，肯定没有把所有钱都转移出去。只要他在国内还有钱，他就一定会想办法把钱都转到海外去。
7: 没错，这些钱一定有人在替他保管。银监局已经在协助咱们排查市内的各个银行了。如果王柏林将赃款藏在了银行，那么这一次一定能够彻底拔出，切断了他在国内的资金供应。我看他在美国还怎么得意下去。

0: 未来这个社区所有的合作项目，他都会优先找您寻求合作。
1: Okay.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2: 你告诉他，能为华人社区做出贡献，也是我的荣幸。
0: Mr. Wang said it is his pleasure to contribute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2: 但是你需要的这笔钱数目很大，我需要时间去准备。
3: I believe you. Otherwise, I wouldn't have kept cooperating with you for all these years. Now, you can turn to me for help whenever you need help with your business. My door is always open to you. We all know that Chinese businessmen invariably face unfair treatment now and then doing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long as I support you, all these problems will disappear.
2: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太好了，斯蒂芬先生
1: ，Thank you very much.
3: Thank you.
1: 按中国话
0: ，In a Chinese say，
1: 我们之间就叫莫逆之交。
0: You are now like a sworn friend to Mr. Wang.
1: 跟我念 ，Follow me.
2: 莫逆之交。
1: Yeah，
2: 莫逆之交。
1: Yeah. Okay. Excellent. To our future.
2: Cheers.
0: 为未来干杯。
4: 斯蒂芬走了。
5: 这个斯蒂芬一来咱家呀，我就觉得没好事儿。没办法，我需要史蒂芬这样的朋友，跟着他，给他出钱，才能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才能有上层的人脉和圈子。我们家才算真正意义上在美国扎下根来。可是伯利，你知不知道，咱们家现在所有的钱都用在投资上了，可以用的钱真的越来越少。
2: 我知道，还有一笔钱可以用。什么钱啊？之前我离开北疆的时候留了一笔钱，就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前两天，北疆那边给我联系，说是银行要查僵尸户，那笔钱放在那儿有风险。再加上史蒂芬这件事儿，是该用那笔钱了。哎，对了。
6: 我之前让你注册那个房地产公司手续办完了没有？早就办好了，那个叫维康房地产，都办好了，放心吧。好啊，我想想办法把那笔钱弄出来。
5: 这进去
6: 试试
5: 啊？
6: 不。 哎呦，暖和的，哎呦，真舒服，真舒服，真舒服！哎呀，
7: 妈，您睡眠不好，临睡前记得泡半个小时，促进睡眠的啊。我跟您说，这儿啊有个出口，把这个管子一拔，水就出来了。这儿呢是个提手，你可以拖着它把它拖到卫生间去啊，别傻乎乎的自己抱着个桶，回头把腰闪了。哎呦，闺女真孝顺。
8: 自打交的这么仔细啊，怕妈不会用。<笑>我也不能每天都帮您弄啊。
7: 妈知道，这几年跟着你过呀，真是耽误你了不少时间。你爸走以后，又天天陪着妈，哎，妈可知足了。可是啊，女儿大了就得嫁人呢，啊，老这么守着妈也不是个事儿。 你都30好几了，再拖2年，这对象就更难找了，啊！嗨，有您，有我哥，有淘淘，我嫂子，这一家人多幸福啊！我都没想这事儿。咋不想啊？你的终身大事，您上点心啊！嗯，哎，要不让你哥上公安局给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哎呦！
6: 您可别给他添乱了，我哥现在替副局长了，多忙啊，哪有功夫管这事儿啊？
7: 那不就张罗一下吗？有啥呀？这要说起你哥来呀，谁能想得到，一个山沟沟里的穷小子。
4: 当副局长了，是我哥多优秀啊！对着呢，哎，还记不记得你沈叔啊？这就是前些日子拿着一麻袋花生看咱们的那个，你在他说啥？他说你哥当副局长的事儿，在咱们那旮瘩全传遍了，说咱们家祖坟呐埋得好，要不你哥咋那么有出息呢？
5: 叔，真好！安闺女真好。赵行长，你好啊！王总好。
6: 我对你们那边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啊。操作完这单生意之后，你直接来美国吧。我在美国这两年，
5: 在华人圈。
6: 多少有些影响力，你过来之后跟着我，别在北疆那个小银行待着强多了。王总啊，我也是真想啊，尽快的把这钱给您转过去啊。你说要不然这上边彻底查出来，咱俩肯定得出事儿。但是现在呢，真不像07、08年那会儿了。
7: 现在这个手续审核特别特别严格，你别说我了，就是孙明现在签了字，都得层层的审批才行。
6: 再加上现在新高科的案子，
8: 公安部在咱们北疆又新成立了专案组，我们也不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操作这事儿啊。
5: 没关系，我已经帮你想好解决的办法了。我太太在美国有一家房地产公司，
9: 在你们北疆发展银行办一个内保外贷，
5: 这笔钱不就轻而易举出来了吗？
8: 您说这么一大笔涉外的业务，咱们一个小小的分行。
5: 好像说话没那么好用吧？哎呀，赵行长啊，你在这个系统待了那么多年，多少应该有些人脉吧？再说了，还有咱们的孙行长呢。另外，你也可以找找杨建秋，
6: 我听说他之前调到总行去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找他伸把手啊。哎，王总真是神通广大呀！啊，你说你身居国外。
5: 对我们国内的事儿这么了如指掌，
8: 佩服，佩服啊！好了好了，张行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事成之后，我会奉上我的一片心意。2000万，怎么样？王总，这个事儿应该能成，啊，这样吧，我先把杨建秋调回来。
10: 他在总行管你手，但是呢，调回分行以后啊，毕竟这么长时候了，他听不听我呢，这个我不能担保啊。没关
11: 系，赵行长，我给你听一段录音吧，发过去。杨建群，你这下去，可就真成杀人犯了。
12: 你给我听好。
10: 明天把那笔贷款给银行还上，晚上我来接你。赵行长，怎么样？这个料够猛的。
5: 你要知道，这可是咱们的保命符。嗯，这个东西一定要保密啊，尤其不能让孙行长知道。他这个人胆子小。 我怕他有一天泄露出去，对所有人都不好，你懂我意思吗？
6: 明白，明白。您放心，王总，孙明那边我有方法对付他，
13: 我就在美国恭候你和孙行长了。
6: 哎，好嘞，那再见，王总。

0: 赵行长，
1: 嗯，
0: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1: 嗯，
0: 今天我收到了总行的调令，说让我调回到北江分行做运营总监，为期半年。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1: 知道。我和孙行长向总行申请的，你在咱们分行干过，你回来最合适啊。
0: 赵行长，当年我怎么去的总行，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哥说了，不让我和你们再有任何的交往。
2: 哎呀，在哪儿不都是工作吗？啊，先别那么快拒绝，考虑一下。
0: 总行那么多人，干嘛单单把我调回来啊？
2: 有一单业务你做是最合适的。
0: 什么业务啊？
2: 内保外贷的业务。
0: 哟，那对不住了，海外业务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不熟悉啊。
2: 不熟悉没关系，你那么聪明，先学呗。
0: 明白了，你和孙行长把我调回来，就是为了这单业务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单业务应该不合规吧？
2: 哎呀，六年时间啊，长进不小，特别不合规。
0: 六年前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找别人去做吧。明天我就和总部的人事部说一声，不同意借调。
3: 我发的。别着急，那等我走了慢慢听，你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2: 我等你一下。

这件事要烂在咱们自己的肚子里。

0: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啊，王总，王总，您稍等啊，您稍等啊。王总，您都半年多没有联系我了，我上回做完那单生意，我一直在等您电话呢。我的顶薪现在怎么样了？嗨，就还那样呗。王总，这次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1: 有一单海外收购的生意，海外收购啊，那这得涉及到不少钱吧？
0: 对呀，有2亿，你帮我弄出来。王总，这么多钱，这风险太大了吧？
1: 没什么风险，对接的银行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你只需要走正常的程序就行。
0: 我不是不想帮您，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就是隔一段时间再弄出去一笔啊？
1: 不行，这笔钱我急着要用。你放心吧，该给你的那份儿，我不会少的。王总，您放心，我帮您。
0: 具体怎么操作，电话里不方便说，回头换一种联系方式，我再告诉你。

0: 妈，
1: 哎，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做饭呢？建秋呢？
1: 哎，你妹呀，下了班就是有点不舒服，快看看去。
0: 哎，好。苗苗，苗苗。苗苗，哎，苗苗，
2: 哥，
0: 干嘛这一惊一乍的你？
2: 你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抽空过来看看妈妈。你怎么了？妈说你不舒服，啊？
3: 你哭什么呀？
0: 是不是在总行被人欺负了？那你这是干嘛呢？
2: 哥
0: 啊，
2: 哥，
0: 怎么了？哎，
2: 哥，
0: 苗苗，有什么事儿跟哥说啊？
4: 苗苗，是不是单位里有人欺负你了？啊，你告诉哥，啊？
0: 苗苗，苗苗，到底出什么事了？
2: 就是工作上遇到那些不顺心的事情，你去陪妈吧。
0: 啊？
2: 让我自己待一会儿，我过一会儿。

0: 想好了，来上班了。
1: 这发的是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明白？
2: 他就真成杀人犯了。
0: 这音频里是你哥的声音，没听出来啊？
1: 声音可以造假的。

0: 像我哥的声音多了去了，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再说了，你这里头是些什么呀？我听不懂。啊，跟我装糊涂。好，那我跟你说明白点儿。这音频里和你哥对话的那个人叫王柏林。王柏林是谁？你还记得吗？6年前。 你给新高科带了1亿2000万，新高科的实际控股人就是王柏林。当时北疆全城布控要抓住王柏林，但是王柏林呢，人间蒸发了，从北疆跑到美国去了，这怎么回事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个音频里边就是谜底。
1: 我查过了，录音是可以作为法庭的证据。
0: 但你确定你这段录音有证据效力吗？我没查过，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证据效力。我只知道这个音频公诸于世的话，能毁了你哥。所以这件事儿，我不是让你在帮我，是在帮你哥闪婚，明白吗？
1: 赵海清，你到底让我做什么？很简单，
0: 王柏林走的时候，在咱们银行存了一笔钱放僵尸户里边了。现在银监局要查我们，这笔钱就藏不住了。我要让你用内保外贷的方式把这钱转出去，就这么简单。
1: 这笔钱有多少？2亿。
0: 2亿、5亿、10亿、100亿，对你有区别吗？你现在是为了保住你哥。

0: 我可以做，但你必须答应我，把录音的原始文件给我。
1: 原始文件不在我这儿，也是别人发给我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这单业务做完了以后，我会联系这个人把录音删掉。他们要的是钱，录音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另外啊，你哥现在是副局长，又是主管经侦的，我们不舍得把他毁了。
0: 赵海清，你开什么玩笑啊？没有原始文件，你可以随时要挟我，那我现在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啊？

0: 你现在有得选吗？
1: 把你的手拿开。拿开。
2: 进来。梁波，鼎鑫集团内保外贷的负责人杨建秋，所有事找他。
3: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这单业务就麻烦您了啊。
2: 多跟他沟通。
3: 好，那张行长，我先去办事了啊。
2: 是吧？

0: 夏队，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啊，是这样的，夏队，你之前不是让我们找那个如何切断王伯林的资金来源吗？嗯，我就找到我科兴局的同学，让他们帮我查一下这个王伯林。他们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对比了各大社交软件上用户发的照片，并且在国外的 Facebook 上发现了一张照片，你们快来看，
1: 走去看看。就是这张照片，然后我查了这个人。
0: 这个人是王伯林在担任科瑞董事长的时候，就与科瑞有过不少的生意来往，并且一直居住在欧洲。啊，对了，他还是咱们北疆的一家叫鼎鑫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这个公司现在一直在经营着。
2: 算是条有用的消息，就从这个鼎鑫入手。
3: 可以啊，这么边角的消息你都查得到，小看你陈志远了。
4: 这次要是能找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肯定给你记一大功。到时候想吃什么，我请客。
0: 说好了，我馋死了，我都。
4: 没问题。
5: 谁想请客呀？能算我一个吗？
4: 杨局。
2: 杨局，师傅，
6: 什么好事？说给我听听。啊，
2: 志远查了条信息，说咱们市内有一家叫鼎鑫的投资公司，和王伯林有关。
6: 这家公司很可疑吗？
2: 没错，王伯林为了博得美国人的好感，大把花钱投资公益，假期已经估算过了。他之前转出去的钱，除了不动产，所剩无几。如果王伯林在国内还有大量的赃款，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转出去。所以现在所有跟王伯林有关的国内公司，我们都得查，因为这些公司很有可能就是帮王伯林把赃款转向国外的渠道。
6: 嗯，像王伯林这样的外逃人员，我们要全力挤压他们在国外的生存空间，特别是要切断他们在国内的资金供应。

0: 对王柏林的案子会有什么新的突破点？你们要查出一个一二三四来，我请客。啊，好，
1: 谢谢杨局。
2: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能帮你们的？我们是北江市公安局的，跟您打听点情况。
2: 有一家叫鼎鑫的公司是在这儿办公吗？鼎鑫，有，在我们的21层，201-3。啊，
1: 杨波，怎么，不认识我们了？哎呦，
2: 怎么能不认识呢？站警官，刘警官，
1: 在这儿上班？
2: 啊，我就在楼上鼎鑫上班。
1: 一个小公司也没几个人，混口饭吃。哎，你这大早上的，干嘛去啊？
0: 我这不刚下班吗？最近公司业务多了点儿，累得不行。哎，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哎，哎，再见。杨哥，佳琪，
3: 嗯，
0: 我们早上去了趟鼎鑫，你们猜我们碰见谁了？
3: 谁啊？
0: 梁波，之前郝小强那个小跟班。
4: 夏队，又有新线索了。你们看，这个是商务部海外收购业务的单子，申报人是梁波，他申报的是美国维康房地产公司的收购业务。
1: 又是这小子，
4: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梁波之前是郝小强的操盘手，没想到出狱之后，去了跟王柏林有关的公司。
5: 你说这个梁波会不会在6年前就给王柏林给收买了？
6: 要这么说的话，他现在这份工作就是王柏林承诺给他的。哼，你觉得王柏林是那么信守承诺的人吗？除非这梁波留着对王柏林有用。
0: 我们俩今天去的算够早的了，他说他自己刚下班。
7: 这一大清早的下什么班？下晚班啊？海外业务不就是要加班吗？ 哎，那我们的晚上
4: 就是美国的白天，那就查查这个梁波到底在忙些什么。

0: 奇怪了，这查尔斯怎么不动了？
1: 哎呀，挂机了。
2: 哎，
3: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玩游戏了？
2: 校队，
0: 龙哥，
2: 我卧底呢。
3: 你卧什么底？看你半天了就在玩游戏。
4: 行了，你别嚷嚷。志远查到了顶新的 IP 地址，发现梁博最近的晚上一直在玩海外的一个游戏。
5: 玩游戏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玩游戏没问题，但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跟同一个人组队开房间玩，而且一直开着语音。
0: 啥意思啊？
5: 哎，你起来。
6: 干嘛呀？哎，你会玩吗？
5: 能听到他们语音聊什么吗？
2: 这个游戏是国外的服务器，无法监测到聊天内容。
5: 能查到对方的 IP 地址吗？
2: 查到了，是美国的地址，但具体位置无法确定。
5: 这两人怎么就一直趴着，不躲也不打人？
2: 我都看了好多局了，每局都这样。
5: 也许他们玩这个游戏就是为了语音聊天。
4: 跟梁博组队的人叫查尔斯，这个名字我们是见过的。
6: 我潜入了孟伟的内部邮箱，查到了他跟公司来往的所有邮件。跟孟伟邮件往来最密切的人叫 C， 在邮箱里他称那个人为查尔斯。
3: 那可以判断出这个人是谁？
6: 唐红是克瑞的副总，这些科研的事情他几乎是不管的。
7: 能起到决策作用的也只有彭

0: 王柏林。
1: 如果这个查尔斯是王柏林，他可能是在提醒梁波一些什么重要的讯息。
2: 那看来咱得去会会这个梁波了。
3: 不行，咱们现在还没有对鼎行立案，还没有办法去问询这个梁波。咱们这样，先查美国维康地产公司，先从这个公司入手。
4: 我给徐墨打电话，我让他摸一摸这个维康公司到底是什么底细。
3: 如果这个维康公司是个空壳公司，那咱们就可以约这个梁波问问。
5: 有没有
6: 哥？
5: 哎，
6: 你这买的什么呀？
5: 哦，今天不是来家吃饭吗？我买了两条鱼，还有点青菜。
7: 妈呢？
6: 他知道你要来吃饭，他也买菜去了。
5: 嗨，哎，你那天说你在总行工作有点不大顺心啊，解决了吗？
8: 啊，都过去了。嗨，在总行待着总比在分行省心，省得提心吊胆的。嗯，
5: 没有没有，孙明和赵海清没有再找过你吧？千万不要再和他们有什么任何瓜葛。
8: 没什么瓜葛了，这些年连面都没有见过。
5: 最近这些日子，银监局在排查北疆各大银行是否和王柏林有资金往来，说不定会把他们查出来。
8: 怎么突然要查？
5: 我们查到了一个叫鼎鑫的，跟你多说了你也听不懂。只要你们再没有什么联系，我也就不担心你了。
8: 哥，你不用太担心。你看啊，当年的贷款平了，而且我后来查过，我之前审批过的那些材料连存档都没有了。还有那300万，这些年我炒股赚了些钱，加上省吃俭用的，我也陆陆续续还给赵海清了，不用太担心我啊。
5: 那就好。
8: 哥。
5: 嗯。
8: 你们什么时候查到北疆分行啊？
5: 就这两天的事儿吧。哎，今天呢咱们俩给妈做顿饭吃，你来给我打下手。走走走，别拖了。
9: 进来。
8: 两位行长都在，您找我有事儿。
9: 把门关上。杨建秋，你要的所有材料梁波都已经给你了，审核的数据你也做完了，为什么还不批改？
8: 正在办呢。
10: 什么叫正在办？你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啊，别有心理负担。
8: 赵行长，这是2亿的资金，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9: 你担心什么呀？鼎鑫那边有2亿的抵押金，只要你把这个抵押金放在境内，批贷程序走完了以后就没有什么风险，你大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11: 小秋，你还有什么顾虑都说出来吧，我们也不是外人。来来来，

0: 那我就直说了，这业务我不能办。为什么就不能办呢？
1: 从我哥那儿打听到点消息，可能要出事儿了。
0: 什么？你哥都跟你说什么了？你慢慢告诉我们，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面对，一起解决。
2: 我哥说，经侦队已经查到鼎鑫了，银监局配合公安局这两天也要查到咱们行了。我哥说了，经侦一直没有放弃对新高科涉案人员的调查，而且已经查到了，是梁波在办鼎鑫的内保外贷业务，而且这笔业务就是要处理王柏林在北疆的钱，一旦立案，肯定会查到咱们行。
0: 这个时候我要签了字，我脱得了干系吗？这都是你哥跟你说的吗？
2: 对呀，我一直追着他问，他不知道我调回来了，还以为我在总行呢，不然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
0: 哎，小秋，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呢？
2: 不想让警察抓到你。
3: 这个业务我可以办，但是你们一定要答应我，离开北疆，离开中国。还有，明白。还有，我跟行长都会记着你这个人情。
2: 只要你把这业务办妥了，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妥。那我加紧去办。 冒点风险，我也认了。
3: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你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1: 行长，咱们现在没工夫考虑真与假，反正咱们早晚都得跑。
0: 你刚才说你答应他什么了？
1: 我没答应什么，随便骗他呢。走吧，咱们啊。

0: 顶新的手续已经办好，香港那边已经放贷，数额太大，另一个亿明天即办。
1: 这酒不错，
2: 哎，回来了，
3: 坐，哎呀，不行了，刚才都吐了，在外边，哎呦，
4: 吐了，
3: 喝了太多了，不行了，改天喝，哎，小林啊，
1: 哎，
3: 张姐姐大客户我交给你了，把姐的资料准备好，明天姐只要一到银行，马上去贵宾厅办理，
1: 放心吧，啊，
3: 那个，我就不陪大家喝了，你们吃好喝好，好吗？改天啊，改天我一定把酒陪上，好不好？我先走了
2: 啊。哎，小林，快扶一下你们行长。
1: 你们先吃先喝啊，我马上就回来。哎，等我一下啊。哎，你没事吧，赵航？慢点啊。
5: 到了。
1: 稍等啊，师傅，走。
5: 小林，
1: 你慢点啊。
5: 你这能力很强啊，我打算给你啊，升一级。
1: 真的？谢谢赵航，我得送您回去，您这样我不放心啊。哎呀，
5: 我有什么事儿啊？我有。
1: 慢点。
5: 没事，让我坐会儿。
1: 您自己真行啊。
5: 没问题，走吧。
1: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5: 走吧。
1: 明天见啊。

0: 妈，我爸学了多少？
1: 前几天给晨晨他妈打电话，说是暑假不带晨晨回来了，你爸好几宿都没睡好觉，高压160。
0: 低压呢？
1: 110。
0: 那是不是要给我爸加片药啊？
2: 加什么加？孙明，放着国内的学校不上，把我孙子带到美国去。我跟你讲啊，我就那么一个孙子，你找时间，赶快把他给我接回来。
0: 爸，这我这么做呀，不是为了晨晨好吗？拿到绿卡以后，他上美国的大学不也方便吗？
2: 你呀，别听你那个老婆的，什么美国的教育好，我跟你妈，包括你，上的都不是中国的大学吗？我们照样行得端，走得正。
0: 是是，爸，我这一会儿就要去美国了，我见了王婉仪，我跟她商量商量。我走这段时间啊，你跟我爸照顾好自己啊。
1: 去了那边，打电话回来。
0: 到了那儿，要是因为时差啊，或者是临时太忙，没顾上打电话，您别着急啊。
2: 忙，时差。行了行了，走吧走吧你。

0: 琪，我联系了一个部门替我查了维康地产，这个维康地产公司只有注册地和名不符实的办公场地，完全就是个空壳公司，怎么会有人收购这样的公司呢？我现在马上把照片和资料传给你。
1: 好的，谢谢徐墨，你真的帮了我大忙了，谢谢啊。
2: 哟，二位警官，这么巧啊！哎，这样，今天您二位啊，一定要上去坐坐，我给你们沏一壶好茶。
3: 今天还真不是巧了，我们特地来找你的。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有个事情，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跟我们回一趟局里。
5: 袁波，上次见你是6年前了。那时候你可是来自首的，
6: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你是被我们带过来的，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吧？
7: 夏警官，吴警官，我一直在踏踏实实的上班啊，我再也没有玩过股票了。
8: 既然我们把你带到这里来，自然有我们的道理。你说你踏踏实实的上班，行，那你就跟我们说说，你上班都干些什么呀？
7: 我的工作再简单不过了，鼎鑫是个小公司，我虽然是个经理，但平时也挺闲的。你们也知道，我毕竟是有过案底的人，所以能拿到现在这份工资，我特别知足。我就不奢求赚什么大钱了。
6: 平时挺闲，那你无聊的时候就玩游戏啊？
7: 游戏？啊，有时候玩一玩。
9: 那我问你，游戏里面一直跟你语音的人是谁？
6: 梁波，我们知道你在鼎鑫干什么。你每天晚上加班，是在通过游戏与王柏林联系吧？
8: 你在鼎鑫工作也是王柏林给你安排进来的。再往前推，当年你主动来自首，跟郝小强划清界限，也是王柏林给你出的主意，对不对？
7: 金海同志，不是那样的啊。
6: 梁波，鼎鑫一旦出事，你作为经理是脱不了干系的。难不成你想二进宫啊？还是王柏林给你留了出路了？啊？
8: 梁波，我明白的告诉你，王柏林给你的钱你一分也花不了，全部都会被我们冻结。你说，出了事情之后，他跑了，谁来替他顶这个包？不是你吗？
7: 不是，警察同志，不对啊！王柏林跟我说的很清楚啊，他说这单内保外贷的业务，所有的手续都是合规。
8: 你好好看看，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要收购的美国维康房地产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是白杰。
6: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只要我们阻止了这次的内保外贷业务，扣下了王柏林的赃款，我想见秋姐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
10: 领导已经来了，你去开会吧，好好的汇报，一定要把事情的真相查出来。
6: 那我先走了。

0: 苗苗，你就庆幸吧，幸亏调到了总行，
1: 在总行待着，总比在分行省心，省得提心吊胆的。
0: 苗苗，你跟他们之后，就再没有什么瓜葛了吧？
1: 没什么瓜葛了，这些年连面都没有见过。
0: 从合同上来看，最大的问题是数据申报上的造假，这可能会导致抵押公司还不上款的问题。这件事情呢，说实话，它就是个违规批贷，还涉及不到违法嘛。按照惯例，应该是行政调查，这件事情在我们内部完全可以自行处理好。
2: 总行长。 鼎鑫是家空壳公司，美国维康也是一家空壳公司。维康本来不具备任何还款能力，很可能王柏林是想借用这个机会把之前的赃款转移出去。这笔钱一旦出去了，就有可能回不来了。那么，孙兆二人涉嫌职务犯罪，我们就眼睁睁看着王柏林把这批赃款转移出去吗？
3: 各位，省里在总结王柏林外逃事件的时候啊。 曾多次提出，防逃机制制度的建设，省追逃办也多次要求特定人员出国出境，实行多方会审的联防。如果有线索指明孙明和赵海清为王柏林藏匿了赃款，并试图以内保外贷的形式为王柏林转移了赃款，这是什么？这就是职务犯罪。
4: 如果立案后发现仅仅是违规而不是违法，那么由此给北疆发展银行造成的负面影响，谁来承担？我来负责。王柏林是市里乃至公安部重点的追逃对象。 牵涉到方方面面的追赃追逃工作，所以，我们要努力构建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省追逃办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担起主体责任，对每一个重点人物、关键岗位进行布控。这孙明和赵海清就处在关键岗位，发现苗头要立刻掐灭，行政手段。 和立案侦查两手抓，我同意立刻立案。对北疆发展银行、北疆分行外汇部进行立案侦查，对业务相关人员进行布控和抓捕。如果发现有赃款流出行为，总行要立即冻结有关账户。
5: 王站长，这次办理。 鼎鑫内保外贷业务的业务员是，周局长，有话大声说出来，在我们的会议上没必要说悄悄话。是。这次，鼎鑫内保外贷的业务员杨建秋，是我局副局长杨建群的妹妹。杨建群同志已经针对此案。
4: 申请了回避，那我也应该回避了。周局长，不管这个案子涉及到谁，哪怕是他杨建群，哪怕是我王伟达，该查的，一定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5: 是。
6: 经侦队马上行动，在一个小时之内带回相关人员，并封锁银行相关交易。
7: 是。

0: 我们是公安组的。来来来来，大家都停下手里的工作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1: 把电话放下。
2: 我们是北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经上级领导批准，我们现在正式对北江发展银行进行立案侦查。调查期间。 请大家停下手里的工作，与我们的人员进行汇报登记。这里的负责人是谁？是我。你们的行长跟副行长呢？这，
3: 他们没来啊。
2: 带我去行长办公室。
3: 哦，有什么事儿吗？
2: 他们俩平时有迟到的习惯吗？
3: 从来不迟到，一向很准时的。
4: 杨哥，
2: 雷子，他俩不在银行，等你消息。
5: 你最后一次见他们俩什么时候？

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人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八个字其实来自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一封书信。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决定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1927年11月中旬，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兵攻克了茶陵

0: 县城。但是几天后，皖西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反映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委员会的新政权，派人当县长，仍按照旧政府那样升堂审案、纳税完粮。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当即回信，派人连夜赶赴茶陵，将这封信送到皖西先手里。
1: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所以立即给他回信。信里头就告诉他，不能再像过去旧政府一样的这个收粮收税，而应该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保护人民的利益。
0: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了。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同时还建立了茶陵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为以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不到35岁，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连续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进剿。1928年5月2日，在打破国民党赣军第二次进剿后，毛泽东在永新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第四军的组织情况和取得的胜利，同时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明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8年11月，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回信，信中赞同他们的计划，并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6月4日，由于交通不便，中央的回信辗转5个月才送到井冈山，这也是毛泽东一年多来首次与中央取得联系。
2: 当时啊，毛泽东和中央的联系非常不方便，他领导秋收起义最早是胡兰顺为在负责，上了井冈山以后呢，因为他靠湘南近，又归湘南特委联系，井冈山赞助缴了以后呢，由于在江西地方发展大批的党的组织，又主要是通过江西顺委来联系，后来下了井冈山到了闽西，又通过福建省委跟中央来联系，这中间始终有一个多层环节转来转去的，而且派人主要是派人送信，还要走地下交通。
0: 在收到中央回信的时候，红四军已在明冈边界取得龙源口

0: 大捷，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安福、吉安、遂川、临县各一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1928年10月，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深刻阐述如何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并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
1: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体现在系统的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其意义就在于此后啊，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特别是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30000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敌军压境，大雪封山，井冈山的经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困难重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部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红四军屡次陷入险境。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歼敌2个团大部，不久又攻占宁都等县，并打下闽西重镇长汀，揭开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同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会议情况，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进城农民大大起来，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为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绝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2: 他分析了我们的力量虽然弱，但是当地的国民党的军队都被抽调去搞军阀混战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在闽西跟赣南一带开辟出根据地来，这样啊能作为我们将来前进的基础。毛泽东跟朱德在一年之内就创建了20多个县的闽西赣南根据地，最后成为中央根据地，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的基础。
0: 红四军在长汀停留了17天，得知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转战到达赣南，此时赣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1929年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回师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的指示信及二月来信。这封信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行动，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主张利用蒋桂两派争夺江西的时机，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9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在江西瑞金找到红四军，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1929年6月8日，在上杭县白沙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仍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错误思想。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回信：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14个问题。毛泽东鲜明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

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脱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傅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以及偏于军事观点。毛泽东强调，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工作。其实早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192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及八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更是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等，明显赞同毛泽东的观点。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这次会议无组织状态地开了3天，毫无结果。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文件。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及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特别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屋后古田会意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庄严肃穆。这里便是著名的古田会意旧址。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这时，毛泽东收到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另一方面，

0: 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估量。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
1: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呢，实际上把怎么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了一个生动的示范。他通过科学的分析国情，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建立发展，而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0: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氏、贺龙氏、李文林氏、方志敏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紧密的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40,000多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000多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根据敌情，毛泽东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930年11月20日，他在江西吉水县水南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当地应敌备战情况和省行

0: 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勿忘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视为重要。
1: 在这封信里呢，毛泽东就围绕战前的准备提出了物质上、思想上的要求，就是红军打胜仗，你不仅要战略正确、战术得当，还要有各方面的保障。所以毛泽东要求从物质上、思想上高度重视。物质上，他提出了红军的这个给养和财政问题，这就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思想上，他要求要充分重视敌情，因为敌强我弱嘛，要做好战前的调查和周密的分析研究。
0: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9000多人，活捉了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龙岗、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1931年2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8个县的广大地区，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人。毛泽东在指挥三次反围剿期间，不但极为重视军事问题，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也丝毫没有放松。1931年6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立和红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指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35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三个军均以2个月、7、8、2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4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都、瑞金、石城、宁化、会昌、长汀6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在扩大的6届4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判，并被排除出中央红军领导岗位。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于1933年2、3月间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正当第4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

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十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0: 是说让他人帮我做选择，就是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我来酌情选择。
1: 你又一次做出了全新的选择，且又一次做出了推翻之前选择的选择。
2: 第一是习惯性懒惰，第二是甩锅式选择。
3: 被优化了，然后完了才有了现在这个叛逆期。
4: 你的叛逆到底是为了叛逆而叛逆，还是你真的有什么动机要让你叛逆？
5: 如果他女儿看到他妈妈在这种玩票式的不负责任的求职，
4: 怎么叫不负责任了呢？
5: 听我说，
4: 他的出走也是一种出走。
6: 尊敬的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在这里面你也不是好收成，你话背背上上
1: 你毕业之后，我看了看，直接奔了大美新疆。
8: 我如果要是在那待着，编制肯定是有的。
9: 所以你想换工作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时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职业规划导师王恒老师，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欢迎佳英总。欢迎收看本期的《非你莫属》，今天为您带来我们的特别企划《选择的力量》，如何在职场当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说到选择，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选择这件事背后会折射出什么。
1: 就是选择也是我们学心理学必修的一堂内容，就是基于你的认知做出的决策与判断，它到底是利和弊之间的权衡。其实人一生都在去权衡，但是它权衡的底层逻辑是基于你的认知，还有你决策判断的顺序。
2: 我觉得要从小去培养这种选择的能力很重要，无论是我们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甚至是社会教育，其实都很欠缺的。大家总认为它应该自然而然发生，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选择的好选择不好其实是会改变我们人的一生的，应该去重视选择这件事本身的能力的培养。
0: 其实选择是一种能力，我们来看大屏幕哈，有很多我们总结的职场当中的选择。那么今天即将走上舞台的求职者会是什么样的选择？来，我们首先有请第一位我们今天的求职者走上舞台。宋佳颖，26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在读。
3: 大家好，我叫宋佳颖，今年26岁，来自河南三门峡。我目前是在北京读研究生，这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运营或者行政助理。
0: 好，欢迎你。一起来看一看宋佳颖的面试关键词：听言保食安。黑总，像不像天津人说的“听人劝，
1: 听人劝，吃饱饭，
0: 吃饱饭”？你想表达是这意思吗？
3: 对。
0: 那你怎么看选择这件事啊？
3: 就是之所以选这个关键词，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大的选择，就是几乎都是，身边人给我的建议。
0: 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3: 我觉得我的性格是比较乐观嘛，就是不会很容易因为负面情绪而影响到自己的。
0: 可是像你这样的一种性格，你会习惯于把做选择的权利拱手让与他人吗？
3: 也不是说每个选择都是别人他人帮我做，就是可能在报志愿呀，是否要选择考研这种事情，就是肯定还是会还是会听取他人的建议的嘛。
0: 就我不会选的时候就让别人选，
3: 对，
0: 我会选就我来选。
3: 对。
0: 那万一别人给你选错了怎么办？
3: 不是说让他人帮我做选择，就是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我来酌情选择。
0: 你成长当中有过这样的例子吗？
3: 就是我就是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吧，因为其实我高中学的是理科，但是其实我理科不是特别好，我就自己倾向于学语言呀或者学前教育这一类文科专业，但是我家里人的意见就是觉得理科好就业，然后最后还是给我填的理科。
0: 你学的什么？
3: 本科学的是计算机，因为我姨妈她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他就觉得这个行业前景特别好，就给我报了这个。其实我理科学的不太好，然后呢计算机他又是打代码肯定就是，然后我这方面就不太擅长，然后就想考研的时候就换个文科专业吧。这方面其实也是我家人给我的建议，他们觉得我目前学这个专业对以后考公啊当老师考编比较有帮助，就在他们的建议下就选了这个专业。
0: 4年前给你出主意的大姨呢？
3: 他觉得就是我不擅长就算了，我实在是干不了，那他也没办法。
0: 那你亲大姨是高三的时候都不知道你数学不好吗？
3: 他可能觉得我就是努力就可以吧。
0: 他觉得你努力可以，你觉得你努力改变得了吗？
3: 我觉得没有改变太多。
0: 经过你的学习和自己的思考，你决定要转换赛道了。
3: 是我大学毕业之后还是从事了一些和互联网有关的工作。
0: 你就是等于不是在校考研？
3: 对，我是上了2年班之后考的研。
0: 干什么工作了？
3: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一个线上教育的平台，做的是试卷开发，其实也它跟打代码没关系的，它是制作试卷的。 啊，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是一份算销售的性质吧，然后第三份工作就来到北京做的一个行政助理的工作，相关的工作。
0: 你今天来找的是运营、产品助理等岗位，你的研究生专业是思政教育。你又一次做出了全新的选择，且又一次做出了推翻之前选择的选择，这次的理由又是什么？
3: 就是我目前的专业它对口的工作可能就只是体制内。
0: 你这个今天我们面试当中几次出现了成语自相矛盾的现实版啊，我就问你，当时你考这个文科的研究生，当时考虑的就业方向是什么呀？
3: 老师之类的。
0: 是不是编制啊？好，那你为什么现在来找工作又要找技术类相关的运营产品助理？为什么又发生了什么？
3: 因为当时就是体制内的这一类是我父母给我做的规划。
0: 佳颖，我现在越面试我越觉得一问到关键问题就都是我爸妈、我父母、我父母、我父母。把我们刚才的那页 PPT 找出来。宋佳颖，你自己认领一个，你觉得你是这屏幕上哪一种选择？
3: 左右横跳吧。
1: 但是我听你总是说爸爸妈妈说倒挺像乖乖女的，往往是这样的孩子在选择的时候才会以家长为导向啊。
3: 当时的心态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特别强烈的想要去选择去干嘛，然后他们又给了我强烈的建议，那我就说好，那我就试一下吧。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想哈，你18岁那个选择父母帮你决定了，但是你考研这个选择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想工作再逃避？因为你工作，你看销售也好，助理也好，试卷开发也好，你没有找到你的价值所在。我们说选择其实是你价值观的一种外在的体现，所以当这个时候你是拿考研去选择逃避工作，然后你考研究生之后呢，又发现可能说你对，因为你对考公考编也不了解嘛，对吧？那你现在又在你的核心价值观里选择了自由跟安全感，或者是兴趣爱好，又做了你这个选择去逃避你的这个读研的这个过程，你总是选择一个去逃避另一个，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5: 我觉得他是很懒，不觉得吗？
2: 太对了，
5: 习惯性懒惰，
2: 懒惰。
5: 第一是习惯。

0: 性懒惰，第二是甩锅式选择。
1: 好吧，我之前我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吧，然后之前一直不没有正视，一直在逃避这个缺点，然后在经过他们的指出之后，我就是开始正视自己这个问题，就是也非常谢谢他们对我的指正。
2: 你给到我们的信息有这样几个描述，第一个描述是2024年选择考研是因为家里人希望我考公务员，你这次来舞台上找运营产品和助理的相关岗位是老师和同学建议的，对吗？
1: 嗯，
0: 其实好多的像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其实是没有选择的这种权利，其实好多的就是那种被动型的家长选择，告诉你就做这个事儿吧，当他觉得这个事儿哦，我听家长的话，然后呢我想反驳的时候，家长说哎你不懂，你太小啊，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一切都为你好。其实很多家长他容易犯这种问题，然后呢他就被动型的选择，实际上来讲他的选择这把钥匙我想问你是不是一直没有在你的手里面呢？不是你没有去争取，而是你压根儿就没有争取的机会。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不是特别被重视，包括我现在跟他们说我想去就是说我未来的就业就是我想干嘛，他们都会说那你考这个研究生干嘛呢，就是希望我按照他们规划的路一直走。
0: 我觉得就是嘉莹，我特别担心你的是什么，你在慢慢的活成别人眼中的嘉莹，而失去了真正的自己。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家长他本身就不具备选择的能力，而且很多的家长他会听大姑一句话，听大叔一句话，他们就觉得是真理，然后这种错误的真理再带给他，慢慢的潜移默化的让他去服从。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就在这个不论是升学的选择也好，还是职业的选择也好，确确实实存在了这种迷茫。
3: 不是黑总是这样的哈，我是强烈的反对大家所有人都要归于原生家庭的选择，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干预你的选择，最终你得有能力。我现在就是想要知道你选择我这个岗位你的筹码是什么，而不是你之前的过往，因为我们看的是未来，你现在告诉我你选择的筹码是什么，宝贝。
1: 就是我之前有过就是关于运营方面就是电商运营的经历。
3: 您的经历里面的成果是什么？我要选择你。
1: 好像没什么成果，好像没什么成果，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暑期实习。
4: 其实我建议你好好读研，未来就考老师就好了。其实你的性格挺适合当老师的呀。
1: 非常认同就是大家对我的评价，然后之前就是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敢去面对它，就是下意识的逃避。然后今天在就是各位那个对我的这个指正之后，我就是发现我如果不面对它的话，我可能就是人生就要就是可能走不下去。这样
5: 不是这样的，嘉莹，我其实特别想听到你来一个反对。我并不是没有选择思维的人，我也人生有我的想法是什么，你所有东西都是顺势而为的，逆来顺受的接纳。如果说你没有选择意识，你不会选择说我想去继续深造读研，你肯定还有你的底层声音，就是即使今天大家说了很多真实的客观现象，但是你能不能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你是什么样，你的那个小梦想是什么，小火苗是什么，为什么想去再深造，
4: 你喜欢什么？到底
1: 我喜欢，我未来是想开一家蛋糕店做蛋糕。
6: 多好啊，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啊，为什么不能讲出来呢？
1: 因为我就是之前其实很早就跟他们讲过，他们觉得就是不好。
2: 其实今天小宋同学的经历比较像一部电影叫《出走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你不是说孩子一下幼儿园你就去吗？等到啥时候啊？回头再说吧啊。
8: 李恒啊，你到底还能不能走啊？你可说过天地任我行。
9: 妈，这大宝脚踝上是怎么了？怎么轰成这样了？
10: 哎，问你话呢。
9: 是在幼儿园伤着了吗？上学的时候问老师了没？哎呀，
10: 咋回事了？问你呢。
7: 大宝没事，我也没注意。
10: 咱事儿都得小心一点。哎呀，你乒乓球，你
11: 叮了当啷，叮了当啷的，
10: 你快把球。

0: 捡起来这球不剩几个了。哎呀，你这把球还是。
1: 妞，妞，
2: 哎，妈咋了？来，爸，来，
1: 你。人的事儿不管了啊，明天我就走。
2: 咋了嘛？走哪儿去？
1: 谁也别。

0: 小朵说
1: 什么？
2: 有什么感触吗？
3: 人生是自己的，不能总是为别人而活。
2: 其实我也想跟很多家长说哈，与其让你的孩子选择结果，不如带着你的孩子去。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宋佳颖，你的选择是？
3: 我的选择接受。
2: 祝贺林院长，也祝贺佳颖。哎呀，谢谢林院长，对于这个姑娘全场一直的支持。
3: 谢谢您。非常感谢这位老板对我给我的机会，就是我也没想到就是会找到这份工作，就是非常感谢他愿意相信我。
4: 但老师，我其实特别希望他拒绝。
2: 啊，他拒绝。
5: 哎，我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你的结局如果是选择，我就有点凌乱，因为我凌乱的是林院为什么选择了他，然后在宠医院请一个前台助理，请一位研究生，然后你的选择是你为什么进入这个行业，选择跨界突破这个岗位，锻炼是什么能力，我没在里面看到你的认知迭代之后的决策力，我只是看到了你们盲目的被选择。
2: 我给你解释一下，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新媒体的账号，这个账号里做的就是跟宠物有关的，所以他今天来到舞台上看到了乖乖宠物医院以后，他觉得我适合的这个产品运营啊、内容啊，跟这个乖乖宠物医院做宠物赛道的有关系。
5: 那他咋不说呢？
3: 我选择这一份是因为就是首先是我自己有宠物，并且我也很喜欢宠物，就是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很好，然后其次是我目前也想就是为我的未来，我的人生理想积累一些经济上的筹码。
2: 开蛋糕店啊。
5: 对，我真在蛋糕店工作过，你回头你可以找我交流一下，我告诉你说体验感，你就能知道了。
2: 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和你的父母不知道怎么选，是因为你们压根儿也没得选，而没得选背后是你们作为一个人行走的大模型数据库，你们的数据样本太少了。所以很多家长的造成的问题就是自己很闭塞，还乐意帮孩子选，你不是他的前传，所有的子女也不是父母的后续，我们各有各的路，各有渡口，各有归舟。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3: 谢谢。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对我的人生影响就是我会更大胆，就是培养自己的独立意识，然后去追求自己内心所想需要的东西。
6: 被优化了，然后完了才有了现在这个叛逆期。
7: 你的叛逆到底是为了叛逆而叛逆，还是你真的有什么动机要让你叛逆？
8: 如果他女儿看到他妈妈在这种玩票式的不负责任的求职，
7: 怎么叫不负责任了呢？
8: 听我说，
7: 他的出走也是一种出走。
9: 尊敬的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0: 在这里面你也说是好收成，你怕被被生生啊，若不行啊，这里零零零。
2: 你毕业之后我看了看，直接奔了大美新疆。
11: 所以你想换工作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2: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45岁的叛逆期，现在还认为自己有叛逆期的请举手。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叛逆期？

0: 我决定的东西谁也改不了。嗯，这个算不算叛逆呢？
1: 不算，这是独断专行，一言堂，
2: 霸权主义啊！
1: 开个玩笑，
0: 这个不算叛逆。
1: 还有谁有叛逆期？
3: 我在去做简历筛选和选择的时候，我看到45岁以上的候选人，我会很矛盾，因为有的候选人他的简历真的很漂亮，但是真的45岁，他很难再找到工作。但是给他做简历筛选的这个人也满45岁了。所以这就是我内心非常非常矛盾的时刻。
2: 我这边是真叛逆，从2025年开始，我开始下腰劈叉翻跟头练刀。
1: 您是在董事会上下腰劈叉练刀吗？
2: 哎，是的。
1: 这样吧，我提一个建议，大国治理和乖乖宠物医院你们一块儿开董事会吧，一个叛逆期的，一个下腰劈叉练刀的，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何林芷，45岁，重庆三峡学院工艺美术设计专业。
4: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我叫何林芷，来自成都，今年45岁。我想面试的岗位是主播，还有设计师。
1: 好，欢迎你。
4: 谢谢。哎，
1: 45岁，我怎么跟你站一块儿？我感觉我像45岁。你有孩子吗？
4: 有。
1: 男孩女孩？
4: 女孩。
1: 多大了？
4: 今年刚好18岁。
1: 你闺女有过叛逆期吗？
4: 有，她的叛逆期就是耍耍小脾气嘛。
1: 哦，就小朋友的那种。
4: 对对对，因为我太好说话了，所以说她在我这儿也叛逆不起来，基本上是我比她叛逆。
5: 就是当这个青春期撞上了更年期。
1: 您是这45年一直处在叛逆期呀、啊、还是说您进入45岁的关卡以后才开始有了叛逆期？
4: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之前算是乖乖女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叛逆期都不明显，很多的想法都是被父母给罩住了，都觉得父母的想法是对的。嗯，而且按照他们的想法走到现在也还蛮顺利的。就因为行业的一个走下坡路，我是被迫被优化了，然后完了才有了现在这个叛逆期。是的。
1: 原来是什么行业？
4: 房地产设计师。
1: 你从00年开始就做设计师，一直做到了。
4: 对对对。
1: 哇，其实你等于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做和设计有关的。
4: 对对，之前在过这种安定的日子的时候，我很多次想过如果我不这样过我会怎么样，但是我都没有那个勇气踏出那一步。因为这一次契机是坏事儿，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好事儿，让我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生活，就叛逆一下呗。
1: 你是去年被优化的？
4: 对对对。
1: 优化之后工作经历就没有再写，但是据我了解你还干了不少事儿。
4: 因为优化了之后呢，我也尝试找工作，那时候正好在我孩子高3的这个节点，所以说我也不敢懈怠。我发现我的年龄只能找到像什么外卖员，餐厅服务员，滴滴师傅，别的都是卡在35岁了。所以说我就尝试去开了滴滴，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奇遇吧。我开车然后遇到了一个老板，他说我觉得你普通话也挺好的，形象气质各方面都还不错，更适合做主播。他说我正在卖这个鞋子，我有我自己的仓库，因为他就是一个主播，他就卖鞋子。那么我就去仓库里面，然后搬货理货，然后跟着他学习，给他当助理。当时就尝试着做了主播，卖鞋子。
1: 卖的怎么样？
4: 销量还可以。第一个月呢，我大概流水是6000多块钱。
1: 鞋单价多少？
4: 几十块钱，100来块钱。
1: 后来呢？
4: 我孩子因为在重庆念书，那时候我家人都在成都嘛，我就要回重庆，所以说我就只能放弃这个事情，然后就改做了娱乐主播，就唱歌。那时候也还挺好的，第一个月还靠打赏有3000多块钱收入。后来我觉得这性格不太适合吧，也不是很喜欢这种娱乐主播。
1: 你不是卖过鞋吗？啊，你就重操旧业，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你卖鞋这个主播的技能，好不好？
4: 但是我确实做这个主播的时间不是很久啊，希望各位老师谅解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来，就是我脚上的鞋，它是纯牛皮制作的，上面还有网眼透气，而且很轻，跳起来也很轻，价格只要99块，都不要100块，大家可以在下面点点赞赞。
1: 这个鞋累不累脚啊？
0: 一点都不勒脚，因为它后面做了这个全皮的设计，这边里面是网面的，然后它的鞋垫是皮面的。
2: 但是这个款式感觉好老呀。
0: 这个鞋是经久不过时，特别的经穿耐用。
1: 多少钱一双啊？
0: 只要99块啊！今天买是巨大优惠呀、啊，以前是卖199的。因为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鞋的生意，所以想跟大家交个朋友。
2: 我今年40岁，我穿这个合适吗？
0: 当然合适了，我今年45岁都穿这个合适。我觉得这个鞋子百搭，什么都能搭，而且特别轻巧，你不管是爬山啊、运动啊，都是可以的。
3: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品特卖的一个展示，因为第一点，从商品展示环节来说，这双鞋穿在你的脚上，你并没有今天把它呈现给直播间的用户们，它的做工什么样子，它的设计什么样子。第二呢，从整体的场景用户来说的话，我们并不知道今天谁适合穿这一双鞋。刚刚有直播间的用户去问了，说我40岁能穿这双鞋吗？但是你其实在这个环节你并没有接住这个问题，你要告诉大家这双鞋子适合全年龄段，或者说它针对于40岁以上人群可以穿这双鞋，那你直播间的用户就会更知道我们谁适合这双鞋。
2: 哎，你好像还设计过珠宝新品研发。
0: 对对对，以前我在香港做那个珠宝设计，但是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做了一段时间，
4: 那段设计有点久远，是在2001年的时候。
5: 因为我们要看到你的对设计的构图，包括它的对美的标准，对吧？场景的打造，那么我们下来才好给岗。
0: 我确实是没有准备啊，但是这些项目是可以查得到的，因为在成都也是蛮出名的。我觉得各位老师可能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来这里主要不是想竞争一个我以前的舒适区，不是设计师岗位。为什么我没有带以前的？我为什么叛逆？我就是想把之前的东西都打碎掉，现在重新开始。
1: 我觉得你的职业发展通道是非常清晰的，一直是在做设计，而且从你刚才的展示来讲，你不适合做主播，但是你又把这个设计师这个职位放在后面了。你的答案让我们凌乱，不像一个45岁的人的选择，真的就像一种叛逆的人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要随波逐流的去选择一份职业。
2: 我觉得他不是随波逐流，是选择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人生，他其实在人生的每个节点都是叛逆的。你不是45岁才开始叛逆，你2007年结婚用1个月的时间离婚，然后你2017年孩子10岁的时候你就选择了再读书，所以你看他的人生一直是叛逆式的选择。那我想问你，就是你在45岁再叛逆的时候，你内心真正的渴望是什么？
6: 就是你的叛逆到底是为了叛逆而叛逆，还是你真的有什么动机要让你叛逆？这个是需要搞清楚的。如果你形式上总是觉得叛逆才是对的，这个动机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的。
4: 你的内心有叛逆的小孩的影子，但是你又是生活在一个这个年龄成熟度的认知，所以你呢在所有的表达里面让我非常凌乱的是，我不知道你今天来非你莫属到底想干嘛。
0: 我就是想来面试主播，想尝试一下我以前没做过的。
7: 如果你真的认真的是想要面试主播的话，刚才那段主播的考核你就应该做充分的准备，显示了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为了我这个叛逆，我放下一切努力一把向前冲。
0: 各位老师，这个事情怪我啊，可能太紧张了，真的并不是没准备，昨天晚上都准备到2-3点钟。实际上如果说我能安稳的在那个职位上做到退休，那我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个叛逆了，就是这个意思。
8: 所以他也不是个叛逆，他就是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7: 除了主播之外还做过别的吗？
0: 我在横店当横漂，当演员。
4: 那你是做什么类型的演员呢？
0: 现在就是群众演员，就是背景板。我只给了自己2年的时间，我也报了那个学习班，在学习表演，包括台词、身材、形表，我都在学习。
9: 你听说过4个字吗？40不惑。有一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说，40不惑是不让霍霍别人了，我补半句，40不惑也是不让别人再霍霍自己。你都45了，
0: 您的话跟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说得很像，但是一方面他们也挺羡慕我的。
9: 知道为什么羡慕你吗？因为四十五

0: 醉的人就跟那仓鼠一样，得一直跑，停不下来。停下来了，房贷、车贷、爹妈的药费、孩子的学费、课外补习班的钱，都得停。手停、口停、脚停、家停。所以40到45岁，甚至到50岁的很多中年人，是一刻也不敢停。他们羡慕你，是因为你能停下来。你到横店去做横漂，我问你，你学补习班，你学演员，2年这钱花完了以后怎么办？说主播我不乐意做，设计师又是20年前，你这叫面试吗？我们今天叫选择的专场。我觉得你也有点跟前面那小姑娘一样，人家还好在有个爸妈给她兜底，你都45了，谁给你兜底啊？姐姐，
1: 我自己给自己兜底。
0: 你兜得住吗？
1: 兜得住。
0: 兜得住你来干嘛呀？
1: 那我是愿意来过来跟各位。
0: 你愿意来，你有什么呈现给大家的？
1: 是，我也有活我自己的自由，在我没有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下，我想要的不是那个，你给我也没用啊。
2: 如果你希望让自己可以在任性的叛逆但是有规划的做选择的话，至少你要梳理一个，我对未来我向往的方向有1、2、3是哪几个，我现在积累到什么程度了，能说明白。现在我好像感受到的是，我们只有叛逆的心情，但是没有叛逆的能力。
3: 通过聊天我发觉了他有2个优势，40加的女孩子她的确是能为自己负责了。你看她前面的收入是不错的，女儿也已经成年了，
2: 对，
3: 家庭的压力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是想任性的叛逆的，按照自己的求之不得，纵千万人勿往矣的这种精神去选择，我很欣赏。我教给她一个小招，您看行吗？你如果不能给我更多，那你就要的足够少。你现在是没有说我要的足够少，所以呢大家就会对你要的多，因为你也要的多，你交换不起。
4: 蓝哥，你在纵容他。我们都是有女儿的家长，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给我女儿树立了一个标榜，树立一个站在职场人当中正向的标榜。如果他女儿看到他妈妈在这种玩票式的不负责任的求职，
3: 怎么叫不负责任了呢？
4: 听我说，
3: 他的出走也是一种出走，只
4: 是
3: 说他带着自己的过往，
4: 这是不
3: 正向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为什么不是一种勇敢呢？
4: 您愿意对这种玩票式的求职买单吗？
3: 他如果是18岁，我不愿意。他如果是45岁，而且欲求很不高，他都能免费的给那个老板打工，为什么不带着这样的呢？
4: 16000，您告诉我，他的欲求很不高吗？好，那我就想问您，您给他什么岗？您给他主播岗，他符合主播的要求吗？
3: 可是他欲求如果足够低的时候，大家跟同龄人玩一下怎么？我也40多岁啊，
4: 我为什么要跟他玩？我们作为一个40多岁的人，一个中年的女性，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些求职者要树立一个标榜。我可以接受一个年轻的孩子在舞台上去放纵自己，去给我们大家伙玩票式的求职。
3: 恰恰相反，我不能允许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放纵自己玩票。
4: 那是您的管理理念，我有我的管理理念。
5: 任何人任何年龄都有再出发的权利，但是你再出发再做重新选择的这个态度是要诚恳且认真的。
2: 重新终于有机会可以为自己负责了，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展示自己身上的一身才华和
3: 甚至说他都没有，所以他想体验一下。那在45岁的时候没有负担的时候，解放自己的人性，这也是一种勇敢啊。
5: 除了勇敢，在做选择的时候还要做选择前的准备。
2: 对，有勇敢的心态，但是没有计划的能力。当你叛逆的时候，你先把你的筹码摆出来。
3: 我认为筹码有2种，一个是我给的足够多，另一种是我要的足够少。
6: 不管是给的足够多还是要的足够少啊，就是我们作为80后的这个同龄人啊，就是我们在选择职场的时候，今天我们所有的选择都要成熟，而不是说哎呀我要做主播呀，哎呦天马行空的这些。他今天完全可以沉下来，甚至在市场在运营等等某一个领域里边，我今天就做小白，踏踏实实跟着我做，那他通过2年的时间他一定会崭露头角。
3: 他就2年的时间又能怎样？
6: 他浪费完了2年，他还要再浪费几个2年。
0: 佳英你多大？
7: 我比你小2岁。
0: 从你最近一次录完《非你莫属》离开这个舞台之后，大概给我说说你干了什么。
7: 说实话，我做了非常多的选择和尝试，我甚至也可以用叛逆来形容。我当时是因为我的身体和情绪都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发现哎，我的身体带不动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被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在我去做自我的这个身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我又去干嘛？我想的是哎呦我都这样了，我能不能以我这个经历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是有投资参与了一个做身心压力管理的。那与此同时，因为原来我的经历背景

0: 是在上市的人力资源公司做过，所以我呢还做了一些企业服务。为什么姐姐？因为人要吃饭的，就我和你一样是超级打工人，对吧？人要吃饭的，你必须要为你自己所有的生活买单的。那我也得看，哎呦，我这些钱够不够用啊？我这些钱能不能足以支撑我3年5年，就是什么都不干？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危机感的。我们俩一模一样的，上有老下有小，我看到你就像看我自己，就要照镜子一样，你知道吗？随随便便的说，哎，我就要任性一把。我觉得除非你有足够的资本，如果你没有，你真的是要归零。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请佳英总分享她经历的原因。
2: 但是当你没有更好的工作，就像我说的，我找到工作都是什么那个服务员啊，如果是我服务员每个月挣3000块钱，跟做这个群演我每个月做3000块钱，我更愿意做群演这事儿。
3: 我恰好看过一本书，这个书就叫选择的权利。那书里面讲，选择有3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叫勇气、承担和长期主义。勇气就是刚才姐姐们说的，说鼓励你做自己。所以当你选择的时候，你是需要改变自己，需要勇气，这个你做到了。但第二点叫承担，我觉得今天在座的很多人给的你比较实际的建议，是在问你，你到底能不能承担？如果你失败了，如果你这么儿戏做了选择，你失败了，你怎么面对自己？那第三点是关于长期主义。如果是刚才那个20岁的小姑娘，我们可以让她每3个月换一次去体验，那个没有问题。但今天如果咱们已经45岁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选择放得稍微长远的去做考虑，而不是很短期的去尝试？
1: 我就希望你想清楚，你有没有给自己人生兜底的能力。那接下来我再和你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主播或者设计师的岗位，你的期望薪酬是16000到无上限，您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
2: 无责底薪啊，999。
4: 什么？录节目很久了，第一次听到这个999啊。那实习生他都会说，我希望按天是100到200，你这个999是怎么来的？
1: 建议你们就根据他的这个回答，又能再次判断他。工作地点不限是吗？好，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何林指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乖乖连锁呢，全国有60多家门店，给你个运营的专员的一个岗位啊，无责底薪呢是4000加，之后呢，跟着我们的运营经理去学习。如果你能踏踏实实的去做的情况下，2年之内的话肯定是月薪过万。
2: 倪院长，咱们那个运营是主要做些什么事情啊？
5: 跟着我们的运营经理呢，看数据，做数据的分析，去帮助门店呢做一些整个的业绩啊，还有标准化流程的一个提升。
1: 好，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何女士，您的选择是？
2: 谢谢林总。作为45岁的我，我深知自己的缺陷在哪里，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上限在哪里。确实是我对数字类的东西不是很敏感，对那种特别程式化的工作我不是很擅长，所以说我从内心的感谢林总。
4: 我觉得当你说谢谢再见那一刻，我反而是内心是觉得为你感到庆幸的，因为你从现在开始，至少你要结合今天的体验思考自己，重新定义选择的标准。啊，如果你过往的人生是很顺遂的，被时间规划选择做设计师，那你现在可以学习一些设计自己人生的方法，不光是为你，也可以帮你女儿做一些前面的探路。确实是你准备草率了，叛逆也有一点点不负责任了。
6: 的确是岗位不能给你留，我要为单位负责。可是呢，朋友可以交。40岁之后，我们要承担做出选择的后果。如果你能承担，我愿意同行，因为出于欣赏，并不是出于职业模型的完美。
1: 希望你从今天开始走好你的每一步，也衷心的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的工作。再见。
2: 谢谢。我觉得在45岁，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够了。

0: 尊敬的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在这里每年都是好收成，年华白白生生啊，萝卜青啊，青零零零。
2: 你毕业之后，我看了看，直接奔了大美新疆。
3: 所以你想换工作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2: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他大概是对梨园行感兴趣，粉末人生啊，我猜的对不对呢？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登场。
0: 大家好，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欢迎你。
0: 好的，谢谢。
1: 28岁，来自泰州学院音乐学专业，函授本科学历。
0: 是的，
1: 唱得挺好。
0: 谢谢。
1: 前头有几个高音，就你往上起的时候，
0: 不太知道是不是今天晚上吃多了，咱们节目组的饭菜太好了。哟，
1: 这制片主任呢？制片主任呢？你一会儿不行，再给我们再来一个，行不行？这开场的这个，咱就算这个开胃菜啊。
0: 好，
1: 面试关键词。我这么猜行不行？就是你18岁的时候，真正的发现自己喜欢戏曲。
0: 其实并不是，我从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戏曲了。主要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会带着我看一些戏曲光盘，再后来看一些戏曲的比赛节目。就这样，就是，对文艺就初步了有了一点点的兴趣。
1: 可是我看你2016年的时候学的是一个跟音乐类完全不相关的专业，为什么呀？
0: 农村出身，父母也不知道。哪有学文艺的，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培训班。然后我给我妈哭诉着说我想学戏曲，我妈说孩子你现在给我钱我都不知道把你拿往哪送。然后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有了手机和外界戏迷联系上之后，才知道了河南省艺校有一个戏曲表演专业，自己的梦想想去试一下，然后给我爸要了500块钱，我自己单枪匹马的坐大巴车去考了戏曲表演专业。很幸运的是考上了，录取通知书也给我发下来了。
1: 多好啊。
0: 但是一方面我大学录取通知书也下来了，就是两边让我选择，我当时就陷入了矛盾当中，
1: 确实不好选。
0: 为什么最后我选择了上大学？因为已经高中毕业了，然后我要回过头来再去上河南省艺校的5年制的中专，我就感觉有点亏，所以说思来想去就这个放弃了戏曲，然后选择了大学。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的一个路口，我可能一下子就偏离了很远，就把我的梦想偏离到一边去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放弃过对戏曲的热爱。这个课余之间，我都会拿着一个蓝牙小音响，放着伴奏，然后会到周围的公园里面呀，散散步，唱唱歌，唱唱戏。大一的时候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跟着著名表演艺术家去学习3个半月，免吃免住免学费。然后我就把我的文件包括唱腔的 U 盘给人家寄过去了，然后人家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被录取了，说几号几号来报到。当时跟着著名表演艺术家苗文华老师在河北邯郸的东风剧团
1: 学什么剧？
0: 学了豫剧桑派。当时
1: 你既然是学豫剧也爱唱豫剧会唱豫剧，你给我们唱一段豫剧吧好不好？
0: 好，
1: 大家也感受一下。
0: 好。

0: 好的，谢谢大家。
1: 虽然说咱可能不太懂这流派，但是能听出来他在刚刚的这个选段当中的表现可以说收放自如。
2: 对，我觉得第一个开场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是一个爱好，可能是说这个能感受到专业了。
1: 你毕业之后，我看了看，直接奔了大美新疆，
0: 是
1: 到了豫剧团，
0: 有一个新疆呢，也是特别酷爱痴迷戏曲的一个叔叔，到我临实习的时候，他就说我把你介绍到我们这个新疆兵团豫剧团去，然后顺利的通过了考试，留在了新疆的兵团豫剧团。事业编还没有那么快就下巴啊。
1: 那这么牛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没待下去呢？
0: 我如果要是在那待着，编制肯定是有的，只不过我在那待的时间太短，还没到那个一步。为什么走呢？第一个，当时刚毕业，心气不稳，总感觉到好像，哎呀，把我一辈子拴到新疆，我父母离我那么远，这个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一辈子在那儿，好像心有不甘。再加上当时团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外面，人家都已经买房子了，当时把我安排到了宿舍里面去住，就我自己，当时我在那里面也是属于年龄最小的，一个人也很孤单，然后到最后就回来了。
1: 你选择去新疆之前，你不知道会面临这些事儿吗？
0: 因为当时别人介绍就说是事业单位嘛，省级单位，说条件特别好特别好，我觉得就是编制嘛，我就大家都说编制编制，我说编制觉得是个铁饭碗。
1: 你是奔着条件好有编制去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选择就让我很困惑。
3: 我能理解你，如果当时他22岁，背井离乡啊，然后那个2000多公里，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啊，就是做出这样的这个选择是可以能被理解和接受的。
1: 因为你这个小智后边的经历也比较丰富，我在这儿我就要第一次的跟你确认啊，你今天来找的这些岗位也是令我大开眼界啊。插花师，宠物，你是想去宠物医院还是什么？
0: 宠物美容造型吧。
1: 化妆造型是给
0: 人？
1: 给人。摄影摄像你干过
0: 没有？
1: 哦，装潢设计
0: 也没有？
1: 也没干过。好，文旅演员干过吗？
0: 干过。
1: 在哪儿干过？
0: 一个大型景区，只有河南西旧换城，工作了2年多，当了2年多的实景剧演员。我写的这几个其实也不是我的拿手领域，只不过呢，我就是，你看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很喜欢艺术，就是我除了喜欢艺术之外，我对这个审美方面的一些行业也都特别喜欢。
4: 政治你喜欢的我也喜欢，但是我就不敢写在当做我求职的方向，因为我知道我找不着。
0: 为什么我写这些呢？我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不算太大，我现在呢就是觉得还可以在这个紧短的时间之内去学习这些，我觉得还有一个学习的时间和机会。
4: 这些岗位好像应该都是带技能上岗的，而不是边学别人给你钱让你去做的。
1: 你的意向企业是中企是华阳，你觉得你写的这些岗位中企是华阳能给你提供哪个？
0: 我好像看到中企是华阳里面有那个好像演员之类的。我就好像是在船上表演吗？还是
1: 你能接受的每个月你干多少都是这个，就干不干都给你这些钱的基本工资是多少？
0: 无责任底薪也要5000块钱左右吧。
1: 好。

0: 黑总，你先根据他的报名表，先告诉他他的这些岗位，中企世华阳能不能提供，能提供是哪个？
1: 我这个公司很难提供，因为呢，插花也好，宠物造型也好，化妆造型也好，文旅演员也好，这个在船上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岗位涉猎的。
0: 好，演员呢？
1: 演员我们分专业的演员和娱乐部的一些互动型的演员。专业型的演员呢，一般我们船上是和一些演艺公司去合作。如果就是说你愿意去做一些互动型的演员，我觉得至少他的过往经历上来讲呢，还是有点机会的。
0: 好，你除了豫剧还会唱什么呀？
2: 唱一些经典老歌吧，像邓丽君的啦，杨钰莹的啦，因为我唱的，因为从小受这个戏曲当中大多数都旦角戏，所以说我耳濡目染的学的都是旦角戏，就是反串啊。
0: 那你即兴给我们唱两句行不行？
1: 我想听一听。
0: 经常你
2: 唱一个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吧。

0: 尊敬的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想必这样一说话，大家才真正明白我的身份，反串演员。是的，站在大家面前的正是一位先生。那么如果大家看在眼里，觉得刚才台上的小智唱的女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像，表演的呢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美的话，希望大家再次给小智来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你们的掌声再次给我，让我谢谢了。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你们的掌声是对演员最深的祝福，也是最棒的支持。我看大多数的朋友都在给小智鼓掌，但是有极个别的朋友没有给小智鼓掌。我猜出来什么原因了，因为我每次到一个地方演出的时候，都有很多朋友提出质疑。什么质疑呢？很多朋友说，哎，小智，你在舞台上说话的声音那么粗犷，那么爷们儿，但是一唱戏的声音又是那么温柔细腻。很多人说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什么？说不敢相信你在舞台上是真唱的。很多人说你是不是对的口型，是不是放的人家的原唱，是不是假唱的。我想咱们今天在场的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疑虑。那么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能够检验小智到底是真唱还是假唱，朋友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方法？
1: 现场点歌，
2: 走下舞台。
0: 有个词儿说得好，叫滥竽充数啊！我跟着音乐唱，你们也听不出来小智到底是真唱还是假唱。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点干货，我给大家关掉音乐，给大家清唱几句，好不好？到底是真唱还是假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好不好？
3: 好。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我看到那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小珍，那我突然有了一个好的想法啊、我想在下一首歌的时间，我不想站在舞台上唱了，我想走下舞台，走到朋友们中间，走到朋友面前，把最真情的歌声和最真诚的祝福送至你们面前。但是我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朋友们，我走下去唱，你们欢迎吗？
1: 欢迎欢迎。
0: 好，请帮您的掌声。那么接下来的一首串烧歌曲送给你们，你从。

0: 声告诉我要不要走下去。
1: 好，谢谢大家，你们掌声是对演员最深的祝福，也是最棒的支持，谢谢，感谢，来，祝您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还有那边的朋友招招手好不好，让我看到你们，谢谢，八方来财，谢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顺心，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好，大概就是这样，唱完一首歌曲。
2: 小志挺好的，反正我感觉你这个豁得出去和感染气氛这个劲头，
3: 黑姐绝对适合你。
4: 对，大佬，我现在有感觉了，忽然之间我觉得船上有个岗特别适合他，主持人。我们船上会有一个主持人的这么岗位，就是又能 hold 得住全场，而且呢又有一个承上启下，而且能做策划，我觉得是特适合他。你刚才的这种演出是这种复合型的、综合型的演出，非常棒。
2: 好，接下来我们考验一下你的职场情商，来看大屏幕。领导让你评价同事的工作，对方有不足，你会直接说还是委婉提？
5: 肯定是委婉提了，因为作为同事嘛，然后我们都属于同一级别，然后我会委婉的去给领导大概点一下啊，然后还是要多说他的优点。
3: 挺好的，我对小志刚才这个回答我还是挺满意的，我觉得情商是在

0: 见的。
1: 来，我们先来看大屏幕。其实你的粉墨人生呢，契合我们今天选择专场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横跳了几个不同的岗位和行业。
2: 嗯，
1: 我看这图，你还做过戏曲老师。
2: 嗯，就是现在进行时。
3: 所以你想换工作的这个动机是什么？第二个，这份工作现在有什么样的因素是你最忍受不了的？
2: 还是因为就是工作比较单一，再加上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薪资水平上面也达不到现在的，生活开销比较少，再加上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新的突破。
0: 我这个行业实际上来讲，我总结的船员两个字就漂泊。我们每年会长期有6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能够回家的，长时间的在海上工作，你能不能够接受？
2: 可以，因为我觉得专心去做这一件事。
1: 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你来找的这个期望薪酬能够接受的是最低5000，工作地点全国，然后我把你摄影摄像和装潢设计给划掉行不行？
2: 好，行。
1: 哎，然后插花师还留着吗？
2: 那就去掉呗。
1: 啊，
2: 咱们今天好像也没有
1: 宠物美妆，我建议你
2: 可以留着吧。
1: 行吗？
2: 今天留着吧。
1: 啊，给人化妆造型，
2: 那也可以删掉吧。
1: 那接下来就请刘登的各位企业家根据朱正志今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最后还剩一盏灯，谈钱不伤感情。
0: 中体是淮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呢，给你的岗位呢是娱乐部的主持人岗，然后工资的话呢在6000+，未来的工作场景呢随船出海，但是第一个你要先考证书，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第二个呢，你要符合我们主持人的相应的标准和要求。
1: 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有没有就是晋升空间？
0: 在娱乐部，我们最大的晋升空间是娱乐部的总监。
1: 朱正志，考虑一下，选择中体是淮阳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谢谢，我还要回去再好好的斟酌一下，好好的斟酌一下。
1: 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今天整场面试，我们也挺高兴能认识你，这是第一。第二呢，辛苦了，唱了这么多哈。
2: 谢谢各位企业家，谢谢主持人。
1: 再见，朱正志，
2: 再见。现在的工作，仔细考量一下，应该比做那个工作应该更舒服一些，而且工资应该也比那要稍微要更高一些。
1: 好的，到这里我们今天选择的力量，如何在职场当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就结束了。三场面试过后，您觉得选择是什么？
4: 选择呢，一定是我们经过深入的去了解思考之后再做出的决定。
5: 觉得选择是通过自己认知的做出来的决策力，然后最终对自己做的决策而负责的结果，一定要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做出结果的认同。
1: 我们今天总结了一些在职场当中比较普遍的选择情况。小猪他可能是一个左右横跳，他的选择还是蛮多的啊，有的选我觉得也挺幸福。
6: 我们经常听一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但是今天整场下来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点非常关键。第一个是我觉得选择和努力来讲，他俩其实是具有互补性的。第二，我们其实努力是为了拥有更好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1: 我觉得选择力是一个人认知能力的全方位立体式的展现，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衷心的祝愿所有的朋友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都能够选出你的最佳项。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来，首先呢，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影视演员葛四，四叔，欢迎。
1: 好，欢迎四叔，欢迎。
2: 喜剧人何欢，欢迎。
1: 好，欢迎何欢哥，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来自国家话剧院啊，上演过百余场的这个舞台剧，塑造了非常多的鲜活的形象。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房子斌老师，有请。欢迎房老师。您好，您好，房老师。
2: 欢迎房老师，您好，您好。来，跟我们天津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演员房子斌，上台鞠躬。嘿，是应该这么说吧？
1: 这个
2: 到位，
1: 房老师，
3: 别，
1: 您这不是来当家，这是要踢馆来了，这是。
4: 我晚上我连觉都睡不着啊！我当时听见钱劈下来了，我要不是在车里，我就跳起来了。要不然，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这一辈子我都放不下来。书记，我敬你。
5: 这一半啊，
4: 没事，
5: 一半，
4: 好评。还，哎，
1: 看到房老师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问问各位相声演员们，都能想到房老师塑造的哪些个荧屏角色？
6: 县委大院啊，对，
7: 九九归一，
8: 人世间嘛，
1: 啊，人世间没错。哎，看来大家对房老师的戏都非常熟啊。但是啊，这个房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可能有点冒昧啊。
3: 没，
1: 就是我们啊，可能看到您，首先会呢，哎，大熟脸对吧？或者是巨抛脸，但是可能会把您的名字啊，有时会忘掉，是吧？那您会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呢，还是您觉得也是一种欣慰？
3: 其实我反倒觉得这个称呼啊，我自己挺喜欢啊。最起码呢，有一点，我这个角色让观众记住了，因为演员演的是角色，
1: 对，
3: 四叔您说对吧？
1: 对。
3: 然后呢，所以说角色要是演到位了，观众记住了，先记住的是角色，所以呢，巨抛脸我不害怕啊。然后另外呢，我的老师跟我说，演戏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呢，我也希望自己到老了拄着拐棍，你还能上台演戏，您就是这个，
1: 好。是这样的啊，那您小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我有演戏的天赋？
3: 就是那时候上哪儿？少年宫。正好北京市少年宫有一个朗诵组，哎，说进去吧，也不知道干什么的。老师说你念段课文吧，我当时就好像就念了一段，当时学了一个课文，念了一下，没过两天就一封信寄到家里了，说你被录取了，就从四年级开始就进了北京少年宫，就学表演。也不懂什么叫表演，反正就讲故事吧。很荣幸，那时候跟谁呢？孙敬修老师还学过一小段。
2: 孙敬修爷爷说讲故事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3: 是的，是的，小时候就听那话匣子，就是收音机，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广播了，小朋友们，是不是这个？
1: 没错啊。
3: 然后还有他的弟子，也说他的学生。

0: 军老师学的表演。
1: 哦，
0: 再后来呢，就是大了点了，少年宫你得出去，你太大了，然后就去了中央电视台音乐艺术团学了点。所以呢，高中毕业的时候觉得不行，我喜欢这个，
2: 嗯，
0: 然后就想考艺术院校，就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
1: 嘿，那这个您小的时候属于哪种小孩呢？是成绩特别好的那种吗？
0: 成绩还行，
1: 还行，
3: 那就是好，
1: 对，
3: 就是
0: 好。别在群英会还是谦虚点儿。
1: 这个我跟大家说说吧，这个房老师嘴里的所谓的还行啊，您当年高考我听说是免试被录取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呢我的高中呢是北京的重点高中，
1: 嗯，
0: 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政策，高考之前有一个会考，
1: 嗯，
0: 只要你会考成绩就是优，然后专业课呢，中戏的专业课要是通过了，
1: 嗯，
0: 就可以高考免试。
1: 哦，
0: 不好意思，然后会考呢，
1: 嗯，
0: 就是几门有点小优，
1: 嘿，
0: 然后我就高考就免试，
1: 哦，
0: 就进了中戏了。在那段时间呢，正好呢，我高中呢是得了北京市十佳中学生，
1: 嗯，
0: 高中呢推荐我进北外西班牙语系。
1: 哎呦，
0: 然后我说我不太想学语言，
1: 嗯，
0: 就是想当演员，
1: 嗯，
0: 然后我就拒绝了那个高考免试的那个学校。
1: 哦，
0: 恰恰一拒绝之后，
1: 嗯，
0: 哎，中戏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1: 嗯，这个听明白什么叫还行了吗？
0: 没
1: 啊，还行就是北外跟中戏之间我还得拒绝一个，而且还是免试啊。我问问这个四叔跟这个何欢哥，如果你们面临同样的选择，你们会怎么选？四叔怎么选？
4: 我也好像遇不到这种吧，我遇不到，我选择不了，我遇不到，你能遇到吗？
3: 我必须要选呢。中戏我考了两年，
1: 嗯，
3: 中戏在我心里，那就是我上中戏我就成了，
2: 哦，殿堂级的，
3: 对。
1: 那这个当年啊，通过这考试之后到学校，当时班里有哪些个同学是现在大家还比较熟悉的吗？
0: 现在就是夏雨老师。
1: 哦哦，那是您同学，哦，
0: 对，同班同学，
1: 嗯，
0: 然后还有现在演了很多作品的田雨，
1: 哦，
0: 田雨老师。
1: 哦，你们这班雨挺大的。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我太太杨雨婷也带着雨。
1: 哦，哎，那当年他们在学校里是什么样子？
0: 你看，你像夏雨当时是属于头戴光环呀，
1: 嗯，
0: 双料影帝啊，
1: 对，
0: 进的班里边，
1: 嗯，
0: 然后我们那看起来哇，
1: 嗯，
0: 那样，
1: 嗯，
0: 但是第一节课老师就说了，
1: 嗯，
0: 在我这里全是学生，
1: 嗯，
0: 没有影帝，
1: 哦，对，
0: 人家夏雨也做得特别好，
1: 嗯，
0: 每天谁有段子来来来，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
1: 嗯，
0: 老田是我们俩是基本上从一入学就一块儿来演段子，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刚入学。那时候老师做练习叫动物练习，
1: 嗯，
0: 同学演猫啊演狗啊，我俩商量就是说，
1: 啊，
0: 这演员就得跟别人不一样啊，
1: 嗯，
0: 那天交作业放几个四方那个堆儿放在那儿
1: 啊，
0: 我俩就趴在地上，
1: 嗯，
0: 就来回顾一下，嗯，来回穿插顾一下，
1: 啊，
0: 老师说停，你俩演的什么？
1: 嗯，
0: 老师我们俩演的是牙齿里的蚜虫。
1: 嘿，哎呀，
0: 所以但是呢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四年我们俩合作特别多。
1: 嗯，
2: 我听您这么一说，这俩人感觉特别鲜活，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我也知道当年为什么我没考上中戏了，不够鲜活。
1: 你演不了蚜虫。
0: 那时候呢，也是大三，有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那时候什么呀？是副导演到学校里去亲自看人，
1: 嗯，
0: 看，哎，这个行，这个行，
1: 嗯，
0: 然后就把我挑上了。
1: 嗯。
0: 当时呢，一个古装戏叫《凤阳小子朱元璋》，
1: 哦，
0: 让我演朱元璋男一号。
1: 哎呦，
0: 二十集电视剧，
1: 嗯，
0: 给了四万块钱，
1: 四万块钱，
3: 那
0: 对，
3: 九七年
0: ，
1: 九七年的四万块钱，
0: 九七年，
2: 对啊，很厉害
1: 啊。
0: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款，
1: 啊，
0: 关键就是这戏拍完之后，
1: 啊，
0: 就剩一半了。
1: 怎么就剩一半了呢？
0: 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在无锡的影视城，
1: 啊，嗯，
0: 我们在那古城里拍戏，
1: 嗯，
0: 那时候讲究什么呢？九七年。VCD，
1: 嗯，
0: 就是各种片子，
1: 嗯，
0: 哎呦，到那儿可有片源了，买这个买那个，再加上无锡产什么呢？紫砂壶啊，
1: 嗯，
0: 那时候这个你好，这个你好，成箱的买呀，
1: 嘿呦，
0: 就是这样，回去一看，啊，我妈说钱呢，
1: 嗯，
0: 啊，还剩一半。
1: 那除了刚说的买这个紫砂壶啊，买 VCD 啊，我听说还有一部分资金被用来了打长途电话。
0: 哎呀，那时候呢。
2: 长途电话，
0: 因为我的太太呢，
1: 嗯，
0: 是我的

0: 大学同学。
1: 嗯，
2: 那时候拍戏的时候呢，正是刚刚热恋期。
1: 嗯，
2: 那时候呢也刚刚有了电话。
1: 哎，
2: 那时候电话不光电话费，你到外地是有
1: 漫
2: 游费的。
1: 对
3: 对对对，那时候很贵，
2: 咱不懂啊。就以为打个电话没什么事儿，你想想热恋期俩人那晚上你啊聊聊聊聊聊聊聊，
1: 嗯，
2: 等到那时候交电话费呢也不是什么网上，
1: 嗯，
2: 我妈得上电话局交电话费。
1: 对，
2: 第一月交完之后，你这打一长途过来，兔崽子，你知道你这就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2: 5000块钱。
1: 哇，
5: 哎呦，
4: 一个月5000。
2: 对，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就是现在老婆们写信吧，这个钱省得比较好。
1: 还是那个8毛钱的邮票合适。
4: 那个车马万一生就爱这一人
1: 啊。哎，那这个当年您在中戏读书，您觉得中戏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2: 我演了这么多的戏，
1: 嗯，
2: 其实从塑造人物来讲，
1: 嗯，
2: 都没有离开当年老师教我的这个基础，
1: 嗯，
2: 这个根儿在，
1: 嗯。
2: 那时候我记得叶京导演有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1: 嗯，
2: 看上我了。小子，北京戏特别好，演那男一号，就是张涵予老师那角色。
1: 嗯，
2: 你来吧。也跟叶京老师都聊完了之后，我说回去老师，这个特别好。老师早工，
1: 嗯，
2: 打太极拳，
1: 嗯，
2: 一边打着，嗯，特别好，可以，谢谢老师。
1: 嗯，
2: 但是毕业大戏，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你。但是我是觉得不遗憾，
1: 嗯，
2: 虽然丢了那个机会，但是最起码在我4年当中的学业，
1: 嗯，
2: 我有了一个毕业大戏的一个交代。
1: 是的，
2: 然后最后在谢幕那一刹那，
1: 嗯，
2: 给自己的4年画了个句号。
1: 没错，
2: 所以呢，特别感谢这2位恩师教给我的做人。
1: 嗯，
2: 做戏。
1: 是的，是的。那这个刚刚聊到啊，这个房老师在大学期间啊收获了很多，其实呢也不经意他透露了一点，就是不光收获了学业，其实也收获了爱情啊。
2: 嗨，
1: 嗯，这个当时是嗨怎么追到嫂子的？
2: 其实我俩呢就是因为同班同学，每天我跟我任何的搭档在一块排练，我会比搭档早半个小时，我要先到排练场
1: 啊，
2: 我把景儿啊服装乱七八糟全弄好，
1: 嗯，
2: 我等人家来，
1: 嗯，
2: 排练完之后我会把这些东西再踏踏实实的再玩，我给它归置干净。所以可能就这些小细节吧，对于我太太来讲，她觉得哎，觉得小伙子还行，
1: 嗯，
2: 就这么着，俩人再加上那时候排的片段比较多，
1: 嗯，
2: 就那个啊，
1: 哎，来了
2: 啊，
1: 哎，
2: 就是这样，
1: 哎，
2: 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嗯，刚刚说到啊，这个嫂子杨雨婷啊，也是一位著名的演员啊，这个《知否》啊，《琅琊榜》啊，也都有出演，有照片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好吧？

0: 大学谈恋爱的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啊。您觉得您能跟嫂子一直走到今天，您觉得您这秘诀是什么呀？
1: 我觉得还不是我的秘诀，是双方吧。就是空间很大。因为特别是大学同学，知根知底儿，
0: 对，
1: 越去要求对方，反倒我是觉得两个人总不会长远。
0: 嗯，
1: 可能空间一大了之后，这两个人就有一种宽容在里面。我觉得两个人的夫妻之间嘛，可能最主要就是宽容。哎，就是不去内耗。然后不去较那个劲。
0: 对，
1: 我觉得就好了，
0: 就是彼此也要留有空间，因为太熟悉了啊。那这个当年啊，这个和这个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啊，非常的贴心啊，也很温暖。那后来走入婚姻的殿堂了，当时这个婚礼是怎么样策划？是很宏大呢，还是说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1: 还算是比较宏大。因为我俩是觉得这个婚礼啊，有时候是为别人办的。特别是双方的父母。老家吧，人家就想，我这姑娘嫁出去了，我得要什么样的？然后我这老家想，我儿子娶儿这个娶这个媳妇儿了，我得要什么样的？然后这一算日子，我们俩一看呀，还有14天就要办仪式，这不是抓瞎吗？俩人用了14天办了一大婚礼，
0: 嘿，
1: 然后所有请亲朋好友吧，又办事儿吧，然后又给他就各种的复杂东西，就我们俩人。
0: 您是还14天才想起来这些事儿是吗？
1: 不是，是老尖儿说14天之后必须这个好日子要办婚礼。
0: 就定

0: 好日子了，倒推工期14天。
1: 对，我俩都傻了，那说来吧。然后于是乎在这个婚礼上有一小插曲，我就想人家那婚礼上不都得送个戒指什么的，
0: 戴钻戒，
1: 刚毕业穷学生，你想一想，2002年，
2: 主要是4万都花完了，
3: 人家后边还有戏呢。
1: 这戒指又贵，并且咱在舞台上待过呀，离得远你看不见呀，就花20块钱买了一假戒指，
0: 嘿，
1: 就意思一下
0: 啊。不是这个一般啊，这结婚啊，现场戴一个假的，这有可能，因为他这怕真的弄丢了，但是人家会买一个真的，现场是拿假的戴上。您这盒真的就没买，光用一假的？
1: 不用，我觉得感情有，怎么着都行。
0: 是，这个您说怎么着都行，嫂子能同意吗？当时
1: 行行，因为同学嘛，知根知底，
0: 知根知底啊。那这个四叔，您当年结婚花了多少钱？您还记得吗？
4: 2000多块钱吗？
0: 2000多块钱。那您那阵儿买戒指了吗？
4: 买了。
0: 那阵儿是不是不兴钻戒，兴金戒指？
4: 就是金戒，
0: 金戒指。哦，那阵儿那金戒指您买的是真的是假的？
4: 真的真的真的
0: 是真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进行一个小小的环节啊，咱们会考察大家一些个相同的事儿，看看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理解，好不好？四叔呢，老婆过生日，你觉得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可以赢得她的欢心？
4: 我觉得不再买什么，就看这两个人的感情，这两个人的爱，实际买什么都不重要
0: 啊，
4: 你就今天忘买了，它顶多是一句
0: 忘买了。
5: 这个
0: 比我
5: 会
0: 多一点。您我先问您，您忘买过吗？
4: 忘买过有，有有有的。
0: 哎，那这个房老师呢？
1: 我俩呢，生日呢，其实呢，有一个原则，俩人都在。
0: 哦，
1: 人在是最好的礼物。
0: 对，
1: 特别是有时候一拍戏，您说出去几个月，赶上那日子了，你也没法一块过。要么就是我去他们剧组，要么他在我们剧组，两个人那天见上一面，一块过个生日。就是人在，感情在，
0: 彼此都是对方最好的礼物。
1: 对 对, 对，
3: 其实这也很难得。
0: 我觉得这真的好啊，这真的好。第二个问题跟我们生活离得就更近了啊。到菜市场买菜，是中意又好又贵的呢，还是买那个处理的便宜的，啊，性价比高的？
6: 我们需要就是买经济实惠的，然后，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工作忙起来，我可能会选择去超市买一些菜，因为它洗好了。
0: 对，
6: 它其实价格贵一点，但是它把我时间省下来，我得去挑，我得去弄，但是呢，其实就是工作忙起来就。贵一点吧，但是我觉得呢，省事儿了，我拿这个时间去干别的，去工作。其实我觉得这好像是大部分现在年轻人可能的一个选择吧。
0: 对，哎，这是何欢哥代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的选择啊。房老师呢，您平时是买那又好又贵的，还是性价比高的呢？
1: 因为这个两个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是不那么分的。因为呢，我要不当演员呀。其实我是个厨子，我爱做饭
0: 啊，
1: 我在家我还自己烤鸭呢，
0: 嘿，烤鸭都在自己家烤，
1: 我是厨子，
0: 嘿，
1: 所以呢，我买菜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买黄瓜，我呢早市得会看，
3: 哦，
1: 你看比如说那黄瓜，一个个都溜直的，这个还虽然说顶坏带刺儿，但是我不要，我就买那立着歪斜的，还挺新鲜的
0: 啊，
1: 人家自己种的。
0: 哦，
1: 你再看那西红柿，一个个的全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不要，我看的那有点发青，包括底下那个地呀，哎，还有点凹进去那个。这个行，就是一看就是人家自己种自己卖的
0: 啊，
1: 我买这些。
0: 嘿，那您这个这么爱做饭又这么懂，您当年做过美食类的节目吗？
1: 啊，就是还行吧，
0: 还行吧。
1: 然后就是有幸那时候呢，一个偶然机会，是北京电视台呢一个美食栏目，我去当嘉宾了。给他们，我记得特别清楚，做了一道盘龙鱼。把鱼从刀背儿给它切成刀，然后盘成一个龙的感觉，然后中间加上梅干菜炒着一蒸。人制片人说：“哎，真会做呀，那给我们主持行吗？”“行啊。”
0: 嘿，
1: 所以就是有幸在那儿当了5年的美食栏目的主持人。
0: 哦，
1: 就是这样。
0: 嘿，哎，那这样吧，这个您给我们现场主持一个美食节目片段好不好？
7: 好。
0: 我们把这个美食拿上来。
7: 哎，煎饼果子。
0: 嘿，来，方老师，
1: 煎饼果子，
0: 煎饼果子，
1: 天津的名吃。
0: 哎
1: 啊，其实啊。

0: 我那时候当主持人啊，我试试旁边站一大厨，我来说，哦，您看看，大厨放了哦，盐一点点，哦，这个刀什么刀，我这个叫做探店，没放过呀。你看看啊，这煎饼果子刚烙出来的，哎呦，带着热乎劲儿呢，哎哎，嗯，里边的果饼酥的，嗯，你看外边这面裹着鸡蛋，这鸡蛋真足实，嗯，最起码放了两个鸡蛋。嘿，小的时候吃煎饼果子，嗯，哪有吃那时候拿的鸡蛋呀？都是从家里边揣着鸡蛋去，
1: 带着去，
0: 搁俩，搁一个，嗯嗯。哎，今天特别好，因为啊一会儿有工作，嗯，我让人家呀里边没给我放葱花，哦，只放了点香菜，嘿，嗯，今天这辣椒也好，嗯，抹了薄薄的一层的郫县豆瓣辣酱，嗯，那样呢有点咸味，有点辣味，但是不冲口，嗯，差不多了，嘿，别别别，哎呀，我真没干过探店的事儿啊，
2: 天津好味道。
1: 好，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身边啊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小毛病啊，比如说有的人爱迟到啊，有的人贪小便宜，还有一些人的情绪不稳定，还有一些人的没有边界感，这几种哪个是您三位最不能接受的啊？
3: 能选俩吗？
1: 太好，你选四个都行啊。
3: 我觉得就是情绪不稳定，嗯，加上没有边界感。哦，那其实遇见情绪不稳定的真的是，嗯，你跟他说什么都白说，嗯，再一个就是没有边界感，嗯，特别有意思是我在过年期间做了几个小的视频啊，然后其实在讽刺没有边界感，哦，然后呢大部分的留言然后转发点赞，我能感受到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方面其实是比之前要特别特别的在意，
1: 对，
3: 然后他还会给你举具体很多的例子，我才发现，嗯，通过做了这个视频我觉得也很好的是告诉我自己要做一个有边界感的人。
1: 是的，那这个四叔会觉得哪一个是你最接受不了的呢？
4: 实际这四个都不怎么样，
1: 都不怎么样啊。
4: 迟到我也挺烦的，啊，因为我是从来不爱迟到。嗯，我宁可我都算计好，我提前打出这多远呢，堵车我打出提前量，嗯，我肯定早到啊。哎，这个我也不太喜欢。嗯，后边那就更不用提了啊，你情绪不稳定啊，你是没边界感，这都不，嗯，这四个都不怎么样，
1: 都不怎么样啊。房老师，您最受不了的是哪一个呢？
0: 你要让唯独选一个的话呢，啊，我选迟到这事儿，贪小便宜啊，进行，嗯，什么边界感这东西啊，嗯，我能忍。嗯，然后但就是这个迟到吧，我可能是从小吧，嗯，养成这习惯。嗯，就像葛老师一样，我受不了啊。然后我上学8点钟开课，嗯，我比早自习都要早，我6:50我就到那儿了，嗯，永远第一个到学校。嗯，然后干任何事情吧，反正不说留个时间吧，最起码半个小时我就得有，嗯，因为自己往这一待之后，这气儿啊一顺，干任何事情就都顺。嗯，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迟到哈，嗯，谈恋爱的时候啊，那时候有 BB 机，嗯，发一个 BB 机的一个短信，我在学校哪个口哪个那个公共汽车站，嗯，等你。嘿，一等真的是因为人家啊出去啊现化妆啊，哦，真得等个小一个小时啊，然后真迟到啊，哦，没事儿
1: 啊，对，
0: 贼高兴，走走走。但是其他人都不行啊，唯独就那时候就他可以，这奇怪啊。
1: 这也不奇怪，这也不奇怪啊！您的婚姻能走到现在这么幸福，跟您这个习惯也有关系啊，就是这个知道那个得向着谁啊。那这个老吴平时演出的时候遇到过迟到的演员吗？
5: 这个遇到过，
6: 你看我干嘛呢？遇到过，
5: 我看见座呢。
7: 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我们俩人都不算迟到，我们就是特别赶喽。嗯，这演艺演出赶场啊，嗯，时间真不好把控。
1: 对，
7: 从这地方演，然后奔那个地方去，嗯，这个路况实在是太难了。但是你要说提前邀了人家演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早到。
1: 对，
4: 他说这个特殊情况很正常。嗯，
1: 是的，
4: 这你赶场嘛，哪块这不交通，这个正
2: 常。算诚心的。
7: 对，
2: 都可以接受。
7: 对，
1: 那今天这个舞台你们俩就正好啊，让你们头一个来，
7: 好
1: 吧？这个也省得一会儿你们迟到了，好吧？
7: 对对 对。
1: 哎，有请吴内言、王志博，有请两位。
8: 好。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哎呀，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
1: 感谢您，
0: 这个再一次站到群英会的舞台上，
1: 嗯，
0: 心情啊，非常的激动，
1: 哎，高兴，
0: 哎，看见观众朋友，咱就心里也高兴哈。
1: 那是
0: 这样，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
1: 哦，
0: 加上观众朋友，当然各位问您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您就问。
0: 您了解这个电信诈骗吗？
1: 那太了解了，
0: 了解这个，
1: 对，
0: 你给说说。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所谓的这个电信诈骗啊，就是这个犯罪分子啊，通过这个电话呀、网络呀、短信等方式，编造这个虚假信息，诱使受害人给这个犯罪分子打钱或转账的犯罪行为。
0: 哦，
1: 哎，
0: 什么意思呢？
1: 我白说了。
0: 不是，你简单说说，你别一说说那么一堆，那谁听不懂？
1: 简单点说啊，
0: 嗯，
1: 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电话诈骗呢，网络诈骗呢，短信诈骗呢。只要让你花钱，那就是电信诈骗。
0: 哦，明白了，
1: 哎，
0: 我明白了，反正让我花钱就是电信诈骗。
1: 对，
0: 行，那他是没遇见我
1: 啊？
0: 他要是遇见我呀，
1: 啊，
0: 我就不可能被骗。
1: 你快得了吧你！
0: 怎么着？
1: 你是没碰上，你要碰上了，你也得花钱。
0: 不会的，
1: 怎么不会呢？
0: 绝对不可能！你要不信
1: 啊，
0: 你把那个搞电信诈骗的喊过来，咱跟他比划比划。
1: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0: 怎么了？
1: 你这样，你要非得想试的话
0: 啊，
1: 咱今天这样，同大伙儿表演一回。
0: 怎么表演啊？
1: 我来扮演这个诈骗分子。
0: 哦，你来那个电信诈骗啊？
1: 你来这个受害者
0: 啊？行啊，
1: 咱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0: 哎呀，
1: 稍微的演示演示就可以。
0: 放心，肯定骗不了我。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了？
0: 作为相声演员，一般情况下啊，咱们都属于这个独具慧眼的。
1: 哎呦嚯！
0: 我给你讲讲，甭管什么人
1: 啊，
0: 打这眼前一过，咱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啊，是。
0: 再者说了，
1: 嗯，
0: 咱们作为相声演员，一般情况下比别的行业里的人都要稍微聪明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都有点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东西。
1: 哎呦，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想找观众朋友们要掌声，
1: 嗯，
0: 你觉得他们能不给吗？
1: 不是，你这不是点人家的吗？
0: 我可以不拿话点他们，你觉得人家能不给吗？
1: 你看见了吗？
0: 嗯，
1: 说相声的最好骗了。
0: 哎，这什么话这？
1: 哪有你这样的呀？
0: 不是我这，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朋友们，说实话，那要是搞诈骗的，比说相声的还聪明。
0: 不是，这电信诈骗是你爸爸是怎么的？你怎么那么崇拜他？我说，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0: 不是，你看你是老捧着人家，你
1: 事实就是这样
0: 啊。那枪火是吧？
1: 你这是抬杠。
0: 行行行，咱这现在开始，咱表演不就完了吗？
1: 那现在就来。
0: 不是，告诉你骗不了我。
1: 你他死心眼儿了。来，开始。哎呦，
0: 干嘛呢？这是。你这干嘛呢？这干嘛呢？要等着吆喝？这是干嘛呢？这是干嘛呢？
1: 吆喝着，这不给你打电话呢吗？
0: 打电话
1: 啊？
0: 电话呢？
1: 电不是，咱就模拟一下。
0: 模拟什么模拟？大哥，你是电信诈骗，你连电都没有，人能信吗？
1: 不是，我们上台不能拿电话。
0: 那不行啊！
1: 啊，
0: 那你再是作比成样，你也得真实一点，对不对？
1: 不是，这没有。
0: 去拿电话去，费劲。去拿电话去。
1: 哎呦，你等我。
0: 要命，还骗人呢，就是自己都骗不过自己，你真是。
1: 来，
0: 拿来了，
1: 拿来了
0: 啊！行，给我了啊！
1: 哎，等会儿回来。好嘛，你这干嘛抢劫呢？是吗？
0: 不是，我看看你这是真的吗？
1: 我真电话，
0: 不是那个模型哈。
1: 这好嘛，你这真电话。
0: 哦，真的啊，真的。
1: 来吧，开始啊！
0: 啊，行，开始来。不是你愣什么呀？你愣什么？
1: 这不给你打电话呢吗？
0: 那你打电话，你老愣干嘛呀？
1: 这不显得打通了吗？
0: 我的妈，还显得打通？哥，你这拿真电话，你真打不行吗？怎么还显得打通了？你就真打呗。
1: 哎，你事儿太多了。
0: 真打，真打。
1: 说你号码。
0: 110。
1: 110，干嘛？我跑这自首来了。110像话吗？
0: 什么号？
1: 说你号码。
0: 行，
1: 这是你号码？
0: 哎，是打吧。
1: 哎喂，嘿嘿，啊，这还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那谁，你是武南岩吗？哦，你是王警官啊？武南岩，太缺德了。
0: 哎，打吧。
1: 哎喂，哎。

0: 王警官，哎呀，那个嗨，我这不最近吧，我写了一个防诈骗的这个相声段子啊，想让您给我听听，演的像不像？哦，您不信呐？那个没事儿啊，那个咱回头再聊啊。行，挂了，拜拜。吴乃演，你太缺德了！
1: 怎么地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啊，打警察那儿去了是吗？
1: 嗨，这不打电话，我这么跟你说啊，朋友们看见吗？两回。他都没找出要出我电话来啊，我的防范意识是很高的，所以你骗不了我，差点又给自己送进去，看见了吗？啊，
0: 你这就是贫气，这是
1: 贫气。
0: 说你号码，这是你号码、
1: 肯定是100%是，
0: 错不了啊。
1: 对，
0: 你接电话啊？
1: 我没带电话。
0: 没带电话。
1: 对呀、我不跟某个人似的上班，我还得带电话。你这态度就有问题。你别录了，扣钱。
0: 什么玩意儿？这不你让我拿的吗？
1: 那我没电话。
0: 没电话？
1: 你给我拿去啊！你快，你赶紧给我拿去！快，赶紧看，快
0: 费劲呢，你就哎呦，
1: 折腾不死你，还骗我。
0: 哎呦喂！哦，您看了吗？我们这骗人多不容易啊！
1: 拿来
0: 啊！
1: 好，来，
0: 接打电话。
1: 哎，好，来。
0: 不是你接电话啊？
1: 我不能接，你不是诈骗电话吗？为什么？
0: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咱俩还演不演了？
1: 演啊！
0: 啊，你连电话都不接，我怎么骗呢？
1: 我都知道，我那
0: 你得接电话。
1: 别急，
0: 这样才能让大伙儿看。
1: 好，接。
0: 哎呦喂，这没见过这么费劲的，你看。
1: 喂
0: ，哎，那个还记得我是谁吗？
1: 你是王志博对吧？
0: 哦，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还有事吗？
0: 没事了
1: 啊，挂了啊，
0: 去你的吧。
1: 哎，这什么话？这叫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了？
0: 啊，
1: 你们就是王志博吗？
0: 我现在不是王志博，
1: 不是王志博，
0: 我现在扮演一个诈骗犯罪的分子。
1: 诈骗犯。
0: 你呀，你给我好好接点话，
1: 好，接点，
0: 这样才能让大伙看出我的骗术。
1: 明白了。
0: 我要让你上当
1: 啊！上当，
0: 懂了吗？
1: 懂了。
0: 哎呦喂！
1: 喂，
0: 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个诈骗犯对吧？
0: 啊，对，是我
1: 啊。那个最近骗了几单了？
0: 一个也没骗到。
1: 哎呦，那你这不专业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0: 是没办法，有个傻子老跟我搅和。
1: 哎，你什么话？这谁傻子？
0: 你，
1: 这又怎么了？我就配合你还不行啊？
0: 你怎么配合的呀？
1: 啊，
0: 我告诉你，你不能认识我。
1: 我不能认识你。
0: 对。
1: 那当着各位，咱可说好了啊！
0: 你疯啊你？
1: 怎么了？
0: 啊，我耳朵都快震聋了。
1: 干嘛呀？
0: 有毛病是吗？干嘛呀，吴乃言？
1: 不。我不是吴乃言，咱哥说好了啊！
0: 你不吴乃言，你谁？
1: 你可不认识我，
0: 你可不认识，
1: 我也不认识你
0: 啊！
1: 你是诈骗犯，我是一个即将要被骗的老人。
0: 哦，你现在扮演一个老人？
1: 对，我扮演一个老人。
0: 行，那我照样骗。
1: 哎，来，
0: 骗谁不是骗？
1: 来吧。
0: 喂，
1: 哎，
0: 还记得我吗？
1: 哎呀，你说的什么呀？
0: 还记得我是谁吗？
1: 哦，你要找谁妈呀？
0: 我找妈干嘛呀？我说你记不记得我是谁？
1: 哦，你的小脸缺黑。
0: 哎，啊，这也没开视频呢，怎么知道我脸缺黑的？我是那个，我说我是谁？你知道不知道？
1: 哦，你平时爱学狗叫啊？
0: 我学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1: 哎呀，学的真像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
1: 啊，
0: 不是大爷，要不你开免提？
1: 哦，您那里三缺一呀？
0: 在哪儿啊？
1: 我平时是喜欢打麻将，我最近不玩了。我跟那个隔壁村那个王寡妇，我们两个人
0: 说哪儿去了？行，别说了。
1: 哎，你别着急，我上。长岁数了，你慢慢说，我能听得清。
0: 行，你现在啊就听我说。
1: 哎，
0: 我们公司啊刚推出了一款基金
1: 啊，
0: 这个风险小啊，回报高。一会儿呢，你手机上会收到一个验证码。
1: 嗯，
0: 你把这个验证码啊 发给我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可算明白了。
1: 是这样啊，我呀，首先来说，我同意购买你这个基金了。
0: 好好好。
1: 但是呢，小伙子，我上岁数了，我这个眼呀也不好使，这个手机太先进，我先估到不明白。这样，我让我儿子帮你操作一下，你看行不行啊？
0: 当然可以了。
1: 行，那个我把。

0: 我有一天我问这小刘，
1: 这身体都楼了。
2: 小刘啊，你说实话，你想加班吗？不想加。你想家吗？我想家。
1: 想家？
2: 我半个月没回家了，我能不想家了我？
3: 起风了，2018年的歌
4: 是啊，
3: 特别火。
4: 还有吗？
3: 还有一首歌特别火呀，叫什么？那个叫那个
4: 什么？
3: 沙漠陀螺，是不是？
4: 啊，你是真欠抽啊！
1: 人物，您这个人物在哪儿呢？
5: 这不是山底下的吗？
1: 好嘛，您拿您媳妇当孙猴了是吧？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
2: 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4: 演员房祖斌上台鞠躬。嘿，是应该这么说吧。
1: 这个
5: 我说停，你俩演的什么？嗯，老师，我们俩演的是牙齿里的蚜虫。
4: 真打真打，
6: 说你号码
4: 110啊，
6: 110，干嘛？我跑这自首来了。110像话吗？
1: 怎么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原来也想过有一个这个经历，那骗子就给你打视频，我就戏耍了他半天。
1: 对
4: 啊，为什么说他有这么一个视频？哎，我也没开视频，他怎么知道我脸却黑？
5: 艺术来源于生活，我觉得这个段子特别生活，好像后边的感觉，我让我看到了传统老段子的影子。哎，就是互相打岔。
1: 对，
5: 是不是有这个？
6: 对，是。
5: 哎，我觉得特亲切。
1: 房老师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种诈骗电话吗？
5: 有。人家第一句话就是先叫我名字，然后第二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哟，你怎么把我给忘了？
6: 对，
5: 当时心里边、脑子里边第一感觉就是，哟，我真把人家给忘了。但是越说越不对，才开始明白过来。
7: 反正是你要不贪小便宜，好像就还好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
7: 你要是说是贪点小便宜，那你就很容易上当。
8: 我这个电话就一直存在这个就勿扰模式。哦，我爸都说了，别说骗子了，我爸电话都打不进来。就我爸那天说，你是不是给我拉黑？不是爸，我一直是免打扰。哦，就是如果你给我打得第二次，
1: 这也是个方法。我觉得啊，生活当中骗子不可能给你打第二次，
8: 对吧？
1: 但是熟悉你的人

0: 可能知道你哦，有这样一个习惯啊。那这个老梁最近创作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1: 就是也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大伙共鸣的这么一个相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梁啊，和今天这个临时搭档李火炎啊，有请两位。
1: 哎呀，观众的掌声实在是太热烈了，
2: 太热情了。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您说给一个人的掌声，竟然鼓得跟给俩人赛的。
2: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我先等会儿吧。给一个人的掌声啊，给谁的呀？
1: 你怎么这么不自信呢？肯定是给我的呀。
2: 呸！哎，你要人脸行吗？
1: 干什么？
2: 怎么说？那掌声里边肯定也要给我的呀！
1: 谁给你鼓啊？这个有一个前提，给一个人的掌声呢，他首先得是一个人呢。
2: 你才不是人呢！就今天这么着，今天在座的给我鼓掌的啊，我祝他发财一年。哎呀，
1: 就这个啊！今天给我鼓掌的朋友，我一人给您100块钱。
2: 给我鼓掌呢，我送他一箱面巾纸。
1: 有人理解吗？给我鼓掌的朋友，我一人送到三居室。
3: 你鼓什么你？
2: 你这三居室也不差我这一套了。
1: 你废话，这怪谁呀？
2: 怪谁呀？
1: 怪你，
2: 怪得着我吗？
1: 谁让你跟我较劲来着？
2: 谁跟你较劲了？
1: 我跟您这么说，我这辈子我最腻歪别人跟我较劲。哦，
2: 谁跟你较劲了？
1: 你比如小时候上学，就有人跟我较劲。
2: 谁呀？
1: 你就拿我们班那老王来说啊。哦，
2: 他们的班主任。
1: 谁是班主任？同学。
2: 那同学怎么叫老王呢？
1: 不是，我问你，他姓什么呀？
2: 姓王啊。
1: 谁？他姓李。
2: 姓李。哎，叫人老王。
1: 对，因为他的家长呢，希望他长大之后呢，能够老成稳重，成为王者，所以这人叫老王。哦，
2: 李老王，哎，这什么破名字？这是
1: 这老王跟我较劲，
2: 他怎么跟你较劲了？
1: 你说你上个课，你老抢着举手跟我回答问题，你说是不是跟我较劲？
2: 不是，人知道答案，人肯定得举手啊。
1: 那不行，打那以后我就追着他，永远举得比他高，最后都这样的。
2: 哪样呢？怎么你要升天是吗？哎，
1: 老师一看我这么积极，哎，梁元你这么积极，你回答吧，一加一等于几呀？6。出去，好嘞！
3: 我扭头我就走了。
2: 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你不知道答案，你举什么手呢？
1: 那废话，谁让他跟我较劲呢？
2: 人没跟你较劲，你这……
1: 哎，这都无所谓啊。最关键，你说写个作文，老师布置100字，他写200字；布置400字，他写800字。你说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2: 不是，人有内容可写，
1: 我也写。
2: 你怎么写？
1: 哎，我记得有一回老师布置一篇作文啊，叫《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儿》。哎，
2: 咱都写过这个。哎，
1: 要求呢是500字以上。你琢磨他得写多少字？
2: 他写1000字。
1: 他写1000。我写10000。
2: 一万？哎，您这是作文吗？这不改论文了吗？
1: 那咱有的可写呀。
2: 你有什么写的？
1: 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真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啊。嘿，
2: 看了吗？拢共10几个字，完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您就哈到10000字。这老师不说你吗？
1: 说了。
2: 怎么说的？
1: 老梁，你这个气儿是够长的呀。
2: 可不吗？
1: 我看这意思你得乐了2小时。别说，这还真有一个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1: 就你这个哈字是越写越好看了。
2: 好嘛，跑这练字儿来了。
1: 明天这样，上课的时候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你把这作文全文你念一遍，我看你乐不乐得出来。哎，看见老师怎么夸咱了吗？
2: 你要点脸行？这是夸你？这不说你呢吗？
1: 他说我哈字写得好看。
2: 哦，这就夸你了？
1: 那当然了。
2: 这什么人呢？这是也
1: 不主要就是这老王老跟我较劲。
2: 人没跟你较劲，
1: 你这是上学，等上了班之后，其他这个同事的跟你较劲。
2: 这同事又怎么了？
1: 哎，你就拿我们单位那个小刘来说啊，
2: 岁数比你小，
1: 谁是50多了？
2: 50多了？
1: 对，
2: 你管叫小刘，
1: 啊？对，不是，他姓什么呀？
2: 姓刘啊，
1: 他姓王。
2: 姓王为什么叫小刘呢？
1: 因为他的家长呢，希望他呢长大之后能够小有成绩， 刘

0: 点家底给后辈，所以他叫小刘。
1: 这什么家长这是？哎呦，
0: 王小刘
2: 哦，王小刘，
0: 他就老跟我较劲。
1: 他怎么较劲了？
0: 你说你上个班，你说你加什么班呢？你说你，
1: 不是人加班很正常，热爱工作嘛。
0: 他上班加班不是热爱工作啊，
2: 那他呢？
0: 他是等那老板走了以后他再走。
1: 哦，为了业绩。
0: 哎呀，月月奖金都是他的。
1: 那肯定啊，
0: 我一看这他加班我也加班。
1: 你也加班？
0: 哎，他不是等老板走了以后再走吗？
1: 对呀、
0: 啊、我比他多俩点。
1: 哦，多俩点。
0: 哎，他要是半宿呢，我就一宿不睡。
1: 一宿不睡。
0: 哎，我们俩人呢是成功的挑起了全公司的加班热情
1: 了。哎呦嚯！
0: 哎，别看这业绩一点没涨，电费翻了一番，
2: 好吗？
1: 老板也没想到，
0: 哎，
1: 他们天天加班，老板天天赔了。
0: 是，但是你说这老加班，身体也受不了啊，
1: 熬不住啊。
0: 哎，我有一天我问这小刘，
1: 这身体都楼了。
3: 小刘啊，
1: 嗯，
3: 你说实话，你想加班吗？不想家，你想家吗？我想家。
1: 想家？
3: 我半个月没回家了，我能不想家吗？
1: 想回家了，这是。
3: 我身体受不了了，
1: 嗯，
3: 我也受不了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你们乐意加班，你们加吧，我不加了，我回家了。
1: 哦，这就放弃了。
0: 说着他走了
1: 啊，
0: 我一看他走了，我们也都走吧。
1: 啊，行啊，
0: 各回什么行啊？
1: 嗯，
0: 月奖金又是他的。
1: 凭什么又是他的呀？
0: 他是走了，等我们也走了，他又回去了。你
1: 哎呦，这人多鸡贼吧？这人
0: 哎呀，给我气了！你说他是不是跟我较劲？
1: 不是，人就加人的班，你别理他不完了吗？
0: 那不行哦，这全公司他凭什么是最耀眼的那个？我就得比他强。
1: 我跟你说吧，你要成家立业了，有了孩子，你就不这么较劲了。
0: 那不行啊，
1: 嗯、
0: 有了孩子之后呢，别人家长跟你较劲。
1: 这别人家长怎么跟你较劲啊？
0: 你就拿我儿子同班那姑娘来说啊。
1: 哦，他儿子女同学，
0: 谁是男的？
1: 男的怎么叫姑娘呢？
0: 哦，因为他的家长呢，希望他长大之后呢，能娶一个漂亮姑娘，所以这人叫刘姑娘。
1: 这什么思想这是？哎呦，
0: 哎，你看这多好，
2: 哪好？
0: 李老王，
2: 嗯，
0: 王小刘。刘姑娘，词语接龙，你知道
1: 谁跟你词语接龙？说事儿、
0: 啊、
1: 说事儿，
0: 咱就说这姑娘这小子啊，
1: 这多乱呢、啊！这么说
0: 啊，就是反正就是他爸跟我较劲，
1: 他爸怎么较劲了？
0: 你说你接孩子放学，你开什么豪车呢？你说说，
1: 不是人有这条件，人开个豪车怎么了？
0: 哦，你有豪车你就开豪车
1: 啊？对，
0: 你就不能开个电三轮吗？
1: 人凭什么开电三轮啊？
0: 我就开的电三轮啊。
1: 啊不，你这么你也买豪车呀？
0: 啊，
1: 你买豪车不完了吗？跟他比？
0: 哦，
1: 嗯，
0: 没有必要了。
1: 我、哦、到这儿没必要
0: 了。你废话，我哪有钱呢？我当时看着人家开豪车离去的背影，我劝我儿子。
1: 你怎么劝的？
0: 儿子，
1: 嗯，
0: 这个人呢，千万不要攀比。
1: 哎呦，你也能说出这种话来？
0: 你是咱家是没条件，咱买不起豪车，但是无所谓呀、啊，它过程最重要。
1: 哎，是，
0: 只要尽力了就可以了。
1: 哎，这话很对。
0: 哎，这时候我儿子把成绩单拿出来，那个爸什么我也尽力了，我也
1: 在这儿等着呢。
0: 我一看你这有点现学现卖，没关系，无所谓，咱们只要尽自己所能啊。比如说你这个期末考试，你要能把成绩提上去。你想要什么礼物爸送给你
1: 啊？这行。
0: 哎爸，那个我就看人刘姑娘家呀有一个金刚鹦鹉，
1: 嗯，
0: 那回带学校去了，可好玩了，会说好多话呢。
1: 会说什么话呀？
0: 啊，恭喜发财，
1: 嘿，
0: 万事如意。
1: 哇，
0: 还会说李老师辛苦了，
1: 好吗？这鸟也会巴结人、
0: 啊、我说行，没关系，
1: 嗯，
0: 只要你成绩提上去，爸给你买这金刚鹦鹉。
1: 这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嗯，
1: 人那金刚鹦鹉可不便宜啊。
0: 怎么？也
1: 好几万呢。
0: 啊，不不，我不用买金刚鹦鹉。
1: 那你买什么呀？
0: 我买大鹅。
1: 还大鹅？
0: 哎，
1: 大鹅，
0: 大鹅呀，买一那个，
1: 那能一样吗？人家金刚鹦鹉会说话，你那大鹅呢，就会一个，开。
0: 没关系，
1: 嗯，
0: 我儿子傻，
1: 有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吗？
0: 哎，我给他身子全涂绿了，这不跟金刚鹦鹉一样吗？
1: 这能一样吗？
0: 哎，你别看这期末考试一成绩一出来
1: 啊，
0: 我儿子成绩真提上去了。
1: 哦，
0: 我一看这，咱得信守承诺啊、
1: 哦，兑现承诺了。
0: 当时呢，我就把我买的这只这个就是金刚鹦鹉呢，
1: 这就别金刚，就大鹅、
0: 哎，我就给他拿回家去了。
1: 哦，拿回去了。
0: 没想到我儿子一看高兴了，
1: 嗯，
0: 爸，
1: 嗯。
0: 这鹅怎么是绿的呀？
1: 他看出来了，完了露馅了。
0: 我说儿子，你不懂，
1: 嗯，
0: 这个叫金刚鹦鹉。哎爸，那这个金刚鹦鹉怎么

0: 멈춰!
1: 我是老弟，顶不住了！啊，你不是说有救兵吗？救兵在哪儿啊？
2: 老夫人。

0: 于老弟，别跟我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冬鸟。好。
2: 冬鸟，我是虎君，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4: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
1: 太值了！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1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3: 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
1: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 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

0: 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9毛，只要9.9毛，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4: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2: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3: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 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元康商标。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

0: 情况更出位。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4: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0: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甲醛

0: 车，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0: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弄一辆装甲车。
1: 啊，就是这个。哼，
2: 你终于明白了，
0: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冬梁。
3: 好。
4: 冬梁，冬梁，我是虎穴，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1: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
0: 这下完蛋了，
1: 怎么办？

0: 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
1: 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您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
2: 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已被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丰城营救重围？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关某平生仅见呐。
0: 郭探长，我过奖了。
1: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0: 是，好，快，快，快，
1: 老夫人，
0: 快点
1: 走吧。
0: 快收拾行李，赶紧！会长，王四江和吴通呢？
3: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0: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3: 是，走快！
4: 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

0: 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0: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
0: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1: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1: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1: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算我白说。哼，走嘞。

0: 这就是派出所，咱们呢已经被扔了，就是不把咱们当人，
1: 你们怎么走的呀？
2: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干什么？
3: 告诉我们，派出所前去了啊！
1: 不是下来去，
0: 给他们当官的，
1: 真臭要钱！
0: 找了八辈的血霉，
1: 什么狗前去的？什么狗屁当官的？这他娘的八辈
0: 账！
4: 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赖命流血的争先不管。
5: 赵闪，什么两位？
6: 什么玩意儿？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不用。
7: 看看，哎，
8: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攥把汗。
9: 上车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
10: 好。
11: 啊，一队长，
12: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13: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14: 长官，
13: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14: 保护三零一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长官，您的轮船证。
15: 哦，在这里。啊，冯三爷，可以了，请。
14: 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
15: 嗯，
14: 下车吧。
15: 到营口了。
14: 是，到了。
15: 好了，奶奶，醒醒！
16: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儿了？
15: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

0: 我们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哎，
2: 好，我们走，就下来。
0: 云队长，
3: 老夫人，您还好吗？
0: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3: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0: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3: 老夫人，您言重了。
4: 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士气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5: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6: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0: 奶奶。
6: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
7: 老夫人，请吧。
6: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7: 啊，
6: 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3: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7: 哎呀，真悬呐！
6: 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风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8: 登船证，
9: 啊，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是的，
8: 怎么诸位都是吗？
9: 是的，
8: 啊，
10: 叶师长
9: 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8: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0: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6: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
0: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三层六七八号，这边请。知道了。这船真大。 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是咱们的。
1: 哦。
0: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

0: 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1: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0: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2: 哦，卑职不敢。
1: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0: 好。
2: 郭团长，
3: 啊，
2: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行，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6: 是。
4: 走吧。
2: 哦，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2: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2: 哼，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嗯，好，我去了。
2: 嗯。

0: 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1: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0: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1: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0: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1: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0: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1: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0: 黑夜？
1: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1: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幽幽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0: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1: 可以这样说。
0: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1: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0: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1: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0: 是这样。
1: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0: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1: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

0: 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九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魏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
2: 正是。
3: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4: 能进来说话吗？
3: 请进。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4: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3: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1: 什么？日本人？
0: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1: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0,000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
0: 哦，有这种事情？
1: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0: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办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
3: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4: 正是。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3: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4: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3: 他是共军？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
4: 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

0: 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1: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0: 随便你吧。
1: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0: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1: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0: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1: 再见。
2: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3: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2: 哦，
3: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2: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3: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2: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3: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2: 冯参也请放心。嗯，
1: 这位是？
3: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是，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2: 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4: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2: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4: 这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3: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净元康商标。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5: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6: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

0: 不敢出。
1: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0: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3: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0: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镜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

0: 五金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2: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垫上的小字儿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

0: 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2: 以前我的视力都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3: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4: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

0: 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元康商标。
1: 只要9.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元康商标。
2: 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1000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痴情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偏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解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

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即已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官。
1: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0: 长官，请讲。
1: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0: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1: 鹰口大队是什么？
0: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184师，这次同五十二军主力一同登船。
1: 他们有多少人？
0: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1: 嗯，他们也到天津。
0: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1: 嗯，哦，你们是宪兵吧？
0: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

0: 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1: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0: 2个排。
1: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吗？
0: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1: 哦，是这样，啊，多谢兄弟。
0: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诱杀守卫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
3: 终于发生了，
1: 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了，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这些人都已经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继南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呢，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
1: 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

0: 是谁？
1: 向窗尾跑了，
2: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3: 好，是
4: 好是。
3: 你没事吧？

0: 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惊奇吧？是有点。我没有见面了，老朋友。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有分别吗？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燕双鹰。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 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3: 难道不是吗？
0: 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太可笑了，燕双鹰！
1: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现在就去吗？请吧。我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2: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 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我？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2: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本人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2: 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2: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0: 给你这个蠢驴吗？
2: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当然没有。
3: 这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2: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3: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于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原来是冯参议。
2: 是我呀！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这，
3: 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2: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
0: 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2: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我，
3: 冯参议，
0: 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
3: 哎，这，哎，我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4: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弟兄们，快！弟兄们，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5: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6: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7: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8: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6: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7: 我，
6: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
8: 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
6: 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1: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8: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1: 是，是小姐。
8: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1: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

0: 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0: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1: 哼，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0: 我无法证明。但
1: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2: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0: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2: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6: 我别。枪！
5: 你这个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0: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5: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给我绑起来！
7: 上！
8: 是
7: 是。
5: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3: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5: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4: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

0: 我们走。嗯，
1: 琳娜，琳娜。
2: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3: 是是。
4: 团座，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2: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4: 好，走。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
1: 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4: 怎么样？
3: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嗯。
4: 我说的是冯文朗，
3: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嗯。
3: 哎呀，
1: 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爆了。
3: 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1: 哼，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3: 啊，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1: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
3: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1: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 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他说了什么？
3: 当时他说：“
5: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1: 哼，就凭你？
5: 怎么，不可以啊？
1: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诉？

0: 实在是高啊。
1: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0: 啊？
1: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0: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1: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0: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0: 什么？是冯文朗？
1: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0: 哦，没错，是这样。
1: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0: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1: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0: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1: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0: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1: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0: 哎，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1: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0: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1: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0: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4: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0: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啊？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4: 那这叫什么呀？
0: 这叫，
4: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叫借刀杀鬼。
1: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探探虚实。
0: 好。

0: 是。
1: 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2: 郭团长在吗？
3: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2: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3: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2: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3: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你老爹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
0: 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1.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
1: 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挣了2000多块钱。
0: 太值了！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1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1: 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这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
0: 这电上的小字儿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 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包，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6: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

0: 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0: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3: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镜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

0: 想到了，
1: 只要九毛九，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0: 只要九毛九，我抢了20瓶，1天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1: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2: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1: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垫上的小字儿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0: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天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

0: 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元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元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9元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 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

0: 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源康商标。
1: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进源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源康商标。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帮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一假期，本市多个重点工程建设不打烊，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抢抓黄金期加紧施工八里二季路。和平区开展赤峰道中心花园片区更新改造，推动一批临街商铺换新升级，丰富消费业态，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个假期，本市多处单位大院开放，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区。
0: 以实干诠释劳动精神，这个五一假期，天津一批重点项目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重大工程早竣工、早见效，发力二季度。
1: 在117项目建设现场，主塔楼、商业连廊、精品商业区、总部办公楼等多个关键作业区同时推进，抢抓施工黄金期。假期里，每天有超过4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随着项目各个作业面全面展开，现场管理机制也在优化升级。从上个月开始，项目建设指挥部设置了主塔楼、北塔楼等5个重点工作区，每个区明确负责人，结合自身施工特点，科学调配资源。
2: 在这个前提下呢，各个工区的这个劳动力需求、资源需求能够第一时间的被响应，充分的去落实，也是保证高效的去推进。
1: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施工作业，眼下34层177米高的北塔楼正在进行高空作业，按照计划，本月要完成12层的钢结构施工。塔吊上安装了风力监测系统，监测实时风速，发送给作业人员进行提示。项目还成立了15人的安全巡护队。2号下午2点，最大风力一度达到6级，严守安全底线，高空作业停工了1个多小时，风力降低后恢复施工。
3: 每天由专人负责对现场地上地下不定期的巡查，发现隐患，然后召开反馈会，当天的问题不过夜，当天整改完成。
1: 除了奋战在一线的工人，项目技术团队同样坚守在岗位，继续细化施工方案。就拿主塔楼来说，五一假期后将启动上部菱形结构的吊装。这个假期，设计总工程师王伟

0: 每天都要带领团队爬上塔冠，对已经安装好的构件进行三维扫描，为下一步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1: 在这个600米的高空，那么在拼装过程中，我们要在现场进行三维的扫描，进行一个测量负荷，分析判断它这个偏差有多少，下一步施工精度应该达到多少。施工过程中是不断的进行误差的纠偏和消除。
0: 在加速工程建设的同时，施工方做好生活保障。这个假期，随着气温升高，结合施工人员需求，工地新投用了一座餐厅，调整了菜品。
2: 这生活区理发的也有啊，保障得很好。
0: 这个假期，京滨铁路也在加紧施工。中铁14局京滨铁路五标隧道全长7.5公里，距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5公里左右。项目建成通车后，从北京城市副中心出发到天津机场，全程只需要半个小时。昨天，隧道完成了近5000块电缆槽的施工作业，用于收纳通信、电力、信号等各类管线。以往需要几十人的团队，但记者发现，整个隧道只有20多名工人在岗作业。现在，电缆槽先在工厂集中预制，再由眼前这台机器人拼装，效率提升了3倍，精度也更高。
3: 我们8个小时可以进行一个60块到80块左右的一个拼装速度，一天能达到160米的一个施工进度，这个进度是非常可观的。
0: 严守节假日安全生产底线，工人每天进入隧道作业前都会开展班前安全教育，在隧道洞口同步开展气体浓度检测，排查密闭空间作业风险。每个焊接作业点位都配备消防器材，严格执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的安全规范。
4: 针对京滨铁路下川机场电缆槽预制拼装等风险呢，施工单位制定专项的防控预案，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确保假期期间施工的安全平稳有序。
0: 这个假期，在中交二工局承建的京津唐高速改扩建5轻段项目，70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现场，正在进行路基施工。在混凝土浇筑中，需要用到7台龙门吊搬运，作业高度超过了6米。施工单位成立了专职的安全应急小组，根据这2天的风力情况，随时调整作业安排。同时，使用假轨器固定所有的龙门吊，防止因风力过大造成移动。
5: 大风天气结束以后，安全作业环境再重新进行一个现场的检查，满足要求了以后进行正常的施工作业。
6: 这个五一假期，和平区通过城市更新，为老建筑融入新业态，一批临街商铺换新亮相。今天跟随记者开启一场城市漫步，从金街到中心公园，再到赤峰道，看一看沿街又多了哪些新场景。
0: 假期前3天，百年金街热度持续攀升，5月1号约50万客流，2号接近60万。作为金街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恒隆广场和天河城赶在五一假期前集中换新消费场景，推出10多家新店，涵盖珠宝首饰、时尚服装、特色餐饮等品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金街多了一条新的客流动线，不少游客走到大铜钱路口后，顺着人流右拐，走向赤峰道和中心公园方向。
7: 在金街商圈呢，除了滨江道和和平路两条主街，实际上在我们其他的后街区域，比如像我们的中心花园片区，大家可以体验到这个金派的建筑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的韵味。
0: 而赤峰道中心花园片区也是今年和平区重点更新的区域，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今年初完成盘活的李吉府旧宅。这座始建于1918年的老建筑，沿街围墙被全部拆除，旧宅院落内部的步道也整体显露出来，与中心花园连成一片，成为一条步行街。以往院子里的房屋也通过盘活变身临街一间间小店铺，新增文创、香氛等消费业态，这片百年洋楼真正融入了街区。
8: 从这条路一进来就很容易的进到这个中心花园，而且将来这条路做完以后呢，尹总这儿也有想法，整个打造成一条步行街，加上一些外摆。
0: 盘活的李吉府旧宅一张门票68元，假期里这里也推出多种限定产品以及新体验，像这款非遗技艺传承了上100年，原本只计划艺术展出，看到这里每天能迎来近1000名游客，传承人也增加了以展代售的新模式。
9: 各种各样的作品呢，琉璃器创造的
10: 咖啡好喝
9: 然后转修风格非常有创造、增加了艺术和那种感觉。
0: 紧挨着李吉府旧宅的赤峰道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这条不足2公里的街道两旁既有瓷房子等热门景点，也有不少沿街商铺。今年五一期间，

0: 位于赤峰道与新华路交口的中原1926朝阳楼商业体也正式开业了。百年中原公司将这幢历史建筑盘活，引入贵顺斋、祥德斋等中华老字号和多个原创文创品牌。
1: 生意还是挺火爆的。
2: 怎么个火爆
1: 啊？从我们订单都开始的，平均一到两分钟一单。
0: 通过场景、业态等不断换新，今年五一假期，和平区将金街客流进一步向周边后街引流。整个五一假期，金街总客流量预计将超过250万人次，80%商家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10:30。
3: 在整个这个金街这个区域内，年旅游和消费的人群呢，有1.几亿的人次。那么这么泼天的流量，它是要产生更多的这个有效驻留时间和有效消费数据的。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文商旅的消费场景给大家面试。
4: 假期里，本市多家机关单位大院变身暖心驿站，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区域。
0: 假期里，五大道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市民游客做好保障，包括和平区财政局、和平区委党校、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88家机关单位向社会开放公厕，其中五大道区38家，在小程序和管家就可以搜索到位置。和平区停车管理办公室距离民园广场只有不到500米，假期里他们就打开大门，从早上8:30到晚上10:00开放卫生间，并专门安排了物业保洁人员值班。同时，为了缓解景区周边停车位紧张，市委政法委也主动开放位于大理道的内部停车场。假期前，工作人员施划了31个停车泊位，并规划进出通道，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这几天，每天都有几十辆车辆进出，绝大部分都是外地游客。
5: 我们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统计，实时的在门口有一个提示牌进行更新，展示空余车位还有多少。
6: 好几个引导员，我看的都挺负责的，也挺感动的，真的，我们很惊喜，能感觉到对咱们这个旅游区的这个保障很好。
4: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经营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7: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五一假期太空出差3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程祖、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8: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程祖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执行功能训练实验中，航天员观察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并按键进行操作反应，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程祖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在天河核心舱内，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按照实验计划安排，程祖近期开展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过滤器及采样盖更换，使用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研究，并完成实验柜内装置更换、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此外，程祖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程祖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21号程祖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将继续

0: 他们的飞天旅程。
1: 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在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的展会现场，承载着国人记忆的经典面料的确良以全新姿态再度参展。凭借复古质感和现代科技融合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全球各地采购商驻足洽谈，成为传统国货创新出海的亮眼名片。
0: 记者在广交会纺织原料面料展区看到，升级后的的确良布料，其颜色和质感都有了很大变化。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确良依托现代纺织工艺完成全方位升级迭代，打破了大众对传统的确良的固有印象。
2: 在我小时候，是我父母这一辈，他们是叫做的确良的，是做服装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老一辈会觉得这个服装是比较挺阔。我们经过努力，技术更新、迭代、升级，颜色更均匀，纱织更精细。现在有各种各样新开发的面料，但是它始终还是有底气的，就是存在在这个市场上。
0: 据介绍，新一代的确良在保留挺阔、耐磨、易打理核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纤维改性、面料织造等技术革新，大幅提升了面料的透气性、亲肤性与吸湿排汗性能，同时融入环保印染工艺，实现低碳生产与时尚设计的双向兼顾。目前产品涵盖休闲服饰、家居家纺、职业装等多个品类，
3: 还有很多特性，比如说抗菌啊、耐磨啊、防晒，它也会有不同的功能性，使用范围更广，对吧？我们这个产品的类目更多，像工装啊、医护面料，然后床品啊这些。
4: The fabric is good.
5: 这面料真的很好，手感也非常好，质量也很好。我相信人们穿上这件衣服，肯定会觉得很舒适。
0: 的确良的焕新亮相，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坚定底气，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了有益借鉴。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6: 好的，出门看天气，清晨伴你行。下面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吉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呢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来看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呢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呢是3级到4级，阵风风力达到6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5度到16度之间。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今明两天，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呢开始明显的变强。5月5号呢为高峰日，全站呢预计发送人次呢超过26万人。车次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34个车次，那其中呢高铁动车组316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6号至15号增开徐州至衢州快5837次，5月7号至16号增开衢州至衢州快5838次。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呢是基本正常，进港的航班呢预计23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广州白云出发的 CA2806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呢预计231架次，其中呢去往温州龙湾的 CA8534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G0111 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的黄岗收费站到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之间，因施工的占用了第4车道应急车道，也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 5月3号20时发布气息。

0: 讲预报有大风警报。那渤海的中部轻雾转晴，偏西风6到7级，转西南风5到6级，浪高3.5米，转2.5米，能见度3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不出天津，去哪儿感受江南风光，盘出新活力。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位于人民公园的城院。
1: 大家好，我是老张，从小啊就在人民公园跟前长大的，对这人民公园犄角旮旯我就明白极了。退休以后呢，每天早晨来遛遛鸟啊，听听唱戏的。最近呢有个新的爱好，苏式早茶，换换我这个天津味的老胃口。
2: 张大爷跟老伴儿吃早茶的地方就在人民公园南门附近的城院，院子4000来平米，今年1月刚开业，主打苏式茶点。2000年之前，这里是一处动物园，老天津人都叫它白虎园。后来动物搬走了，这儿就闲了下来，直到城院出现，张大爷他们这些住在附近的老居民才重新走进这里，品美食，赏美景。
1: 你要透这玻璃往外看，不是人民公园，真的跟到江南的感觉。哎，
3: 来，请。
2: 43岁的徐尔康是城院的老板兼主理人。2016年决定创业的时候，他就盯上了天津的文旅市场，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唐院，五大道上唯一的中式传统宅院。这个五一从早上开门就全部客满，唐院赚了钱，团队更有信心。于是徐尔康决定继续参与城院盘活。
3: 2025年的时候，正好河西区呢要重点的盘活人民公园，一共是11个载体空间。做整体的盘活，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吧，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吧。
2: 人民公园的前身榕园始建于1863年，是金门盐商仿照江南园林建的私家花园。徐尔康要盘活的是上世纪50年代建起的老虎园，2000年后搬入了动物园就闲置了。4000多平方米的面积怎么改？徐尔康定下了目标，恢复这里最初的江南园林景观。团队多次远赴苏州等地考察，运用借景、藏景、对景等古法造园技艺进行改造。整片区域共有4处老建筑，设计师通过修旧如旧，从外檐、台匾、窗扇、地砖到瓦片，全都按照江南园林风格进行修缮。水系穿区域而过，相对分散的格局成就了现在廊亭水系迂回婉转，湖景古树交融呼应的趣味。
3: 为什么叫城院？这名字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呢是3点水一个登嘛，就是登高望水，从字形上给它做的解释。还有一个城呢，本身就是纯净贴近自然的一个含义。
2: 在公园里头又挨着地铁5号线，城院嵌入城市漫游路线，节假日最高峰入园人次将近1万。
4: 看一下今天的咱们的营业额。
3: 今天是从这儿，
5: 咱们
3: 就截止到现在3万多，等于还没有加上晚餐的营收。
6: 就这个项目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建筑分散到这个园区的各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在那儿唱歌呀、表演呀，在水边喝茶。其实这种行为，你看那个大爷就唱起来了吧，
3: 很放松。
2: 与江南园林风格相呼应，城院还将举办古筝、评弹、读书会等活动，丰富游客体验。
7: 我们也可以坐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可以放松，然后再用现在的方式去看古建筑、古历史，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0: 漫游京津冀五一假期3D 景区瞄准年轻人喜好，纷纷推出体验式消费新业态。
8: 如果说这个五一有一种货币比钱还好使，那一定是我手里的这张片酬。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欢乐谷，您可以跟着上百个角色扮演者呢进行互动，赢了就可以得一张，集齐10张就能换礼物。
2: 抓住年轻人喜欢体验式消费的趋势，今年北京欢乐谷全新上线社交货币玩法，在6个主题区域，每隔30米就设有一个互动点位，大家一起互动做游戏，赢积分换礼物。同时园区还升级了甜心飞饼等一些刺激的游乐项目，花车巡游也集合了年轻人喜爱的卡通人物角色，假期日均客流量接近4万人。
8: 玩完了北京欢乐谷，现在享受一下慢生活。这个五一假期，京津冀游玩上新了星光燕照专列，从北京出发途经天津西再到

0: 吴桥，
1: 一张车票串联起三地，
2: 下了火车，再坐不到十分钟的大巴车，
1: 我们就来到了五一刚刚开放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您走进园子呢，就不再是游客，而是吴桥的杂技学徒，魔术杂技随时可以互动体验。
3: 除了保留经典的杂技演绎之外，欢乐城新增大型高空水漂流、海盗船等水上游乐设施。开园前预售门票超过了25万张，假期里每天游客超过2万人，其中1/3来自北京、天津。
1: 那我现在呢就回到了天津，这里是方特旅游度假区。为了吸引游客呢，这里全新打造了闯入熊出没世界主题活动，不仅还原了动画片的场景，而且还推出了全天的演绎。那今天呢是熊二的生日，我们一起祝他生日快乐。
3: 不少年轻人也特意前来为角色庆生，园区还推出了以熊二为造型的爆米花桶，69.9元和89.9元两种尺寸。这个假期，方特日均客流量达到近2万人次。
4: 下面咱们一起坐上重庆造的潜水器，来一场特别之旅。
5: 你可能很难想象，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海底，游客们正透过透明的观光舱欣赏珊瑚与鱼群，而载着他们水下漫步的潜水器竟是来自重庆巫山。我现在是在巫山大宁河双龙湖，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啊就是骄子号。今天我们就要在这片水域挑战下潜20米。哇，钻进大球的这一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但是坐下来之后啊，看到这个180度的观景舱壁，值得了。
6: 2米，
5: 已经到2米了。碧绿的这种江水，四面的环绕，感觉非常的奇妙。我们还在不断的下潜。
6: 22米，
7: 像我们右边这个手柄，它就是控制前后左右转向的。
5: 对，我们在原地转动一下啊。
8: 我怕被撞到。
5: 感觉转起了一滩淤泥。
8: 慢点。
5: 在我们这个前进过程当中啊，会遇到障碍物吗？
7: 我们这个装备的有传感器，会有预警系统，哪怕像现在这样能见度不高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有效的避开障碍物。好，我们来测试这个潜艇的一键上浮功能。你来按下这个按钮，我们会在200秒内完全浮出水面。
6: 10米，
5: 还有10米，
6: 9米，
5: 感觉很刺激啊，像坐直升电梯一样。6米，能见度越来越高了，马上我们就要浮出水面。哇哦！潜水是一项极限运动，但这艘潜水艇打破了壁垒，让普通人也能下到海底。不过在巫山这座内陆小城，有人能造出这艘潜水艇，本来就是一项极限挑战。
9: 就是我们研发之初通过各种测试淘汰下来的一些报废的元器件，在岸上好好的，一旦下到10米、20米的时候，它不是漏水啊，就是受潮。你比如这个电机哈，我们最早是焊接成型的，那这个又会长锈，新的就一体成型的了。这个材料也做了特殊的升级，这个就不会再长锈了，一点锈都不会长，还在里面增加了一个除能装置。就像我们做耳压的一样一个动作，它会自己不停地调整内外压力的平衡。这个亚克力透视窗，这个只有5厘米厚，但是它可以带我们下潜到300米深，可以承受3个罩帕的压力。目前呢，我们这个潜水器销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国外客商非常认可的我们2点，一个是安全，二个是环保。我们所有的系统都是双备份，动力我们是用的是电池，它不会有污染。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观光潜水器，100多项专利，我们非常自豪。
5: 顺着今天我们下水试验的地方，再往西就是夔门。1000年来，无数重庆人从这里经过，走向广阔天地。如今内陆腹地便开放前沿，越来越多的重庆造扬帆出海，新重庆正以开放争先的精气神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4: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五一假期，滚化街传统民俗表演再上新，大风酿浅情，
0: 连雨带风的，然后对树

0: 咔嚓一下就倒了，
1: 有两个铁架子挂在两楼中间的电线上了，
2: 摇摇欲坠的窗户紧靠着一个滑轨，
3: 紧急处置。
4: 捡别人捡好吃的，
5: 过去您再看这玩意儿就没了。
3: 品美食看演出，假期必逛西北角。
6: 下面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哲。文哲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是在3到4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5到16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气温相差不大，夜间则会略偏低一些。预计5号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29度附近，夜间转为阴天。6号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7号天空转晴，气温有所波动，全天呢是在25到15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文哲。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0: 来，预备。好嘞，
1: 小鹿，你也来一个，来嘛。
2: 行，那行。
1: 老陈，
0: 哎，
1: 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0: 好嘞。好嘞，
3: 谢谢啊。
2: 好好，
1: 那我们走吧。
2: 走。
4: 庆祝新中国成立，姐妹们，新中国成立了，这是咱们身心沙场送给新中国最好的节日礼物。
5: 哎，对，好，
6: 好吗？
7: 哎，可以，
8: 来这边，
9: 来，好好好，站，

0: 来，好听好听，来，请生运气。
1: 来，
0: 跑开，等，哎，绑上去。
1: 我找一个高点，
0: 来，
1: 这里可以啊。
0: 哎，我们忙个地，忙你的，忙你的。
1: 好，行吗？
0: 哎，我忙你去。

0: 了。
1: 兄弟们，兄弟们，放下手里的活，快来看广播，开国大典了！
2: 来了，
1: 快！

0: 哎，老徐
1: 啊，
0: 这个调调是不是咱们看过那个抗日救亡歌曲，叫做《风云儿女》？是不是？我一听到这个调调，我就心跳加速，我热血澎湃。
2: 老米也会说成语的，热血澎湃。
0: 笑死了，就是澎湃啊！
3: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呀，已经被选定为代国歌了，全国人民都要会唱的。

0: 都把累死掉了。
1: 您去哪了？我们跟着游行的队伍多走了一会儿。哎呀，不要太热闹啊！哎，
2: 哥，我们今天吃的可是生煎，大日子嘛，举国欢庆，一定要吃点好的。说的对。哎，
0: 生煎来喽！哎，
1: 来，
0: 谢谢老板。
1: 哎，不客气啊，这几位啊，经常来光顾我的生意啊，今天啊是个大日子。
0: 哦，所有生煎包我请。
3: 谢谢老板，谢谢。哎，
0: 快吃，快吃。
3: 吃。谢谢。哎，南英姐，嗯，你既然这么想辜负的话，香港都去了，你去一趟新加坡也行吧。傻丫头，现在上海都封锁着，上次去香港就九死一生的回来的，去新加坡哪有那么容易啊？是我怎么没有想到。

0: 公子啊，您现在心里只想什么？
1: 只想那个福利基金会，
0: 还有这个小成龙。
2: 我哪有小成龙啊？
3: 我还知道你讨厌。
0: 喏，他都跟你学坏了呀。
2: 他是我先生，是我在跟他学。
0: 公子啊，你叫他什么？
2: 识字。
0: 识字？
2: 嗯。
0: 白日梦三个字错过写呀。
2: 你会
0: 写来看看。
3: 赶紧吃吧。嗯。兰姐，你不会也是跟姑父闹别扭才离家出走的吧？
4: 你以为我是你啊？我可比你乖得很。
0: 哦，这话倒是真的。
4: 当年我爸送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眼看我回来工作都这么久了，也没时间见见我爸，在他身边尽尽孝。每次呢，我们发电报都是为了工作。不过我爸说了，他最期待的就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举国欢庆的那一刻。
3: 哎，南英，你现在在上海工作，一时半会也去不了新加坡，你可以让你父亲到上海来跟你团聚啊。
5: 姐，
4: 嗯，
5: 你妈妈呢？
4: 我妈走得早，生我的时候，南辰走了。
5: 哦，
0: 吃你的饭了。
5: 不好意思啊，姐，我来。
4: 没事。哎，新中国都成立了，来，我们举杯
6: 庆祝一下吧。
0: 哦哟，
3: 来，
0: 说的对，对啊。
4: 为了新中国，
5: 为了新中国，
3: 干杯。
7: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看，这些就是永乐年间朱棣建造，那边就是前门了。我跟你说啊，这北平城跟咱们上海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创作。
8: 画的真好，
9: 陆秘书。
10: 哎，二位艺术家。你们是从国庆宴会上来吧？
8: 是呀、啊，阿丹呀，今天小喝了两杯。
7: 今天是百年不遇的好日子，小酌小酌。
10: 那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
7: 我们要去往美好的明天。
8: 哎，我们那天去拜访邓大姐的时候，你不在呀？
10: 陈市长说那天你们聊得很开心，而且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熊熊的烈火。可惜没有相机，不然就能把它拍下来。我就听着陈市长当天的描述。凭我自己的想象把它画了出来，画的不是很好。
8: 那还要画的可真不错。我们那天呀、啊、聊起了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我们都想在这个新时代下创作出有新的精神气息的文艺作品。
10: 是吗？
8: 嗯，
7: 当然了，就要往这儿吧，往深里吧。我现在就想把我的心抛出来给你们看。
10: 那正好，二位艺术家，我有些想法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请坐。
8: 坐
7: 坐坐坐。哎呀，你也坐你也坐。
8: 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11: 我呢是从战斗中长大的，
10: 不太懂得文艺创作，可是最近啊我在解放区和代表们看了一场电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
8: 什么电影？什么电影啊？
10: 你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8: 您喜欢？那我可太开心了，多提宝贵意见。
10: 意见谈不上，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部电影了。通过这部电影，我终于理解到毛主席说过的，我们手上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拿着枪的部队，一支是文化部队。我们浴血奋战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牺牲，如果把他们的故事都写出来，你们演出来，那我每一次的纪念，每一次的祝福才更有意义。
8: 是，
7: 说得太好了，陆秘书。毛主席还说了，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一定要无条件的、全心全意、长期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8: 陆秘书，不瞒你说，其实上一次拜访完邓大姐和市长之后啊，我和阿丹初步有了创作方向。今天见了您，我们又有了更具体的思路。回去啊，我就让夏衍先等等，
7: 让他等着。陆秘书，多好的素材库啊！
10: 二位艺术家，谢谢你们。
7: 哎呀，好了。走，快回去跟我们好好说说。
8: 是，跟我们好好说说，也让我们多点素材。

0: 陈毅那些人也陆续返回上海，你可以行动了。
1: 李座，那这样的话，北平行动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0: 总裁钦点，让你亲自去上海。什么时候？
1: 即刻。
0: 经费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只要这件事办妥。
1: 保密局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0: 局座，利刃不才，利刃只不在此。利刃只想杀陈毅，更想杀田国立。对田国立，我一直半信半疑，所以没敢对他委以大任。
1: 果然他是共党安插进来的，和钱壮飞、李克农、熊向晖都是一路货色。
0: 局座，总裁就没想过，在党内情报系统进行一次清洗？都有计划和安排。退守台湾，总裁有各种痛定思痛的手段。我知道，你因为数次行动都被田国立破坏，心存愤恨。不过，你要切记。
2: 你要切记，你回上海是执行任务，不是去了解你个人私恨。是。现在到了，哎，好，怎么样？截止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数额已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一共增加了25亿元，而物价上涨了15倍。预计8到12月份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
3: 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约1万亿元。除8月份已经发行的2000亿元以外，还需再发约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货币发行数额要增加2倍。而截至9月份，货币增发已经达到了8100亿。
4: 各地区的灾情如何了？
5: 很严重，南韩水灾大部分都在接收，北方虫灾，减产严重。
6: 西北又起了鼠疫，
7: 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了。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等全国的物资数量统计好以后，必须立刻启动回收货币，紧缩银根的计划，防止投机商们恶性竞争啊！明白了吗？
8: 是，去吧。
6: 陈主任，
7: 哎，
6: 陈师长，
7: 知道你忙，长话短说，曾副市长给我来了电报。
6: 你估计的对，
8: 上海那边的物价起来了。嗯，
6: 我们找周总理和黄副总理，以后的经济布局一定要把上海纳入最核心的位置。哦，什么意思？
7: 你看，上海是咱们的经济中心，靠近苏锡常，水运陆运都方便，发展经济、交通是最关键的。
8: 陈主任，
6: 哎，
8: 总理，
6: 陈毅师长也在，黄副总理来看看大家。
8: 大家都在忙，我们出去谈吧。请。西北、华北、华中、华东接连遭遇自然灾害，现在各地的物资都严重短缺。你们在解决全国物价之前，要先解决。
7: 灾情的消息传得很快啊，各地物价都在大幅的上涨。来，坐。从秋收到来年夏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可财政赤字呢，仍然在加大。我们9月份又增发了货币，物价跳跃有很大的可能性啊。
9: 我今天来也是说这个事情。
10: 上海嘛，现在这20万的投机分子。
8: 他们是不会安生的。曾副市长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开始囤积居奇，恶炒物价。新中国刚刚成立，灾情、灾民、物价，哪一项处理不好，都会危及我们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这件事很重要，也很紧急。
10: 是啊，这上海现在是全国的秤砣。陈毅市长。

0: 身上的担子的确是很重很重。这样，我再去叮嘱叮嘱荣誉人，盛皮华他们，尽可能的让各个方面都帮帮忙。
1: 多谢啊，
0: 应该的。
2: 振义啊，上海的物价一定要稳住，切不可让物价上涨过快，否则其他地区的物价就不可控了，恐怕会引起恐慌。你们要吸取七月份各地区受上海影响的经验教训。
1: 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马上安排回上海。
3: 大家都看这儿啊，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大姐，这还有几张底片，要我们到那边再照几张。
4: 孩子们，跟妈妈到那边再照几张照片。
1: 好，去吧。
5: 来，
4: 走，
5: 走。
3: 来，
1: 好，去吧。
6: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主席的意思是你。
1: 我在北京的时候，陈云主任跟我谈过话，他建议我把上海的经济和工业搞起来。光是人民币增发这摊子事儿，就够我忙的了。
6: 大西南解放以后啊，有可能有效缓解华东地区的压力。
1: 所以说呢，上海的事关键时候还得要麻烦你我。
7: 这哪来的？
8: 我给孩子们做的。
7: 你这去了重庆啊，我们家那几个小馋猫可是要少吃好多好东西，这个留给最小的吃。哎，
8: 现在啊都提倡民主，都让我和这小的吃了，委屈你们，我可不干。这次一分开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说不定再见面的时候孩子们都成了大姑娘大小伙子了。
7: 还真是舍不得。我跟你说个秘密，昨天晚上那几个小娃凑在一起互相写留言呢。
8: 这段时间孩子们感情处得真是好，一会儿把这罐头高高兴兴的一吃，以后啊回想起来都是这香甜的罐头味。
7: 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心思就是巧，怪不得邓政委走到哪都离不开你呢。
8: 这次去西南啊，他不想带我们的，是我呀威逼利诱跟他说死也要死在一起。
7: 那邓政委不还是怕你吗？你还总说陈老总是耙耳朵，我看啊，邓政委也算一个，
8: 那挺好的。哎，我一直有个疑问，你是怎么看上陈老总的？
7: 我是被他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所吸引，而且每次跟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亲身见证了他和同志们都拥有火一样的革命热情，让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而且啊，陈老总还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写得特别好。
8: 那确实。哎，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到老邓的时候还真没看上他。
7: 那现在怎么就步步不离呢？
8: 日久生情呗。有时候啊挺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9: 不光是老邓和陈老总，
8: 还有千千万万的将士们，想着他们出生入死，坚韧不拔，有的时候就觉得要紧随他们的脚步，共同进步。
7: 是啊。
8: 分好了，让孩子们过来吃吧。
7: 孩子们，有好吃的，快过来。
10: 这一千块钱的新钞票从来还没看到过
11: 啊。
10: 搿会不会是假币啊？
11: 老徐啊，这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啊。不是，哎，你说这市政府好端端的发行什么新人民币啊？
10: 哎，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11: 为啥？
10: 那物价上涨那晓得吧，一些些废旧币，一些些发新钞，再打击人民，哎，升米值。
11: 你们。

0: 说的这些，说的我脑袋都糊涂了。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你们说的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直接关系？
1: 钞票搁在桶里嘞。
0: 听到个句闲话，面孔拉下来像苦瓜一样嘞。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为了能开工挣钱啊，姑娘都送到东北去了。 这下可好，挣的钱不值钱了。爹。
2: 爹，来楼下给我吧，来，我这钱。
3: 孩子，你怎么样了？这边来坐吧。
2: 那就给我回吧，
3: 过来，过来。
2: 大爷，没事了吧？好点了吧？
3: 怎么样？没事吧？
4: 谢谢。
5: 大娘，嫂子，没事吧？大爷，没事吧，大爷？使劲！说来说去，还是原料紧缺，新货币发行之后，原来扩大的生产规模。
6: 现在又不得不减产，甚至是停产，把靠国外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转化为靠国内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的方针，已是难以落实。华北、华中多地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欠收，这个事情我在北平就知道了。五湖完美的稻子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这显然是投机商合力所为。他们是想搞南北呼应。
7: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啊，目前的情况啊，我们已经掌握了。中财委和华东财委也针对全国的形势，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下一步啊，我们会在催促东北方面把调配的物资尽快的南运。
8: 陈师长，秦老板有急事找你，
5: 请他进来。
7: 陈师长，你可得帮帮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9: 坐，秦老板。哎，秦老板，来，秦老板。
10: 您说您的原料溢出新加坡港口就爆炸了？
9: 新加坡港口的航线一直是我父亲在负责，
10: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9: 有人在船上装了炸弹，船毁了。
10: 机器和新材料都掉进了海里，我已经收到电报，怎么市政府还没有消息？
9: 还没有。为了这批货，我特意向银行借了6亿的贷款，现在别说生产，即使复工，我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所以，无论两位市长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希望能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6: 你放心，秦老板，政府。 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困难。
9: 谢谢。
11: 来了。

0: 换行了吧？先把饭吃了。谢谢。哎，你从北京回来，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开国大典热闹吗？
1: 非常热闹。我现在一想起来，都热血沸腾。

0: 喂，好的，好的，再见。
1: 怎么了？
0: 公务局局长赵祖康打来的，
2: 他们会帮秦生红解决困难。
1: 太好了，
0: 送给我吧。
1: 吃饭吧。

0: 喂，罗部长。好，是。潘副市长，
1: 中央专线，罗瑞卿部长。
0: 罗部长，
2: 最新情报，台湾保密局行动队长潘立仁挟持沙陈毅市长的命令，即将赴沪，责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布控调查，缉捕潘立仁，确保陈毅市长及市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安全。
0: 是。
2: 怎么了？
0: 潘立仁回上海了，
2: 迅速调拨人员，加强陈毅市长外出安全警卫。
3: 是，马上召集社会处的干部开个会。好，我去趟市长家里，马上回来。
0: 好，
3: 通知所有人到局里开会。既然特务要来，你们要阻止不了，就让他们来嘛。但是来了。
0: 就不能再让他们跑掉。你放心，有我们呢，他跑不掉。那个
3: 潘立仁，你们了解多少？
1: 上海解放以后，有很多破坏行动，都是他组织实施的。
3: 烧粮库、炸铁路，跑掉的那个。
0: 对，
3: 这小子心狠手辣，执行过很多暗杀行动，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暗杀老手了。
0: 再狡猾的狐狸，也不是猎人的对手。你们要全力侦破，一网打尽。
3: 全部都抓起来！是，
2: 师长，这个潘立仁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号称百发百中，无次不成，所以我们建议您和其他领导人增加警卫，以确保安全。
3: 不用惊慌，
2: 你可千万别大意啊！这个潘立仁是数一数二的顶级杀手，这次来就是要刺杀您。
3: 短短的两个月。
4: 我就跟你说这事儿，好办，那怎么办呢？来了来了！深更半夜，谁呀？
5: 小芳，
4: 你怎么来了？公安局的人都在找你。
5: 先给我弄口吃的。